0: 选项，这是
1: 怎么着？
0: 这多点选项行不行啊？
2: 那你是被踹了，还是离异，还是丧偶？
0: 我被踹了。这仨选项也太惨了，要不然被踹了，问离异，要不然丧偶，是吗？那你呢？你现在什么情况？你是被踹了，还是离异，还是丧偶？
2: 我是单身。
0: 我可以无视选项是吗？那我也是单身。
2: 不，
0: 咱俩一样，我也单身。
2: 咱俩不一样啊！问问你，你单身多长时间了？
0: 我可以理解你是在问我的年纪吗？
2: 哦，那你今年多大了？
0: 本命年。
2: 嚯，你都12000岁了！
0: 多少岁？建川，12000岁，中华文明上下才5000年，我12000岁，尧舜禹哥仨绑一块儿跟我打一平手，是不是？
1: 得了，
0: 我单身了12000年，是吗？
2: 我就问你，你正经的今年多大？
0: 24。
2: 行，我不管你是24还是36，
0: 你不知道我多大吗？
2: 反正你单身了36年了啊！但是你想不想脱单呢？
0: 我太想脱单了。
2: 那你必须得找我。
0: 怎么了？
2: 我研究这个的呀。
0: 是吗？
2: 我会帮人脱单啊。哦，我研究发现啊，想脱单其实特别简单。
0: 怎么简单呢？
2: 要么靠颜，要么靠钱。
0: 是吗？
2: 哎，我就不用靠颜值。
0: 你干嘛不靠颜值？
2: 我得靠这个钱。
0: 为什么呀？
2: 因为长得帅的人一般都不靠颜值。
0: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2: 所以你也应该靠钱。
0: 你说的很有道理。
2: 哎，对，所以你明白不明白现在你应该怎么脱单了？
0: 不知道啊。
2: 还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
0: 我没钱呀。
2: 你现在是没钱呀，将来你肯定有钱了呀。
0: 以后啊，
2: 你畅想一下，等到90年以后，你特别有钱，然后你在外头遛弯的时候，
0: 我别在外头遛弯，我跟家里养病吧，行不行啊？我90年以后，我还靠什么脱单？我靠命脱单吧，我。
2: 太长了，
0: 太长了。
2: 10年之后啊，
0: 十年，
2: 你畅想一下啊，
0: 李丁，
2: 10年之后你是一个身价过亿的网约车司机。
0: 我是身价过亿的网约车司机。
2: 对，
0: 我这过亿都是开着网约车拉活拉过来的，是吗？
2: 对呀，
0: 就算2块钱一公里，我这过亿我也得围着地球绕1000多圈了吧？我
2: 反正你努力工作了，你挣钱了，
0: 我挣钱了，
2: 你身价过亿了，
0: 身价过亿。
2: 有一天啊，你在这个饭馆吃饭的时候啊，
0: 吃饭了，
2: 哎，你想搭讪人家服务员，你看你长得好看，哎，你过去，
0: 我干嘛搭讪服务员啊？我
2: 脱单，
0: 我是要脱单，我是要逃单呀，我干嘛搭讪服务员啊？
2: 这不随便找一常见的场景吗？帮你演练一下啊，帮你练练。
0: 明白，行。
2: 能不能感受出来？
0: 我感受一下。
2: 感受出来。
0: 可以，我感受不行，还是不行。
2: 感受不出来。
0: 感受这还是太难了。
2: 那这么着吧，基于你这种情况呢，我给你降低点难度。
0: 怎么降低难度？
2: 你就畅想一下，10年之后啊，你不光是特别有钱，你长得还特别的帅。
0: 长得还帅。
2: 这样就更简单了。
0: 是吗？
2: 我就问你，颜值高是不是第一印象就好啊？
0: 是，
2: 对不对？我就设计你10年之后啊，你长得跟明星似的，
0: 明星，
2: 你长得特别像那个葛优。
0: 谁不行？不行，长葛优不行。
2: 郭冬临
0: 不行。
2: 陈佩斯，腾哥，
0: 你要干嘛呀，建春？
2: 我要帮你脱单呢。
0: 我先看看我这脱发去吧。我还脱单呢，我这10年经历了什么呀？我一根头发不剩了。
2: 算，
0: 我太省梳子了吧。
2: 那这样，不管你长得像哪个明星了，反正你就是特别的帅。
0: 我就很帅。
2: 而且你呢还身价过亿，
0: 身价有钱。
2: 但是苦于一直找不到对象，于是有一天来到饭馆来搭讪服务员。
0: 我长得特别的帅，我还特有钱。
2: 对呀，
0: 我还找不着对象。我是不是身体有什么病啊？我别上饭馆了，我上医院看看吧。
2: 我就给你随便举个例子，这不是教你吗？让你练练。
0: 行不行？我就主要练习。
2: 你就在那儿翻你一个菜单。
0: 我正看菜单呢。
2: 哎，然后咱们就进入这个场景。
0: 行啊。
2: 哎，今天咱饭店来了一帅哥。
0: 哎，建川，来，过来，咱俩聊一下。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这块还应该再加一个包袱。
2: 不，
0: 你看现场多干净，
2: 不，
0: 都没有人乐，
2: 不，
0: 连鼓掌的都没有。
2: 不。告诉你，你呀，这会儿不能叫我。咱们已经进入人物了，你不能叫建春。
0: 那你是？
2: 我是一个小姑娘。
0: 小姑娘。
2: 你得叫小姑娘。哦，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2: 再来啊！哎，咱们今天饭店啊，来了一帅哥。
0: 小姑娘，来，咱聊聊天。
2: 跟这长辈啊，你就回家聊去，知道吗？小姑娘是一个妙龄的少女呀。哦，明白吗？哎呦，你叫我小姑娘。明白了吧？
0: 妙龄少女。
2: 哎，你感受一下。
0: 我感受一下。
2: 今天啊，咱饭店来了一帅哥。
0: 哎，那个小姑娘，来，
2: 就是他。怎么了，先生？ 我让你想象想象，我好比就是妙龄少女啊，你能不瞎眼？
0: 我不瞎眼，我怎么看得上你呢？我
2: 哪个瞎眼呢？别玩谐音梗了，就是看上了，
0: 看上你了，
2: 然后呢想要跟我搭讪，明白吧？
0: 明白了明白了。
2: 哎，咱们今天饭店啊来了一帅哥。
0: 哎，小姑娘。
2: 就是他就是他。怎么了先生？
0: 让我亲你一下。
2: 你太直白了吧你。你不能上来就亲人家。你不能直接上来就亲人家。
0: 不能亲人家。
2: 你不认识人家。
0: 那怎么办呀？
2: 含蓄一点。
0: 含蓄点含蓄点。
2: 咱们今天饭店来了一帅哥。
0: 哎，那个小姑娘，
2: 哎，就是他，就是他，
0: 来来来，
2: 怎么了，先生？
0: 哎，小姑娘，哎，你们这饭店装潢可真可以啊！哎，菜单也有特点。哎，对了，让我亲你一下，
2: 这不一样吗？这不还是想亲人家吗？
0: 干嘛？你不让我含蓄一点吗？
2: 我教给你怎么说。
0: 你说说，
2: 人家是服务员啊，你首先你点菜吧，你就找那个贵的点，你显得你这人特别的有钱，小姑娘喜欢你。
0: 哦，我明白了，
2: 明白了吧？
0: 我明白了，明白了。
2: 再来啊。
0: 哎，小姑娘，
2: 怎么了，先生？
0: 哎，我特帅那句怎么没有了？
2: 我累了，直接点菜。好吗？
0: 点菜点菜。
2: 先生，您想点点什么呀？
0: 我要点菜，我要点贵的。
2: 我们店好多
0: 贵的，
2: 好多
0: 的，我要点贵的。给我来一条红烧鲸鱼，给我来一个油焖金砖，来一个干煸冥王星。
2: 这都吃得了？
0: 要整块的，别改刀啊！
2: 别，你放心吧，你放心吧，我们店没有这些奇怪的东西。你瞎编不行啊。
0: 不是贵的吗？
2: 咱换个方法。
0: 什么方法？
2: 你让他帮个忙。
0: 帮什么忙？
2: 让他给你指个路。
0: 指路？
2: 哎，你说你呀，一会儿要去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地方，他都没去过的地方。哎，显得你有身份。
0: 明白，
2: 明白了吧？
0: 明白，明白。哎，小姑娘，
2: 怎么了，先生？
0: 那个，问您一下，
2: 怎么着？
0: 那个冥王星怎么走啊？
2: 那我明白你为什么要找人造卫星了。啊，可以了，可以了。我发现你这人太笨。
0: 怎么？
2: 我教不会你。
0: 那怎么办？
2: 我给你示范。
0: 太好了。
2: 你来，小姑娘。
0: 我来，小姑娘。
2: 我啊，来搭讪你。哦。你看我怎么一套组合拳啊，我就把你给迷晕了。
0: 行行行，我来，小姑娘啊。哎，今天咱们店里边来了一帅哥。
2: 小姑娘。
0: 哎，就是他，就是他。怎么了，先生？
2: 我呀。觉得你长得特好看。哎呀，
0: 你真讨厌，别人都这么说，说我长得特别像腾格尔。我觉得我声音也挺像他的。先生，要不要点歌啊？美丽的草原。
2: 我点什么歌啊？我不点歌。
0: 我
2: 不行，不听不听。我不是点歌，我主要是想点菜。哦，
0: 先生，你要点什么菜啊？
2: 我想点你爱吃的菜。
0: 哎呦，真会说话！来十颗冥王星，快点，整块整块的冥王星。
2: 我一人吃十颗冥王星，我是一黑洞是吗？算了算了算了，这店太奇怪了，我赶紧走了。
0: 别走，先生你别走，你干嘛走啊？
2: 我要出差谈生意去，赶不上了。
0: 你赶时间呀？
2: 我要去机场。哎
0: 呦，那现在这晚高峰，这可堵了，都不好叫车呀。
2: 谁说的？啊，你不就是网约车司机吗？
0: 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董建春、李丁合说的相声《和一个人说再见》。这有一句老话说，上有老下有小，形容生活不易。有这么一位女物业经理，不仅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啊，这老爹也不靠谱，儿子还不省心，让他忙的那是团团转。不过累是累，这生活中的乐趣也不少。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海宝、李海银、曹阳等表演的小品《上有老下有小》。
1: 嘿嘿，哎呀，太好了，看见没有，宝儿，以后得跟那个叔叔阿姨们学为国争光。
2: 对，嘿嘿，
1: 你看看这些。哎哎，关上干什么呀？
3: 爸，儿子，你俩是不是又惹祸了？
1: 没有啊，
3: 没有啊。我看咱小区那盛伯伯带着物业风风火火往咱家这赶呢。
1: 哎呀，你甭理那盛老头，我跟你说，姓盛的打小我就认识他，他脑子里有炮，疯疯癫癫。开门！
3: 你看，就是咱家你俩呀。
1: 开门！哎哎，
3: 来了来了。爸，你确定就脑子里有泡？啊啊！
4: 给我上！
5: 你作为物业经理，这事儿你管不管？
2: 管管管！您消消气儿。
4: 我没法消气儿。
5: 我在家窗户边坐着正喝茶呢，就看这俩一老一小，拿着个棒子。直接把马蜂窝就打我怀里了，这么大个马蜂窝，我当时都懵了。
2: 大爷，我来帮你解决一下。你们俩承认刚才那个事儿吗？
6: 承认。
2: 大爷，他们承认了，是他们干的。
4: 完不了，没法解决。
2: 那要不让他们赔点钱？
6: 行。
2: 你们家赔点钱行吗？
6: 行。啊，
2: 大爷，您看看多少钱？
5: 我这一脸疙瘩，一个疙瘩10块，先给我拿500块钱。
2: 您这也用不了500块钱啊。
5: 马蜂窝还在家呢，500块钱，锅退少补吧。
2: 好好好，你们家同意出这个钱吗？
6: 同意。
2: 大爷。这是我们家赔您的500块钱，实在抱歉。
5: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马蜂，战斗吧！
2: 我送送
1: 你。你看，我没说错吧？哎，这老头疯疯癫癫，脑子里有泡，你知道吗？
3: 你呀，天天就惹祸，
1: 别老说他，有他。
2: 太不像话了！
3: 媳妇儿，消消气儿啊！
2: 你闭嘴！
3: 好嘞，
2: 起来。
3: 好。
6: 哎呀，闺女，回来。
2: 爸，你们俩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啊？
3: 省点心吧。
2: 我作为一个物业经理，就因为你们俩，我现在在物业公司都抬不起头来。哎呀，你跟你姥爷在一起，准没好事儿。哎。
1: 怎么叫没好事？我们也没干什么呀。
2: 爸，还没干啥呢，一老一小在人小区喷泉里捞鱼，那是捞鱼的地方吗？再说了，你俩捞那些清道夫干嘛用啊？
1: 做水煮鱼啊，是吧，小宝？
7: 对呀。
1: 你老公都吃了？
7: 吃的醉。
3: 爸也是一片好。
2: 没事没事哈，明天带你去洗胃。
3: 你说你俩这么损呢？
2: 哎呀，我来不及了，必须得去上班了。
3: 哦，行行，那你忙哦，
6: 慢点啊，闺女。
2: 交给你一个任务，
3: 什么？
2: 今天他俩不能出门，要不然你就废了。
3: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你俩给我省点心吧。哎，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上有老，下有小。
3: 媳妇儿，你就放心的走啊。交给我了。
1: 行了，你妈走了，咱俩也走了，我们走了。
5: 哎哎呀，
3: 等会儿。干什么去？
1: 不是，
4: 出去啊。
2: 对呀、啊。
3: 刚才屋里发生的这一切，你俩不在呀？
4: 在啊。
3: 那刚才说的话你俩没听见吗？
4: 听见了。
3: 那就好办了啊！来，儿子，爸，哎，坐。
6: 哦，
3: 是这样啊。
6: 啊啊啊！
3: 今天你俩要想出去，那就把我废了，要不然我就废了。
7: 爸，你就让我俩出去吧。
6: 哎，
7: 要不然你就真的废了。
3: 嗯，小兔崽子，我看你还敢威胁我是不是？
6: 嘿嘿，我告诉你，女婿，有些话一旦说明了，你就不太好干了。嗨、哎。
3: 不是爸，我听你这说话是什么意思呀？
6: 什么意思？你那零花钱都花哪儿去了？
3: 花哪儿去了？
6: 花哪儿去了？
3: 花哪儿去了？
6: 花哪儿去了？
3: 哪儿去了？
6: 刷礼物了没有？
3: 什么什么刷礼物？
6: 刷刷刷！
3: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6: 你告诉他
3: 什么什么？
7: 爸，我这都有证据，你还装？
6: 还装？
7: 我都给你录了。哈哈，
6: 刷礼物！
3: 闭嘴！我怎么能有你这么个儿子？大逆不道！你现在就给我走！还有您，
6: 好，
3: 早点回来啊！
6: 不一定，不一定，
3: 还不一定了，我这他挺……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还让人抓着小把柄了。这一步错呀，嗨，步步错，什么事儿？
2: 爸，我刚才说话有点儿。人呢？三个人都出去了。喂？
3: 喂，媳妇儿。
2: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家呢。
2: 他俩呢？
3: 他俩。也在家呢。
2: 你让爸说话。
3: 爸上厕所了。
2: 那你让他说话呀。
3: 行。爸，那个你闺女让你说句话。爸现在不太方便。
2: 咱儿子呢？
3: 儿子睡觉了，刚睡着。
2: 让他接电话。
3: 不是，儿子刚睡着，咱就别打搅孩子了，是不是？
2: 你现在就把他叫醒。
3: 哎，行。不是媳妇儿，你说孩子刚睡着，你这我这样我试试啊，要是万一叫不醒呢？
2: 高，
3: 孩子睡着了，你小点声。
2: 演啊，继续演。
3: 媳妇儿，我不演了，一人吃多角太累了。
2: 我就教你这么点任务，你都办，你为什么放他俩出去？
3: 我没放他俩出去，是他俩威胁我。
2: 威胁什么了？
3: 他俩说我要不放他俩出去，就把我给人刷，就没有人威胁我。我放他俩出去的。你知道他俩去干什么了吗？
2: 干什么了？
3: 他俩去，你们手机卡了呀？
2: 业主群。
8: 这干嘛呢？太危险了，这么大岁数怎么还翻墙啊？
9: 这谁呀、啊、这是？
10: 不知道啊。
11: 哎，这我认识，这是物业经理他爸和他儿子、这俩人老在小区里边捣乱、你看这还翻墙，这能翻过去吗？
10: 是啊，你看。
3: 我错了，媳妇儿，我
2: 从今天开始没收你所有的零用钱。
3: 你这不是要我命吗？回来了，我现在就去开门。
2: 等一下，我去。

0: 行了，就别摆 pose 了。
1: 我俩这么好啊？你放心，你媳妇儿没发现。
0: 您闺女那猎手的枪法吧，挺准。
1: 切，他那眼神我太了解了。我跟你说，就算现在我俩站他跟前儿，他都打不准。
2: 哎呀，姑娘，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3: 走，你俩翩翩起舞时候我就回来了。
2: 哦，
3: 多好呀。
2: 你啥时候回来也不说一声。
3: 我让你俩出去了吗？为什么出去？出去干嘛了？
1: 我俩去干正义之事了。哎呦，
3: 来吧，看看这个。
2: 听哪个？哎，这什么呀？
4: 这干嘛呢？太危险了，这么大岁数怎么还翻墙啊？
5: 这谁呀？这是
6: 不知道啊。
7: 哎，这我认识，这是物业经理他爸和他儿子。
1: 这谁拍的呀？把咱俩拍的太丑了，是不是？
3: 对，说了不让你俩出去，不让你俩出去，为什么还要出去？
1: 这不是我们俩不是有正事儿吗？
3: 什么正事儿？翻栏杆是正事儿啊？
1: 那不是因为你不想让我们俩出去吗？
3: 知道为什么不让你俩出去吗？
1: 怕我们俩给你惹祸。
3: 你俩给我惹的祸还少吗？
1: 是少了点儿。哎，不是那个，一点都不少。哎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3: 谁呀？
8: 你好，送蛋糕的。
3: 我们家没订蛋糕。哎，
1: 谁说没订了？订了。哎，来了。嘿嘿嘿，哎，
9: 你好，
1: 谢谢啊。哎呀，哎，蛋糕，哎，看。
3: 订蛋糕干嘛呀？谁过生日啊？
1: 你呀。
3: 我
1: 啊，今天是。

0: 农历的生日。哎呀，你妈老跟我说，说以后给咱姑娘过生日啊，一定给她过农历的，因为准。所以我就一直记着你农历的生日。哦，对了，小王，我告诉你，你妈人生说的第一句话，现在我都记着。她说：“
1: 蛋糕送错了，
0: 蛋糕送错了，蛋糕送错了。”
2: 你还在编啊？
0: 不是，不是，闺女，我没编，我怎么？你等会儿啊！哎，怎么送错了？
1: 确实送错了，啊，这个是满月蛋糕，啊，这个才是您生日蛋糕。大爷再见。
0: 这还跟我再见？你说话能不能不大喘气儿？你，闺女，你看，是送错了，这个大点儿。
3: 妈妈，生日
0: 快乐！
2: 我现在终于感受到，上有老，下有小，真的是一种幸福。
0: 幸福，
4: 媳妇儿，你说咱这一家人多幸福。多好的老人，多好的孩子，过生日还给你准备了礼物。
2: 你准备什么了？
4: 我没钱，我准备不了。
3: 他有礼物，都刷出去了。
2: 刷出去了？
4: 刷出去了。嗯，
3: 他每天都刷。
2: 每天都刷？
4: 每天都刷。
2: 爸，哎哎，你带小宝出去玩一会儿。哎
0: 哎，好嘞，走。那老爷跟你抓清道夫去。
4: 那个爸，清道夫你也带我抓一个吧。
3: 哎呀，爸，你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海宝、李海银、曹阳等表演的小品《上有老，下有小》。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妙手成幻》。
1: 人练什么有什么，哎，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2: 那是啊，
1: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2: 对，
1: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2: 哎，就能健康。
1: 我没练这个，
2: 您呢？
1: 我竟练嘴了。
2: 您能说呀？
1: 哎，就能说相声。
2: 哎，
1: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2: 怎么说四段啊？
1: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2: 这也是锻炼，
1: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2: 这算体育的一种，
1: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2: 就练这嘴呀、
1: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2: 啊，有什么好处？
1: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2: 是啊，
1: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2: 啊，
1: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2: 哎，发笑，
1: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2: 是啊，
1: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2: 没听说过，就是逗乐。
1: 是啊，这样好啊，
2: 哎，
1: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2: 啊。您说这个乐呀，
1: 乐嘛，
2: 啊，
1: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2: 哦，
1: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
2: 嗯，
1: 身体健康，
2: 有这么大好处。
1: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2: 说什么？
1: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2: 嗯。
1: 一个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2: 怎么样呢？
1: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2: 这我也听说过。
1: 是吗？
2: 是这么意思。
1: 中医学者也说过。
2: 还说什么？
1: 说人这一乐呀，
2: 嗯，
1: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2: 他这卖药糖的，哪儿这么一大套？
1: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2: 又说什么？
1: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2: 嗯，
1: 愁一愁薄了头，
2: 嗯，
1: 说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一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
2: 嗯，
1: 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2: 听说什么笑一笑，怎么着？
1: 笑一笑，少一少啊，
2: 少一少。
1: 哎哎，
2: 您这讲法不对。
1: 怎么？
2: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1: 十年少
2: 啊，
1: 就年轻十岁。
2: 对呀。
1: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2: 不，得年轻十岁。
1: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2: 咱这存款呢？
1: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2: 怎么？
1: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2: 啊？
1: 那谁还敢听相声？
2: 怎么不敢听了？
1: 你今年多大岁数？
2: 我今年50。
1: 50岁啊？
2: 哎，
1: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
2: 嗯，
1: 剩40了。我，啊，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4回。
2: 笑四回？
1: 哎，就剩10岁了，再不能笑了。
2: 怎么？
1: 你再一笑没了。
2: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1: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2: 我也太小了，
1: 本来不可能嘛。
2: 嗯，
1: 笑一笑少一少。
2: 哦，笑一笑少一少。
1: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
2: 嗯，
1: 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2: 是吗？
1: 可以解疲代劳。
2: 对喽，
1: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了。
2: 是吗？
1: 这是多大的好处。
2: 有好处。
1: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
2: 嗯，
1: 是不可以短少的。
2: 哦，
1: 不可以不听的。
2: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1: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2: 哎，对，
1: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2: 嗯，
1: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2: 医疗的一部分？
1: 医疗啊，
2: 嗯，
1: 医疗就是治病。
2: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嗯，
1: 相声可以治病。
2: 相声能治病？
1: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2: 还有什么？
1: 有很多办法治病。
2: 您说说。
1: 有理疗，
2: 嗯，
1: 有电疗，有水疗，
2: 嗯，
1: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2: 哦，
1: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2: 用相声治病。
1: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2: 各医院里头都增加这相声科。
1: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2: 哦。这个演员少啊，
1: 不够分配，
2: 不够分的。
1: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2: 我们相声演员呢？
1: 相声演员也学医，
2: 学医
1: 啊，学大夫。
2: 这可不简单。
1: 怎么？
2: 我没有基础啊。
1: 有行的。
2: 谁行啊？
1: 我行。
2: 你行？
1: 哎，最喜欢医药学。
2: 说医药学您懂啊？
1: 懂啊。
2: 先说药学。
1: 药学我懂。
2: 懂什么？
1: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把毒膏，
2: 这不行啊。
1: 啊，
2: 您得懂西药。
1: 西药
2: 啊，
1: 西药也懂啊。
2: 哦，
1: 阿司匹林。
2: 阿司匹林啊。
1: 啊，
2: 那我也懂啊。
1: 治什么病
2: 啊？治感冒啊。
1: 啊，
2: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1: 吃两片就好了？
2: 哎，
1: 多大分量？
2: 这不知道。
1: 那还行啊，
2: 有分量。
1: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2: 啊，
1: 0.5的你就吃两片，
2: 哦，
1: 0.3的就吃三片。
2: 嗯，
1: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一瓦。
2: 一瓦？
1: 一公分。
2: 哦，
1: 不能多吃。
2: 是啊，
1: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2: 废话，有论斤吃药的吗？啊，
1: 我对内科不太好。
2: 您对哪科？
1: 外科我行。
2: 外科动手术啊？
1: 哎，那行啊。
2: 行吗？
1: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2: 嗯，
1: 您甭找大夫，
2: 哎，
1: 就找我。

0: 啊，
1: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究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0: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1: 啊，
0: 在医药。
1: 药，
0: 哎，你要打算这号长疖子开刀不疼， 先得实行麻醉。
1: 哦，
0: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他两 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问问不疼了，开刀拉个十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利弗诺尔告诉，或者来点索法尼麦德波特，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1: 行啊，
0: 怎么样？
1: 有领性。
0: 小手术我都行啊。
1: 大手术您怎么样？
0: 不行，我哥哥行。
1: 你哥哥是大夫？
0: 大夫。
1: 在哪医院？
0: 在家待着呢。
1: 私人行医啊？
0: 不，停职反省。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他记性不好。
1: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0: 哎，有密切关系哦。
1: 怎么？
0: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应该是胆大心细。
1: 你哥哥呢？
0: 他是粗心大意。
1: 那还不出娄子？
0: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就是阑尾炎呢。
1: 是啊，
0: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
1: 嗯，
0: 盲肠不算什么。
1: 是吗？
0: 你得过吗？
1: 没有。
0: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1: 我没得过。
0: 你不知道这手术？
1: 那不知道。
0: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
1: 哦，
0: 根据病例一看，应该实行手术了。先给实行麻醉，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1: 干什么？
0: 为止血。
1: 哦，
0: 把盲肠取出来，把脏的东西刮下去，放归原处，赶紧给缝，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挺快啊，
0: 好不好？
1: 挺好
0: 啊。患者缓过来以后，说别动啊，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1: 挺好啊。
0: 好啊。
1: 嗯，
0: 他说明天看人家，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1: 他对病人负责。
0: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1: 这刚缝上就拆？
0: 不拆不行啊。
1: 怎么？
0: 他把一卷纱布啊拉到肚子里头了。
1: 你怎么办呢？
0: 那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啊。又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1: 对，
0: 送到病房去了。没10分钟他又来了，
1: 送药来了。
0: 不是，还得拆线。
1: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0: 是啊，把剪子又落里头了。
1: 是记性不好。
0: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1: 是啊，
0: 里面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1: 赶紧实行麻醉吧。
0: 患者也生气了，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1: 怎么？
0: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锁，那里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了。
1: 不像话。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妙手成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1: 这个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
2: 跳
1: 说的是
2: 两的姑娘，十啊十八九，小伙子二十。

0: 谢谢。哎，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2: 漂
0: 亮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
0: 了？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0: 要问我们想什么呀？
1: 你想跟我捣乱，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同志们怎么听啊？
0: 那没关系啊，
1: 啊，
0: 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1: 哎，没听说过。
2: 票，
1: 你没完了，你这儿。
0: 您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0: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1: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0: 我正在研究不同歌曲的演唱方法
1: 啊。
0: 您听我刚才唱的这首要问我们想什么，是不是唱出了咱们男子汉大豆腐的气派
1: 啊？
0: 不是
1: 大豆腐，
0: 不是大丈夫的气派。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你得说唱的怎么样
1: 啊？要说这歌唱的确实有水平
0: 啊，这我心里很清楚。
1: 哎，
0: 很清楚。
1: 你谦虚点好不好？
0: 谦虚点
1: 啊！
0: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1: 行了，你就不要找根据了。
0: 不是找根据，
1: 你就会唱这么一个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0: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1: 哦，你还会唱别的？
0: 那当然了。
1: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0: 怎么呢？
1: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0: 啊，
1: 今天在座的同志
0: 哦，
1: 哪位都会好多的歌曲，
0: 是吗？
1: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0: 你也会唱？
1: 那当然了。
0: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1: 跟我比什么呀？
0: 告诉你
1: 啊，
0: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1: 这可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啊，
0: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1: 啊，
0: 只要你能点出歌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1: 你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啊，
0: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1: 怎么试验？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1: 啊，
0: 我给大家
1: 怎么样
0: 跳一个舞。
1: 哦，这行了啊。
0: 怎么样
1: 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什么就这么定了？
1: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0: 我跳舞
1: 啊！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全唱上来了
1: 啊，
0: 你没有难住我，这个怎么办呢？
1: 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歌你要全会唱
0: 怎么办？
1: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0: 你还会跳舞
1: 啊？你看大家都了解我。
0: 您还给他鼓掌？您知道他会跳什么呀？
1: 我不但会跳
0: 啊，
1: 我还给大伙儿跳那迪斯科。你瞧，对，等，
0: 行了，那好，就这么定了，说吧，
1: 那我找个歌你唱。
0: 先点一歌曲，说。
1: 你给大家演唱一首夏丽亚宾演唱的。
0: 行。

0: 啊，
1: 哪部名字？
0: 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1: 真会点
0: 啊！
1: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0: 那你说什么？
1: 这个电视剧啊，
0: 啊，
1: 刚放了五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0: 那也不证明你唱得好，
1: 唱不好下功夫。
0: 哎呀，这么说你学得够像的，
1: 是吗？
0: 啊，
1: 那还用我唱吗？
0: 哎，对，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啊。
1: 不是，还得唱出来。
0: 那当然了，
1: 你听着，
0: 你唱。

0: 哪个？阿来达，马吉马吉，我来给你叫他打完球，把电话丢丢丢丢丢丢，把电话丢掉，把电话丢掉，就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
1: 来，行了行了行了，等等等等等等，
2: 怎么了？
1: 你这瞎嘀咕什么呀？这
2: 连这个他都不懂
1: 啊？
2: 这是歌曲中的独白，
1: 独白哪有这么长啊？
2: 那当然了
1: 啊，
2: 后面的词句是我加上去的。
1: 啊，你随便给人加词儿啊？
2: 经过我的加工
1: 啊，
2: 让人感到整个歌曲主题升华了，题材广泛了，素材充实了，内容丰富了。
1: 不要吹牛了。
2: 什么叫吹牛啊？
1: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2: 没听清楚？
1: 对，
2: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1: 你说说。
0: 爱那个阿娜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1: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2: 哎，唱的怎么样？
1: 唱的不错。
2: 那接着说，接着说，
1: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2: 那可不一定，
1: 不一定。
2: 说，
1: 龙上行，
0: 我从龙山走过，
1: 这也会。
0: 龙。

0: 我从台上走过，
1: 台上
0: 你没有难住我，
1: 这你别忙，
0: 现在该你为大家跳舞唱歌，
1: 这还没到时候，
0: 观众们一定欢乐，
1: 这没到时候，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我呀，我
0: 跳吧小胖子，你的舞姿肯定不错，
1: 没到的时候，你上
0: 跳
1: 哪有你这样的舞姿，你怎么这样，
0: 小胖子
1: 那就行了，
0: 该你跳舞了，
1: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
0: 嘿，你没难住我呀，
1: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0: 你还会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1: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0: 对的，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1: 那你怨谁呀，
0: 怨谁说
1: 啊，
0: 还说
1: 礼貌歌，礼貌歌，
0: 你瞧
1: 你瞧，
0: 香港著名歌星西秀兰小姐演唱的那首，
1: 你唱得了吗，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假如你帮助了我，我就说一声谢谢你，假如你得罪了他，你就说一声对不起，一声谢谢你。

0: 的社会里，大家都要彬彬有礼。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0: 还是没难住啊！
1: 还是没难住。
0: 哎，
1: 这回我提个要求。
0: 哟呵，
1: 吆喝，
0: 有要求？
1: 当然了。
0: 什么要求？
1: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0: 啊，
1: 你马上就得唱。
0: 这可比刚才可难多了。
1: 那当然了。
0: 不许思考，
1: 不再停顿的，
0: 不能耽误时间，
1: 做得到吗？
0: 好
1: 啊，
0: 今天我跟你干上了。
1: 你听着，莫愁啊，莫愁，

0: 看湖流，
1: 我说的是原野牧歌。
0: 辽阔草原，美丽山岗，青青的牛羊，白云悠悠，彩虹灿烂，挂在蓝天上。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湖的牛和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何不让我诉诉衷肠？
1: 阿美，阿美，
0: 阿美，阿美，即是扮嫁妆，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
1: 小罗号。
0: 小芦号滴滴滴吹，害我停了展翅飞。小芦号滴滴滴吹，阿爸停了快快回喽。
1: 巴西巴西
0: 巴西巴西，哦内头那大有巴西巴西，哦内头你的
1: 下雨那个雨中寂静，
0: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满街的人儿都在跑，爸爸爸爸汽车车，他们的声音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儿不敢跑。
1: 你传会呀、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9:00。
9: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港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细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孟梅离开曼谷没几天，马脸西施又遇到了重大考验。六世太皇认为，中国人在暹罗挣了钱，不在侨居地消费，而是悉数寄回国内，是不仁不义、自私自利的行为，造成暹罗税收减少，内需疲软，破坏了暹罗经济，所以设置了高门槛，出台了一些新办法，向所有批局发来正式公告。一，寄批人必须先行登记领取寄批证。二，寄批证每年更换一次，一人只能申请一证。三，严禁批局收揽无证者和证件过期者的批款，违者吊销执照。四，每个家庭只允许一人办证。五，每人每月寄款不得超过10元港币，超额部分加收管理费。六，各批局只准予接收寄批人在堂家属的生活用款，严禁接收用于商业投资和政治捐助的批款，违者吊销执照。七，废止大包称重、总付邮资的办法，改为逐封批信单独查验，纳足邮资，

0: 压盖日戳和邮政储金邮戳方可寄发。一时间，所有批局陷入恐慌。实际上，多一半寄批人是中下层贫苦侨民和低收入的契约劳工，他们流血流汗，省吃俭用，把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家赡养老人、补贴家用。每月寄款原本极少， 很难超过10元港币。批局向来采取照顾贫侨的政策，每100元只收手续费1元，对于富户则适度多收费用，以多补少，宜宽就紧。批局盈利一向要靠大额批款，医者挪用大额银票来回烧货，这边买进， 那边卖出，那边买进，这边卖出，从中获利。二者，批局真正看重的是汇率，利用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赚取汇水。暹罗当局的新规等于给所有批局判了死刑。如果真的按新规办，就只好关门歇业了。虽然朝人在暹罗有皇亲国戚的美誉， 这一次也起不了丝毫作用。朝商会和批局联合会动用各种关系上下奔走，也未能说服六世太皇。所有批局团结起来，连续3天组织了和平示威，华文媒体也纷纷发声支持，依然于事无补。而乃坑又一次证明他是一个少年天才， 真的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想出的办法也很孩子气，简单极了。你要求我每封信都要贴邮票，好吧，我用邮票将批封上外附雅银某某元的字样给遮住，以普通国际信函寄往汕头。普通信函和银信合一的翻批是两码事，只需贴租邮票而已。
1: 同时，批局再抄一份秘密清单寄往汕头，汕头那边的同号或代理批局以清单为准发放批款。暹罗华侨的翻批历来由曼谷第8邮政局专门受理，这个局就在三聘街街尾，其中的雇员一半是潮汕人，同一块血地上的人， 直到潮汕有数不清的人等着翻批过日子，他们自己也是每个月寄翻批回家的。就算早就识破了各种小把戏，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糊涂马虎过去。如果是马脸西施亲自上门，就更是没话说。乃坑的这个办法后来又发展出很多很多小办法， 被南洋各国的潮帮批局广泛采用，比如以少代多。为了蒙混过关，不能全是普通信函，还得有一些翻批。那好，封批上只写实际批款的10分之一或者更少，其余的用清单的方式处理。批角把批款送达后，在批封上勾取原来的数字， 改为实付的数字，又比如化整为零，把大额批款分解成若干小额批款，收信人是同一个人，或者编造几个名字，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再比如，使用暗语，只要两边的批局能看明白就行。比如， 奉上胭脂50片，汕头的批局会翻译成"奉上港币50元"。后来变得更为简略，像文字一样符号化，只以"片"这个字代表港币，100片就是100港币，饼干20片就是港币20元，糖花、猪油、 花生、番薯、狗、羊、猫、金等等，都拿来做暗语， 都有

0: 确凿无疑的含义。两边批局的工作人员心照不宣，很难搞错。诸如此类的暗语越来越多，经过频繁使用，几乎形成了一门新的语言，可以编一本词典了。
1: 为了让回批和来批保持统一口径，每一封信里专门加了一份说明书，指导乔卷如何写回批，如何使用暗语。可以说，这些暗语如同看不见的血脉，把国内外的潮人史无前例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生死与共，天涯咫尺。久而久之，个别暗语甚至长期保留下来，成为方言的一部分，至今都在使用。这也给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语言最初就是生活本身，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曾经都有一部鲜活的成长史。无数种力量共同促成了一个字一个词的诞生，每一个字身上，每一个词身上，都还保留着出生时的阵痛。虽然可能不再是钻心之痛，但余痛隐痛一定还在。只要愿意倾听，方法得当，就一定能够听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27集，
1: 小当家奶坑完全当起了万昌的家。在奶坑的管理下，万昌披橘和万昌种子进入了良性发展的黄金时代。管理万昌整2年后，小当家奶坑才首次来了例假。当时他蹲在厕所里，毫无防备，手上只捏着一点点纸。啊，终于来了，终于来了！他心里尖叫了一声，虽然没有出声，但他的脑仁儿都感到了明显的震动，耳膜有微微的撕裂感。终于来了，终于来了！这是他唯一的想法。他早就知道，每一个女人都有这么一天，每一个女人都是血身子，要么一次把血流干净，要么流一辈子，一个月流一次。时光里的女人们，个个都是她的老师，不过没有任何人教过她第一次应该怎么办。和她想象的不同，原来她的身体里藏着一座火山，沉睡了16、17年，如今终于喷出火来。他想起了买4把刀的那个下午，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一口气买下4把刀，他自己也一直含含糊糊，以为是别人解释的那样，这个奴才心善有胆。此刻他突然想起来了，和心善有胆没一分钱的关系。他之所以把牙仔的4把刀都买下来，是因为当时他看见了血。在他眼里，刀就是血。村里一个番客回家第一天，就用菜刀杀死了自己的女人。女人流了很多血。那个女人正在煮甜汤，被丈夫劈头盖脸剁了几刀，并没有马上死掉。从灶间爬向厅堂，用肠子在天井里画了一道弯弯曲曲的血路。蚂蚁在里面疯狂奔走，大声呼喊，整个村子都听到了蚂蚁的声音。而他永远记住了那道宽宽的血路，所以当时他心里才有了个想法，问牙仔还剩几把刀。把牙仔的刀买光，牙仔就没刀杀人了。一个男人手上有刀，迟早会杀人的。他还想起了自己毅然悔婚的那天早晨，太阳蹭蹭蹭地升高，把半个世界都染红了，连树上的蝉鸣都是红色的，正像那个死在丈夫手下女人的血和蚂蚁的尖叫。此刻他才明白，马脸婆只是他悔婚的借口，他悔婚的真正原因是他怕男人，尤其怕名叫番客的男人。他从小就认为，所有的番客一年四季躲得远远的，就是为了突然回来杀死自己的女人，除非他们死在海外，没有音讯。万万想不到，他自己如今也是一个女番客了。
0: 当年，孟梅回汕头，创建了2个连号披橘，一个在汕头的升平路96号，几分钟就可以走到码头；另一个在银溪村。把半荣小筑改造为披橘，除了万昌的业务，还接受南洋各国抵扇的银信，再送到朝梅各地。大部分员工都是银溪村和附近村庄的村民，有些是亲戚，包括番薯藤亲。至于披橘的特殊性质，所有员工都要签一份承诺书，除了不贪污、不羁押、不丢失批款等承诺之外，还有一条，所有人必须先做1年批缴， 成为一个合格的劈脚后，才可以转任其他岗位。另外，人人都要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做保人。孟梅自己则是狡兔三窟，经常在暹罗和潮汕之间来回走动，真的成了一个走水的人。如同荡秋千一样，在暹罗和潮汕之间荡来荡去。远离祖地，他当然没有忘记橄榄蛋的忠告。他必须一直待在海上，一直看不见任何大陆、任何城市、任何村庄。在汕头和银溪逗留一段时间，心里就会发痒，就要找理由离开。
1: 在曼谷，尤其在三聘街上，他也不愿意长期居住，因为他一向认为三聘街是另一个祖地。他更喜欢在曼谷郊区的木瓜园里做一个寓公。木瓜园里的几个故宫都是暹罗本地人，听他们叽里咕噜说着暹罗话，看着他们懒懒散散天塌下来都不急不忙的样子，他心里就觉得舒服安生。但是在木瓜园里住久了，常常会想念海豚和深蓝色的大海。茫茫夜色中，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在波浪表面向同一个方向神秘游动，比辽阔草原上的万马奔腾还要壮观，还要不可思议。即使光线很暗，即使人在船上，也能感受到整个海面在剧烈摇晃。快翻过去时，再回到原有的位置，接着又翻向另一边。比鲸鱼和海豚多无数倍的是大鱼、小鱼和虾兵蟹将。它们原本在各自的水域安详游弋，意外被巨大的潮流卷挟过去，闷头闷脑的奋力追赶，生怕落在后面遭到遗弃。天与海之间，原有的空气好像被快速榨干，被那些大个的鲸鱼、海豚以及数不清的小鱼小虾吸尽了。苍茫大海，这个巨大的肺里一时没有丝毫空气了。突然，几只海豚竖着跳起来，让月光变得滑滑的、湿湿的。降落的过程中，缓缓横过身子，奋力砸下去，砸进海水。可以想象，那些傻乎乎的鱼虾瞬间被砸晕了，尤其是其中那些领头的。于是所有的鱼虾就乱了阵脚，不知不觉进了鲸鱼和海豚的肚子。那样的大海真的令人想念，像猫想念腥味一样想念。宽宽的夜幕，无边的波浪，和唐诗宋词无关的月亮，一艘船和它的倒影，再加上鲸鱼、海豚什么的，这几样东西合起来就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享受。
0: 所以没办法，过不了多久，他就会买一张船票，以水客的身份漂泊在大海上。有时是他自己一个人，有时的确是和万昌披局的其他水客一起，就像被死亡追赶，就像死亡手中的逃犯。每次在海上，在连续多天看不见任何陆地和岛屿的深海里，才觉得安全。就像珍珠缩回到贝壳里，逃离了生，也逃离了死。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恐惧，没有了令人心惊的猫头鹰的尖叫。别人会运船，孟梅不会，他早就不会了。更厉害的颠簸也不会。在海上看到的一切，与其说是用眼睛看见的，不如说是用身体感受到的。不是用脚心和屁股， 而是用心、用肺、用肝感受到的。颠簸就是生活的全部，要的就是颠簸，持久的颠簸。颠簸滋生宁静，滋生幸福。持续的颠簸中，连智慧都在持续增长。回到岸上时，如同去过一回冥界，死过一回，现在又重生了。一次再一次地回到岸上，等于一次再一次地重生，一次再一次对那个言之凿凿的宿命发出挑战。世界上最谦逊的挑战，世界上最自觉的逃亡。来和去总是头等舱，一人一舱，每天仍然保持在家里的大多数习惯，早起晚睡，读书看报，走走路，踢踢腿，喝喝茶，站站队，写写文章，等于把生活搬到了大海上。
1: 有几次还在船上打过老鼠，常有不知哪个国家的老鼠在船舱里秘密活动，他常和水手们一起追打老鼠，其中有说不尽的乐趣。有一次追来追去，一只肥大的跑不动的老鼠最后无处藏身，跳进大海。一伙人气喘吁吁看着大而无当的海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也最无奈的战败者。老鼠消失在大海中，一伙追打老鼠的人一个个像丢了魂似的，一脸的疲惫和不甘，久久地凝视着翻滚不息的蓝色海面。船上也有蚂蚁和蟑螂，一次几百只蚂蚁们齐心协力搬运一只死蟑螂的情景曾令他惊心动魄，泪流满面，但他说不清自己被什么东西感动了。总之，船上的生活并不单调，那是另一种丰富，另一种热闹。无论在汕头上岸还是在曼谷上岸，第一件事就是去戏院看一场地道的潮戏，那种由同龄们出演的成人故事，那种被甜蜜化的残酷，被幼稚化的苍老。他同样说不清上岸后为什么必须先看一场潮戏。
0: 梦梅在海上飘到了40岁，接着又飘到了50岁。接近50岁的那几年，几乎全年在海上，一年12个月，有10个月在海上，生意顺风顺水，除了不赚饥饿钱，别的钱能赚则赚。种子公司、电灯公司、抽纱公司、女子学校、批局、医院、钱庄、义庄，绝对是遍地开花，蒸蒸日上。有感于当年和宋万昌在曼谷逸山亭的所闻所见，孟梅发家之后，在汕头置地数百亩，创办了纯公益的万昌义庄，专门寄措无主尸体或暂时不能入土为安的灵柩。义庄投入使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租了整整一艘大火轮，把曼谷逸山亭内有意愿迁回国内的灵柩和一些无主遗骨无偿迁葬至万昌义庄。
1: 为了感谢和纪念宋万昌，所有的公司仍然以万昌命名。宋万昌先生已于多年前病故，两个儿子在每一家名叫万昌的公司里都持有49%的股份。很多人认为不必这样，孟梅则毫不动摇，坚持如此。可以说，惜前政不仅挽回了声誉，而且实力和影响力渐渐超过惜后政。惜前惜后也摒弃前嫌，重新成为政事双雄。惜后为什么总是躲着惜前？谜题也终于解开了。 原因不过是一点迷信而已。西后怕沾上西前的晦气和霉运，现在好了，西前不仅晦气霉运一扫而光，反而如日中天，不光生意做得很大，人也好好的。郑阿女快七十了，还活着。据孟梅亲口讲，父亲先在外面流浪过几年，后来上了凤凰山，成为闽粤赣边区游击队的一员，曾多次秘密下山筹过款，仅仅从孟梅手里拿走过几千两银子，后转移至福建，在巫山建立伤兵站，是伤兵站的负责人。因为父亲熟悉一些治疗跌打烧伤的裤头方，一大把年纪打不了仗，但可以治治病，被大家称作红军阿爸。
0: 1937年6月10日，孟梅整50岁。这一天，孟梅人在汕头，在自己的海滨别墅梅园里，隆重为自己的50岁做生日。孟梅的50大寿想低调都不行，除了亲朋好友，潮汕各界名流争相前来贺寿，包括各国领事馆的一些要员。但是令人们大吃一惊的是，当日本领事馆的富田书记官带着一个台湾籍的翻译官前来求见时，被孟梅婉言拒绝。孟梅提前给门卫安顿过，日本仔来了，就说今天的寿宴因故临时取消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如下。
1: 一，目前中日双方正处在交战状态，东三省虽然远离潮汕，却是国土的一部分，不能有损国格。而且日本仔胃口不小，虎视眈眈，显然不会满足于只侵吞东三省。孟梅无意做一个抗日英雄，但是他不能不做一个明白人。做一个明白人，这是阿嬷的再三教诲。二，次子乃玉在蒋先生的眼皮底下工作，不能影响他的前程。三，自己手下的医院前些天刚刚做过一个日本仔的尸检，结果十分蹊跷。此人名叫林文峰，在距离汕头30公里的安步行医，医术高明，深受欢迎，自称是日本人，实际上却是台湾人，会说日语、国语，还会说潮汕方言。事后搞明白，祖籍正是潮州府城，祖父时代迁至台湾。据事后了解，林文峰死前，他妻子突然回台湾了，带走了家里的重要物事。几天后，林文峰在诊所一命呜呼。远在汕头的日本领事馆知道林文峰的死讯，甚至早于诊所里的伙计。几个日本军官带着记者第一时间坐火车赶到安部，明明是心中有数的样子，还假装惊讶，四处拍照取证。当地警方也及时出现，以林文峰是中国人为由，拒绝日本人转移尸体。后来双方共同把尸体送到汕头的医院做尸检，在汕头警方的坚持下，送进万昌医院而不是福音医院。有日本人给院长塞红包，暗示院方做出他杀结论。院长打电话向孟梅汇报，孟梅回答尊重事实。
0: 随后和孟梅多少有些来往的富田书记官亲自打电话给孟梅，希望医院做出日本人希望的结论。孟梅还是回答这件事只能尊重事实。解剖结果出来了，死者的心、肝、胃等器官正常，不含常见农药、安眠药、老鼠药等成分，没有任何毒素，也没有任何外伤，排除谋杀、他杀可能。日方哑口无言，不好狡辩， 只能作罢。据了解，林文峰事件发生的前后几天内，汕头海面上陈列着四艘日本军舰，大炮卸开炮衣，直指汕头市区。驻汕部队李汉怀师紧急布防，并增援一个旅，以防万一。几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刁作谦抵汕，与日方交涉后，四艘军舰才灰溜溜撤走。又过了几天，林文峰的老婆从台湾回到安部，用潮汕话挨家挨户道歉，再三说对不起，对不起。有人问对不起什么，对方一时回答不了。有人再问，林大夫是汉奸吗？那女人半惊半喜，先说是是是，紧接着又否认不不不。大部分潮汕人并不知道发生过这么一场秘密风波，因而也就不理解一介商人郑梦梅为什么有胆量把富田先生拒之门外。郑梦梅自己则是越想越后怕，接下来会怎么样，实在难以预料。这时候，橄榄弹的忠告再一次在耳边响起。两天后，孟梅便悄悄离开汕头，搭船前往暹罗。事先专门回银溪，带上了小儿子乃成。乃成死活不肯离开时光里，被孟梅臭骂一顿，才勉强跟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28集。
1: 乃成的个子比孟梅高半头，看上去身强体壮，如果不刮胡子甚至令人望而生畏，但是眼神却不撒谎。乃成从来不和别人对视，偶尔看一眼别人马上就闪开，目光软的像骄阳下的鼠秧，也不敢离开孟梅半步，走路总是躲在孟梅身后，常常还要拉着孟梅的衣服。孟梅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小时候那么讨人喜爱的一个孩子，一个已经当上了父亲的人，怎么竟是此等模样。俗话说，别人宰亦大，其实方克宰更亦大。乃成是怎么长大的？身为父亲，自己实在没多少印象。他对乃成的印象还停留在乃成和月英刚刚处在变声期的那个年代。还记得当时他曾想过，再过一两年，两个孩子的嗓音就不适合唱潮戏了。眨眼之间，乃成已经是另一种声音，表面看来是音域宽了，实际上是完全变了。说难听一点，嗓子好像生锈了，要么不说话，要么说一句话能噎死人。身为父亲，他竟然丝毫说不清儿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说所有番客的儿子都和母亲更亲，原因不言自明。这次把乃成带在身边，就是想离开潮汕这个环境，在外面找机会和乃成谈谈心，想办法打开他的心结。另一个原因藏在心里说不出口。孟梅几乎肯定日军迟早会占领潮汕。
0: 在船上，孟梅父子多数时间待在头等舱的一间客房里，极少出去。原因之一是乃成怕见人，另一个原因是孟梅觉得自己是逃兵，心中有愧。孟梅试着和儿子谈话，但儿子总是假装睡不醒，不愿和他说任何话。
1: 早晨，海上日出刚刚冒红，孟梅把儿子拍醒，让他快看窗外。乃成揉着眼睛扫了一眼窗外，对耀眼的海上日出没半点兴趣。孟梅说，
2: 成啊，我一晚上没睡着，想来想去觉得对不起你。
1: 乃成说，
2: 我知道你没睡着。
1: 孟梅笑了说，
2: 说明你和我一样也没睡着。
1: 乃成不承认也不否认。孟梅试探着问，
2: 你睡不着在想什么？
1: 乃成憋红了脸说，
2: 我在想当年坐船去日本的事情。
1: 孟梅问，
2: 你去日本是哪一年呢？
1: 乃成马上答，
2: 1928年3月1日，从汕头出发，经过福州再到高雄。
1: 孟梅问，
2: 一行多少人？
1: 乃成略略想了想答，
2: 8个。
1: 孟梅心里想开个玩笑，暗暗下了个决心，才笑着问，
2: 有没有资娘？
1: 乃成谨慎了一下说，
2: 有一个。
1: 孟梅的胆子大了些，没正经地问，
2: 有没有资娘喜欢过你啊？
1: 乃成微微一笑，坚定地摇摇头。孟梅说，
2: 我不信，你这么英俊的后生仔，肯定有人喜欢的。
1: 乃成面色徐徐凝重下来，看向红艳艳的窗外。这时太阳已经从海面上骤然弹起，下方好像在滴水。孟梅不敢再问，心里其实已经很高兴，过去几年里和儿子说过的话加起来都没刚才多。他想， 只要再打开一个口子就好办了，以后慢慢再聊。孟梅说，
2: 海上日出永远看不够啊。
1: 乃成看着快速升高的太阳，久久无言。孟梅说，
2: 我没去过日本，以后也想去看看。
1: 乃成说，
2: 妈的，日本有什么好看的？
1: 孟梅觉得儿子这话大有态度，儿子这么观点明确的说话已属罕见，想抓住机会继续说下去，又担心打草惊蛇，硬硬忍住没往下问。
0: 船上是两顿饭，日出后一顿，日落前一顿。孟梅说，
2: 咱们去吃饭吧。
0: 乃成是大身板，容易饿，咽了咽唾沫，立即跟孟梅出去了。船东是洋人，所以早餐是西式的，牛奶、面包、香肠、水果之类。就餐者也大半是洋人。邻桌的一家人在做餐前祷告，动作整齐划一，下巴齐齐向上扬起。乃成好像被牛奶呛了一下，猛咳了几声，面色呜呜，汗滴白白。祷告中的一个姑娘瞪了乃成一眼，又重新闭上眼睛。好在乃成没看见，孟梅急忙扶着乃成出去，来到甲板上。甲板上人很多，转了半圈又回到头等舱。孟梅掏出手布给乃成擦汗，被乃成一把推开。乃成说，
2: 你出去，出去。
0: 孟梅只好出去。孟梅回到餐厅，祷告的一家人已经很热闹地开始用餐了。
1: 孟梅吃完饭带了一份回来，乃成已经把自己收拾干净，神色安闲了许多。孟梅说，
2: 你吃，我出去走走。
1: 孟梅在甲板上抽了半根雪茄，不放心儿子，终究又回去了。乃成说，
2: 你别担心，我没事。
1: 孟梅几乎落泪，儿子竟然知道安慰父亲，知道父亲在担心，也知道自己没事。没事，几乎就等于承认有事。孟梅能够想象，儿子这句话虽然简单，却有难以描述的心路历程。孟梅说，
2: 哈，我没担心。
1: 之后便躺下看报。在汕头港，他买齐了报童手中的所有报纸，南方日报、新华报、商报、民国报、民生报、新岭东日报、工研报等。多份报纸上都有万昌公司的广告，还有他本人的诗文。过了很久，乃成带着歉意说，
2: 刚才我想起我阿娘了。
1: 孟梅愣了一下问，
2: 你阿娘？
1: 孟梅一时竟不清楚乃成的阿娘是谁，但很快就明白了，乃成说的是望之。望之跟着军人丈夫离开汕头十几年，一直没有丝毫音讯，下落不明，想找都没办法找。家里还留着望之的一份房产和田产，而乃成和月英至今没有改口，把他叫二爸，把郑白叫二娘，要么含糊其辞，什么都不叫。整个银溪村，整个时光里，没任何人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既然他们仍然生活在时光里，富富有有，有那么多人爱护。孟梅立即放下报纸，坐起来，看着乃成。乃成的两个眼珠子像刚剥开的龙眼，水汪汪的。孟梅被这双干净清澈的眼睛感动了，说，
2: 啊，我也想你阿娘了。
1: 乃成突然用两只大手抱住头大哭起来，孟梅过去要抱抱乃成，被乃成一把推开。
0: 在曼谷没几天，7月8日的《华人日报》纷纷披露，昨日深夜，日军向宛平县城开火，并向北平、天津大举进攻。有一个似曾相识的理由，一名日军士兵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失踪，日军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正如那个分不清是特务还是汉奸的医生，在安部开诊所的第一天就接受了任务，要把自己的死变成一场战争的导火索。不同的是，那一次遭到拒绝后，4艘军舰并没有强行开炮。也许他们根本没把

0: 批局，生意倒是好过以往。几批的人天天踏破门槛，因为侨胞们知道国家正陷入战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思乡心切，又意识到潮汕夹在上海和广州之间，迟早也会失守，寄钱回国的愿望大增，很多人都来批局赊账寄批，提前把一两年的钱寄回去，以防万一。写批的人手不够用，身为老板的孟梅也和乃成一人支了一张桌子在门外写批。第一天，乃成羞羞答答，不敢抬头看寄批人，不知道如何和寄批人交流。第二天、第三天就好些了，连续几天下来，乃成变得开朗多了。下面是乃成代写的第一封批。
1: 母亲大人尊前，敬禀者，近闻倭寇向我国不宣而战，北平、天津、上海、广州均已失陷，又闻吴地南澳岛几番易主，终陷敌手，日军飞机每日在韩江两岸低空侦察，炸桥毁路，同胞死伤无数，我料来者不善，敌进犯潮汕为期不远，前日接吾母回批曰，我妻刚生一子，母子平安，乡里仍显平静，诸事如常，去年稻谷收获甚丰，米价甚昂，家中尚有积蓄，主儿不必省食俭用，精神皆在家中，而读之不禁泪之如雨，夜不能寐，几乎成疾，苟一时战事发生，汝等妇孺手无缚鸡之力，苦状可知，宜须镇静，无得惊慌，并望囤些钱物以防困厄，自付国币50元，顺治庄安，而德全敬上，民国26年12月4日。
0: 写完最后一个字，对方要求乃成给自己读一遍，这是应该的。写批先生一般都会把写好的信给寄批人读一遍，但乃成显然很为难，他犹豫片刻，终究还是读了。读到前日接吾母回批这一句时，竟然泣不成声，试了好几次都没法再继续读下去。见写批人乃成哭成泪人，寄批人德全也跟着哭起来。
1: 孟梅过来替乃成读信，孟梅的声音比乃成大几倍，前方的人都能听见。想不到孟梅同样没有读完信，读到精神皆在家中这一句时，再也读不下去了，和乃成一样哽哽咽咽，泪如雨下。大家一看，连郑老先生也哭了，就像同一块大绸子被同一双手撕开一样，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哭起来。有人根本不清楚为什么哭，也在哭。队形突然散开了，只见人们东倒西歪，全都闭紧眼睛，张大嘴巴在哭。
0: 暹罗的潮州八义会馆在第一时间就成立了暹罗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陈光远任会长，郑梦梅、林阿伟等人任副会长。起名字的时候，梦梅建议把唐山二字改为祖国，大家一致同意。而之所以称作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是考虑到这样就不会受到暹罗当局的干涉，筹赈祖国难民是不违反有关规定的。开会讨论的时候，与会者达成共识，所筹款项除了用于救济难民

0: 民，也用于抗日救国的一切方面，包括军饷。十几个会长、副会长带头捐款，会长100万国币，十几个副会长各50万国币。
1: 随后，曼谷批局联合会也紧急开会。担任会长已经多年的郑乃铿建议，各批局印制新的批封和信笺，在批封和信笺上印上“抗日救国”“敌忾同仇”“抗战到底”“抵制日货”“坚持到底”这样的标语，或者刻成印章，盖在每一封批信上。另外，乃铿还建议，国难当头，唐山志士舍命，翻叛侨胞舍财，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所有侨汇无论多少都要抽出2%作为个人捐款，由批局在受理时代收。凡是捐过款的，批封上盖一个批捐的小印章。
0: 翻过年，孟梅接到父亲来信，希望孟梅帮忙购买一批枪支弹药，运到汕头港。天津、上海、广州等港口被日军占领后，汕头港成为唯一可用港口，重要性大大提升。各种军需物资，如汽车汽油、枪支弹药、医疗器具等等，进入汕头，再由汕头转运至全国各地。接到父亲来信，孟梅既高兴又为难。高兴是因为知道父亲还活着，为难是因为枪支弹药已经很难运出暹罗。人人都知道，暹罗政府一贯采取亲日政策，早就开始对离港货物进行严密检查，不允许任何和抗战沾边的物资运往中国，甚至公开打击战争筹款行为。前些天刚刚驱逐过20名在先华侨。孟梅找老朋友陈光远、陈阿端、林阿维、令彩儿等人商量，请大家出出主意。林阿维说，
2: 我可以帮你搞到500支最新款的毛瑟长枪，怎么运到唐山你自己想办法。
0: 陈光远也是相似的表态，
2: 啊，枪是他的，子弹是我的，怎么发运是你的事。
0: 孟梅默默盯着令彩儿和陈阿端。令彩儿说，
3: 怎么躲过检查是你的事呀，我负责运到汕头。
0: 陈阿端红着脸拍着脑门问令彩儿，
2: 你怎么运到汕头？
0: 令彩儿说，
3: 我有个堂弟刚刚承包了一艘火船，只要能躲过检查运到汕头肯定没问题啦。
0: 陈阿端眼珠子一转，很有信心地说，
2: 这么点事情都做不了，咱们就白做潮汕人了。
0: 陈光远说，
2: 哎呀，别卖关子了，快说。
0: 陈阿端说，
2: 把货交给我，我来办。
0: 陈阿端是老实人，肯定没撒谎，但是大家更想听听怎么才能躲过检查。陈阿端说，
2: 先把枪支弹药装进不透水的箱子，再把箱子用锁链穿起来，挂在船尾沉入海底，等出了港再捞上去。
0: 几个人哈哈大笑。陈光远说，
2: 还是笨人最聪明啊。
0: 郑梦梅作揖说，
2: 啊，那就拜托各位仁兄了。
1: 陈光远和林阿伟搞到货交给阿端，阿端从附近的造船厂买了几个大木箱，用桐油里里外外刷了几遍，晾干后沉入水中做过试验。沉水前点燃一根长长的绒线，用碟子放在箱子底部。几个小时后，箱子被捞上来，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烟，很干燥的烟，绒线则燃成一条曲折的灰蛇。于是长枪和子弹分别装了箱，各3大箱，又用蜡液和桐油把箱子的缝隙反复处理过，外面写上玻璃制品小心轻放的字样，再交给令彩儿。

0: 在某个深夜，林阿维、林彩儿夫妇亲自把货送进码头，轻松逃过检查。这个时辰的岗哨是一个当地老朋友，事先也给过一点好处。当地人早就熟悉潮汕人的做事风格，愿意为他们帮忙，并预备好捞点好处。接下来，东西由林彩儿的堂弟接走，剩下的事情他打保票，绝无问题。但林阿维夫妇还是上船，亲眼盯着几个船工把六个箱子用绳索捆绑好，再将箱子缓缓沉入海中。绳索的另一端拴在船尾暗处，主要的检查在起航前。暹罗警察会带着警犬上船，查得非常仔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北京时间10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11: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3: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2: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姜育恒的老歌吧。这首歌叫做《我的心没有回城》。

路越走越远，越懂一生一世只等一个人。梦越久越真，我的心没有回程。刚刚呢，是一首姜育恒的《我的心没有回程》。姜育恒的嗓音有一种历尽沧桑的忧郁。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一首歌是郑秀文的《爱

夜风里常跟你窗边看天，又见月朗星浮，沉寂世间有你一个，靠紧我散温柔。天空里繁星也轻轻挽手，月老步上枝头，诚心祝福这一对爱得深，永不要分手。深夜中从未觉得孤独，身边你解愁绪。深夜中甜酿满心内，晚风里痴迷醉。那刚刚是卢冠廷带来的《夜风里》，这首歌呢也是他和夫人唐淑琛合作填词的。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词与歌声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之后我想请你一起来欣赏一首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谢欣恩》，冉冉秋光留不住。冉冉秋光留不住，满街红叶暮。又是过重阳，苔藓登临处，茱萸相缀。紫菊气，飘庭户，晚烟笼细雨。慵慵新燕夜声寒，愁恨年年长相思。

刚刚是一首江美琪的《我心似海洋》。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咱们来听一首柯以敏的歌，《让生命重来》。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

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0: 刚刚呢是一首吴宗宪和冯伟军合作的《窗外》。那听过这首歌之后，我想给你推荐一首戴望舒的诗《我的记忆》。这是他在1927年创作的一首新诗。诗人呢，在这首诗里把记忆拟人化了，用各种具体生动的意象来表达这种抽象的情绪。那咱们来听听乔真朗诵的这首诗。
1: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的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它生存在颓垣的木楣上，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在漆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它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他是胆小的，他怕着人们的喧嚣，但在寂寥时，他便对我来做密切的拜访。他的声音是低微的，但是他的话是很长很长，很多很琐碎，而且永远不肯休。他的话是古旧的，老是讲着同样的故事，他的音调是和谐的，老是唱着同样的曲子，有时他还模仿着爱娇的少女的声音。他的声音是没有气力的，而且还夹着眼泪，夹着叹息。他的拜访是没有一定的，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甚至当我已上床，朦胧地想睡了，人们会说他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老朋友。他是琐琐的，永远不肯休止的，除非我凄凄地哭了，或是沉沉地睡了。但是我永远不讨厌他，因为他是忠实于我的。
0: 那刚刚呢是乔真朗诵的戴望舒的诗《我的记忆》。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之后我要给你带来一首伍佰的歌，叫做《深秋的祝福》。

刚刚是一首任然的《亲爱的我》。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一首黄莺莺的《回心转意》。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2: 丁大爷呀，醉酒之后这脑袋都疼了，丁大爷就回忆说，我在酒桌上跟这白玉堂喝酒的时候，最后我怎么喝醉的呢？哦，我想起来了，这白玉堂说要让我放展雄飞，非常容易，那你得跟我喝酒。我答应他，我说对，我说我跟你喝酒，但是白玉堂说，你跟我喝酒咱是这样，你得把我灌醉了，我就放展雄飞。我说行。白玉堂还跟我说，我喝一碗你喝三碗。我说好。嘿，丁大爷心想，我这不是二傻子吗？哪有讲这个条件的，他喝一碗我喝三碗，结果他三碗我九碗，他四碗我十二碗。嗨，丁大爷心想，当时可能我没划过这拐来，哎呀，就这么着他就把我灌醉了。实际上他是不想放展雄飞呀，哎，所以丁大爷想到这里又一转念，这是白玉堂跟我使了个心眼儿，把我灌醉了之后把我安排到这个洞里，把我等于软禁起来了，我想走走不了，所以丁大爷在这里边在这待着，在这休息，心烦意乱。正这个功夫，上边门开了，小姐走下来了。丁月华走到下边来一看，是自己的哥哥。丁月华就知道了，是大哥给关到这儿了。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哎呦，他一叫大哥，这丁兆兰再仔细一看，这是自个儿的妹妹呀。丁兆兰说，月华，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我要不来谁救你呀？丁兆兰说，你怎么过来的？我怎么过来的？我自个儿摆船过来的，我自个儿上他们县空岛卢家庄，我自个儿找的人。哎呀，妹妹，你能找到这个地方来？大哥，我可不像你似的，你不来还好，你这一来还多了我们一份牵挂，你也让人家给留在这儿了。快点走，出这洞。好，马上大爷丁兆兰跟着丁月华，这兄妹两个人顺着这个盘桓路又走上来了，又打这门里出来了。又打门里出来之后，这个丁月华就说了，大哥，现在我把您救出来了，可是展雄飞在哪儿还不知道啊。展雄飞我听说他给关到了那个通天窟里头了。通天窟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啊。丁月华说，不要紧，咱们问问树上这俩小子啊。丁兆兰一听树上还有俩小子，抬头一看，果然在那树上面放着俩人。丁兆兰说，这个我来。丁兆兰一纵身几步，他先上了树了，把这边这树上那个一滴了扔下来了，摔得吭哧一声。然后丁大爷跳下来了，这个小子叫什么？这边这个他叫冯立，那边那个叫冯贵，估计他们是哥俩。这个小子把他嘴里东西掏出来，我瞧这个意思他醒了。刚才连腰间盘脱出在脑震荡，那小子缓过劲儿来了，在那直眨眉眼。大爷伸手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了，那是袜子。把这袜子掏出来之后，大爷就问他，我问你，通天窟在哪儿？啊，哎呦，我跟您说，这通天窟啊，我跟您就说，从这儿

0: 往前走，往前走，您看那个山头了吧？从那个山头右边有条小路，那个小路下去，下到山根底下，您往左拐，往左拐，拐过去，再走不多远，您就看见了，那有个大石门，那个石门比这门可大，特显眼，您到那一看就知道了。其实那个通天窟啊，您从前面那个山头上往旁边一看就看出来。所谓通天窟是两座山头并在一块儿，当中间有个缝。您一看那两个山头并在一块儿有个一缝那个地方，那就是通天窟的上盖。您顺这个道下去，再绕下去，那就是通天窟底下。好了，哎呦，您把我松开吧。丁大爷说：“现在我把你松开，松开你不得嚷吗？”一嚷不就来了人了吗？现在我不能给你松开，委屈你了。把这东西呀、啊、给你再塞上，您别给我塞这个，这个给你塞什么？找别的东西没有？张嘴，噔，又塞上了。这小子心里想：那是袜子，那味儿不对。你哪怕把我的这个裤子给撕下一块来，那也行啊。他想做这些解释，来不及了。丁大爷又给他塞上了，又给他勒上了，重新把他又扔到树上去了。这阵儿，丁大爷跟着丁月华，顺着这个山路往前走。果然，走到前面山的尽头高处，往下一看，这是一个绝壁了。往左一看，是两座山，它对在一块儿了，当中间有个缝。于是他们往右拐，顺着山路就下来了。当他们顺着山路往下走，刚走到山根底下的时候，这山根底下有棵树。就听树上有人问了一句：“谁大爷马上往回一撤身，小姐歘把宝剑就亮出来了。抬头往上一看，一看有打树上边腾跳下一个人来。大爷一看树上跳下来的这位，太熟悉了，正是自个儿的二弟丁兆慧。小姐也愣了：“哟，二哥，你怎么来了？”丁兆慧说：“我不来，我不来，我不得让你笑话我吗？啊，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自己来的。我看你没想来，我就自个儿来了。谁说我没想来？我本来是想来，我是拿主意打算什么时候来。你这可好，急性子啊！你怕我不救展雄飞？我能不救他吗？别看你跟他是夫妻。”我跟他是朋友，我们是弟兄。大爷说：“得得得，别在这吵吵，咱们现在就去救展雄飞。这二爷怎么来了呢？咱说了，这个丁月华不是自个儿拿好了主意，半夜自己独身一个人来的吗？其实几乎跟他是前后脚。这丁二爷也来了，他怎么来的？就在今天的傍晚时候。”陷空岛上的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三个回来了。这哥三个原来在开封府啊，是找二爷韩章去了。韩章在哪儿？四爷蒋平知道，他知道东京汴梁旁边，离东京不远几十里路有个翠云峰，翠云峰上边有一个灵源寺，灵源寺里边有个和尚，跟这韩章是好朋友。所以四爷蒋平说，因为那个翠云峰下边埋着韩二爷他母亲的尸体，也就是说韩二爷母亲的坟在那儿。韩二爷有时候给母亲上坟，就到翠云峰来。蒋四爷还知道韩二爷跟那个庙里的和尚是好朋友，一是下棋，二来那和尚还懂得练武。蒋平认为韩二爷在东京汴梁跑了，一赌气走了，肯定上这儿来了。所以这哥三个就到那找韩二爷，到那一找没在那儿，见着和尚了。和尚说他来过，但是已经走了。哥几个一看找不着韩二爷，只好就回来吧。所以就这么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大人，一问斩南侠呢。包大人说：“你们回来了，但是展雄飞走了。”一大早就走了，已经是奔陷空岛去了。这哥三个一听，当时就着了急了，说他一个人上陷空岛，恐怕他要吃亏。 陷空岛上设计的消线埋伏他并不了解，而且老五先回去了，他肯定要用这些个手段来捉拿战雄飞。于是哥三个没在开封府待，立即回转陷空岛。这一路上啊，三个人就商量，咱们直接就回陷空岛，回陷空岛，回卢家庄找老五谈这个事儿。马上问他，展雄飞你给放到哪里了？三宝放到哪里了？你都交出来，最后你得到开封府打官司，是这个意思。但是当快到陷空岛的时候，这四爷蒋平就提出一个主意来。蒋平说，大哥，咱们不能马上就回陷空岛，你知道吗？老五这个人我可知道，他心眼特多，你别给他先回来了，肯定他在咱们这个陷空岛下，在芦苇荡里，他得安排下人，安排下人观察着咱们哥几个回来没回来。如果发现咱们哥几个一回来，这人立即上山上给他报信，给他一报信，他听说咱们哥几个回来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把三宝带着他跑了，另一种可能他兴许把展雄飞给伤了，伤完了展雄飞他带着三宝跑，他绝不会俯首就擒，这是老五的个性，他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就认输。大爷卢芳一听，老四啊，你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要那么着咱们先上哪儿啊？四爷蒋平说，上哪儿啊，咱先上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见了丁氏弟兄，咱一问老五在这个卢家庄里边的表现，展雄飞要是往哪儿去，这丁氏弟兄跟他是亲戚，肯定不能不知道。咱打听明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回卢家庄再想我们的对策。大爷卢芳一听，也对，就这么着。所以这哥三个呢，坐着船没有直接回卢家庄，先是到了墨花村了。傍晚的时候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一见丁二爷，一问丁二爷卢家庄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丁二爷立即把白玉堂回来之后所作所为跟他们一讲，说他们把展雄飞给捉住了，捉住说关到一个山洞里，是哪个山洞里具体也不详。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的大哥过去了，我大哥跟他说话可能也没说明白，这白五爷把我大哥给灌醉了，也留到你们这个卢家庄了，据说也给软禁起来了，我现在正着这急呢，我如果要是冒蒙子去，我不熟悉你们那个山里的地形，有可能我也中埋伏，如果我要不去，展雄飞有了闪失差错，这怎么办呢？卢芳一听，这个事到底怎么办好呢？蒋四爷说，这样吧，大哥，最好啊，您也别露面，您一露面弄不好你们造成一个弟兄反目，这个事情到这步了，说明老五啊他急了，他能把四品的带刀护卫给抓起来给压到山洞里，你说他想要干什么呀？这样吧，我呢我也不露面，我为什么不露面，我最近这个肚子有点不太好，我呢老拉肚，我先躲一躲回避回避，只有让三哥您过去，三哥您过去呢您还不露本模样，您得轻纱罩头，您过去就可以带个路，您对我们山上的情况都熟悉，您要是领着丁二爷一过去，让丁二爷呢带着几个手下的亲随，这个事情我们绝不能够明面交涉，只能是暗地操作，让白老五人不知鬼不觉，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展雄飞给救出来了，让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三宝咱们又给倒出来了，只有这样最后再跟白老五摊牌。那个时候啊，老五他想走他也走不了了，他想躲他也躲不开了，他没有什么抓挠了，只能跟着我们弟兄上开封府去打官司，您看怎么样？大爷卢芳一听，老四你这主意也行， 只是现在你怎么闹肚子呢？嗨，蒋平说：“我在肚上不知道吃什么吃的，这肚子它有点难受，这个我不能参与这里头。三哥，你来这趟吧。”三爷徐庆一听：“好，我去。”于是就在今天晚上，三爷徐庆头上用轻纱一罩，用一条小船，他带着二爷丁兆慧，丁兆慧带着丁家四魁儿。丁甲魁、丁乙魁、丁丙魁、丁丁魁，带着这四个人跟着他们一叶小舟摆渡过来。于是三爷徐庆还有二爷丁兆慧，他们一起上了山，顺路就先来到了这个通天窟。没想到丁二爷在这一埋伏，跟大爷和丁月华一块儿见了面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姐丁月华救了自己的哥哥丁兆兰，这兄妹二人正准备着要接着救展雄飞的时候，结果在拐角的一棵大树下碰上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又打树上下来，跟自己的大哥见了面，跟自己的妹妹也见着了。这丁兆慧就跟自己的妹妹说："说你怎么来了？"丁月华说："我自己想着来，我就来了。我看你呀，不想往这儿来。"丁兆慧其实是见到了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蒋平等人，商量完了对策，这才来的。他是带着徐庆，还有丁家那四魁来的。丁家四魁坐着船过来之后，这丁兆慧就告诉他们看着船。三爷徐庆呢，头上是轻纱蒙面。徐庆啊，不打算露本脸，因为一露本脸，被这山寨上的人认出来，知道三爷回来了，白玉堂很快就知道了。白玉堂一知道，恐怕这里边生出什么变化，所以徐庆呢，在没把事情办完的时候，不愿意露出本来的面目。徐庆在旁边站着呢。二爷丁兆慧就跟自个儿的妹妹说："你怎么自个儿就往这儿来了？你知不知道你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小姐脸一红，说："我知道啊。"丁兆慧说："你知道，你自个儿女扮男装跑到这儿来，你找谁来了？"丁月华说："我找谁？我找卢大嫂。""哪个卢大嫂啊？"卢芳，她夫人。"哦，你跟她还认识？"丁月华说："你忘了，那回赶庙会，我不是跟他见过面吗？我帮他找过孩子。"哦，丁兆慧说："妹妹，你这个举动可有点超越闺阁礼教啊。"那我已经超越了，那怎么办吧？大爷丁兆兰一听，得，老二，你别说，妹妹来得对。要不是她来啊，我在这个罗石轩里边还出不来呢。亏了她来，先把我救了。"丁兆慧一听，哎，对了，我妹妹来了，把您先救了，看来她还有了功了。丁兆兰说："那是当然了。"这功夫，三爷徐庆就过来了。丁兆慧跟自个儿的大哥一介绍徐庆，大爷也认识徐庆啊，说："徐庆，你这回帮着来，能帮着我们找到展昭吗？"徐庆说："现在呀，我估计着他把展雄飞能够关在那个通天窟里，前边走不多远，可就是通天窟。咱们到那儿去瞧瞧。"丁兆兰说："好吧，咱们到那儿看看。"徐庆说："可是你怎么在这儿呢？"丁兆兰说："我也是为救展雄飞来的，我是最早到这儿来的。我跟白玉堂一谈，结果这白玉堂，他非得要请我喝酒，要跟我叙旧。 这一叙旧，他提出一个条件，说我要能把他灌醉了啊，他就把展雄飞给放了。我当时也犯傻呀，我说可以。然后呢，他又提出一个条件，酒杯换酒碗，他喝一碗，我喝三碗。他醉了，他就把展雄飞放了。你说我这个人心里边啊，也划不过拐来。你想他喝一碗，我喝三碗，这我得喝多少酒啊？我自觉自己酒量不小，可是这么一喝我就喝不过他了。结果他把我灌醉了，把我压到那个螺石轩里了。幸亏我妹妹来把我救了。二爷丁兆辉一听，嘿，哥哥真有您的。我说您来了之后没动静也回不去了呢，闹了半天你让人家把你给灌醉了。灌醉了还是用这个法灌的，您可真算是老实人里边的老实人了，什么甭说了。这阵徐庆说，小点声，前面不远的地方可就是那个通天窟了。通天窟的石门外边影影绰绰的，我看着好像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我们不能惊动他，我自己本人还不能露面。徐庆说，我要是一露面他们认出我来了，好，三爷回来了。很快白玉堂就知道了，当然救展雄飞我们可以立即把他救出来，可是三宝在哪儿？这是白玉堂自个儿藏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三宝恐怕就找不到了。我们必须把三宝也找着，把展雄飞也救出来，然后再见白老五。丁兆辉说，好，那么对待这两个人我们怎么办？徐庆说，对待这俩人呢，我不用上前去，这就交给你们哥俩还有你们的妹妹了，你们过去。但是呢，你们要掌握一个原则，就不准他们两个喊，不准他们两个嚷。好，这哥两个蹑足潜踪就奔着这两个人跟前来了。离这两个人不远的时候，他们就藏到了树后，一个人一棵树，在大树后边藏身，听这两个人在那说什么。这两位啊，一个姓姚叫姚禄，一个姓费叫费七，合着就是姚六费七儿，那个禄就是六啊。这俩人正在那说呢，这姚禄就说了，你说这展雄飞他怎么跟刚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啊？他脾气见长啊，今儿个你说咱们给他送的这么好的菜，他愣说这菜不好，这菜还不好啊？你看看，这是烧鸡烤鸭，外加的是清蒸鱼，还有红烧肉，还有两个素菜，一坛好酒，再加上主食，这大托盘给他端进去，还他愣说这菜不好，他噼里啪啦盘子碗都给摔了。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我真想过去给他两脚。那费七在旁边说了，你给他两脚，你知道他是谁呀？他是展雄飞，南侠客，你能给得了他两脚啊？你给他两脚，他给你一脚就能把你踹死。我是有那个想法，当然我没过去啊，就这么回事吧，我见不得这个摔盘子砸碗的。我告诉你，我在我家的时候，我老婆就老摔盘子砸碗，我就最看不惯他这玩意儿。那你老婆老摔盘子砸碗，那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饶不了他。我费七说，你饶不了他你怎么的？我怎么的？我一看他把盘子碗这一摔了，我当时我就把他捡起来。嘿，费七说，闹了半天你就是捡起来，你还能怎么的？我还能怎么的？我把他捡起来，我不光捡起来，我把地还都扫干净。哦，费七说，我明白了，闹了半天呢，你怕你老婆，你呀是个怕婆精。你老婆把盘子碗摔了，你捡起来扫干净，这算什么能耐呀？你得打他呀，你得骂他呀。我 我打他骂他，是啊，我曾经想打过他。

啊，我跟他一动手，我打不过他，怎么的？你连你老婆都打不过，那可不，你不知道我老婆那体格多棒呢，你知道多重啊？她180，我多重？我才120，我甭说跟她动手打仗啊，她拿屁股坐，把我坐上我都起不来。得得得，费奇说：“照那么说呀，你就别说这大话了。展雄飞摔盘子摔碗呢，你也别生气。”你老婆摔你都管不了，展雄飞你就更管不了了。哎，你说展雄飞他为什么摔这个盘子碗？他说这菜不好，这么好的菜我端着往里送的时候，那味儿往我鼻子眼一钻，我都哈喇子流出来了。我当时都想，他要是吃剩下，咱们端出来，咱们打扫点折罗，这门也挺好的。哎，结果他都摔了，你说这一摔了。哎呀，这怎么办吧？这费七说怎么办呢？那就等着那个老范跟白五爷说完了之后，看看怎么安排呗，给他换菜。这姚六说换菜，还给他换什么呀？啊，他还想吃什么呀？这个烧鸡烤鸭他都不吃，他还想吃海参燕翅席呀？咱这儿没有，嘿，真是。反了他了，这白五爷对他就够意思得了。嗯，我这老范怎么还不回来呀？两个人在这说，这大爷跟二爷两人互相用眼色一递，一摆手，那个意思，咱俩一人一个，对不住他俩。哥两个抽出刀来，纵身情来到他们的跟前，把刀往他们脖子上一担。别动！这一说声别动，这刀就担到脖子上了。这费七用眼睛往下一扫呀，一看这是刀，这费七吓得没敢大声。哎，好，您哪位？告诉你，我是墨华村的，我姓丁，我叫丁兆慧。哎呦，丁二爷，丁二爷，您深更半夜到这来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今天我就问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压着展昭呢？哎，对，您说对了，这个叫通天窟，这展昭、展雄飞就在这通天窟里边压着呢。刚才我们哥俩正谈这展昭呢，我问你，展昭在里边怎么样？哎，他挺好的，他身体挺健康，就是饮食越来的这个越挑剔，刚才给送点好吃的他都不要。有钥匙吗？掏出来，钥匙。我没有，那边大爷用刀把那姚六的脖子也给压住了，也问他有钥匙没有。姚六说：“哎，这钥匙我没有，这个我跟您说呀，这钥匙没在我们哥俩身上，在谁身上？在那个老范身上。老范是谁？这个地方啊，我们三个人看着呢，我们俩在这看着这个展雄飞呀，那个老范呢负责来回往这送饭。”他把饭送来呢，我们给递进去。这展雄飞呢，看见这饭呢，生气了，把这个盘子碗呢都给摔了。他说这个饭菜不好。这老范呢，他就回去了。这钥匙在那老范身上呢。这老范他叫什么名字？这老范呢，他叫饭桶。什么？有叫这个名字的吗？他不是，他本名叫饭桶。结果呢，他吃的也多，我们大伙就管他叫饭桶。这饭桶啊，他回去的送那个盘子碗去了，想问问五爷对着展雄飞下一步得怎么办。说的是实话吗？我要说半句瞎话，我就是大姑娘生的。您不信，您往我身上摸，我所有的口袋您都掏，我把裤子解开，您往裤衩周围都掏掏，我没有钥匙。那个在旁边说：“真的，我们。”真没带钥匙。当时丁氏双侠听到这里有点着急，这哥两个心想，他们两个身上没有钥匙，那个饭桶把钥匙带走了，这饭桶要见了白玉堂，领来了命令，他再回来，这个事儿恐怕时间就长了，这怎么办？就在这个功夫，小姐丁月华在旁边过来了，怎么着？他们没有钥匙啊？
没有钥匙不要紧。

这小姐说着话，歘，把宝剑抽出来了。小姐拿着这口湛卢剑，就来到这个石门的前边。石门的了吊上扣着一个大锁头，这个锁头可是挺大。可是她照着这个锁头上这个锁梁，把这剑一挥，一剑，这锁梁就断了。这是什么剑？宝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呀、啊！一个锁头都砍不开，那还叫宝剑吗？咔的一剑，这锁头开了。丁月华把这锁头往下一摘，了吊往下一摘，来，那哥两个一看，哎呦，还是自个儿妹妹来的对，这亏了她来了，她要不来呀，今天这个事儿还不好解决。可是对这两个人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们喊出来，不能让他们嚷出来。于是丁氏双侠把这两个人，姚六和费七，把他们摁倒在地，裤腰带解下来，妈肩头拢儿被捆了个四马倒穿蹄，嘴里给他堵上东西，把他下衣襟撕开塞里头了，然后也给他挂在树上了，怕别人发现。把这个两个人往树上一挂，这两个人心里头想：我的天哪！这几位都来了，今天这我们这个悬空岛恐怕要热闹。接着，丁氏双侠来到这个洞穴的门口这儿，把石门往里一推，哥两个进来了。随后，这徐庆、徐三爷也跟着进来了。他们都进来以后，看这洞里边有灯光，在灯光的映照下。看见对着门对过挂着一块匾，匾上有字儿"气死猫”。嘿，徐庆心想，这几个字儿肯定这是白玉堂的主意，他写这个玩意儿就是冲展雄飞来的。这几位进来之后，发现这屋子里边空荡荡，这个洞穴之中有床有桌子，没看着展雄飞。哎。这展雄飞哪去了？大爷丁兆兰就轻声喊了一声“雄飞”，二爷喊了声“展昭南侠”，喊了几声没动静。他们在洞里边注目四下搜索，心想这展雄飞跑了吗？啊！小姐丁月华手中拿着这口宝剑。在这通天窟里边四处寻找，小姐心里也着急，脱口喊了一声"展兄"，也不是寸劲儿啊，也不是巧劲儿，她一喊这"展兄"，就听头上有人答应了，谁？双下抬头往上一看，好，感情在这通天窟的上头那儿有一人，正是展雄飞。这展雄飞怎么跑上边去了？刚才洞门外边，那姚六、费七两人对话不是说吗？说展雄飞看见有东西送来了，嫌饭菜不好，把碟子碗都给摔了吗？果然有这个事儿。为什么要这样？这展雄飞自个儿有一个想法和主意，他跟白玉堂两个人打赌了，3天限期要盗取三宝。展雄飞心想，3天盗取三宝。你得给我自由啊！我现在兵器没有，还被你绑着，这怎么能行？他们对展雄飞的绑法可不是四马倒穿蹄，也不是五花大绑，是给展雄飞把胳膊的上半部捆上了，绳子底下套到腿上，这样的话，展雄飞他动不了。所谓的动不了，就是你想穿房越脊，这不行。吃饭，这手还能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展雄飞就想了个主意，我得怎么把这绳子给他弄断。所以送饭的时候，展雄飞就说了，说就这个饭菜吗？其实那饭菜不错，展爷就挑剔了，假装生气，噼就啪嚓，连盘子带碗都给摔了。摔了之后，这送饭的不知道展雄飞的用意。马上就说："好，那您别着急，我们得问问白。"

0: 老爷，看看您喜欢吃什么，就捡这个碎碗碎碟子。他们捡碎碗碎碟子的时候，展雄飞却把那个碎碗碴和碎碟子片儿有两块一滑了，到他自个儿跟前儿，身子底下压住了。他们出去了，展雄飞就用这个碎碟子片儿把这绳子一点一点的给蹭断了。蹭断了之后，自个儿把这绳索一去掉，但是他出不了这门呐。展雄飞心想：“我出不了这个门，他这叫通天窟，上边有个缝，这个缝会不会能出去呢？”所以展雄飞一纵身就奔高处去了。他用手和脚两面一撑，就到了这个缝底下了。抬头往上一瞧，展雄飞心想。这个地方要是能钻出去，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他一看这个宽窄儿，根本就出不去，连只胳膊都伸不出去，就那么一细条缝，这怎么办？展雄飞正在这犯难的时候，这石门开了，外边几位就进来了。进来一喊展昭、展南侠、展雄飞，展雄飞开始没答应。他往下看着，展爷心中在想啊，这是来的谁呀？是白玉堂派来的人吗？啊！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一个女人声音的呼唤，那就是丁月华，丁小姐。一喊展兄，展雄飞这才顺口答了一句：“谁？”这丁大爷、丁二爷一听，咱哥俩喊白费劲呐。还得咱妹妹喊，瞧见没有？毕竟是人家夫妻是近的。大爷就说了：“展雄飞，下来吧，叫你来了。”展南侠听到这里，又打上面一飘身，腾跳下来了。展雄飞跳下来之后一看，好嘛，大舅哥、二舅哥来了。展雄飞说：“哎呦，你们两个怎么来了？”丁大爷、丁二爷说：“来就是为了救你呀。”啊！我们为了救你可费了劲了。说着话，一摆手，旁边三爷徐庆过来了。这个时候，徐庆把蒙面的轻纱摘掉。展爷，你受委屈了。展雄飞说：“没什么，我到这儿来为三宝来的。可是没想到，这白玉堂他居然把我给关到这里头了，还跟我打赌。”3天限期让我盗取三宝，你说他把我捆上，我怎么盗三宝啊？讲理不讲理呀、啊？徐庆说：“得，咱什么都甭说了，我这老兄弟他就这脾气。现在您可是自由了，我跟您说，这三宝在哪儿，您知道吗？”展雄飞说：“就是我不知道三宝在哪儿啊。”徐庆说：“咱出去，树上面有俩人。”这都是我们的人，我别露面，你们去问他，他们知不知道三宝在哪儿？结果他们又到这里边出来了，把这洞门关上，把树上那人呢放下一个来，把这摇六放下来，放下摇六来，把嘴里东西掏出来。这展雄飞就问他，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姚六说：“三宝在哪儿？我们哪知道啊？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您只有去问白五爷。”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展雄飞由通天窟里被救出来了。展南侠就问着姚六，说：“你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姚六一听啊，说：“这三宝在什么地方，我们谁也不知道。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您就得去问白五爷。”展雄飞心想，这话跟没说一样。我要问白玉堂，他能告诉我吗？展雄飞说：“好吧。”于是把这个姚六嘴又塞上了，重新给他放到树上了。但是展雄飞把姚六身上带的这口刀，他摘下来了。展雄飞此时此刻没有兵器，他的那口宝剑在白玉堂身上带着呢。展南侠心想，今天晚上是用兵器的时候，我就借他这口刀吧。展雄飞一摘这个刀的时候，把那姚六可吓得够呛，脑袋直晃，哦哦哦哦，他以为展雄飞要把他杀了呢。姚六心想，这展爷我们看他两三天了，是不是今天要报复我们呢？其实展雄飞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展爷把他这口刀拿下来，戴在自己的身上，就问徐庆，说：“徐三爷，我问你。”现在的白玉堂会在什么地方？徐庆说：“这白玉堂啊，现在十有八九在我们的武艺厅。武艺厅是我们哥们儿聚集的地方。估计在这个时候，如今也就是二更来天吧，他不会睡觉。我想，他今天晚上自己也会想很多事情。你不妨到那探听探听。我呢，先不用到那儿去。”我把你们领那儿去。于是，在徐庆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武艺厅。到的这个地方，徐庆没往近处走，告诉展雄飞和丁兆慧说：“你们两个看见没有？前面那处房子就是武艺厅。”于是，展南侠和丁兆慧两个人纵身行上房，顺着房脊瓦垄往前够奔，一看，果然武艺厅里灯火通明。他们趴在房坡上，往下观瞧。这武艺厅里灯火通明，屋里边就坐着白玉堂一个人。为什么？白玉堂今天没睡觉，他有很多事情在脑子里边在转。白玉堂估算着，按照这个日子算，这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还有蒋平，他们快回来了，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白玉堂暗想：“他们如果回来，我怎么办？现在这哥几个都是南衙开封府那头的了。我逗玉猫，他们不同意。如果他们要一回来，这展雄飞我就关不住了。展雄飞关不住，这还是小事儿。我这三宝得拿出来。三宝要是一拿出来，我这不白忙活了吗？我费这么大劲干什么呀？”我最后没有取胜啊，所以白玉堂就想，现在他们不回来便罢，如果他们一旦回来，那我就走，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待着了。所以白玉堂吩咐手下最亲信的两个贴身的家丁，一个叫白福，一个叫白禄，告诉他们两个人，驾一叶小舟，就在芦苇荡里边蹲守着。从早晨一直蹲到晚上二更天，干什么？让他们观察那哥三个回来没有。如果观察那哥三个回来了，及时尽快的先给他报信。白玉堂如果得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带着三宝走人，上别的地方了。展雄飞困到那儿，我就不管了。你们来了，肯定能把他放了。放了展雄飞，但是你解决不了问题。三宝，你们找不着。这就是白玉堂现在在思考的这个事情。可是今天呢，这白福、白禄还没回来向他禀报。白玉堂在这坐着，二更天了，等的就是白福、白禄这两个过来向他禀报情况。恰恰在这个时候，展雄飞和丁兆慧他们趴在方坡上往下观瞧。说丁兆兰和丁月华以及徐庆，他们都在远处，没到这房上来。如果他们要来了，怕目标太多，容易暴露身份。
两个人在房上趴着往下瞧着。这功夫，白福、白露还真就来了。白福、白露这两个人走进这个武艺厅之后，就说了一句：“五爷，我们回来了。”白玉堂看了看他们两个，怎么样？今天在那儿蹲守的如何？五爷，我估算着今天呢，好像大爷他们还没回来。白玉堂说：“没有船只吗？”“没有船只上咱们这儿来。”“那，哎呦，您还别说，就是傍晚饭的时候，有一条船在远处

堂一招手，让他近前来，这白福就凑过来了。您有什么吩咐？白玉堂一抬手，啪就给他一嘴巴。你个废物，你一脑袋酱子，一肚子糊涂。哎，五爷，你怎么打我？我打你，我让你在那蹲着干什么呀？让你关注的就是大爷他们回来没回来。如今他们回来了，他不是离那么远，他回来怎么不回咱们这儿？怎么上墨花村呢？你什么也不懂，你这个脑袋，三斧子都不开窍，啊？那五爷，你说那怎么回事？墨花村跟大爷不是很熟吗？他们这次回来要先到墨花村去，那就说明他们并不想先回到我这儿来。他知道我在这儿呢，先到墨花村商量好了对策，然后再过来收拾我，懂不懂？哎呦，我没想到这个事儿那么复杂。白鹿，快点！快点到莲花窟里边把这三宝取来，拿来给我。哎，好，我就立即快去，越快越好。哎，这白鹿打着灯笼转身形，又打武艺厅出来就走了。房上的斩南侠一听，嘿，天助我也！我们怎么就刚趴在这儿，他就说这件事儿？不知道三宝在哪儿，这白鹿就去了。他知道三宝在哪儿啊？于是，南侠展琼飞和二爷丁兆慧两个人轻轻的尾随着白鹿就下来了。这边白鹿走了，白玉堂在屋子里边坐着，自己在想：哦，大哥他们回来了，上墨花村了。估计他得在墨花村住一宿，这一夜他们得商量对策，明天他们就会对我下手了。明天我就能得到消息，他们呢要过来，但是你可不知道啊，我早已经安排人在暗地里观察着你们呢。你们等明天一来呀，哈哈，老五走了，让你连影都看不着了。白玉堂自己在这是自鸣得意，这个时候白鹿打着灯笼就奔着莲欢窟去了。后山上有一个地点叫连环窟，这个连环窟啊，里边是山洞套山洞，一共有四五个山洞。白玉堂把这三宝就吩咐白福、白鹿放到这里了。这件事情只有他和白福、白鹿知道，剩下陷空岛、卢家庄所有的庄丁人等，没有一个知道的。现在白鹿打着灯笼到这连环窟来了。白鹿来到连环窟这个地方，把灯笼放到地下，转身形往后观瞧。他转身往后一看的时候，展琼飞和丁兆慧两个人都藏到树后头了，没让他发现。这二位脚下都非常的轻盈，一点动静都没有。这白鹿一看后面没人跟着，这才掏出钥匙来，把这洞门给打开了。打开这洞门，把锁头摘下来，把洞门往里一推，打着灯笼就进去了。他进去，展琼飞和丁二爷两个人在洞门一左一右在这把着。展琼飞心想：咱不用跟着进去，我估计他这个洞不会是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去通堂的。这个山这么大，不会是这个样子。待会儿他一出来，我们自然就把他拿住。这白鹿进去到里边，紧里边那个洞，把这东西拿出来了，一个黄布包袱。黄布包袱里边包着一个四方的匣子，四方的匣子，匣子里边放的是那个紫金盆，紫金盆里边还有两个精致的檀木小盒，这两个小盒里边一个稍大点，一个稍小点。小点的那个就是碧尘珠一颗，大点的那个就是那个霹雷电闪翡翠鱼。三件国宝都在这放着呢。整个这一个包袱，他提着这往外走，右手打着灯笼，左手提着包袱，一出这个洞门，把这个包袱刚想要放下，还没等放，两件兵器一左一右一块就弹到他脖子上了，别动，哟！

0: 谁？展雄飞说：“谁是我呀？你们的白五爷跟我打赌了3天到宝，今天可就到日子了。我这个宝要是到不来，不就输给你们白五爷了吗？”白鹿一笑：“哎呦，您是展爷，对，正是我，放下。”哎，白鹿心想：“得得得，完完完！”心想：“五爷啊。”您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你看到这儿，你看怎么就是碰上他了？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把这个包往下一放，这功夫丁二爷就过来了。没有别的，委屈你一下吧。啊，丁二爷往身后边一伸手，感情还带着小绳呢。捆那俩人没用，这回专门用这关键人物。他把这绳蹬出来之后，马肩托龙二背把他捆上了。光捆的俩胳膊，这个腿可没给他捆。这白鹿被捆上之后，哎呦，我说您这捆的太紧了，能不能松点儿？丁二爷说松点儿你就跑了。我不但要把你捆上，我还给你找床被盖上，趴下。哎，这白鹿当时就趴在地下了，心想给我找被，这地方哪有被呀？丁二爷一看旁边有一个青石板。丁二爷一搬这个青石板，轻轻地往他身上一压，这白鹿觉得这青石板往身上一压，哎呦！我说二爷，您这背太硬，你将就点吧。你如果嫌硬的话呀，你就忍着点儿；如果你要嫌凉，那我就再给你找床被压上。行，一床足够了，再来床被就把我压死了。丁二爷把这个青石板给他压上之后。最后把他衣服底襟撕下来，嘴堵上，不准他嚷。把这灯笼拿过来，噗一口吹灭了。三宝的这包袱由展雄飞提着。展雄飞说：“这回咱们行了，咱们就拿着这个东西，把咱们那几位都找来，找白玉堂是当面说话。”于是展雄飞提着这三宝，丁二爷跟着展雄飞。先找到丁大爷和徐庆，最后又找到了丁月华。几个人一起来到了武艺厅的大厅外呀。徐庆说：“这事儿啊，咱一个一个来，我先进去。”徐三爷迈步走进了大厅，灯光下，这白玉堂正等着白鹿呢，旁边站着那白福。白玉堂一看，又打外边走进这个人来，不是白鹿，一看是徐庆。徐庆此时面纱早已去掉了。徐庆进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五弟，你回来的挺早啊。白玉堂一看，哟，三哥，您怎么回来了？徐庆说：“是啊，该回来就得回来呀。”哎呀，哪儿没有家好啊？东京汴梁虽好，不是咱们久居之地，所以咱们就回来了。大哥呢？四哥呢？他们呢？他们都在墨花村呢，在墨花村在那休息休息。就是我着急回家，我先回来了。老五啊，你回来以后竟干什么了？听说你挺忙啊。白玉堂说：“哎呦，三哥。”我打回来之后啊，是挺忙，因为展雄飞来了。哦，展雄飞来了，怎么样啊？白玉堂说没怎么样，我把展雄飞逮住了。徐庆说你把他逮住之后怎么样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起来了。徐庆说你把他压哪儿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到通天窟了。而且我还跟他打了个赌，三宝在我这儿，3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来，我跟他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果他倒不出来这三宝，那他就在我的面前就认输，他就认倒霉了，他这四品带刀护卫就别当了。三哥，斗羽毛，你五弟斗得怎么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

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老徐策，我站城楼。
2: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剧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4: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是端午佳节，在这儿祝朋友们端午安康。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戏吧。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杜近芳的演唱，音色甜美，圆润清纯，吐字清晰，以声传情。他善于控制气息、音量和节奏，并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技巧。京剧《白蛇传》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在剧中，杜近芳饰演白素贞，请欣赏。

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近芳演唱的京剧《白蛇传·青妹慢举龙泉宝剑》选段。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脆，她的唱腔简洁明快，洗练朴实自然，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形成他独有的艺术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谭富英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赵秀君毕业于天津市戏曲学校，龚青衣一宗张派，先从李进秋、张学华及蔡英莲习艺，1983年拜张君秋为师。赵秀君的嗓音宽亮，音质优美，深得张派行腔委婉细腻的真传。京剧《状元梅》讲述的是杨延昭和柴郡主的爱情故事，赵秀君在剧中饰演柴郡主。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状元梅》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赵秀君演唱的京剧《状元梅》选段。京剧名家杨秋龄的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在京剧《霸王别姬》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剧中，谭富英饰演杨波，张君秋饰演李燕飞，裘盛戎饰演徐延昭，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凤英、张君秋、裘盛戎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
5: 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银铃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9: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听众朋友们，今天是端午节，粽叶飘香，祝您有茶有酒，端午安康，岁岁无忧。今天呢，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

0: 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胖大海，这个生活中家喻户晓的护嗓神器，常在咽喉干痛、声音嘶哑时，以清润之力为我们缓解不适，带来舒缓。它既是药食同源的日常佳品，也是中医里清热利咽的经典食材。那么，胖大海为何能够快速缓解咽喉不适？除了直接泡水，还有哪些巧妙的食疗搭配能更好地发挥功效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清热利咽胖大海。讲述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1: 有一味中药，一旦遇到热水，便会开启一场华丽的变身之旅。它在沸水中不久，你就可以见证一场不可思议的变化。随着水温的升高，它的表面的裂纹逐渐的张开，仿佛沉睡的巨人被唤醒一样。紧接着，体积迅速的膨胀，原本干瘪的外表变得饱满圆润，最终化作一团形似棉花的物质，漂浮在水中。这一变化令人非常惊叹，它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胖大海。实际上，它是梧桐科植物胖大海的干燥成熟的种子。而经过了热水泡发的胖大海，更孕育着独特的药用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当咽喉不适、咽喉肿痛的时候，就会拿两三粒胖大海，别看它体积不大，可是搁在杯子中，用开水一浸泡，就发现它逐渐变大。胖大海是药食同源的中药，在日常生活中得到人们的喜爱。那么胖大海到底有什么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呢？胖大海是梧桐科植物胖大海的干燥成熟的种子，味儿甘，性寒，归肺大肠经，有润肺开阴、清热解毒的功效，主治干咳无痰、咽喉肿痛、声音嘶哑，还有眼睛红赤、牙龈肿痛等等。我们看《本草纲目》11中是如何介绍胖大海的。这本书里说，胖大海治火痹痘，其实就是面部的一些粟米状的、看似表面不是很明显的这种皮疹，服之利起。什么叫利起啊？就服了以后药效非常好，立马就好了。形容胖大海治疗火痹痘这种疾病效果非常好，并治一切热症劳伤，吐衄下血，消毒去暑，实行赤眼，风火牙疼。你看这些症状都描写了上火是实症热症的表现。中医认为寒症是用热药，热症是用寒药，而胖大海恰恰是干寒的，所以正好治疗这些风火牙疼、眼睛红肿等等上火的症状。当然还可以治疗虫积下食、消化不好、痔疮漏管。对于一些痔疮属于湿热的、热象偏重的，都可以用它。干咳无痰、骨蒸内热、三焦火症。什么叫骨蒸？其实骨，中医认为它是一个深层的疾病，由于阴虚内热由里而发的一种热象，用胖大海可以治疗。那中国药典其实也说明

0: 胖大海的一些功效，有清热润肺、润肠通便，用于肺热的生哑、干咳无痰、咽喉干痛、热结、便秘、大便秘结、头痛目赤。
1: 演出前突发失音危机，胖大海如何助理梅兰芳化解困境，顺利登台？
0: 吃了以后嗓音舒服了许多，第二天梅兰芳准时登台演出。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在临床上，那到底我们中医的临床医生、临床大夫怎么去治疗疾病的呢？从以下医案中我们了解。首先我们要说老中医郑英甫治疗梅兰芳失音案，这个医案来自于中医百家言这本书，说20世纪30年代京剧大师梅兰芳到西安去演出，但是在演出的前一天，梅兰芳大师出现了意外。什么意外啊？嗓子突然哑了。你说作为一个京剧大师，嗓子哑了，声音发不出来了，那怎么去演出呢？因为这次演出梅兰芳非常重视，演出的保留剧目《霸王别姬》，演出票在开演前已经售罄了，成百上千的这些京剧爱好者以及各界的名人都翘首以盼梅兰芳的精彩的表演。然而梅兰芳声音嘶哑，这可如何是好啊？急坏了梅兰芳大师了。他忽然想起来，北京有一个人可以治疗喉疾，因为他原来找过他，治疗喉疾效果非常好。于是刻不容缓，让工作人员赶紧打电话到北京，请郑英甫速来西安救急。那郑英甫立马到了西安，给梅兰芳开了一剂中药汤药，吃了以后顿时嘶哑的声音没了，嗓音舒服了许多。第二天梅兰芳准时登台演出，就像什么事情没有发生一样。这个故事在中医百家言中论述了。这个书中是怎么论述的呢？说记载了郑英甫为梅兰芳开的药方，都有什么药呢？有金花、连翘、苦杏仁、苦桔梗、黄芩、麦冬，还有胖大海、菊花、蝉衣、凤凰衣等，用了水煎服。而且特别在书中注明，这是梅兰芳当时出现失音以后开的叫利咽发声方，梅兰芳所用。据说啊，这个郑英甫是当时北京的一个名医，尤其擅长治疗咽喉部的疾病，在京剧界享有盛名。为什么呢？因为京剧界的人只要嗓音出了问题，那没法演出啊，所以都要找咱们这个郑老先生去治疗喉疾，所以他治疗了许多京剧界的名人。那中医怎么认为这个喉部的疾患呢？首先，声音嘶哑又称声嘶，是喉部特别是声带的部分病变的主要症状，多由喉部病变所致，也可以因为全身性的疾患所引起。比如说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我曾经在临床上就看了一个病人说不出话来了。为什么呀？因为他是一个交警，指挥着奥运村附近的交通，非常着急啊，要做到万无一失，所以说就着急上火。他当时也是 出现了声音嘶哑。所以这个跟梅兰芳这个声音嘶哑失声是一样的，但是他那个可能就是因为全身性的劳累过度和紧张造成的，所以有的是局部原因造成，有的是全身。声嘶的程度因病变的轻重而异，轻者声调变低变粗，重者发声嘶哑。声嘶哑在中医称为什么？喉音，分为急性喉音和慢性喉音，主要因为外邪侵袭、脏腑虚损或气滞血瘀导致了喉部的失养，声门开合不利了。这与中医的五脏六腑哪个脏有关系呢？肯定不用说，第一个就是与肺有关系，因为肺主一身之气，肺又主呼吸，所以这个呼吸道的疾病那跟肺的功能失调一定有关。当然还与什么有关呢？肾气的滋养和气血运行通畅才能好。所以说严格讲主要跟肺有关，还跟脾肾等脏腑功能失调密切相关。这个方子用了金银花、连翘、黄芩清热解毒，还有杏仁桔梗、宣肺利咽、麦冬、凤凰衣养阴清肺、菊花禅衣散风热宣肺。而这个胖大海在这里边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因为它有清热润肺、缓解咽痛、帮助通便的功效。那为什么要通便啊？刚才也说了，胖大海要入什么经啊？入肺经和大肠经。中医认为肺跟大肠相表里，什么意思啊？凡是咽喉的疾病、咳嗽的病症、呼吸道上感这些疾病，中医一定要通大便。所以我在医院做了十年儿科医生，治疗了很多小孩的疾患。小孩最常见的两大系统疾病，一个呼吸，一个消化。呼吸系统疾病最常见的就是发烧咳嗽，那发烧咳嗽一定要通大便，让热象随着大便排出体外，所以他发烧就能够治愈。肺与大肠相表里，这个通道要畅通了，这个病就容易好。胖大海入肺跟大肠经，所以对于呼吸系统疾病它效果非常好。上边可以润肺利咽，下边可以润肠通便，上下一通，热象随着大便出去了，咽喉肿痛就会缓解许多。当然中医讲到还要辨证论治。
1: 胖大海不仅能清热润肺、利咽开阴，还可润肠通便，其中暗含肺与大肠相表里的中医整体观，通过上下同治，从根源缓解咽喉问题。这枚常被视为护嗓专用的种子，其实药用潜力远不止于此。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因人制宜。胖大海的甘寒之性在不同体质、不同症状中可发挥多样化的调理作用，甚至在方剂中的配伍与使用时机也颇有讲究。那么面对小儿高热、持久咳嗽等复杂情况，胖大海该如何应用？与其他药材的搭配中又蕴含着哪些辨证用药的深层智慧呢？
0: 我们再看看下边一个医案，这是来自于哪儿呢？丁甘仁医学全集。丁甘仁何许人也？他是孟和医派四大家之一，这孟和医派传承有序，非常厉害，在我们中医界名声也非常之大。丁甘仁医学全集写了这么一个病例，有一个男孩感受了外边的风温之邪，还有湿邪，中医认为外感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界气候，他感受了 风跟湿邪

出现了什么症状呢？身热十一天，发烧十一天了，而且这精神出现了一些问题，时而昏睡，时而醒来，哭涕少泪，也就是说哭的时候眼泪都少了。其实按现在说，发烧烧的体内的津液都少了，咳嗽声音不扬，声音不大，大便溏稀，舌质红，苔薄腻，脉象如滑而硕。最主要，它还有一个症状，唇焦而裂。什么意思啊？家里有小孩的都知道，小孩高烧三天以后，往往烧的这个嘴唇都没了津液了，出现干，时间再久，那出现裂了，没有津液的润滑了。他烧了十一天了，在清代医家秦之珍《伤寒大白》中，这本书写了什么？唇焦属实积，就是说口唇出现干燥、干裂，给人感觉没有津液的时候，往往是风温、痰滞和食积造成。所以这个丁老先生一看这些症状，恐生变迁，就是如果不及时治疗，很容易出现并发症，病情加重。所以赶紧拟了一个方子，这个方子有什么药呢？葛根、清水、豆卷、蝉衣、薄荷、赤茯苓、枳实炭、川象贝、炒银花、连翘、冬桑叶、炒竹茹、胖大海，这几味药开了一副。为什么开那么少呢？大家要知道，

还变快，易康复，这是小孩的特点。发病急，你看着上午还好了，突然下午就病了。我曾经治疗了一个小孩，上午发烧感冒了，下午发烧更高了，晚上变成肺炎了。第二天住院期间发生心衰了，你说快不快？大人一个心衰可能很难治，小孩一心衰，用中西医的方法治疗，纠正了以后满地跑，跟没事人一样，这就是小孩的特点。所以丁老先生认为这个小孩病情比较严重了，精神出现问题了，还有咳嗽声音都不是很大了，那气力不足了，所以赶紧开了这个药。二诊的时候风温之邪已第十二天了，表不热而里热，就是表面上体表的热减了一些，但是里边热还是很明显的，咳嗽声音不扬，时而迷睡，什么意思？昏睡的意思。哭的时候眼泪非常少，大便溏稀，唇燥而裂还存在的，所以这时候又投了另外的加减的一个处方，包括了禅衣、薄荷、冬桑叶、竹茹、赤茯苓、枳实炭，还有胖大海、银花、连翘和焦渣炭、地枯罗，还有象背、枇杷叶。经过这个治疗，这个小孩病情稳定，发烧就退了，而且所有的症状都逐渐的消失了，那再开药剂型调理就基本痊愈了。这个病属于现代医学的急慢性喉炎，丁老认为风温之邪加湿滞交阻，就是互相掺和上一起了，所以治疗以清热解毒、渗湿利咽为主，用了银花连翘、薄荷桑叶清热解毒、茯苓、地枯罗、象背、鲜枇杷叶利湿化痰止咳、竹茹和焦渣炭、枳实炭消导通便、胖大海润肺开阴清热解毒。因为它热象偏重，发烧十一天了，先得要清热解毒、清热退烧为主，这就是体现出我们先治哪个后治哪个，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本是什么？这小孩气阴已伤了。标是什么？发热还在继续。所以这种情况下的治疗体现这个中医的治疗是要有层次感。所以一开始把清热解毒的药、退烧的药上的比较多，当然也有养阴的。但是第二个清热的药可以减一点，但是养阴的药要加上了。我临床上治疗了一个病，咳嗽咽炎案，有一个小孩男性12岁，1998年10月25号这一天来到门诊看什么病，咳嗽一个月了，咽痒声音嘶哑一周了，患儿一个月前因为郊游回家后感冒了，出现恶风鼻塞声音嘶哑继而咳嗽，自己服了一些中西药效果也不好，现在主要表现咽痒而咳，有时候咳嗽是什么，嗓子一痒一刺激咳嗽，痰少而难以卡出，声音也比较嘶哑，口渴，大便三天未解了，舌红而干，苔黄，辨证风燥咳嗽，兼有肺胃的阴虚，治疗祛风止咳，润肺生津，开了什么方子呢？苏子九芹、桑皮杏仁，还有庭栗、贝母、玄参，我用了胖大海、沙参、麦冬，还有禅衣，超止效。复诊咳嗽减轻了很多，痰比较稠，原来这个痰不易咳出，现在咳嗽基本容易咳出了，大便也解了一次，

0: 稍微有点硬，其他症状都消失了。在这种情况下，前方的基础上又加了祛痰的半夏、七副药，这病好了。他患儿发病于秋天，在秋中感受了风燥之邪。秋天是对应人体的肺，而北方是多风少雨、气候干燥，所以很容易出现燥咳，加上平素体质为阴虚内燥之体。中医认为啊，很多呼吸道疾病是那里头体质下降，或者有内热了，外边一着凉很容易发烧了，所以内外一定是一个统一的，出现一个发病的一个基础。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就出现了咳嗽啊、咽喉的痒啊、声音嘶哑啊、口干便秘等，用了苏子啊、蝉衣、酒芹、杏仁、停利以祛风清热，宣肺止咳以沙参、麦冬、川贝润肺化痰，加上玄参、胖大海、炒止窍润肠通便。所以胖大海在这里边起到了两个作用，第一个清音，就是清利咽喉、利咽开音，治疗他声音嘶哑；第二，它跟止窍配合起来润肠通便，上下一通，病就好了。所以从这点来说，胖大海的作用是上下都治。所以对于呼吸系统疾病，尤其是咽炎、咳嗽这些，疗效非常好。那咱们讲了这几个病例了，中医怎么看胖大海呢？其实中医认为，胖大海既是中药，又可以作为平时的食材，进行食疗养生，药食同源。在《淮南子·修吾训》中记载了神农教百姓播种五谷，考察土地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之所必救。当此之时，一日而愈七十毒。就是神农尝百草这个事儿，他认为要交给老百姓，不能光自己懂。神农时代的药食其实是不分的，那个时代其实很多食物也是中药，很多中药也是食物，无毒就可以使用，有毒要避之，就是有毒的你就别吃了。医学家将中药分了寒热温凉四性，和酸苦甘辛咸五味。中医认为食物其实也分这四性五味，比如说苦瓜，它是苦的，它是寒凉的，什么时候吃啊？夏天吃。那对于什么人吃着比较适宜呢？有心火的人，夏天对应人体的心，所以有心火胃火的可以用苦瓜进行食疗。而到了宋代，《太平盛会方》中列举了对28种疾病进行食疗的具体方法，比如水肿病，我们要食黑豆粥，黑是入肾的，黑豆有补肾利尿的作用，那帮助水肿治疗啊。当然这些都是食疗，不能说作为药物。咳嗽病人用杏仁粥，杏仁有宣肺止咳的作用啊，明确了日常饮食对于临床治疗的重要意义。到了唐代，备集千金药方，更是设食治方的专卷，也经常用果实和蔬菜，还一个谷米等等药食同源的，来治疗疾病，调理身体。同时，人们也常将不少中药作为日常食品来服用，比如说枸杞子、冬虫夏草、薏米、西洋参等等。正是由于食物药物之间的同源的特性，中医常把食物的主要功能与药物联合，催生出药膳食疗和药食同源的理论。这就是中医的发展史中，食跟药在某种阶段是 同用，某种阶段要把它区分开来，根据不同的人的体质和不同的疾病的情况，采取药食同源，调理身体，帮助药物更好的治疗疾病，当然有预防疾病、养生保健的作用。胖大海为梧桐科植物，胖大海的干燥成熟的种子，这种种子外形其实表面是不光滑的，有皱褶，一般是锥子形，大概有2到3厘米这么大。《本草纲目拾遗》中说它的功效有清宣肺气、清肠通便，可以用于痰热咳嗽以及肺热声音嘶哑等症。当然了，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用代茶饮，配伍治疗疾病、声音嘶哑，其实同时配以蝉衣、青果，这些往往是比较常用的。对于热结便秘，还有头疼啊、眼睛红啊、轻度的发热都可以用。胖大海首载于清代的《本草纲目拾遗》，他是这样说的：胖大海出安南大洞山，产至阴之地，其性纯阴，故能治六经之火。土人名曰安南子，又名大洞果，形似甘青果，皮色黑黄，起皱纹，以水泡之，层层胀大，如浮藻然。那我们说了，胖大海既然有这么多好的功效，那中国的药典中又怎么论述这个胖大海呢？是这样说的：胖大海性味与归经，甘寒归肺大肠经，功能与主治清热润肺、利咽开阴、润肠通便，用于肺热生痒、干咳无痰、咽喉干痛、热结便秘、头痛目赤，一般用量2到3枚。
1: 当秋意渐浓，燥气易伤肺筋，用嗓频繁的人常感咽喉干痒、声音嘶哑，此时一味强功不如温和滋养，借助食养之力缓缓润泽，这正是中医缓则治本的智慧。胖大海这枚能在杯中遇水舒展、悄然绽放的种子，从药匣走向厨房，如何化身为一道随手可得的润燥佳品？在不同的身体需要与生活场景中，它又可与哪些食材相配，既安全稳妥又甘润适口呢？
0: 现代科学研究发现，这胖大海的化学成分主要含有多糖类物质、有机酸类成分，还含有胡萝卜苷等，它的种子作用最强，种仁、溶液还有降压的作用。现代的研究胖大海的作用，很多古人可能不知道，逐渐的我们在研究发现。日常生活中，其实老百姓经常用到一个小偏方，用胖大海一枚、薄荷六克、连翘六克、开水来浸泡15分钟代茶饮，这个我都试过，确实也不错，治疗慢性咽炎啊、虚火型、症见声音嘶哑、咽喉干痛为主。当然，你要是胃不好的、脾胃虚寒的，还是尽量不用。那说了，它治疗作用这么好，那作为食材，胖大海有什么作用呢？在日常保健方面，由于胖大海清热利咽的作用比较好，其实当咽喉不利、声音嘶哑的时候，都会想到胖大海，用它作为代茶饮，或者说作为食材来治疗咽喉肿痛，缓解这些声音嘶哑的疾病。当然，有的人就是口含胖大海片，这是经过现代科学研究做了一些中成药，或者说把它有效的成分加以研究。那秋天我们为什么用胖大海来养生呢？这是因为秋天气温逐渐转凉，春温夏热秋凉，到了秋凉的时候，空气中的湿度降低了，而中医讲的肺 有一个特性，喜润物燥，所以到了秋天，秋高气爽，气候干燥，往往容易得秋燥的病。所以用胖大海，对于有些职业特点的人，那就更应该用它来养生了。比如说老师、主持人、歌手、京剧爱好者或京剧演员等等，用嗓音比较多的，都可以用胖大海来作为秋季养生食疗的一种食材，它有利咽开音、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成为秋季养生的佳品，也是利咽之首选。那它食疗价值有什么呢？第一个，清热润肺，因为它是偏于肝寒的，所以对于热症实症呢比较好，而且有抗病毒、抗菌及抗炎的作用，对于特异性的免疫功能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第二个，利咽开音，胖大海素对于血管平滑肌有收缩作用，能够改善黏膜的炎症，减轻痉挛性疼痛。第三个，润肠通便，对于大便干燥的人其实用它更为适宜，但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适宜的人群和不适宜的人群。那禁忌和误区呢，我们要知道胖大海还有一定的小毒的，其果仁可以引起呼吸困难、肺充血、水肿等等，所以这就是非常少见的一种过敏反应。对于有这过敏反应，你立刻停用，很多人并不知道，所以用量一定要少，看看它有什么反应，没什么反应你再使用它进行食疗养生。对于神经系统它有抑制作用，所以临床应用时候，对于极少数的患者对胖大海过敏的，那我们要谨慎的使用。那说起来胖大海有这么多好的作用，日常我怎么进行食疗呢？根据咱们院士黄璐琪、陈敏所著的《药食同源物质诠释》中，胖大海有以下几个药膳可以尝试的使用。海蜜茶，用胖大海和绿茶还有蜂蜜，胖大海两枚，绿茶三克，蜂蜜一勺，把沸水，就开的水冲到里边焖5分到10分钟，既可以作为代茶饮频服，就喝这水就行了，有清热利咽的作用。第二个，青烟茶，就是咽喉肿痛的初期比较厉害的，可以用金银花10克、甘草6克、胖大海3枚即可。这个也是在沸水中浸泡15分钟，有清热解毒、消肿利咽的作用。那这些都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还最好是在中医大夫的指导之下辨证施膳。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胖大海的功效，赞美一下胖大海。清热利咽，胖大海一朵药花水中开，解热通便效果好，肝寒润肺开阴来，干咳咽痛他来治，药食同源人人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清热利咽胖大海。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精品时光的茶，漫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接下来要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读书节目。每年到端午，我们都会想起屈原，因为端午节的一个重要节日内涵就是纪念屈原。对于屈原与端午节的联系，在《屈原传》这本书中，作者杨宇给出了答案。那么接下来，主持人段纯带您一起来品读杨宇所写的《屈原传》，我们一起去书中寻找答案。
2: 每年到端午，我们都会想起屈原，因为端午节的一个重要节日内涵呢，就是纪念屈原。对于屈原与端午节的联系，我手上的这本《屈原传》当中是这样说的：端午节本来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现在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自从屈原在这一天自陈汨罗之后，端午节就成了专属屈原的节日，成了全中国人怀念拜祭屈原的特殊日子。屈原，我国战国时期的诗人、政治家，他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千百年来是百姓和专家学者们都说不尽的话题。比如梁启超先生就曾经这样评价屈原，说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元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情感。可是什么是他高寒的理想，什么又是他热烈的情感呢？在这本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文人传记当中，东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的教授杨宇就给出了答案。首先是极高寒的理想。屈原出身于楚国的贵族，他的理想就是让楚国成为战国霸主，能够世代辉煌。书中说，他希望能够辅佐满怀雄心与信心的楚怀王，开创辉煌的帝王功业，就像他在诗歌中吟唱的那样，这千秋功业将与日月兮其光，烂朝朝兮未央。楚国将如日之升，光辉灿烂，世世代代传扬下去。那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就想到，一个楚国贵族想让楚国强大，这理想不是很正常吗？怎么就变成了听起来似乎不靠谱的高寒的理想呢？哎，这本书中是这么解释的：这本于其窘迫的艰难现实，屈原仿佛生活在楚国的高空，他鸟看着世间纷纭的一切，心中洞明，却无能为力。这番话什么意思呢？说的是屈原的理想是高于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不可能实现的。按理说呢，楚国作为战国七雄之一，当时他的国家实力并不弱，而且楚怀王当年也算是一个有抱负的君主。身居要职的屈原希望辅佐君主，让楚国辉煌的理想，这怎么就难以实现呢？原来楚国要称雄啊，他需要在内政外交这两方面努力。内政上要进行变法，因为战国时呢，各国变法的经验都证明了，谁变法谁就强大。可是呢，既然要变法，势必会触及楚国当时很多上层贵族的利益，说白了没有人支持你。你像楚怀王非常宠爱的儿子子兰，楚国的上层官僚晋上、上官大夫，这都是屈原的反对者。那这是对内，对外呢，屈原希望楚国能够联合齐国，共同对抗强大的秦国。这样的外交政策肯定会招来秦国的阻挠破坏。而更糟糕的是呢，那些被触犯利益的楚国贵族和不希望楚国强大的秦国，这两家开始联手了。书里就说了，秦国当时派了著名的使者张仪来到了楚国。张仪先是联合楚王最宠爱的妃子郑袖诬陷屈原，说他呀轻薄于我，而后呢又联合子兰、晋上、上官大夫这些朝廷重臣编造屈原得意忘形、目无楚王的谣言，甚至还利诱楚怀王，说秦楚交界600里的土地，我们希望用此来换取秦楚。

结盟，共同对抗齐国。那楚怀王一听，哎呀，哎，还有这样的好事吗？太好了，被兴奋冲昏了头脑的楚怀王，哎呀，当时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张仪的要求。那屈原急忙就向楚王进谏，说您不能这样干，秦国怎么可能愿意牺牲这么大一片土地呢？他平白来的，一定背后有阴谋。屈原在这件事上给楚怀王泼冷水，怀王一听非常生气啊，你这个人呢心怀不轨，彻底与屈原疏远，甚至后边还将屈原进行流放。屈原的政敌们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最终让屈原成为了一个空有理想却在楚国政坛上被孤立、没有任何支持的失败者，而他的理想呢，也因此成为了难以实现的高寒理想。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看看屈原那热烈的情感是怎么解释的。书中说了，这是屈原深厚而纯粹的诗人情怀。屈原那种单纯率真、嫉恶如仇的性格，那种对美好理想执着追求的意志，对人生苦难的深切感怀，在作者看来，屈原的情感直露激烈，这样的情感可以帮助屈原写出感情丰沛的诗歌。像是屈原在被楚王疏远之后，就曾经写诗来倾诉自己内心愤懑的情绪。在诗中，屈原是这么说的：心纯盲而不屑兮，遭谗人而嫉之；君含怒而待臣兮。

是混浊兮，盛气滞而过之。书中说这段诗的，但我是个好人，君主您怎么能信小人的谗言，疏远我，驱逐我呢？而且呢，这本书中评论说了，屈原就这同一个意思反复说了十句诗，因为他似乎从来没想过要含蓄幽

快快、畅快淋漓的。正是在这样的热烈的情感的影响下，屈原成为了一个有着天赋的诗人，但是却很难成为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这又是为什么呢？因为优秀的政治家不会轻易被激烈的情绪所左右，而是冷静客观地面对复杂的现实。而屈原心性太过单纯，情感又太过直露和激烈，将自己完完全全袒露在险恶的政坛上，没有任何掩护。所以屈原在内外政敌的夹攻中，最后只能是惨败。书中啊是这样解释的，说是诗人与政治家斗争的必然结局，也是屈原高寒的理想和热烈的情感对撞出的人生终局。公元前278年农历5月5日这一天，被流放了很多年的屈原听到了秦军攻破楚国都城的消息之后，自沉于汨罗江。屈原投江，他的肉体走向了死亡，而他那正直高尚、爱国忧民的精神和那些不朽的诗篇，成为了他留给后人最宝贵的财富。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众朋友，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就到这里了。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5: 北京时间14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6: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4: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姜育恒的老歌吧，这首歌叫做《我的心没有回城》。

路越走越远，越懂一生一世只等一个人。梦越久越真，我的心没有回程。刚刚呢，是一首姜育恒的《我的心没有回程》。姜育恒的嗓音有一种历尽沧桑的忧郁。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一首歌是郑秀文的《爱》。

夜风里常跟你窗边看天，又见月朗星浮，沉寂世间有你一个，靠紧我散温柔。天空里繁星也轻轻挽手，月老步上枝头，诚心祝福这一对爱得深，永不要分手。深夜中从未觉得孤独，身边你解愁绪。深夜中甜酿满心内，晚风里痴迷醉。那刚刚是卢冠廷带来的夜风里，这首歌呢也是他和夫人唐淑琛合作填词的。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词与歌声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之后我想请你一起来欣赏一首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谢心恩》。

留不住，满街红叶木。又是过重阳，苔藓登临处，茱萸相缀。紫菊气，飘庭户，晚烟笼细雨。慵慵新燕夜声寒，愁恨年年长相思。

刚刚是一首江美琪的《我心似海洋》。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咱们来听一首柯以敏的歌，《让生命重来》。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0: 刚刚呢是一首吴宗宪和冯伟军合作的《窗外》。那听过这首歌之后，我想给你推荐一首戴望舒的诗《我的记忆》。这是他在1927年创作的一首新诗。诗人呢，在这首诗里把记忆拟人化了，用各种具体生动的意象来表达这种抽象的情绪。那咱们来听听乔真朗诵的这首诗。
1: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的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它生存在颓垣的木梅上，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在漆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它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他是胆小的，他怕着人们的喧嚣，但在寂寥时，他便对我来做密切的拜访。他的声音

0: 是古旧的，老师讲着同样的故事，他的音调是和谐的，老师唱着同样的曲子，有时他还模仿着爱娇的少女的声音，他的声音是没有气力的，而且还夹着眼泪，夹着叹息。他的拜访是没有一定的，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甚至当我已上床，朦胧地想睡了，人们会说他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老朋友，他是索索的，永远不肯休止的，除非我凄凄地哭了，或是沉沉地睡了。但是我永远不讨厌他，因为他是忠实于我的。
1: 那刚刚呢，是乔振朗诵的戴望舒的诗《我的记忆》。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之后我要给你带来一首伍佰的歌，叫做《深秋的祝福》。

点点，张开手，洒遍了全身，洗涤了煎熬，应该。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0: 德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2: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北京时间15点整。
8: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1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古今事，品世间情，我们一起来听书。
1: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听书节目，请收听长篇小说《平安批》。
2: 孟梅乌孙，来新兵冈币60元，书一本。
3: 有一种家书，叫《平安批》。
4: 慈亲大人膝下，静息家中诸事如常，老少平顺。
3: 收到平安批，心里就踏实了。
4: 孟梅续弟，离开中国越久，我就越是想念中国。
3: 一封平安批，百年家国情。请收听作家陈继明的长篇小说《平安批》，演播曲靖国、刘小翠。
4: 孟梅离开曼谷没几天，马脸西施又遇到了重大考验。六世太皇认为，中国人在暹罗挣了钱，不在侨居地消费，而是悉数寄回国内，是不仁不义、自私自利的行为，造成暹罗税收减少，内需疲软，破坏了暹罗经济，所以设置了高门槛，出台了一些新办法，向所有批局发来正式公告。一，寄批人必须先行登记领取寄批证。二，寄批证每年更换一次，一人只能申请一证。三，严禁批局收揽无证者和证件过期者的批款，违者吊销执照。四，每个家庭只允许一人办证。五，每人每月寄款不得超过10元港币，超额部分加收管理费。六，各批局只准予接收寄批人在堂家属的生活用款，严禁接收用于商业投资和政治捐助的批款，违者吊销执照。七，废止大包称重、总付邮资的办法，改为逐封批信单独查验，纳足邮资，加盖日戳和邮政储金邮戳方可寄发。
5: 一时间，所有批局陷入恐慌。实际上，多一半寄批人是中下层贫苦侨民和

0: 每月寄款原本极少，很难超过10元港币。T 局向来采取照顾贫侨的政策，每100元只收手续费1元，对于富户则适度多收费用，以多补少，宜宽就紧。T 局盈利一向要靠大额批款，一者挪用大额银票来回烧货，这边买进，那边卖出，那边买进，这边卖出，从中获利。二者，T 局真正看重的是汇率，利用不同货币之间的兑换赚取汇税。暹罗当局的新规等于给所有P 局判了死刑。如果真的按新规办，就只好关门歇业了。虽然朝人在暹罗有皇亲国戚的美誉，这一次也起不了丝毫作用。朝商会和P局联合会动用各种关系上下奔走，也未能说服六世太皇。所有P局团结起来，连续3天组织了和平示威，华文媒体也纷纷发声支持，依然于事无补。
1: 而乃坑又一次证明他是一个少年天才，真的是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他想出的办法也很孩子气，简单极了。你要求我每封信都要贴邮票？好吧，我用邮票将披风上外附雅银某某元的字样给遮住，以普通国际信函寄往汕头。普通信函和银信合一的翻批是两码事，只需贴足邮票而已。同时批局再抄一份秘密清单寄往汕头，汕头那边的同号或代理批局以清单为准发放批款。
0: 暹罗华侨的翻批历来由曼谷第8邮政局专门受理，这个局就在三聘街街尾，其中的雇员一半是潮汕人，同一块血地上的人，知道潮汕有数不清的人等着翻批过日子，他们自己也是每个月寄翻批回家的。就算早就识破了各种小把戏，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糊涂马虎过去。如果是马脸西施亲自上门，就更是没话说。乃坑的这个办法后来又发展出很多很多小办法，被南洋各国的潮帮批局广泛采用，比如以少代多，为了蒙混过关，不能全是普通信函，还得有一些翻批。那好，封批上只写实际批款的1/10或者更少，其余的用清单的方式处理。批脚把批款送达后，在批封上勾取原来的数字，改为10付的数字。又比如化整为零，把大额批款分解成若干小额批款，收信人是同一个人，或者编造几个名字，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再比如使用暗语，只要两边的批局能看明白就行。比如奉上胭脂50片，汕头的批局会翻译成奉上港币50元。后来变得更为简略，像文字一样符号化，只以片这个字代表港币，100片就是100港币，饼干20片就是港币20元。糖花、猪油、花生、番薯、狗、羊、猫、金等等都拿来做暗语，都有确凿无疑的含义。两边批局的工作人员心照不宣，很难搞错。诸如此类的暗语越来越多，经过频繁使用，几乎形成了一门新的语言，可以编一本词典了。
1: 为了让回批和来批保持统一口径，每一封信里专门加了一份说明书。

0: 指导乔卷如何写回批，如何使用暗语。可以说，这些暗语如同看不见的血脉，把国内外的潮人史无前例地紧紧联系在一起。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生死与共，天涯咫尺。久而久之，个别暗语甚至长期保留下来，成为方言的一部分，至今都在使用。这也给语言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语言最初就是生活本身，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曾经都有一部鲜活的成长史。无数种力量共同促成了一个字，一个词的诞生。每一个字身上，每一个词身上，都还保留着出生时的阵痛，虽然可能不再是钻心之痛，但余痛、隐痛一定还在。只要愿意倾听，方法得当，就一定能够听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27集，
1: 小当家奶坑完全当起了万昌的家。在奶坑的管理下，万昌披橘和万昌种子进入了良性发展的黄金时代。管理万昌整2年后，小当家奶坑才首次来了例假。当时他蹲在厕所里，毫无防备，手上只捏着一点点纸。啊，终于来了，终于来了！他心里尖叫了一声，虽然没有出声，但他的脑仁都感到了明显的震动，耳膜有微微的撕裂感。终于来了，终于来了！这是他唯一的想法。他早就知道，每一个女人都有这么一天，每一个女人都是血身子。要么一次把血流干净，要么流一辈子，一个月流一次。时光里的女人们，个个都是她的老师，不过没有任何人教过她第一次应该怎么办。和她想象的不同，原来她的身体里藏着一座火山，沉睡了16、17年，如今终于喷出火来。他想起了买4把刀的那个下午，没人知道他为什么要一口气买下4把刀，他自己也一直含含糊糊，以为是别人解释的那样，这个奴才心善有胆。此刻他突然想起来了，和心善有胆没一分钱的关系。他之所以把牙仔的4把刀都买下来，是因为当时他看见了血。在他眼里，刀就是血。村里一个番客回家第一天，就用菜刀杀死了自己的女人。女人流了很多血。那个女人正在煮甜汤，被丈夫劈头盖脸剁了几刀，并没有马上死掉。从灶间爬向厅堂，用肠子在天井里画了一道弯弯曲曲的血路。蚂蚁在里面疯狂奔走，大声呼喊，整个村子都听到了蚂蚁的声音。而他永远记住了那道宽宽的血路，所以当时他心里才有了个想法，问牙仔还剩几把刀。把牙仔的刀买光，牙仔就没刀杀人了。一个男人手上有刀，迟早会杀人的。他还想起了自己毅然悔婚的那天早晨，太阳蹭蹭蹭地升高，把半个世界都染红了，连树上的蝉鸣都是红色的，正像那个死在丈夫手下女人的血和蚂蚁的尖叫。此刻他才明白，马脸婆只是他悔婚的借口，他悔婚的真正原因是他怕男人，尤其怕名叫番客的男人。他从小就认为所有的番客一年四季躲得远远的，就是为了突然回来杀死自己的女人，除非他们死在海外，没有音讯。万万想不到，他自己如今也是一个女番客了。
0: 当年，孟梅回汕头，创建了2个连号披橘，一个在汕头的升平路96号，几分钟就可以走到码头；另一个在银溪村。把半荣小筑改造为披橘，除了万昌的业务，还接受南洋各国抵扇的银信，再送到朝梅各地。大部分员工都是银溪村和附近村庄的村民，有些是亲戚，包括番薯藤亲。至于披橘的特殊性质，所有员工都要签一份承诺书，除了不贪污、不积压、不丢失批款等承诺之外，还有一条，所有人必须先做1年批缴， 成为一个合格的劈脚后，才可以转任其他岗位。另外，人人都要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做保人。孟梅自己则是狡兔三窟，经常在暹罗和潮汕之间来回走动，真的成了一个走水的人。如同荡秋千一样，在暹罗和潮汕之间荡来荡去。远离祖地，他当然没有忘记橄榄蛋的忠告。他必须一直待在海上，一直看不见任何大陆、任何城市、任何村庄。在汕头和银溪逗留一段时间，心里就会发痒，就要找理由离开。
1: 在曼谷，尤其在三平街上，他也不愿意长期居住，因为他一向认为三平街是另一个祖地。他更喜欢在曼谷郊区的木瓜园里做一个寓公。木瓜园里的几个雇工都是暹罗本地人，听他们叽里咕噜说着暹罗话，看着他们懒懒散散天塌下来都不急不忙的样子，他心里就觉得舒服安生。但是在木瓜园里住久了，常常会想念海豚和深蓝色的大海。茫茫夜色中，成群结队的鲸鱼和海豚在波浪表面向同一个方向神秘游动，比辽阔草原上的万马奔腾还要壮观，还要不可思议。即使光线很暗，即使人在船上，也能感受到整个海面在剧烈摇晃。快翻过去时，再回到原有的位置，接着又翻向另一边。比鲸鱼和海豚多无数倍的是大鱼、小鱼和虾兵蟹将。它们原本在各自的水域安详游弋，意外被巨大的潮流卷挟过去，闷头闷脑的奋力追赶，生怕落在后面遭到遗弃。天与海之间，原有的空气好像被快速榨干，被那些大个的鲸鱼、海豚以及数不清的小鱼小虾吸尽了。苍茫大海，这个巨大的肺里一时没有丝毫空气了。突然，几只海豚竖着跳起来，让月光变得滑滑的、湿湿的。降落的过程中，缓缓横过身子，奋力砸下去，砸进海水。可以想象，那些傻乎乎的鱼虾瞬间被砸晕了，尤其是其中那些领头的。于是所有的鱼虾就乱了阵脚，不知不觉进了鲸鱼和海豚的肚子。那样的大海真的令人想念，像猫想念腥味一样想念。宽宽的夜幕，无边的波浪，和唐诗宋词无关的月亮，一艘船和它的倒影，再加上鲸鱼、海豚什么的，这几样东西合起来就是世界上最美、最美的享受。
0: 所以没办法，过不了多久，他就会买一张船票，以水客的身份漂泊在大海上。有时是他自己一个人，有时的确是和万昌披局的其他水客一起，就像被死亡追赶，就像死亡手中的逃犯。每次在海上，在连续多天看不见任何陆地和岛屿的深海里，才觉得安全。就像珍珠缩回到贝壳里，逃离了生，也逃离了死。没有了时间，没有了恐惧，没有了令人心惊的猫头鹰的尖叫。别人会运船，孟梅不会，他早就不会了。更厉害的颠簸也不会。在海上看到的一切，与其说是用眼睛看见的，不如说是用身体感受到的。不是用脚心和屁股， 而是用心、用肺、用肝感受到的。颠簸就是生活的全部，要的就是颠簸，持久的颠簸。颠簸滋生宁静，滋生幸福。持续的颠簸中，连智慧都在持续增长。回到岸上时，如同去过一回冥界，死过一回，现在又重生了。一次再一次的回到岸上，等于一次再一次的重生，一次再一次对那个言之凿凿的宿命发出挑战。世界上最谦逊的挑战，世界上最自觉的逃亡。来和去总是头等舱，一人一舱，每天仍然保持在家里的大多数习惯，早起晚睡，读书看报，走走路，踢踢腿，喝喝茶，站站队，写写文章，等于把生活搬到了大海上。
1: 有几次还在船上打过老鼠，常有不知哪个国家的老鼠在船舱里秘密活动，他常和水手们一起追打老鼠，其中有说不尽的乐趣。有一次追来追去，一只肥大的跑不动的老鼠最后无处藏身，跳进大海。一伙人气喘吁吁看着大而无当的海水成为世界上最强大也最无奈的战败者。老鼠消失在大海中，一伙追打老鼠的人一个个像丢了魂似的，一脸的疲惫和不甘，久久地凝视着翻滚不息的蓝色海面。船上也有蚂蚁和蟑螂，一次几百只蚂蚁们齐心协力搬运一只死蟑螂的情景曾令他惊心动魄，泪流满面，但他说不清自己被什么东西感动了。总之，船上的生活并不单调，那是另一种丰富，另一种热闹。无论在汕头上岸，还是在曼谷上岸，第一件事就是去戏院看一场地道的潮戏，那种由同龄们出演的成人故事，那种被甜蜜化的残酷，被幼稚化的苍老。他同样说不清上岸后为什么必须先看一场潮戏。
0: 孟梅在海上漂到了40岁，接着又漂到了50岁，接近50岁的那几年几乎全年在海上，一年12个月，有10个月在海上，生意顺风顺水，除了不赚饥饿钱，别的钱能赚则赚。

0: 种子公司、电灯公司、抽纱公司、女子学校、批局、医院、钱庄、义庄，绝对是遍地开花，蒸蒸日上。有感于当年和宋万昌在曼谷逸山亭的所闻所见，孟梅发家之后，在汕头置地数百亩，创办了纯公益的万昌义庄，专门寄措无主尸体或暂时不能入土为安的灵柩。义庄投入使用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租了整整一艘大火轮，把曼谷逸山亭内有意愿迁回国内的灵柩和一些无主遗骨无偿迁葬至万昌义庄。
1: 为了感谢和纪念宋万昌，所有的公司仍然以万昌命名。宋万昌先生已于多年前病故，两个儿子在每一家名叫万昌的公司里都持有49%的股份。很多人认为不必这样，孟梅则毫不动摇，坚持如此。可以说，惜前政不仅挽回了声誉，而且实力和影响力渐渐超过惜后政。惜前惜后也摒弃前嫌，重新成为政事双雄。惜后为什么总是躲着惜前？谜题也终于解开了。原因不过是一点迷信而已。惜后怕沾上惜前的晦气和霉运，现在好了，惜前不仅晦气霉运一扫而光，反而如日中天，不光生意做得很大，人也好好的。郑阿女快70了还活着。据孟梅亲口讲，父亲先在外面流浪过几年，后来上了凤凰山，成为闽粤赣边区游击队的一员，曾多次秘密下山筹过款，仅仅从孟梅手里拿走过几千两银子，后转移至福建，在巫山建立伤兵站，是伤兵站的负责人。因为父亲熟悉一些治疗跌打烧伤的裤头方，一大把年纪打不了仗，但可以治治病，被大家称作红军阿爸。
0: 1937年6月10日，孟梅整50岁。这一天，孟梅人在汕头，在自己的海滨别墅梅园里，隆重为自己的50岁做生日。孟梅的50大寿，想低调都不行。除了亲朋好友，潮汕各界名流争相前来贺寿，包括各国领事馆的一些要员。但是令人们大吃一惊的是，当日本领事馆的富田书记官带着一个台湾籍的翻译官前来求见时，被孟梅婉言拒绝。孟梅提前给门卫安顿过，日本仔来了，就说今天的寿宴因故临时取消了。之所以如此，原因如下。
1: 一，目前中日双方正处在交战状态，东三省虽然远离潮汕，却是国土的一部分，不能有损国格。而且日本在胃口不小，虎视眈眈，显然不会满足于只侵吞东三省。孟梅无意做一个抗日英雄，但是他不能不做一个明白人。做一个明白人，这是阿嬷的再三教诲。二，次子乃玉在蒋先生的眼皮底下工作，不能影响他的前程。三，自己手下的医院前些天刚刚做过一个日本仔的尸检，结果十分蹊跷。此人名叫林文峰，在距离汕头30公里的安步行医，医术高明，深受欢迎，自称是日本人，实际上却是台湾人，会说日语、国语，还会说潮汕方言。事后搞明白，祖籍正是潮州府城，祖父时代迁至台湾。据事后了解，林文峰死前 他妻子突然回台湾了，带走了家里的重要物事。几天后，林文峰在诊所一命呜呼。远在汕头的日本领事馆知道林文峰的死讯，甚至早于诊所里的伙计。几个日本军官带着记者第一时间坐火车赶到安部，明明是心中有数的样子，还假装惊讶，四处拍照取证。当地警方也及时出现，以林文峰是中国人为由，拒绝日本人转移尸体。后来，双方共同把尸体送到汕头的医院做尸检。在汕头警方的坚持下，送进万昌医院而不是福音医院。有日本人给院长塞红包，暗示院方做出他杀结论。院长打电话向孟梅汇报，孟梅回答尊重事实。
0: 随后和孟梅多少有些来往的富田书记官亲自打电话给孟梅，希望医院做出日本人希望的结论。孟梅还是回答这件事只能尊重事实。解剖结果出来了，死者的心、肝、胃等器官正常，不含常见农药、安眠药、老鼠药等成分，没有任何毒素，也没有任何外伤，排除谋杀、他杀可能。日方哑口无言，不好狡辩，只能作罢。据了解，林文峰事件发生的前后几天内，汕头海面上陈列着四艘日本军舰，大炮卸开炮衣，直指汕头市区。驻汕部队李汉怀师紧急布防，并增援一个旅，以防万一。几天后，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员刁作谦抵汕，与日方交涉后，四艘军舰才灰溜溜撤走。又过了几天，林文峰的老婆从台湾回到安部，用潮汕话挨家挨户道歉，再三说对不起，对不起。有人问对不起什么，对方一时回答不了。有人再问林大夫是汉奸吗，那女人半惊半喜，先说是是是，紧接着又否认不不不。大部分潮汕人并不知道发生过这么一场秘密风波，因而也就不理解一介商人郑梦梅为什么有胆量把富田先生拒之门外。郑梦梅自己则是越想越后怕，接下来会怎么样实在难以预料。这时候橄榄弹的忠告再一次在耳边响起。两天后，孟梅便悄悄离开汕头，搭船前往暹罗。事先专门回银溪，带上了小儿子乃成。乃成死活不肯离开时光里，被孟梅臭骂一顿，才勉强跟来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平安批》，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第二十八集，
1: 乃成的个子比孟梅高半头，看上去身强体壮，如果不刮胡子甚至令人望而生畏，但是眼神却不撒谎。乃成从来不和别人对视，偶尔看一眼别人马上就闪开，目光软的像骄阳下的鼠秧，也不敢离开孟梅半步，走路总是躲在孟梅身后，常常还要拉着孟梅的衣服。孟梅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小时候那么讨人喜爱的一个孩子，一个已经当上了父亲的人，怎么竟是此等模样。俗话说，别人在意大，其实

0: 还停留在乃成和月英刚刚处在变声期的那个年代。还记得当时他曾想过，再过一两年，两个孩子的嗓音就不适合唱潮戏了。眨眼之间，乃成已经是另一种声音，表面看来是音域宽了，实际上是完全变了。说难听一点，嗓子好像生锈了，要么不说话，要么说一句话能噎死人。身为父亲，他竟然丝毫说不清儿子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据说所有番客的儿子都和母亲更亲，原因不言自明。这次把乃成带在身边，就是想离开潮汕这个环境，在外面找机会和乃成谈谈心，想办法打开他的心结。另一个原因藏在心里说不出口。孟梅几乎肯定日军迟早会占领潮汕。
1: 在船上，孟梅父子多数时间待在头等舱的一间客房里，极少出去。原因之一是乃成怕见人，另一个原因是孟梅觉得自己是逃兵，心中有愧。孟梅试着和儿子谈话，但儿子总是假装睡不醒，不愿和他说任何话。
0: 早晨，海上日出刚刚冒红，孟梅把儿子拍醒，让他快看窗外。乃成揉着眼睛扫了一眼窗外，对耀眼的海上日出没半点兴趣。孟梅说：“
2: 成啊，我一晚上没睡着，想来想去，觉得对不起你。”
0: 乃成说：“
2: 我知道你没睡着。”
0: 孟梅笑了，说：“
2: 说明你和我一样，也没睡着。”
0: 乃成不承认，也不否认。孟梅试探着问：“
2: 你睡不着，在想什么？”
0: 乃成憋红了脸说：“
2: 我在想，当年坐船去日本的事情。”
0: 孟梅问：“
2: 你去日本是哪一年呢？”
0: 乃成马上答：“
2: 1928年3月1日，从汕头出发，经过福州，再到高雄。”
0: 孟梅问：“
2: 一行多少人？”
0: 乃成略略想了想答：“
2: 8个。”
0: 孟梅心里想开个玩笑，暗暗下了个决心，才笑着问：“
2: 有没有资娘？”
0: 乃成谨慎了一下说：“
2: 有，有一个。”
0: 孟梅的胆子大了些，没正经地问：“
2: 有没有资娘喜欢过你啊？”
0: 乃成微微一笑，坚定地摇摇头。孟梅说：“
2: 我不信，你这么英俊的后生仔，肯定有人喜欢的。”
0: 乃成面色徐徐凝重下来，看向红艳艳的窗外。这时，太阳已经从海面上骤然弹起，下方好像在滴水。孟梅不敢再问，心里其实已经很高兴，过去几年里和儿子说过的话加起来都没刚才多。他想，只要再打开一个口子就好办了，以后慢慢再聊。孟梅说：“
2: 海上日出永远看不够啊。”
0: 乃成看着快速升高的太阳，久久无言。孟梅说：“
2: 我没去过日本，以后也想去看看。”
0: 乃成说：“
2: 妈的，日本有什么好看的？”
0: 孟梅觉得儿子这话大有态度，儿子这么观点明确的说话已属罕见，想抓住机会继续说下去，又担心打草惊蛇，硬硬忍住没往下问。
1: 船上是两顿饭，日出后一顿，日落前一顿。孟梅说：“咱们去吃饭吧。”乃成是大身板，容易饿，咽了咽唾沫，立即跟孟梅出去了。船东是洋人，所以早餐是西式的，牛奶、面包、香肠、水果之类。就餐者也大半是洋人。邻桌的一

0: 家人在做餐前祷告，动作整齐划一，下巴齐齐向上扬起。奶橙好像被牛奶呛了一下，猛咳了几声，面色呜呜，汗滴白白。祷告中的一个姑娘瞪了奶橙一眼，又重新闭上眼睛。好在奶橙没看见，孟梅急忙扶着奶橙出去，来到甲板上。甲板上人很多，转了半圈又回到头等舱。孟梅掏出手布给奶橙擦汗，被奶橙一把推开。奶橙说：“你出去，出去。”孟梅只好出去。孟梅回到餐厅，祷告的一家人已经很热闹地开始用餐了。
1: 孟梅吃完饭，带了一份回来。奶橙已经把自己收拾干净，神色安闲了许多。孟梅说：“
0: 你吃，我出去走走。”
1: 孟梅在甲板上抽了半根雪茄，不放心儿子，终究又回去了。奶橙说：“
0: 你别担心，我没事。”
1: 孟梅几乎落泪，儿子竟然知道安慰父亲，知道父亲在担心，也知道自己没事。没事，几乎就等于承认有事。孟梅能够想象，儿子这句话虽然简单，却有难以描述的心路历程。孟梅说：“
0: 啊，我没担心。”
1: 之后便躺下看报。在汕头港，他买齐了报童手中的所有报纸，《南方日报》、《新华报》、《商报》、《民国报》、《民生报》、《新岭东日报》、《工研报》等。多份报纸上都有万昌公司的广告，还有他本人的诗文。过了很久，乃成带着歉意说：“
0: 刚才我想起我阿娘了。”
1: 孟梅愣了一下，问：“
0: 你阿娘？”
1: 孟梅一时竟不清楚乃成的阿娘是谁，但很快就明白了，乃成说的是望之。望之跟着军人丈夫离开汕头十几年，一直没有丝毫音讯，下落不明，想找都没办法找。家里还留着望之的一份房产和田产，而乃成和月英至今没有改口，把他叫二爸，把郑白叫二娘，要么含糊其辞，什么都不叫。整个银溪村，整个时光里，没任何人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既然他们仍然生活在时光里，富富有有，有那么多人爱护。孟梅立即放下报纸，坐起来，看着奶橙。奶橙的两个眼珠子像刚剥开的龙眼，水汪汪的。孟梅被这双干净清澈的眼睛感动了，说：“
0: 啊，我也想你阿娘了。”
1: 奶橙突然用两只大手抱住头，大哭起来。孟梅过去要抱抱奶橙，被奶橙一把推开。
0: 在曼谷没几天，7月8日的《华人日报》纷纷披露，昨日深夜，日军向宛平县城开火，并向北平、天津大举进攻。有一个似曾相识的理由，一名日军士兵在卢沟桥附近演习时失踪，日军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正如那个分不清是特务还是汉奸的医生，在安部开诊所的第一天就接受了任务，要把自己的死变成一场战争的导火索。不同的是，那一次遭到拒绝后，四艘军舰并没有强行开炮。也许他们根本没把潮汕放在眼里。宛平守军同样拒绝了日军的搜查要求，拒绝的理由非常谦虚，无非是现在是深夜，老百姓已入睡，如果必须搜查，等天亮后再说。 但日军立即用早就准备好的炮击代替搜查。既然人人看出是遮羞布，遮一遮就可以了。
1: 之后的几个月内，天津、北平、广州、上海相继失守。这段时间，南洋各国的批局生意倒是好过以往，寄批的人天天踏破门槛，因为侨胞们知道国家正陷入战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思乡心切，又意识到潮汕夹在上海和广州之间，迟早也会失守，寄钱回国的愿望大增，很多人都来批局赊账寄批，提前把一两年的钱寄回去，以防万一。写批的人手不够用，身为老板的孟梅也和乃成一人支了一张桌子在门外写批。第一天，乃成羞羞答答，不敢抬头看寄批人，不知道如何和寄批人交流。第二天、第三天就好些了，连续几天下来，乃成变得开朗多了。下面是乃成代写的第一封批。
0: 母亲大人尊前，敬禀者，近闻倭寇向我国不宣而战，北平、天津、上海、广州均已失陷，又闻吴地南澳岛几番易主，终陷敌手，日军飞机每日在韩江两岸低空侦察，炸桥毁路，同胞死伤无数。我料来者不善，敌进犯潮汕，为期不远。前日接吾母回批曰：我妻刚生一子，母子平安，乡里仍显平静，诸事如常。去年稻谷收获甚丰，米价甚昂，家中尚有积蓄，主儿不必省食俭用，精神皆在家中，而读之不禁泪之如雨，夜不能寐，几乎成疾。苟一时战事发生，汝等妇孺手无缚鸡之力，苦状可知，宜须镇静，无得惊慌，并望囤些钱物以防困厄，自付国币50元，顺治庄安，而德全敬上。民国26年12月4日。
1: 写完最后一个字，对方要求乃成给自己读一遍，这是应该的。写批先生一般都会把写好的信给寄批人读一遍，但乃成显然很为难，他犹豫片刻，终究还是读了。读到前日接吾母回批这一句时，竟然泣不成声，试了好几次都没法再继续读下去。见写批人乃成哭成泪人，寄批人德全也跟着哭起来。
0: 孟梅

0: 国的人跟着哭起来。有人根本不清楚为什么哭，也在哭。队形突然散开了，只见人们东倒西歪，全都闭紧眼睛，张大嘴巴在哭。
1: 暹罗的潮州八义会馆在第一时间就成立了暹罗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

0: 而之所以称作仇镇祖国难民总会，是考虑是不违反有关规定的。开会讨论的时候，与会者达成共识，所筹款项除了用于救济难民，也用于抗日救国的一切方面，包括军饷。十几个会长、副会长带头捐款，会长100万国币，十几个副会长各50万国币。
1: 随后，曼谷批局联合会也紧急开会。担任会长已经多年的郑乃铿建议，各批局印制新的批封和信笺，在批封和信笺上印上“抗日救国”“敌忾同仇”“抗战到底”“抵制日货”“坚持到底”这样的标语，或者刻成印章，盖在每一封批信上。另外，乃铿还建议，国难当头，唐山志士舍命，翻叛侨胞舍财，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所有侨会无论多少都要抽出2%作为个人捐款，由批局在受理时代收，凡是捐过款的，批封上盖一个批捐的小印章。
0: 翻过年，孟梅接到父亲来信，希望孟梅帮忙购买一批枪支弹药，运到汕头港。天津、上海、广州等港口被日军占领后，汕头港成为唯一可用港口，重要性大大提升。

0: 又为难，高兴是因为知道父亲还活着，为难是因为人人都知道，暹罗政府一贯采取亲日政策，早就开始对离港货物进行严密检查，不允许任何和抗战沾边的物资运往中国，甚至公开打击战争筹款行为。前些天刚刚驱逐过20名在先华侨。孟梅找老朋友陈光远、陈阿端、林阿维、令彩儿等人商量，请大家出出主意。林阿维说，
1: 我可以帮你搞到500支最新款的毛瑟长枪，怎么运到唐山你自己想办法。
0: 陈光远也是相似的表态，
1: 啊，枪是他的，子弹是我的，怎么发运是你的事。
0: 孟梅默默盯着令彩儿和陈阿端，令彩儿说，
2: 怎么躲过检查是你的事呀，我负责运到汕头。
0: 陈阿端红着脸拍着脑门问令彩儿，
1: 你怎么运到汕头？
0: 令彩儿说，
2: 我有个堂弟刚刚承包了一艘火船，只要能躲过检查运到汕头肯定没问题啦。
0: 陈阿端眼珠子一转，很有信心地说，
1: 这么点事情都做不了，咱们就白做潮汕人了。
0: 陈光远说，
1: 哎呀，别卖关子了，快说。
0: 陈阿端说，
1: 把货交给我，我来办。
0: 陈阿端是老实人，肯定没撒谎，但是大家更想听听怎么才能躲过检查。陈阿端说，
1: 先把枪支弹药装进不透水的箱子，再把箱子用锁链穿起来，挂在船尾沉入海底，等出了港再捞上去。
0: 几个人哈哈大笑。陈光远说，
1: 还是笨人最聪明啊。
0: 郑梦梅作揖说，
1: 啊，那就拜托各位仁兄了。陈光远和林阿伟搞到货交给阿端，阿端从附近的造船厂买了几个大木箱，用桐油里里外外刷了几遍，晾干后沉入水中做过试验。沉水前点燃一根长长的绒线，用碟子放在箱子底部，几个小时后箱子被捞上来，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烟，很干燥的烟，绒线则燃成一条曲折的灰蛇。于是长枪和子弹分别装了箱，各3大箱，又用蜡液和桐油把箱子的缝隙反复处理过，外面写上玻璃制品小心轻放的字样，再交给令彩儿。在某个深夜，林阿维、令彩儿夫妇亲自把货送进码头，轻松逃过检查。这个时辰的岗哨是一个当地老朋友，事先也给过一点好处。当地人早就熟悉潮汕人的做事风格，愿意为他们帮忙，并预备好捞点好处。接下来东西由令彩儿的堂弟接走，剩下的事情他打保票绝无问题。但林阿维夫妇还是上船亲眼盯着几个船工把6个箱子用绳索捆绑好，再将箱子缓缓沉入海中，绳索的另一端拴在船尾暗处，主要的检查在起航前。暹罗警察会带着警犬上船，查得非常仔细。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听书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节目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0。

0: 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北京时间16点整。
8: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2: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9: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吃粽子过端午，不管是南方的粽子还是北方的粽子，都是由糯米制成，比较黏，不太好消化。如果喜欢食用凉粽子或者肉粽子，更会增加肠胃负担。所以希子为大家送上一杯陈皮茯苓普洱茶，帮助大家增强脾胃消化能力。您选取适量陈皮、茯苓、熟普洱， 用热水冲泡后饮用就可以了。陈皮有理气化痰的功效，对胃肠功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茯苓也是非常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健脾祛湿的功效，同时可以增强脾胃功能。熟普洱比较温和，有健胃暖胃的作用，适合大多数朋友饮用。生普洱相对性寒，如果是容易上火的朋友，可以少量饮用生普洱清除内热。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端午节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祛病防疫的卫生节。端午开始，气候明显湿热起来，湿热的气候会加重心脏负担。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提示大家端午过后养生重点要侧重于养心，中医养生专家为大家养心支招。
10: 粽叶飘香，艾草清脆，又是一年端午时，值此仲夏阳气至盛之时，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让我们跟随传统中医智慧，领悟仲夏养心精髓。
9: 端午节是传统节日，端是开端的意思，午对应十二地支，五行属火，代表一年阳气最盛之时。端午节所在的农历五月被人们认为是百毒之月，此时天气炎热，万物繁茂，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湿气加重，蚊虫滋生，人们容易出现口舌生疮、心慌胸闷、烦躁失眠的情况。此时养生保健需注重治胃病、养心神。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医专家从端午民俗中的养生智慧讲起，为大家养心支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10: 本期嘉宾来小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缺血性心衰、冠心病、中青年高血压、糖脂代谢异常、胸闷心悸、头晕失眠。
9: 欢迎来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11: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来小磊医生。
9: 非常欢迎您哈，我们来聊一聊仲夏时节端午咱们养心的话题。那端午呢，确实正值仲夏哈，也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万物繁茂的时段。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时节整体的气候特点和天地气机有哪些核心的特征呢？
11: 实际上咱们这个端午啊，它有一个核心的特征，就是这个时候天气比较炎热。黄帝内经里面其实讲说叫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其交，万物华实。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它的这个阳气是非常亢盛的啊，天地之气会交汇啊。那么端午呢也是靠近夏至的这个节气啊，这个时候天地的阳气会升到这个顶点啊。那么我们人体的这个阳气呢也会随之外浮，毛孔呢就会舒张啊，这个腠理就会开泄，出汗会比较多一些。那么第二个这个特点就是有这种暑湿的交争，因为这个时候就不光是热了啊，有一些湿的成分在里面啊。这个季节雨水会比较多啊，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地气的这种上升啊，那么空气当中的这个湿度就非常的高，那么湿性呢它就是比较容易啊重浊呀、粘滞啊啊，在咱们中医里面它容易比较困厄我们的这种脾胃组织气机。
9: 那我们民间有这种说法，说端午养心，一年少病。哎，那我们就请来主任给我们说说哈，咱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仲夏时节要特别强调养心呢？
11: 因为在咱们中医理论来说呢，就是五脏当中实际上和我们的节气它是互相对应的啊。那么在夏天的这个阶段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五脏当中的心它会通于夏气啊。这个时候心它是属火的啊，在五行当中，

0: 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这种暑热之气它非常容易耗，心气不足的时候呢，它会导致我们血液运行的一个无力啊，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慌呀、气短呀、失眠呀这些症状。那么还有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湿邪哈，它也容易困住我们的心阳啊，那么这个湿热它容易酿生一些痰浊呀啊，阻碍我们的心脉呀，那么也会出现一些胸闷啦、头晕啊这些症状。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夏天这个燥热的时节哈，它也容易扰乱我们的心神啊。我们说心的主要的生理作用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心主神明，一个是心主血脉啊。那么如果一旦这个困扰到这个神明的问题，那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烦躁啊、失眠啊、焦虑啊这些情绪的表现啊。所以说咱们说这个端午时节要注意养心哈，也不是随便说说，也是我们顺应这种天时哈所需要的。
1: 那确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只知道说到了端午节哈，我们要吃粽子挂艾草哈，确实很少人了解端午养生的内核。那端午民俗背后藏着哪些古人顺应夏季气候的养生智慧，我们请赖主任跟我们说说。
0: 咱们这个古人也是非常的聪明的哈，这个端午它又称为什么呢？称为端阳，也就是我们一年当中这个毒气呀、湿邪呀最重的时候啊。那么吃粽子呢、画龙舟呢，它实际上也是顺应这个节气的要求啊，是我们古人一种非常高明的未病先防的一个智慧啊。那么这个吃粽子实际上它是具有这种健脾开胃呀、这种作用啊，划龙舟呢能够舒展我们的筋骨，这个挂艾草啊、配香囊啊，实际上是利用我们这种中草药的芳香之气啊，来进行一个化湿辟秽的这么一个作用哈。我们中医上经常说，芳香可以化浊，就是通过外用的这些气味啊、这些药物，能够把蒙蔽在心窍之内的一些湿热之气驱散开，达到这种醒神宁心的目的啊，这个也是起到一种未病先防的作用。
1: 哎，那说到这儿，我确实有个疑问哈。我们端午的核心美食是粽子，那粽子呢，主要是糯米做的嘛。但是糯米它是性质偏温的哈，虽然比较补，但是我也会担心夏季吃粽子会不会加重心火、加重湿气呢？
0: 这个其实不能简单的这么一概而论哈。这个糯米的性质它确实是这个甘温的啊，就是属于甘性温性的，它是入我们这个脾胃经的啊，在性味归经这一块那么它是有这种补中益气啊、健脾的这种作用，对于一些平常比如说脾胃虚寒的人还是挺适合的啊，是一个温阳的好食材啊。脾胃虚寒的这种表现，其实经常人可能会感到容易乏力呀、腹泻呀、怕冷啊，会有这些表现哈。那么糯米的这种甘温的特性啊，食用之后呢，对于这些患者啊是有这种温养的作用啊。那么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注意好这种量的这种控制啊。那至于说它会不会加重心火哈，就是适当的吃啊，应该是不会的啊。但是如果要是吃太多的这种比较甜的这种粽子哈，那么它可能会加重我们这种消化的负担，而且对于一些可能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啊，或者有糖尿病啊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啊，可能会引起血糖的这种控制不佳呀啊，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这种风险。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就接着问一下哈，那有三高的人群或者说有心悸的人群，那我们在端午节吃粽子怎么吃才能不伤心呢？
0: 这一类人哈，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多注意一些啊。一般有三高，咱们说血压高啊、血糖高和血脂高，或者有心悸，可能就是有一些基础的心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哈。那么这类人群在吃粽子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

0: 单的记住这四个字，叫浅尝辄止啊。那么就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第一个是不能吃这种冷的粽子啊，因为如果这个凉着吃的话呢，它的这种比较难以消化啊，那么可能消化不好的话，就会引起心脏方面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把这个粽子当饭后的甜点啊，就是可以把它当成主食来吃啊。那么吃了粽子呢，就要控制其他的啊这些主食的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吃的时候哈，最好搭配一些这种山楂茶呀或者陈皮水呀，能够消食的、健脾理气的，这些帮助减轻我们这种脾胃和心脏的负担啊。第四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在中午的时候食用哈，尽量避免在晚餐的时候吃这个不好消化的食物。
1: 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粽子哈。你看我们北方人呢，喜欢这个在粽子里加甜馅啊，豆沙呀，放红枣啊。南方呢，喜欢这个粽子里面放咸肉啊，蛋黄啊。那无论是甜粽还是咸粽，最近呢又很火的有很多杂粮粽，就是在这个粽子里面除了糯米还会加一些杂粮。那么从养心祛湿的角度来看，也请来主任给我们说说哪一种粽子更适合我们仲夏食用。
0: 那如果要是排个序的话哈，我的建议是这个杂粮粽要排在第一位啊，那其次呢就是白粽，然后是甜粽，然后是咸粽。因为我们这个杂粮粽里面它一般都会加入一些杂粮的成分，比如说薏米啊，赤小豆啊，燕麦呀，或者糙米呀那么这些食物是一些在中医里面具有健脾祛湿的这些效果的哈。那么这个燕麦或者糙米呢，它能够降低我们这个 GI 值能够减少这种糯米的粘滞之性哈，同时又能够增强祛湿的这种效果，所以我们说这个杂粮粽还是仲夏的首选。
1: 有没有不适合吃粽子的人群呢？
0: 那么不适合吃粽子的人群呢，实际上主要包括以下的这几个方面。一个是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这个粽子它可能含糖量还是稍微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消化性的溃疡或者有胃食管反流的这些患者因为这个粽子它会比较粘滞难以消化呀还有就是比如说近期有一些急性肠胃炎的患者还有呢就是心脏方面如果有这种严重的心功能不全就是存在一些胃肠道的淤血这个时候它胃肠道的功能比较弱咱们是不建议吃这个粽子的。
1: 那我们说端午呢还有饮雄黄酒、喝艾草茶、菖蒲茶的习俗，那也来问一问来主任哈，这些茶饮是否真的具备养心祛湿的功效我们在饮用的时候有哪些禁忌呢？
0: 这个雄黄酒哈，实际上咱们现在是不太推荐来进行一个内服的但是古人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些驱虫啊、辟秽啊这些作用哈。目前是只建议在这个一些外用比如说起到一些这种驱虫的这种效果，是不推荐内服的那么这个艾草茶呢，艾草它实际上是具有温经的这个功效能够养心祛湿。对于一些这种寒湿的体质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就是是适合喝一些艾草茶的能够温煦脾阳，散寒祛湿但是对于一些已经本身有阴虚内热的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这个菖蒲茶哈，石菖蒲它是具有这种开窍宁心、化湿和胃的作用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是记载石菖蒲它的这个作用是具有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的这种作用。那么对于暑湿困脾所导致的一些食欲不振头昏沉心烦是有比较良好的这种效果。但是这个菖蒲茶呢，它是有一定的兴奋的作用不建议大家在睡前饮用。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挂艾草配香囊。

0: 那这种习俗除了驱虫，这个都是一些芳香的药物嘛，那么这些芳香的药物是否可以通过我们闻香来达到开窍啊、醒神啊、宁心的作用呢？
1: 中医上来讲，这个气味通乎心啊，那这个香囊里面它的这些芳香类的药物呢，它是富含这些挥发油的，这些芳香的分子呢，能够通过鼻腔的黏膜进行一个吸收，直接作用到我们人体的一个神经的中枢，在这种闷热的夏天呢，这个湿气，我们把它比喻一下哈，就像一团这种迷雾蒙住了我们心神，所以就会，很多人感觉到夏季的时候呢，就有这种昏昏沉沉、头脑特别不清醒的这种感觉，而这个芳香之气实际上它具有这种挥发的作用啊，能够好像在应用之后能够像把这团迷雾吹散了一样啊，能够起到这种芳香化浊、开窍醒神的作用。
0: 那如果我们想自己制一个养心的香囊，来主任有没有推荐搭配的药材？
1: 可以给大家推荐三款吧，第一个呢就是叫宁心安神方，就是这里面呢，就是它主要适合于一些失眠呐、心烦啊或者焦虑的啊这个人群，可以用酸枣仁、合欢花、远志、夜交藤和檀香然后把它们碾成粉，装到这个布囊里面，放在枕头边，每天晚上哈可以轻轻的这个嗅3到5秒，能够起到这种宁心安神的作用，对于平复心情啊，然后改善睡眠呢，能有一定的帮助。第二款呢叫清心开窍方，就是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有这种头昏昏沉沉的，或者觉得胸闷啊，提不起精神来呀，这种呢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清心开窍方啊，这里面包括石菖蒲薄荷、冰片，还有藿香和艾叶这个也是给它碾成粗粉，可以进行一个随身的佩戴。那么第三个呢，推荐一个祛湿健脾方，就是一些可能体型比较肥胖啦，身体会觉得比较困重啊，吃饭没什么食欲啊，自己看一下舌苔比较厚腻的这种，可以用苍竹、白芷、佩兰、藿香、草果和厚朴然后来制作一个香囊，可以起到这种祛湿健脾的这种作用。
0: 好的好的，谢谢谢谢来主任，本来我们期待一个，结果来主任给了我们三个哈，没关系，如果您记不住，您可以反复听，然后根据您的需要来配置适合的香囊。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端午节的民俗了哈，那我们也请来主任给我们说一说，那么这些瓜艾草配香囊，就是我们从中医角度看能不能起到安神清心祛湿的养生作用？
1: 是可以的咱们可以进行分场景的一个应用，比如说这些端午节的时候，咱们会挂这个艾草哈，那挂在门上，实际上能够起到这种净化空气的作用那么还可以呢，拿这个艾草给它煮水，然后睡前进行一个泡脚，那么也可以起到这种温经散寒啊，改善睡眠呐适合一些这种阳虚的体质。那么我们还可以拿这个艾叶来进行一些艾灸的治疗，比如说咱们常用的一些足三里呀、关元呀去温补我们的脾阳哈。那么这个菖蒲呢，其实也是可以和艾草搭配着挂在门上，可以增强这种脾会的作用，因为菖蒲它有这种芳香开窍的作用。还可以拿这个菖蒲呢去煮水进行一个代茶饮，能够改善一些头昏沉呐、心烦呀这些的这个人群。那么还有就是做成香囊刚才咱们也推荐了哈，我们可以配在胸前呢，或者配在腰间起到这种清心开窍或者健脾祛湿的作用或者安神类的呢，可以放在枕头边这个驱蚊类的呢，可以放在这个适合在户外的时候去进行一个佩戴。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端午节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我是主持人张希。 仲夏之时

0: 人特别容易心火旺、心烦燥热，也就是中医说的心火易亢。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古人的这些做法其实是顺应节气、养心祛湿的生活智慧。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1: 粽叶飘香，艾草清脆，又是一年端午时，值此仲夏阳气至盛之时，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让我们跟随传统中医智慧，领悟仲夏养心精髓。
2: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医认为，心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端午时节阳气长盛，是养护心阳的好时期。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来肖磊，从睡眠、情绪、饮食几个方面为大家养心支招。那我们中医讲心主神明，心主血脉，那夏季呢，我们是阳气外浮啊，我们也请蓝主任给我们说说，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会对我们的心脏功能产生哪些直接的影响呢？
3: 咱们也说了，这个心呢，它是我们的君主之官，那它具有主要的两大作用，一个是心主神明，一个是心主血脉。那么在夏季的这个阶段，它对于我们心脏的功能也是主要从这两个方面会产生一些影响啊。首先说这个心主神明啊，对于我们神明的影响，如果有这种天气过热的时候啊，暑热扰心，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烦呐、失眠呐、注意力不集中这些表现啊。那么夏天天气热，出的汗太多，也会伤神啊，这样是就会使我们有些精神萎靡啊，反应迟钝呐、那么如果这个湿邪啊困足我们的心窍了啊，就会出现头沉呐、胸闷呐、嗜睡乏力这些表现，这个主要是对心主神明的一些影响。那么不光是对心主神明有影响，还会对心主血脉有影响。那么夏天天气比较热，会使心率加快啊，这个时候心脏的这种负担就会比较大啊。那么大量的这种出汗呐、脱水啊，还会使血液变粘稠，那么这种血栓的风险就会高啊。还有呢，就是这种夏天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压的波动，尤其是在一些空调房里啊，骤然的啊出来到外面，温度很高啊，这种血管的强烈的收缩舒张可能会引起血压的一些变化啊，这个就是这种夏季对于我们心脏的影响。
0: 那么在夏季呢，可能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类似于苦夏的症状啊，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然后呢心烦易怒。我们也来请来主任给我们分析一下，这是心火旺还是心血虚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区分并且进行自我调理呢？
3: 都有可能，也可能是心火旺，也可能是心血虚啊。这个时候咱们区分的一个要点哈，主要是还在于这些症状的表现。一般呢，这个心火旺它是偏于这种实热啊，心血虚呢它是一种虚症。那么对于这种睡不着觉的表现来说，心火旺一般就是会有入睡的这种困难，但是就是有入睡的这种困难，它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么心血虚的话呢，就是入睡还可以，但是可能会多梦啊、易醒啊，有这些表现。那么对于情绪来说呢，心火旺一般会有情绪比较急躁啊比较焦虑啊。那么心血虚呢一般是这种心慌胆怯啊，易受惊吓。从这个出汗来说哈，心火旺一般是白天会出汗比较多，那么这个血虚阴虚的话会出现这种夜间的盗汗啊。那么不同的这种辩证，实际上咱们是要

0: 进行一个不同的调理啊。那么对于这种心火旺的调理的话，咱们就是要选择清心降火，比如说可以用莲子心呐、来进行泡水啊，或者煮一些绿豆百合汤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么对于这种心血虚的调理，那咱们关键就是要在于进行一个养血安神。这个时候就可以用酸枣仁儿啊煮点水在睡前喝啊，那么平常可以煮一点桂圆红枣小米粥啊啊，然后要注意早睡呀 从这些方面去进行一个综合的调理。那么临床当中呢比较常见的呢是既有心火旺啊，同时还兼具有心血虚。这是因为如果你心火旺久了之后，它实际上会损伤我们的心血啊，这种心血虚了之后呢，它就会生一些虚火啊，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清补兼施了啊。那么在调养方面可以用一点莲子啊，加上一些枸杞啊，这样莲子呢能够清心啊，那么枸杞呢又能够滋肾啊，这样能够起到一个交通心肾的这么一个作用。
1: 那仲夏时节啊，是昼长夜短，熬夜啊晚睡啊会成为很多朋友的常态。那我们请来主任具体给我们分析一下熬夜晚睡对于我们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0: 夏天的这个熬夜对于心脏的伤害比其他的季节要更大一些。因为本身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心脏它的这个工作已经是超负荷在工作了哈。比如说我们心脏它要应对这种血压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再熬夜的话，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这个心脏再继续加班加点的工作，这样的话是有伤于我们的这个心脏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夜间睡眠的时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养心阴的一个关键的时段，那如果熬夜的话呢，我们这个心阴不得滋养，那么虚火就会上浮啊。也有研究显示，就是如果经常的这个睡眠不足哈，会使我们心梗的风险啊也会增加。那么白天呢出汗比较多，已经损耗我们的心气了，如果夜间再熬夜不睡的话呢会使我们的心气无法得到恢复。第四个呢就是睡眠节律的这种紊乱，也会导致交感神经的这种持续的兴奋。那么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呢，就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心率的加快也会造成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风险。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具体的仲夏时节，我们在作息上有什么专属的规律吗？比如说我们具体的作息是怎么样的，该几点起床，该几点睡觉呢？
0: 咱们《黄帝内经》里实际上是有这个建议的哈，叫夜卧早起，在仲夏这个时段是让大家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啊。这个实际上就是，相比于冬季来说，咱们可以稍微的晚睡一点啊。那么要早起床，顺应这种天时。那么这个入睡呢，一般建议是在11点之前。因为子时的时候这个阴气是最盛的，它是最养我们的心阴的啊。咱们说这个夜卧早起实际上不是晚睡啊，就是要最迟不能超过11点。那么起床呢是建议在6点左右啊。那么午休呢中间可以有一个20-30分钟的这么一个午休关键的这个原则就是要有规律。就是我们规律的这种作息实际上比你睡多长时间要更重要一些你说我平常经常熬夜，然后周一到周五都熬夜，然后呢周末我就昏睡个2天把觉补回来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还是要规律的作息。
1: 那刚才来主任提到了午休那么我们中医讲要睡好子午觉也有人称午睡叫养心觉那我们也请来主任具体给我们说一说我们端午仲夏的午睡最佳时长是多少，那么最佳时段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禁忌
0: 那咱们睡午觉的这个最佳的时间呢是建议在12点到1点左右这个时间段最佳的时长呢是建议在20-30分钟如果这个超过30分钟之后咱们就

0: 会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阶段啊，那么在醒了以后呢，可能容易有头晕脑胀的这些表现啊。那么如果要超过1个小时哈，就是有的人会午觉睡的时间太长，那么他可能会影响到他晚上的这个入睡啊，影响到夜间的这个睡眠啊。那么有一些午睡的禁忌啊，就是一个是不要吃完午饭以后立刻入睡。一定要先活动个15到20分钟啊。第二个就是不要趴着睡，这样会压迫我们的这个胸腔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对着空调直吹啊。那么如果直吹的话，在入睡以后啊，它很容易啊伤我们的肺气啊，很容易伤心哈。那么夜间睡眠，如果就是经常有失眠的这些患者，就是白天如果睡了，夜里就睡不着的这种患者哈，咱们可以建议他白天就不要进行这个午休午睡。
1: 仲夏时节，昼夜温差已经变小了，就是白天热，晚上可能也很热了。那有没有简单的居家养心、安神助眠的小方法推荐给大家？
0: 可以推荐给大家几个，一个是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啊，温度别太高，时间别太长啊，温度大概38到40度左右，时间呢是在15分钟左右啊。那么泡泡脚呢，感觉到微微出汗了就可以啊，这样能够有助于我们的这种睡眠。那么还可以呢，就是做一些这种穴位的按摩啊，我们在睡前可以搓搓这个涌泉穴啊，那么左右脚各搓100下。啊，就是有这种发热的感觉了就可以哈。那么还可以就是在饮食上啊，喝一些这种莲子百合粥啊，那么在睡前半个小时服用呢，又能够清心啊，又能够安神。
1: 那我们说这个端午前后哈，湿热之气是比较严重的啊，我也想问一问来主任，那湿热的环境会不会影响我们心脏的状态呢？
0: 对，湿热的这种环境实际上是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种状态的哈。我们说这个湿邪哈，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困住我们的脾脏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脾湿运化之后呢，就会有些痰浊啊，痰浊内生，那么蒙蔽心窍之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心神啊。那具体的表现，有的人就会觉得头重如裹。什么叫头重如裹呢？就像头上好像是裹了一块毛巾似的，觉得特别不清爽哈。那么在心脏的表现呢，就会觉得胸闷啊，总觉得憋气啊，这个气短，喘不上气来。在消化方面呢，就是觉得嘴里面特别黏腻啊，不想吃饭，大便也是偏黏的啊。那么身体方面呢，就是觉得很乏、很困重啊，很没有精神啊。这个时候，其实咱们调理的话，也是通过一些健脾祛湿的这些中药啊，进行一个调理。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说中医认为喜伤心，怒伤肝，那夏季呢，因为天气炎热哈，人也很容易情绪失控，烦躁易怒，那这样的情绪波动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心脏健康呢？
0: 这个喜伤心，怒伤肝，这里面的这个喜，它实际上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愉悦的状态哈，是这种狂喜啊，或者亢奋过度的这些表现啊。那么情绪的波动对于心脏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直接，而且是很迅速的。那么这种暴怒的状态呀，它会使我们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性一下子会很高啊，这样的话我们肾上腺素就会飙升啊，那心率快，血压高啊，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斑块破裂的这种风险。那么这种狂喜的话，就是不是正常的这种喜悦的话，它也会使我们这种心气过度的外泄啊，心神失于收敛，而会出现一些心慌的表现，或者出现一些失眠的这种表现啊。那么还有焦虑的这种情绪啊，会使得我们这种气机有一个郁结啊，血行的这种瘀滞啊，实际上也会使我们这种气血运行的不畅，也会使我们这种血栓的风险这个要更高一些哈。所以说我们在夏季在养心的时候哈，其实这个情志的管理哈，情绪的管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那我这里想问问，有没有一些简单的穴位我们可以按一按，然后来帮助我们解压，帮助我们缓解情绪呢？
0: 可以的啊，一个是咱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内关穴啊，这个是在腕横纹上两寸啊，在两筋之间。这个内关穴呢，实际上你每天啊去按揉个三五分钟啊，能够起到宽胸理气、宁心安神的效果啊。对于我们一些心慌呀、胸闷啊、焦虑的啊这些朋友啊，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啊。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膻中穴啊，它是在我们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啊，我们用掌根轻轻的摁揉个三五分钟，对于这种胸闷憋气啊，也是有一个啊比较好的这种缓冲的效果。
1: 那我们再到食物哈，我们仲夏养心，适合多吃哪些应季的瓜果蔬菜？什么样的食材呢？有没有简单的家常养心的食谱推荐给大家？
0: 养心的食谱呢，就是可以咱们按照不同的功效哈，分为以下的这个几类。一个是呢具有这种清心降火功用的啊，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呀、绿豆啊、荷叶呀，这些啊都是具有清心降火功效的。还有一些呢是养心安神这一类的，对于失眠的这种患者、焦虑的患者啊，可以吃一些酸枣仁啊、桂圆肉啊、红枣啊、小麦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对于湿邪比较重的患者呢，就是可以用这个健脾祛湿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薏米啊、冬瓜呀、陈皮呀、赤小豆呀，这些都是具有健脾祛湿功效的。那么还可以给大家推荐这个几道家常食谱哈。比如说这个莲子百合清心粥我们就可以用莲子加上百合加上这个粳米去熬这个莲子百合清心粥，能够起到一个养心安神、清心除烦的作用。那么还有一道汤呢就是冬瓜赤小豆排骨汤用冬瓜、赤小豆和排骨来进行熬汤哈，那么可以起到这种健脾祛湿利尿消肿的作用那么还给大家推荐一款茶，叫香参麦冬茶那么这里面可以用香参加上麦冬加上五味子去进行一个冲泡，能够起到益气养阴、敛汗护心的这种作用。
1: 还有些朋友会出现夏季食欲不振、心烦厌食的情况，那我们也想知道这是和心气不足还是心火旺盛相关呢？我们该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
0: 很多人他在夏天的时候食欲不振哈，他是可能有几个不同的这种中医的症型一个是有的人是这个心火比较旺就会表现出想吃但是吃不下去，同时呢伴有口干呀、口苦啊、心烦呐一看舌头尖儿会比较红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吃点这个用这个莲子心呐加上这个麦芽进行一个泡水或吃点这种凉拌的苦瓜呀或者苦菊啊去清清心火这一类人呢是和心火旺有关系。那么还有的人呢是心气不足就是会表现为吃完之后会有肚子胀平常精神比较萎靡呀觉得总是没精神舌头比较淡苔也是这种偏白的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个用山药、薏米、黄芪粥来进行一个调理。那么还有一个类型的呢就是目前咱们也是比较常见的哈，叫湿邪困脾型，会表现出也是没有食欲不想吃嘴里边总觉得黏黏的一身舌苔呢也是比较厚腻这一类的人群呢我们就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健脾祛湿的治疗用这个陈皮加上藿香进行一个泡水，或者用煮一点赤小豆薏米粥进行一个健脾利湿那么对于咱们大部分人来说对于这种夏季如果吃东西不好的话是建议少量多餐在饭前半个小时呢不要喝大量的水那么在饭后呢可以适当的运动运动去辅助消化。
2: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3: 乐享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端午养心的话题，规律作息，睡好午觉，管好情绪，顺时饮食，才能有效应对暑热湿气对心脏的困扰。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2: 粽叶飘香，艾草清脆，又是一年端午时，值此仲夏阳气至盛之时，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让我们跟随传统中医智慧，领悟仲夏养心精髓。
3: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炎炎夏日，吹空调，冲凉水澡，贪凉躺卧，喝冰饮，这些很多朋友都在做的消暑行为，到底健不健康？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来小磊帮大家拆解这些夏季消暑的常见行为与误区，帮您把握好度，让身心安然度夏。那么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喜欢吹空调啊，冲凉水澡，那我们也来问问来主任哈，这样的行为会伤我们的心吗？是伤心气呀，还是伤心阳呢？那我们日常的消暑到底该把握一个怎样的尺度呢？
0: 还是会的啊，因为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可能室外的温度会比较高，那么室内的这个空调房温度会比较低啊，这个时候骤然的啊这种气温的变化，实际上会引起我们血压的一个瞬间的波动啊，那么血压的这种波动呢，也可能会引起我们心脏血管的一个痉挛啊，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急性的事件哈啊，所以说我们建议啊，这个日常在消暑的时候啊，一个是空调的温度啊不要太低啊，就是使这个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过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冷风啊不要直接的吹身体啊，尤其是这个脖颈啊后背啊啊这些督脉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如果室外运动完了之后出汗的量特别大的话啊，建议呢先擦擦汗，缓个5到10分钟再进到这个空调房里面。还有就是如果夜间哈天气炎热开空调的话啊，建议盖一个薄被啊，把我们的这个胸腹部啊要给它护住哈。那么还有就是每天要保证有一段时间啊在这种自然的温度下啊活动，不能整天的待在这个空调房里面啊。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消暑它不是越凉越好啊，微凉不寒啊才是养心之道。
1: 那我们说夏天大家出汗多嘛，帮我们散热嘛，那民间呢也有这个说法叫汗为心之液，认为出汗过多会耗伤心气。那我们也来问问赖主任哈，日常运动该如何把控强度，那我们什么样的运动量最适合我们的夏季养心呢？
0: 咱们这个运动强度的把控哈，就是建议大家叫微汗即止啊，就是说你运动的时候啊觉得全身温热了啊，微微的有一点出汗，心不慌气不喘啊，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强度是最为适宜的啊。那么一旦你是有这种大汗淋漓了啊，或者有运动完了会有一些心慌气短了，或者觉得头晕啊不舒服的这些症状了，是建议要立即停止的啊。那么在运动的当时，如果说有些胸闷啊胸痛啊出大汗呢，这些表现是建议立即停止的啊。那么运动的时间呢，建议是在清晨的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是比较推荐的 啊，那么其次呢，就是傍晚的这个5点到7点之间，那么避免我们在白天这个温度特别高的这个时间段哈，去进行一个强度特别大的这种运动，那么最适合咱们夏天的一个养心的运动，也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可能比较推崇的，太极拳呐、八段锦啊，这些比较柔和、舒缓又能活动筋骨的这些运动，或者呢散步啊，或者游泳啊，做做瑜伽呀，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么不太适合的就是，就是在正午的时候啊，跑到外面去进行这种户外的高强度的运动哈。那么在运动之后呢，也是建议及时的补充水分啊，补充电解质，然后不要立即的冲冷水澡啊，也不能立即的进入到这种空调房啊，实际上是要给身体一个适应和缓冲的这么一个过程。
1: 嗯，刚才说到运动啊，其实也有另外一些朋友在夏天是久坐不动，而且贪凉，喜欢在一些比如说有过堂风的地方、凉快的地方躺卧。那我们请来主任跟我们说说，这样的生活习惯会对我们的心血管和心神造成哪些隐性的伤害呢？
0: 咱们中医上来说，这个久坐是伤肉的哈，久卧是伤气的啊。那么这种久卧或者久坐的话，对于心血管的这个层面啊，久坐会导致我们下肢的这种回流的减慢啊，血液的这种瘀滞哈，再加上夏天这个出汗会比较多，那么也会使血液粘稠啊，就会造成血栓的这个风险哈，会容易叠加。而且这种缺乏运动的话，也会使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啊会下降啊。咱们说心脑血管哈，这些危险因素里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包括这个缺乏运动。那么在心神的这个层面哈，那么久坐会伤脾是吧，久坐会伤肉，那么脾虚的话呢，会使我们这个气血的生化不足，因为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嘛，然后脾脏也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啊。那么如果一旦脾虚了，使气血生化不

0: 还有就是夏季大家常常的喝冰水、吃冷饮、喝凉茶来解暑。那我们知道这个贪凉的饮食肯定会损伤脾胃的，那我也想问问长期贪凉饮食会伤我们的心阳，会伤我们的心神吗？
1: 对，也会的啊，因为这个寒凉之邪哈，这个寒凉的这种饮食啊，进入到胃里面啊，那么脾胃是有相关性的啊，不光伤胃，它也会伤脾。那么脾虚的话呢，失去这种运化的功能，它可能会酿生一些痰湿啊。那个痰湿呢，它可能会困阻我们的心窍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心的这个活动受到影响了，那么就会引起哈这个心神不宁啊。那么后续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变化啊。那么对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人经常会喝一些冰水呀啊或者凉茶呀啊，这些凉茶呢大多数都是一些苦寒之品哈，它实际上更适合一些实热的这种体质。如果是这个体质偏寒的话啊，那在长期喝这种凉茶，实际上会更加使我们的这个脾阳受伤哈，会越喝会觉得越不舒服。那正确的做法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解暑还是首选这个温开水哈，或者这种常温的水或者煮一些这种绿豆汤啊，也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有一些凉茶呢，如果确实是有实火的话，可以短期的进行一个饮用啊。那么其他的时间呢，是可以选一些比较温和的这种消暑茶，比如说菊花茶呀这个竹叶茶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0: 很多人夏季感觉心慌胸闷，就盲目的进补养心的食材，这种做法对不对？养心是否需要补呢？
1: 这种做法不完全正确哈，咱们夏天的这种养心不是简单的这种进补，而是要调补结合，还是以调为主哈。正确的思路呢，我们就是要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暑热呀、痰湿啊，我们就先要清清火啊。那么后续呢，如果有一些气血的这种失调啊，或者阴阳的不平衡啊，我们去调理它的气血和阴阳的平衡啊。那么就是真正的这些虚症啊，我们才要进行一个这个补虚啊，要根据不同的这个情况来进行一个调理。
0: 好的，请来主任给我们说说您在门诊中遇到的我们夏季有哪些常见的养心误区。
1: 我们现在最常见的这个误区哈，可能有几点，就是一个是有的人一提上火可能就要喝这个凉茶啊，但实际上我们建议是要分辨不同的这种体质啊进行一个调理。还有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我夏天得大量的运动出汗才叫排毒呢啊，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啊。这种大汗的话实际上会耗伤我们的心气啊，我们建议微汗即止。那么还有就是觉得空调的这个温度越低可能会越舒服哈，实际上这种温差的这种骤然的变化啊，也会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风险。
0: 那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1: 那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可能还想跟大家再说，一个是要倾听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声音啊，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啊，我们不要这个贻误啊，要这个如果确实有这种明显的不舒服的症状啊，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现在可能谈这个养生啊、养心啊谈的比较多哈，实际上也是这个建议大家咱们也不能用力过猛啊，这个养心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做减法啊，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少熬夜呀，少贪凉啊，少生气呀啊，这些实际上可能比我们吃多少这种药啊或者食材呀可能更管用哈。那么第三个这个养心呢，实际上是要就是调节我们的这种情绪哈。我们《黄帝内经》里面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实际上是要注意我们精神上的这种调养哈。那么咱们说这个端午哈，今天是这个端午的这个主题啊，其实端午的这个深意呢，也就是提醒我们在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是要慢下来。

0: 静下来啊，吃一只粽子呀，挂一束艾草呀，睡一个午觉啊，啊，这些看似平常的一些小事儿，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养心啊。最后呢，也是祝大家端午安康，心宽体健。
1: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端午养心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来小磊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端午节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防病保健的养生智慧。无论是一枚粽子、一束艾草，还是一个香囊，都寄托着人们对健康平安的美好期盼。也希望大家在粽香中品味传统，在养生中收获健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打个喷嚏就骨折，您相信吗？但这确实发生在了有些朋友身上，为什么呢？明天节目带您了解不重视骨质疏松的危害。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北京时间17点整。
17: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18: 可以可以。
19: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18: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
18: 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龄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9: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2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关键，欢迎收听乐享时光。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首先要祝愿大家端午安康。那今天的乐享时光也将为您带来端午节的特别节目，五月五过端午，赛龙舟，敲锣鼓。划龙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端午特别节目乘风破浪好时节，带您走进龙舟运动。欢迎大家锁定老年之声，收听乐享时光。
9: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0: 听众朋友，说到端午节，我们总会想起一个人，屈原。2000多年前，他站在汨罗江边，把一腔家国情怀投进了江水之中。那今天的端午节就有很多风俗都和屈原有关，比如说赛龙舟。据说啊，屈原投江之后，很多人是划着船去搜寻他，那船就是龙舟最早的雏形。但实际上啊，龙舟起源于先秦祭河神、祭水神，后来慢慢的才与端午节结合在了一起。赛龙舟呢，也从宫廷走进了民间，后来还传到了国外，被世界各地的人民接受和喜欢。最近全国各地的龙舟比赛也吸引着大家的关注，通过赛事经济促进了地区文旅的发展。而在众多参赛队伍当中，也不乏一些平均年龄40+的龙舟队劈波斩浪。那今天的端午特别节目，我们就要一同走进这些中老年龙舟爱好者的运动生活，听听他们讲述和龙舟有关的故事。
21: 鼓声敲在水面上，船桨划过千层浪，龙舟体现端午的节奏，更在掀起一场全民健身的热潮。欢迎收听老年之声端午特别节目《乘风破浪，好时节》。
22: 头桨注意调船头啊！到比赛的时候抓住龙尾的话，你要调一下船头，往前，好，200米，各队注意，预备，划！
20: 这是北京强力时尚龙舟队的训练日常。这支龙舟队的队员大多数都是北京的上班族，平均年龄超过40岁。他们当中很多人平日里都是在写字楼里对着电脑，下了班他们会放下公文包，换上运动服，跃到龙舟上，在水面上使劲的划，大声的喊。就在前不久，2026年行走大运河龙舟系列活动主会场北京昌平站，继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龙舟比赛当中，他们就一口气参加了3个组别，还全都拿了名次，尤其是大众女子组拿下了第2名。 那今天的节目

0: 那我们首先就邀请到了北京强力时尚龙舟队的队长张娜，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龙舟上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北京强力时尚龙舟队的队长，我叫张娜，然后大家都很亲切的管我叫娜姐。
0: 娜姐好，刚刚我们是在行走大运河龙舟赛比赛回来哈。
1: 是的，
0: 这次成绩还不错。
1: 所以我的嗓子也是哑的。我们拿到了一个女子的第二名和一个公开的第五名。像我们这种龙舟队，然后呢跟那种由单位来派出的那种队伍来讲，做大龙舟的话我们是非常吃亏的
0: 啊，因为大家都是爱好者，
1: 很难招募到那么多的人同时跟我到一个城市去或者一个地方去参加比赛。所以呢特别是那种20个人划手的大龙舟，我的成绩往往是很不好的。
0: 所以这回我们公开组能排到第八也不容易啊。
1: 是的，因为前面都很多都是完整的一个以单位建制啊，你像什么枣庄学院、沈阳大学、河北美院，这种就一来到全是年纪很年轻的帅小伙，全很清一色的体育生，对，而且他们的训练会比较有计划性的，一般他们出来会得到学校对他们的支持，这样的话呢，他们会有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系统的一个训练，而我们这些人都是在业余时间，所以大家会出差，会家里有事情，是吧？你要把这个工作生活和这个健身训练要把它怎么样合理的安排好，所以这很困难。
0: 所以可能从我们队伍来讲每周有固定的训练时间，但从每一个个体的队员来讲他不一定能保证。
1: 是的，
0: 对吧？
1: 是的，
0: 所以最后这支龙舟队你不见得说我们每周多少多少次训练每个人都能落实到每个人身上，
1: 没有，
0: 但是龙舟其实也是讲究配合的，是需要反复的去磨合合作来训练的。
1: 是的，但是我的龙舟队的训练的话呢，基本上还都是我以我这个作为这个教练吧，哈，
0: 您既是
1: 队
0: 长，队
1: 长也
0: 是
1: 教练，然后以我的，我要喊，然后呢，以我这个为主，我是按照同一个战术和技术来去训练的大家。
0: 哦，
1: 所以说呢，可能你这一段时间没有来，没有来，但有的可能还继续去了健身房
0: 啊，
1: 是吧？然后呢，
0: 体能上是没问题的，
1: 然后去了健身房，但是呢，就是他的所有的技术和整个战术，包括我们出发该怎么出发
0: 啊，
1: 起步该就起航该怎么起航，对吧？途中怎么打，什么时候冲刺，冲刺前面的约定是什么，这些
0: 一致
1: 的、所以他只要是跟我训练的话、他就知道100米该怎么打，200米怎么打，500米怎么打，他就知道大概是这样的。
0: 那到比赛现场你不也得有一些应急的变化吗？
1: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从龙舟的这个整个的一个全队的一个协同性来讲啊，两个头奖很重要，
0: 头奖很重要，
1: 对，他两个一定要配合好，配合默契。
0: 嗯，
1: 那我的这个队伍如果参加比赛，如果我去的话，我会做鼓手，我会去指挥这两个人，让他做好了，做好了，然后呢，
0: 鼓手是离头奖最近的，
1: 对，他是面对着这个一对的头奖，然后呢，其余的这个后面的滑手，按照既定的战术，然后呢，只要跟着走就行。实际上，在比赛当中，尤其是当大型赛事一出发，有8条龙舟的时候，你听不到鼓声的。
0: 哦，其实很混乱，搞不清谁是谁。
1: 然后，而且还有80多个桨在那搞浪
0: 啊，
1: 对吧？你像一个队18桨嘛，
0: 对。然后
1: 岸边
0: 还有喊的，
1: 还有喊的，所以实质上龙舟的鼓手，可以说是有振奋气势的作用。像我如果在船上会有指挥第一排的作用，所以全船的整齐度跟前桨，
0: 这是我们这个制胜的一个法宝了哈。这也是这么多年摸索出来的。我们龙舟队是20多年前就成立了。
1: 是的，所以现在其实龙舟的项目呢，竞技化程度不那么厉害，就是有一些专业水平的话，你即使用再多的战术，它毕竟是一个体力活嘛，
0: 对，
1: 而且它是一个完全一个定量来去决定，就是它用秒数，是吧？它不是说有一些表演呐、或者怎么样，
0: 哎、是的，
1: 这个是完整是硬碰硬的，
0: 对，
1: 所以说呢，基本上，我们可以在无论是短视频啊，还无论在网上，我们能搜到很多的人愿意去分享我自己龙舟我的技术是什么。我的战术是什么、我是怎么配合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呢，反而说你能够去建立一个适合自己队伍的战术是很重要的，不是说好的战术就好的，是适合的战术是最好的。
0: 这个还真是。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队伍可能有我们队伍的这种特点。
1: 对对对。
0: 啊，比如说这种人员的流动性也好，
1: 是
0: 还是大家这种训练不能每一次都保证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怎么能更好的提高效率？
1: 是的，所以说每一支队伍都有会有自己的战术，而且呢会根据运动员的不同，然后给他设定不同的个技术。

0: 那这20多年是什么吸引的您呢？就是能干这一件事儿能20多年，而且呢它只是您的一个业余爱好，因为还有本职工作要做的。
1: 是的，就是几个方面的元素吧哈。第一个方面，原来在最早前的工作当中我接触了龙舟，对这个项目有认识。然后呢第二个方面的话呢，我不仅仅接触了国内的龙舟，也接触上国际上的龙舟。国际上龙舟的话呢，还有很多的海外华人都做他们所在地的龙舟协会的会长。那这些人呢非常有爱心，他在关心着照顾着所有跟他在一起做龙舟的这个人，所以说实际上我们这个中华的这个传统的这个龙舟哈，实际上同舟共济也是在互相帮助。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受那些人的感染很多。大概20多年之前的话呢，我基本上工作呀生活都很稳定了。我自己回味了，因为我算是一个北漂嘛，我的老家是大连的。那我后来回味的时候呢，就是当我很年轻的时候，我觉得我孤身一个人在北京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承受了很多的压力。然后呢，我会有家里的人对我的期待。你到了首都，你是一个优秀的人，这是一种压力。
0: 是，
1: 你会在工作当中会接受到来自领导是吧给你的一些那个，虽然不是那个压力，但是是工作量嘛。就是
0: 你要完成工作任务嘛。
1: 是的，所以说这也是一种需要你的努力。另外有一个的话呢，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个，就背井离乡嘛，没有家，然后在这边也得不到很多的照顾。所以我其实另外的一个概念是打造一个孤身在北京的人，没有很多的朋友的这种人的一个，算是一个临时的家
0: 啊，一个小港湾
1: 啊。对对对，就是你到了我这，我会照顾大家。但是呢，就是你不能自私或者在这里面强势或者怎么样。然后呢，你可以放空自我。就跟你回家了一样，你就是做一个放空自我的人。
0: 哎，真是这种感觉，因为其实龙舟还真的是强调这种配合，
1: 配合团队嘛。然后呢，这是第二块。
0: 所以凝聚成一个小的团队，大家就既是战友。
1: 是的，
0: 也可以成为更好的朋友家人。
1: 所以为什么大家都管我叫姐姐嘛？
0: 啊，
1: 就妈妈管我叫娜姐，孩子也管我叫娜姐。对，所以我们像家人一样相处。这是第二个我坚持下来的原因。第三个的话呢，是你随着年纪的增大，你终究要选择一个运动。我是认为水上运动会比较好一些，但是呢，你去游泳馆的话，你就享受不到阳光，是吧？哈
0: 啊，
1: 因为水上的运动对人体比较友好。逮着的泼水节为什么那么欢乐？因为他溅了一身水，龙舟也会滑一身水，甚至我们认为滑龙舟最舒服的时候是雨滑。
0: 哦，就在雨里滑，
1: 只要不打雷，
0: 不、
1: 那个
0: 不是暴雨
1: 啊，对对对，我们雨滑是最爽的。然后我们可以想到去雨滑，然后就水是首先让你内心欢乐，另外水是柔性的，它不像会有一些特别硬的一些器材呀、或者硬的地面，然后它会对你身体造成一个反冲嘛，所以水的话呢，你滑龙舟滑得动就滑动，滑不动就滑不动了，然后是吧？
0: 它是柔的，但它又是有力量的，
1: 有力量的，拉不动就所以说就拉不动。所以呢，它柔的话呢，对你不会造成一个反冲的力量，是吧？哈，然后呢，它同时又相对来讲，你要负重前行嘛，是吧？这条船你要把船划走，还要把这船人划走，所以说呢，你还是要有力量输出，这样的话又能得到很好的锻炼效果。我认为一个方面锻炼好，另外一方面相对来讲比较不容易有运动损伤。目前来讲，跟我由于划龙舟造成运动损伤的人没有，但是呢，如果专业的职业的运动员，他如果每天的话，可能会存在一些劳损，对吧？
0: 因为运动量过大
1: 造成的，是的，
0: 是的，专业运动员是另一种情况。
1: 对对对对对，所以呢，这个项目相对来讲，我是觉得，也比较安全，是吧？哈，你看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团队性，相对又比较安全。
0: 而且在北方划龙舟啊，北京其实不是水面特别多的一个地方。
1: 是的，
0: 北京找一个基地不是特别容易的。
1: 当时2002年的时候呢，我们得到了西城区水上运动学校的帮助，
0: 所以我们在什刹海划。
1: 对它，然后呢，因为它这上面原本就有水上的运动，所以呢，我们买两条龙舟放在那儿划龙舟，他们认为我们也是专业的运动员的一部分。现在好很多了，现在国家发文就是要求，利用开放的这种水域啊、山地啊，然后开展体育运动，实际上现在好很多了。现在北京，已经增加了，至少我自己知道，目前都有7-8个可以划龙舟的地方了。
0: 哦，这么多呢？
1: 是的。
0: 哦，真是不滑不知道。这20多年我们也感受到这个水域的这种变化哈，北方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能够开展这个龙舟的项目，所以今年我看北京最近一段时间这个龙舟的比赛还不少。
1: 是的，北京现在

0: 基本上像海淀呐、昌平是吧哈，然后那个东城啊，就是这些有一定水域的这些地方，基本上都有龙舟赛，
1: 而且办龙舟赛的这些地方都有一个龙舟基地，你可以去划，
0: 都可以去划哈，也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可以体验的机会。我们这支队伍其实队伍成立的时间挺久的，但是人员上其实一直是有一些变化。
1: 对吧？是的，
0: 我们队伍平均年龄是多大？
1: 我们平均年龄40多，那就意味着有很多年龄要大于40、50的这样的人。
0: 对的，是的。您在您队里算是，
1: 我在我们队里还算是年纪比较大的那一波。还有比您大的吗？
0: 有比我大的，六几年的。
1: 六几年的，那就是60多岁啊。
0: 是的，有的。
1: 那退休了已经，
0: 退休了他更有时间了，他的考勤第一名。然后终于退休了，可以天天滑。是的，也是一种兴趣啊。对，那最小的呢？最小的我们有08年的，06、08的都有。06、08年，06年就才20岁，08年不到20岁，刚成年。对，还有的时候我们训练的时候有的也带家里的小孩子，所以我也背了一批小桨，短的。<笑>
1: 反正你适合小孩，不要他管他划没划上水或做多少工，他至少做了运动，他就是锻炼嘛。
0: 哎，这所以这是我们大众运动的这种魅力，
2: 特点哈。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龙舟船的大小因地而异，比赛是在规定距离内同时起航， 以到达终点先后决定名次。1984年，原国家体委决定将龙舟赛列为体育比赛项目，举办了屈原杯龙舟赛。1991年，第四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将龙舟列为竞赛项目。2017年，第13届全运会首次将龙舟比赛纳入群众比赛项目。 共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4支队伍参赛，比赛设22人龙舟和12人龙舟两个大项，各分男子组和女子组，在100米、200米、500米直道赛三个项目上角逐，共产生12块金牌，广东队获得10枚金牌。2010年广州亚运会增设了中国的民间传统项目龙舟，广州亚运会开幕式上， 中国龙舟男队队长、中国龙舟队舵手吴国冲作为主会场第一棒火炬手跑进会场，也说明了这个项目在那届运动会的地位。2021年在东京奥运会皮划艇的比赛场上，作为展示项目，中国龙舟被录入了奥运赛场。
0: 所以呢，我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比较谨慎，因为我自己是去过2次拉萨的，
1: 是去比赛去旅游啊，
0: 工作，然后时间倒是不是很长，然后每次四五天，我没有反应，
1: 这可能和运动基础是有关系吧，
0: 人对氧气的依赖程度。
1: 嗯，
0: 所以呢，我开始的时候其实我还很犹豫，但是我把这个事情呢跟整个队伍的那个群里面说了，结果好多人私信我，他说娜姐我想去，而且呢我那个队伍有一些人是做户外运动的，有一些人是玩过户外的，有一些人是去过西藏的，他们还很想去，那我说那就组吧，所以最后很成功的组了一支小型龙舟，
1: 但是还是要有针对性的做一些训练咯。
0: 队伍里面有一些人是自由职业者嘛，有一些人现在已经到了拉萨好几天了，
1: 提前去适应一下，
0: 就是第二个的话呢

0: 去了拿第几名，他们都会很开心，对吧？然后呢，我就是让
1: 提前把心态大家
0: 是的
1: 做好了。
0: 所以我每次说，只要让拉萨人民看到我们是会划龙舟的就行了。
1: 哎，
0: 你不能说搞得很业余，上去划的又不齐，动作又不好看，对吧？就是水面姿势要优美，要整齐啊。水下的话，你就别使劲了。
1: 哦，
0: 这船走多快就走多快吧，没关系。
1: 结果不重要，
0: 是的，是的，
1: 过程漂亮最重要。
0: 对对，是的，就是，然后照相也很出片啊，
1: 哎、
0: 一块下奖，一块拉奖，一块回奖，是吧？哈、嗯，一看看出来是一支龙舟队伍，
1: 而且
0: 这样就足够了。
1: 确实，我们在平原，而且低海拔的一个平原，平时训练、
0: 嗯、
1: 就去高原比赛，确实我们可能和长期在高原训练的这些队伍
0: 那肯定不一样，
1: 没法比。
0: 是的，
1: 对，劣势太明显。
0: 嗯、对，好在西藏人民不太划龙舟。
1: 因为确实可能水也没那么多，
0: 它有个河嘛，
1: 有啊，对
0: 啊，在整个那个拉萨城里面有一条河、
1: 嗯，
0: 那个河上可以进行一些龙舟运动，
1: 但季节很短，气温也是个问题，
0: 嗯、对呀、
1: 啊，
0: 气温那个、嗯、你想相当于站在一个山顶上嘛，
1: 对呀、啊。
0: 所以你弄着水，我感觉会很凉。
1: 对呀、啊，对呀、啊。
0: 所以说去划个中游吧，也别划最后，划个中游吧，这样的。嗯。
1: 但是龙舟毕竟还是和端午渊源很深哈，
0: 是。
1: 尤其是端午前后，我们感受到全国各地这个龙舟竞渡哈，
0: 嗯嗯，
1: 就是原来可能龙舟更像是一种民俗的展示，但是现在这种民俗的展示和全民健身很好的结合，也形成了新的赛事经济。掀起了全民运动的这种热潮哈，这二十多年你也是参与到其中，推也算是推动了这项工作哈。我不知道您有什么感受啊、
0: 这一块的话呢，我是想一个方面，从这个龙舟进入全国运动会以后哈、
1: 嗯，
0: 各地的重视了那个龙舟项目，实际上对龙舟项目整体的发展是非常有益的。
1: 嗯，
0: 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的话呢，我们2022年的杭州亚运会也设想了龙舟。
1: 嗯。
0: 是吧？
1: 对，
0: 中国当时也是五金一银
1: 啊，
0: 所以说呢，进入到这个综合性的运动会，嗯，包括在世界运动会当中也设想了龙舟，就世界各地也重视起来了。
1: 嗯、
0: 另外有一个，现在世界锦标赛、世界俱乐部锦标赛也在频繁举办，所以现在国际上的龙舟运动开展也很好。
1: 这几年确实我们也感受到这个龙舟这个项目啊，很多外国人参与其中。接下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叔叔阿姨也好，甚至全家。以家庭为单位都可以参与到龙舟的这项活动当中，如果真的有兴趣，您能给到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0: 大众对体育的需求肯定是多元化的，是吧？有的人喜欢静下棋，有的人喜欢动、
1: 嗯、
0: 跑步，是吧？也有些人喜欢水，像我这样的喜欢玩龙舟、玩桨板。嗯，我是觉得哈，如果你还没有选择一项体育运动，你可以过来尝试尝试体验一下龙舟嘛。
1: 嗯。
0: 但是如果你原本已经很享受你自己从事的体育运动，你也没必要一定非要去选择这个项目嘛。
1: 嗯。
0: 所以说呢，我的建议还就是说，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哈，总是要选择一门运动。
1: 嗯，
0: 如果你只是饭后散步、走路遛个小狗，可能你的心率就上不来嘛。
1: 哦，对，
0: 你总是要让你的心要跳一跳嘛。
1: 啊，
0: 哎，选择一项运动，然后一周哪怕一次两次，
1: 嗯，
0: 是吧？一次两次、嗯、两次三次的，让你的心跳一跳。
1: 哎，我还真觉得是，因为你有些，
0: 嗯、
1: 尤其是自己的，可能和家人在一块儿的有些活动、
0: 嗯，
1: 你不会把那个活动搞得那么剧烈，
0: 不会剧烈，就是享受嘛，这是第一块。第二块的话呢，就是说，运动出汗，实际上是。把你的那个相当于就有一定排除你体内的那些抑制哈、
1: 嗯、
0: 咱不见得说有毒、
1: 嗯、
0: 然后让你去做一个很好的代谢，
1: 对，
0: 排放，
1: 增强新陈代谢
0: 嘛，但是跟你那个热哪怕蒸桑拿的代谢都不是同一个哈。
1: 为什么呢？
0: 就是相当于我们叫燃烧脂肪啊，
1: 啊，
0: 就是你运动的话，它是你主动往外去挤压那些东西，
1: 哦，
0: 那个只是让你不断的失去水分，
1: 哦，这是蒸，对吧？
0: 只是失去了水分，
1: 嗯、
0: 啊，这个就会有主动的做功。做了功形成了水分排出去，
1: 哦，确实，
0: 嗯，就是对你的代谢会比较好。
1: 啊、哦，
0: 嗯，
1: 所以这也是这个桑拿是不能减肥的嘛，
0: 对吧？再喝两杯水
1: 就
0: 补回来了，
1: 补回来了。对，但是运动是能减肥的、
0: 嗯、
1: 道理就在这儿。虽然都是出汗，这个汗和汗是不一样的。
0: 嗯、对对、嗯，但减肥不见得减重啊。
1: 啊，对，
0: 对，因为你
1: 其实我们是让身体状态更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嗯，
0: 你的肌肉密度会更大一些，你的那个骨骼的对于那个吸收会更好一些。甚至像特别像龙舟这种又户外的嘛，又经常晒太阳，
1: 嗯，
0: 尽管人丑一点，但是健 健康一些。
1: 所以确实好处有很多，也希望有兴趣的朋友，
0: 是的
1: 啊、有意愿的朋友哈、啊，这是真的可以。甚至我觉得这个东西也没有那么对年龄也没有太多的要求，
0: 对，
1: 只要你有运动的能力，都可以从体验开始嘛。
0: 嗯，我甚至对我自己未来的一个规划是想，等到我退了休以后。我就要守在那个基地，然后所有喜欢的人我都让他过来体验一下，愿意的人我让他来体验一下。我也很热心，也愿意去做一些这方面的推广。
2: 鼓声敲在水面上，船桨划过千层浪，龙舟体现端午的节奏，更在掀起一场全民健身的热潮。欢迎收听老年之声端午特别节目《乘风破浪，好时节》。近期各地密集举办龙舟比赛，五月，四川乐山举办了全国龙舟锦标赛。这次比赛包括100米直道赛、200米直道赛和500米直道赛，设置精英男子、精英女子、U24男子、U24女子。老将 A 组、老将 B 组、精英混合、U24混合八个组别，覆盖全年龄多组合参赛队伍。六月初，同舟南湖，共济未来，2026年天津海河龙舟系列赛武清站的参赛选手涵盖龙舟爱好者、企业家、社区职工、村镇代表等群体。参赛选手年龄从18岁到60岁，充分体现了龙舟运动在全民健身中的广泛基础和独特魅力。上周日，2026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湖北荆州站圆满落幕，比赛吸引了全国各地32支参赛代表队、近1000名运动员、教练员及裁判员齐聚荆州，同台竞技。赛事设置男子组、女子组、大众组三个组别，最小参赛选手16岁，最大参赛选手65岁。在湖北省第17届运动会的龙舟赛上，有一支特别的参赛队伍——恩施州龙舟队。据领队介绍，他们的队员来自各行各业，大家因为热爱龙舟，积极参与群众体育，让龙舟为生活增添色彩。在上海市，还有一支由乳腺癌康复者组成的全女性龙舟队，爱康生命之舟龙舟队。我们来听听他们在水上的飒爽风采。
3: 花，拍，二，转，大姐，拍，二，一，二。
2: 接下来，我们就跟这支龙舟队的队长杨素英展开交流。
4: 咱们这个龙舟队哈，平均年龄都是
5: 66岁
4: 哈，阿姨龙舟队了，应该算是一支。
5: 是的，是的。
4: 然后我们去比赛呢，这样的一个年龄段的龙舟队并不多见，
5: 对，
4: 是吧？
5: 不多见，不多见。特别是我们乳腺癌患者的，
4: 就更不常见了。
5: 对对。
4: 那比赛的时候，我们跟可能年龄比我们小，在大家的印象当中，健康状况又比我们好的一群人去比赛，那我们赢的几率不大呀。
5: 但是我们出去不是以输赢为目的的，我们是要展示我们乳腺癌患者在患病期间和在治愈以后，就是我们要用一种精神状态要去告诉全国的，同样我们是患乳腺癌是不可怕的，就是我们能够展现我们在比赛中间的风格和面貌，就是我们生病是不害怕的，害怕的就是你走不出来，
4: 那这几年我们比赛成绩怎么样？
5: 我们去比赛去拿名次，就跟正常人是没法比的，但是我们这支队伍能够跟我们各省啊，像包括温州啊，云南啊，包括那种吉林啊，但是我们肯定是领先在前面的。
4: 你指的是同类型的？
5: 同类型的，对，我们有一次就是去南京嘛，去南京就是关门是就是全部是乳腺患者啊，我们去比赛的，我们得了就是第一名，
4: 嚯，
5: 在南京，
4: 也给我们普及普及这个龙舟的一些基础知识，比如说一支龙舟队一般上场的是得有多少人？
5: 我们擅长的，我们应该一支龙舟队是我们十个滑手，小龙舟、
4: 十个滑手是小龙舟，
5: 对对对，十二个人的，十二个人就是一个舵手，一个鼓手，
4: 鼓手，
5: 十个滑手，
4: 十个滑手，
5: 对，
4: 哦，
5: 这样的就
4: 这算小龙舟，
5: 小龙舟，
4: 那要是大龙舟呢？
5: 大龙舟22个人，
4: 得22个人
5: 也有的，
4: 就是20个滑手。
5: 就是他是20个滑手，
4: 对吧？
5: 对对，
4: 一个舵手，一个鼓手，
5: 对对 对, 对、
4: 哦，
5: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因为是女性患者，再说我们正在就是有种是5年的，有种是6年的，有种是7年、8年的，那我们肯定是选择就是小龙舟嘛，因为还有预备队员，万一哪个队员如果说身体不适了，或者他暂时要退出这个。比赛也有的，训练都有的。
4: 那我们整个队伍有多少人啊？
5: 我们整个队伍应该有22个到24个左右。
4: 就是组成一个大龙舟是？
5: 对对对，
4: 就是刚刚好，
5: 刚刚好
4: 就没有替补了。
5: 对对，我们肯定是小龙舟，
4: 小龙舟
5: 就12个人。
4: 那一般比赛的话，水道上会有多少只龙舟一块比？
5: 一般性就是1道、2道、3道、4道。
4: 就是4条舟
5: 一
4: 块比，
5: 对对，一起出去。
4: 距离有要求吗？
5: 距离有100米、200米、500米、2000米，
4: 哦，
5: 都
4: 有。
5: 对对对。
4: 那我们最擅长的是哪个距离？
5: 我们擅长的，我们是基本上是200米跟500米。对对对，
4: 算中距离。
5: 对对对对对，
4: 不是100米是短距离嘛？
5: 对
4: 对
5: 对对，
4: 就考验爆发力了。
5: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
4: 算中距离。
5: 对对对，我们一般性出去比赛的是200米、500米为主的。
4: 那你像我们200米、500米，一般的我们的最好成绩能达到什么程度？
5: 我们基本上在1分20秒左右。
4: 1分20秒，200米。
5: 200米呢是比较快的，500米呢中间可能还有一点点换气的机会，还可以就是少许慢一点，但是200米直接是夯夯夯夯夯夯夯夯到终点的。就这样，就是一口气啊，一
4: 口
5: 气要有换气
4: 啊，
5: 就是中间要换气的。下去的夯上了以后，一拉到这个位置，
4: 拉到胸口，
5: 吸口气以后，马上再下去，一二一二一二，就是。
4: 就这个换气的时间并不长。
5: 不长不长不长不长，就是下去的时候，马上就拉上来的时候换口气，马上又下去了
4: 啊。
5: 整个队伍就是这个，就是考虑到就整个队伍的队员们的。齐心协力，是吧？一就是下去，二就是上来，一就是下去，二就是上来，是吧？如果说你靠个200米前面的，就是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转稍微慢一点
4: 啊。
5: 是这样的
4: 哦，这个节奏上很有讲究哈，
5: 很有讲究。
4: 您是滑什么位置啊？
5: 我是滑，
4: 是滑手还是鼓手？
5: 我滑手，
4: 滑手，
5: 我滑手。
4: 那你是在偏前还是偏后？
5: 偏前，偏前。
4: 这个前后有什么区别吗？
5: 前后有讲究，前后有讲究的。
4: 功能有什么不同呢？
5: 前面的第一个，不管是左边还是右边，它是领奖，整个队伍要看着它滑的。他滑了快，我们滑了快，整个队伍的齐跟不齐，全部要看第一个左右桨。左右是很重要的位置。第三档是压船的，就压分量的，左右要压分量。因为我们小船嘛，因为我们就12个人的船，船小，如果说水很急的话，大家步调不一致的话，很容易翻船。
4: 所以得有。压分量的，
5: 对对对，我们
4: 体重稍微大一点的，
5: 对对对，我们体重，我们上去左右前后的体重就都要平衡，很讲究的，
4: 很讲究。
5: 然后到最后一位，我们要冲刺，有50米的位置，我们要冲刺的时候，要后面，要有送力量到前面。如果说你最后一个不送力量到前面，前面越滑到前面。特别是500米到最后
4: 冲刺的时候，
5: 冲刺的时候后面不送力量到前面，前面第一桨跟第二桨的就滑起来比较累，就后面把力量送到前面了以后，这个船就往前走了，就走得比较快的，就这样。
4: 所以最后一个滑手必须得特别有劲儿，
5: 对对对，
4: 而且这个有劲儿能坚持到最后的有劲儿，
5: 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4: 这里面真有很多门道。那舵手、鼓手是发挥什么作用呢？
5: 舵手是掌握。
4: 方向，
5: 整个船的方向
4: 啊，那是一般都是直的水道吗？
5: 直的，直的水道有可能因为在滑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歪掉一点的，但是后面舵手应该是看得见的
4: 啊。
5: 我们全部划船在滑的过程中
4: 啊
5: 是不看的
4: 啊，
5: 就滑滑滑，但是舵手你要掌握方向的。
4: 那他发现要是偏一点的，
5: 偏一点，他后面的舵会。
4: 哦，他有舵，
5: 他有，对对，他有舵。
4: 我以为他喊你们要，
5: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他舵会往左或者是往右，
4: 哦，
5: 是这样的，对对。那么我们在整个划龙舟的过程中，这个鼓手也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我听他的鼓声，一哦一哦，我们整个队伍就听着鼓声一。
4: 我们的节奏是由鼓手来确定的。
5: 对对对，一哦一哦，就是跟着鼓手一哦一哦。
4: 那就听鼓点就行了呀。那我们滑在前面滑，其实也是要听鼓点的呀，
5: 也要听鼓点的呀，鼓点要听。我们因为在滑200米还可以，如果滑到500米中间啊，有的队员如果说是体力跟不上嘛，有点乱了嘛，有点乱。有时候我们一二一二一叫，大家又跟着滑，
4: 哦，
5: 一二一二，所以一二一二在我们训练场上或者比赛场上
4: 是比较常见的，
5: 用的常见的，用得到的，
4: 就是为了让大家节奏能
5: 齐，不要乱，不要乱，不要乱，就这样的。
4: 所以龙舟就是个集体的项目喽。
5: 项目，对对对。
4: 那我们训练呢？怎么训练呢？是一定要上水上训练吗？
5: 一定要水上训练。
4: 那陆地上还要训练一些什么吗？
5: 陆地就是那种。机器上就是拉伸，
4: 啊、
5: 拉伸、
4: 啊、
5: 像船上一样的，
4: 啊、
5: 它这屁股是机器啊，
4: 有个划船机，
5: 不下水的、
4: 啊、
5: 就在拉，
4: 对，
5: 拉伸、
4: 啊、
5: 也是这样，像划船一样的
4: 啊，
5: 是在机器上拉的，
4: 啊、
5: 机器上拉
4: 的。一般我们的训练频次能达到什么程度啊？
5: 我们呢，因为考虑到我们因为都是患者啊，像我今年2026年刚刚才是6年，那我们呢基本上在星期六的下午。我们基本上从1点滑到4点如果说有比赛了那我们这个场次就一个星期会就是1、3、5要么就2、4、6我们是整天、
4: 哦、
5: 整天从早上9点滑到下午4点中间休息一下这样的、
4: 哦、
5: 有比赛我们就加长。
4: 您指的这集中的训练是包括陆地上的一些训练和水上的一些训练？
5: 没错，水上是水上，陆地是陆地，
4: 这是分开的。
5: 分开的。
4: 那冬天也能进行水上？
5: 冬天我们基本上是弄到12月份，我们有雨披雨衣，哪怕下，哪怕我们要出去比赛了、我们碰到下雨天啊，只要不是很大的雨、我们也下去，我们下去
4: 就是能下水还是尽量
5: 下水？
4: 能下
5: 水，能下水，但是有就具体有教练带着我们的、教练说可以下水我们就可以下水、教练说今天雨大了不能下水、那我们肯定是不能下水的。
4: 多艰苦啊、
5: 哎、多艰苦啊，真的呀。
4: 我们那既然是一个龙舟队一个集体的项目，那肯定也有队服什么的、
5: 对对对，
4: 我们队服有什么特点吗？
5: 我们是专门有一个衣服就生命之舟
4: 啊，
5: 生命之舟4个字，我们每次比赛
4: 都要穿着那个
5: 生命之舟，这个队服是玫红的，是玫红的。
4: 这个颜色是有讲究？
5: 有讲究，因为我们因为乳腺患者以粉红为主的，粉红为主的，那么我们就选择了一个玫红，也就是象征性那种粉红的颜色，所以我们的队服出去基本上以粉红色为主，为主。哪怕帽子、衣服，基本上以生命之舟，基本上生命之舟，人家一看，
4: 看颜色就能区分出来了，
5: 区分出来，对对对，确实。但是我们每次比赛哦，我们这种年龄上去的话，就是人家不管是就是比赛场上的我们的竞争对手，还是主办方，都是敲起那种大拇指，厉害厉害。特别像我们这种品种出去啊，就是现在。可能就是很多地方都是要求我们这种患者参与这种
4: 比赛，
5: 就是比赛的，因为它也是一个亮点嘛。
4: 嗯，
5: 就是因为现在癌症病人比较多，特别是像我们乳腺癌的，对吧？走不出来的队员、病友很多很多，所以我们出去是展示我们一下。你说要名次，我们跟正常人是真的是不能比。我们出去的目的就是要展示我们乳腺癌风采，就是我们已经生病了，但是我们还是。能够去参加龙舟比赛，特别是端午啊，这个节日的时候，我们特别要出去。还有嘛，就是90月份 就是粉红时代这个月我们也会出去展现我们的风采。
4: 正好今天也是端午节的时候，也想请您能够代表咱们这个龙舟队的这些姐妹们哈，也给我们大家送上一个端午的祝福吧。

0: 祝大家端午顺遂，阖家安康，身体健康，万事顺心。我们的口号是齐心协力，永不妥协。
1: 鼓声敲在水面上，船桨划过千层浪，龙舟体现端午的节奏，更在掀起一场全民健身的热潮。欢迎收听老年之声端午特别节目《乘风破浪，好时节》。
2: 听众朋友，我们刚才听了队长杨素英和我们分享的龙舟队的一些故事哈，那接下来我们还要认识这支龙舟队的另外一位重要人物。如果说杨素英队长是在船上带着大家往前冲的人，那龙舟队的领队施月波施阿姨就是那个在岸上把所有人聚集在一起的人。那我们接下来也通过网络连线的方式和他来交流。
3: 听众朋友们好。
2: 你看我们这个队伍的名字叫爱康生命之舟哈，健康的康哈，热爱健康也体现了生命这样的一个词，分量还是挺重的。其实背景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龙舟队的队员大多都是乳腺癌的康复者。其实乳腺癌毕竟也是癌症，也是一种重大的疾病哈。而且有些乳腺癌患者在这个术后其实都是能拿到残疾证的。为什么会组织这样的一支龙舟队啊，施阿姨？
3: 因为我本人就是有残疾证的，
2: 嗯，
3: 而且我生乳腺癌生的比较早嘛，我是1996年嘛，
2: 哦，
3: 今年正好30年到7月份。
2: 嗯嗯，
3: 对，医疗条件没现在好。我觉得当时我生病的时候，就是邻居们看我的眼光就像看一个死人一样的，不像现在。
2: 哦，就大家那个时候觉得这个病就是绝症，
3: 就是你要死亡的。
2: 嗯，
3: 但我也确实这30年来我也看到了很多的病友的死亡。
2: 嗯，
3: 所以呢当时我把这支队伍命名为爱康生命之舟。因为我们机构叫爱康癌症康复服务中心嘛，当时我去爱康的时候，其实谐音它也就是一个癌康，一个爱健康，一个是癌康。那把它叫做生命之舟呢，其实就是也有它很深刻的含义。因为第一层呢是珍惜生命，渴望康复。
2: 嗯，
3: 因为经历过癌症，我们比任何人都懂得生命的珍贵。生病之后大家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好好的活着，好好的康复，要守住这个来之不易的生命，这是第一层的意思。
2: 嗯，
3: 那么第二层的意思呢，很多人尤其是生病生得早的，就觉得很多人生病之后呢，尤其是乳腺癌患者，他们都有很重的病耻感，还有一种为自我否定。
2: 嗯，
3: 当时我也是这样走过来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活死人一样，就这样活着，仅仅就是活着，没有一点生命的意义，没有人生的价值。
2: 嗯，
3: 所以我想通过生命之舟就告诉我们自己啊，也告诉更多的病友，得了癌症不代表生命就此没有意义了，我们依然可以积极的生活，寻找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2: 那怎么就会通过龙舟这样的一个形式给大家鼓劲加油呢？
3: 那么这支队伍的诞生呢，要回溯到2004年了。
2: 嗯，20多年
3: 前，因为22年了。
2: 嗯，
3: 因为当年的话，我正好40岁，当时呢正好是一个契机了，因为是第5届世界龙舟锦标赛在上海举办。
2: 哦，
3: 这个赛事呢吸引了10几个国家的乳腺癌患者参加，但我们国内当时没有一支乳腺癌康复者的龙舟队。
2: 哦，
3: 当时不叫乳腺癌康复者，现在叫乳腺癌康复者。当时的这个名字还有点可怕哦，
2: 嗯，
3: 叫乳腺癌幸存者龙舟队。
2: 哦，
3: 对吧？
2: 嗯，
3: 那么国家体委呢，当时把这个队伍交给了上海体委。那上海体委呢，就找到了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市癌症康复俱乐部。那么上海市癌症俱乐部呢，就把这个任务交到了我们杨浦。
2: 嗯，
3: 那么当时呢，我是办公室主任，我就组建这支队伍。我打了3天电话，我记得没有一个人愿意去跟着我去参加这样国际性的比赛啊。
2: 嗯，大家为什么拒绝您呢？
3: 觉得当时的观念，就现在好像我们知道运动也是一种康复的方式。
2: 嗯，
3: 但是在就是这个04年的时候。 很多的观念还是觉得任何癌症就是要抗炎
2: 啊，
3: 就是要保护的好好的
2: 啊。
3: 所以当时就有的帮我怼我，他说你开什么国际玩笑啊，我们病人可以去做运动员的。那这样的话打了三天电话没有一个人参加，到第四天呢，我自己灵机一动，一打电话的时候我就说，哎呀我们就是重在参与，我们去看看呀国际性的比赛。我说我也去的。那这个可能他们听起来可能觉得一个从众心理吧，领导也去的嘛，对吧，肯定不会吃亏的嘛。那么就这样的话杨浦也只有11个人，那么当时我们是大龙舟，需要22个队员，
2: 一半的人还没组织起来呢。
3: 我们是癌症俱乐部呢，又到浦东找了11个人，那这样的话呢就拼成了22个人的一支队伍，
2: 就是刚好一支大船
3: 啊，一支大船。那么我们就去上了，当时很辛苦的，我们好像每周要两次啊。像我这样的话，从杨浦出发到浦东的这个集电港那个地方，
2: 去训练
3: 张江那边的，要来回大概要4-5个小时哦，就是来回的话就车上啊，那每次要两次，大热天哦。第一次下船，我从来没有下过水，我眼睛是闭着上去的，因为这个船这么小，稳定性又这么差，
2: 是
3: 我划船是眼睛闭着的。当时的话就这样训练了以后，就要去参加比赛了嘛，真的很艰难哦。当时哦，就是尤其是在比赛前的半个月，我们去到青浦水上运动上是封闭式集训的。那个时候我记得这个水上运动伤它是单程是2500米哦。我们一天要划好几个来回2500米哦。那有的队员就是感冒了，因为一划的每次上来自己像落汤鸡一样的。那感冒了就是进医院哦，上午吊水哦，下午拔掉了这个针就又赶到运动场来了。
2: 还是挺拼的。
3: 但当时我本人哦，就是这个时候以前就是划龙舟之前，我这个时候就淋巴水肿的。上海人扎被子都要用竹竿挑出去的嘛。
2: 对啊，
3: 这一挑我这个时候就肿得来，就手一按一个坑
2: 啊。
3: 那么通过这样的强度的训练，我这个手肿啊，肿得来一塌糊涂，就嘴巴里都是苦的，还溃疡。晚上睡觉就全身都疼，
2: 就是确实
3: 这个时候
2: 身心俱疲。
3: 那这个时候我自己其实也有点担心的，老公就和我说话了，他说把你救回来很不容易的，让你别去，你不同意的话你毛病复发了不要来找我，
2: 就是怕您再累病了是吧。
3: 对，因为这累病了再发了以后对一个家庭来说是一个灾难了。
2: 没错，那个时候的医疗条件和现在其实还是有差距的。
3: 对呀、对呀、
2: 对呀、
3: 那时候我真的是很犹豫哦，我就想我不去了，这支队伍最起码我们杨浦的这11个人肯定也不会去了，
2: 这个队伍就该散了。
3: 那就这样，只好再咬牙坚持，真的是没什么崇高的理想，就这么坚持下来了。
2: 当时从组队到比赛这个中间是多长时间、
3: 只有2个月、
2: 只有
3: 好笑，
2: 有2个月。
3: 当时
2: 任务重、
3: 我们比赛的里面的时候，当时最长的是加拿大，他们是1996年组建的。我们就2个月要上去比赛了。打个比方说我下午要去比赛了，对吧，上午我们还拿排位工人扫地的那个长的用桌子扎成的扫帚啊，我们还在做动作，
2: 还在练习，
3: 还在练。那楼上的住着的是捷克的运动员，他们看着我们莫名其妙，这帮老太太还在干啥。那后来的话其实我们很乌龙啊，后来就是因为住着没事情嘛，看着别的国外的运动员他们先比赛，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中国人呢比较内敛，就是乳腺癌患者都是穿义乳的，所以你看不出来的，你这个人是不是乳腺癌，就和正常人一样的。那外国人呢，他们就假如一个乳房割掉的，他一边就没有的。那么我们看到了他们里面还有正常人，那我们就后来就找到了领队去反映这个情况，这个不公平的，我们本来慢，他们还有正常人啊，对吧。队员们反映好像很义愤填膺的、本来我们就起步的慢嘛，那么一定要到组委会去讨个说法。那么后来组委会我们领队去了以后开会也提出来的。当时光领队怎么和我说，他说问了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国内当时就没搞清楚，他说允许有20%的正常人吹。
2: 哦，这允许的啊，不超过
3: 允许的，他这个就是他这个有规定的，对吧？那我们没有，那怎么和队员交队呢？那我就把这个消息封闭了，不和他们说。

0: 幕嘛，这个屏幕上可以看好大好大的放在这个河道边上的嘛。当时的话，我一直记得划500米，我是领奖，我是第一奖。比赛的时候可能紧张嘛，我们那个敲鼓的把一根鼓棒都敲到河里去了，他用一根鼓棒敲的，因为第一次上场有这么大的这个赛事啊。我到了这个大屏幕那边的时候，我已经觉得我精疲力尽了。那个时候感动在哪里啊？我们癌症俱乐部大概动用了4、5辆大巴，大概有几百个病友啊，就在这大屏幕下面在叫什么"中国队加油，中国队加油"。我说刹那间泪流满面，真的，我是跪着滑过去的，因为没力量了嘛。我后来上来，你想拼得这么辛苦，上来还以0.2秒变成最后一名，你说要哭不哭啊？
1: 就稍微有点
0: 他们
1: 遗
0: 一
1: 憾
0: 哭，
1: 哈。
0: 我不好意思，我拿着个毛巾捂着眼睛。这个时候有人拍拍我的肩膀啊，我抬头一看，摄像机正对着我。当时就这样子回来了，回来了以后，我就很惊奇的发现，到现在我的这个手没肿过，不肿
1: 啊
0: 了。
1: 就是训练的
0: 他
1: 时
0: 们。
1: 候，那个时候是水肿还是挺厉害的，但是。
0: 前面有一个阶段可能会有反复，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反复的。后来我不肿了以后，我再去网上去查，我才知道加拿大把它作为一个乳腺癌患者的康复的运动处方。
1: 就
0: 因为
1: 是划龙舟。
0: 我们现在生病什么中医处方、西医处方，对吧？国外它这个龙舟运动就是乳腺癌患者的运动处方。
1: 当然，可能得有一个过程，不是说一滑就不肿了，是吧？你得有一个训练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就可以保持一定的训练，就可以让这个淋巴水肿一直能起到一个消肿的作用。
0: 对，确实是帮助很大。
1: 所以这件事儿肯定接下来，虽然您刚才提到了很多困难，虽然我们这个不见得每一次比赛，尤其是我每一次比赛面对的可能有些甚至是很年轻的选手，更专业的这种选手的情况下，我们不见得能取得那么好的比赛成绩，但是这件事儿，我觉得从刚才跟您交流，我感觉您一定会坚持下去 所以未来会有什么打算吗？
0: 未来的话呢，现在我不是说我也年纪大了嘛，所以呢，我其实这几年一直在寻找接班人。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做好这个传承，去延续这份温暖。一方面呢，我会一直坚持带队，亲自参与，只要身体允许呢，我是不会退场的。那么确实，因为对我来说呢，因为我家庭负担也比较重。所以呢，这2年呢，确实我想退出来了。退出来呢，龙舟队我是不会退的，因为我每周要训练，要锻炼，我要锻炼的，对吧？所以呢，我现在就是要找这个接班人。其实我还想，就是龙舟队能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那么储备一点新生的力量。我呢，把我多年积累的这种康复经验啊、带队的经验啊、公益的经验啊，好好的传承下去。那么，让这份爱心的公益项目也能延续下去的。我对龙舟队呢未来的发展呢，我也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就是要多多的去参加龙舟赛，通过多多的比赛、多多的展示，把我们这套成熟、有效、可复制的乳腺癌运动的处方啊，这种康复模式广泛的传播出去，让全国更多的乳腺癌姐妹去受益。帮助他们更多的那些病友啊，摆脱这种病痛，对
1: 没
0: 吧？
1: 错。
0: 重获那种健康和自信。
1: 那当然，我们这一期端午的节目围绕着龙舟展开，也和您啊，代表我们这样的一支特殊的龙舟队做了这个交流。所以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想在端午这样的一个纪念先人，也是祈求安康的一个日子里，请您跟更多的可能正在和病痛做斗争的朋友，还有他们的家人，说说您的心里话。
0: 我想对所有正在和这种病痛抗争的病友啊，以及默默陪伴他们的家人啊，说一句心里话，请一定不要放弃，坚持就是有奇迹，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只要勇敢的坚持，科学康复，积极生活，一定可以走出低谷，重复新生。也衷心的感谢所有一切关心、支持，我们康复事业的爱心人士、家人，所有的听众们，端午安康，祝你们岁岁平安，万事如意。

0: 听众朋友，龙舟运动可以是大家放下生活琐事之后在水上的畅快呼吸，也可以是一群人的热闹，是一种不服老的活法。节目最后，也愿大家不管到了什么年纪，心里都有一条船，一把桨，想动的时候随时能出发。也再次祝您端午安康，日子过得像龙舟一样，有劲儿，有伴儿，有方向。以上就是老年之声端午特别节目《乘风破浪好时节》的全部内容。
1: 承蒙时光不弃，美好如约而至。老年之声，邀你一起乐享时光。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关键，代表编辑于畅，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2: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1: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2: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1: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3: 北京时间18点整。

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杨洪基。虽然已经到了耄耋之年，但是在音乐上，我非常愿意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主动多交一些年轻的朋友，挥一挥剪刀手，哎，感觉自己啊，呵呵，萌萌的，呵呵，尝试一些年轻的新潮流，拥抱年轻的心态，这是我的养生之道。
1: 衷心的祝愿大家的身体更健康，日子过得更红火。
2: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4: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笑口常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5: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老年之声带你笑口常开。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听众朋友，相声和一个人说再见，说的是告别单身的意思。告别单身意味着迈向新的幸福生活，幸福生活的打开方式有很多，那如何获得这份幸福呢？接下来请您欣赏由董建春、李丁合说的相声《和一个人说再见》。
1: 谢谢，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2: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1: 哎，我们这段相声的名字呀，叫做《和一个人说再见》。
2: 没错，
1: 再见。
2: 别走，
1: 再见。
2: 回来你干嘛呀，建春？怎么底下人不多，你就不开心了是吧？你
1: 没不开心，
2: 那不就跟我说再见是吧？
1: 这不对哈。
2: 那当然不对了。
1: 跟一个人说再见，不是跟他说再见。
2: 就是。
1: 因为严格意义来讲，李丁不能算是一个人啊。
2: 谁说的？我不算一个人，我是三个人。我是一个男子组合，
1: 是不是那个意思？
2: 我们这组合的名字叫做根儿嘎乐，好不好？
1: 不是。
2: 大家好，我是根儿。大家好，我是嘎。大家好，我就是乐了。我们的组合名字叫做根儿嘎乐。
1: 行了你。我的意思是说，刚才咱们说的这个节目名字，它是一语双关的。
2: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大伙儿啊，对这个词儿它的理解都是不一样的。
2: 有什么不一样？
1: 有的人呢，就是说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分手了。有的人觉得就是说和一个人说再见，就是告别了单身。哎，所以有的人呢就想和一个人说再见，有的人就想和一个人说再见。像我吧，就特别想和一个人说再见。那么你是想跟一个人说再见呢，还是想跟一个人说再见？
2: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1: 怎么了？这话不好理解是吗？
2: 太复杂了。
1: 那咱们简单一点说啊。
2: 最好简单点。
1: 问问你啊，你现在的情况，你是被踹了还是被踹了？
2: 就这俩选项是吗？什么叫被踹了？被踹这还是一个选项，这是
1: 怎么着？
2: 这多点选项行不行啊？
1: 那你是被踹了还是离异还是丧偶？
2: 我被踹了。我这仨选项也太惨了，要不然被踹了，要不然离异，要不然丧偶是吗？那你呢？你现在什么情况？你是被踹了还是离异还是丧偶？
1: 我是单身。
2: 我可以无视选项是吗？那我也是单身。
1: 不，
2: 咱俩一样，我也单身。
1: 咱俩不一样啊！问问你，你单身多长时间了？
2: 我可以理解你是在问我的年纪吗？
1: 哦，那你今年多大了？
2: 本命年。
1: 嚯，你都12000岁了！
2: 多少岁？建川，12000岁。中华文明上下才5000年，我12000岁。尧舜禹哥仨绑一块儿跟我打一平手是不是？
1: 得了，
2: 我单身了12000年是吗？
1: 我就问你，你正经的今年多大？
2: 24。
1: 行，我不管你是24还是36，
2: 你不知道我多大吗？
1: 反正你单身了36年了啊。但是你想不想脱单呢？
2: 我太想脱单了。
1: 那你必须得找我。
2: 怎么了？
1: 我研究这个的呀。
2: 是吗？
1: 我会帮人脱单啊。我研究发现啊，想脱单其实特别简单。
2: 怎么简单呢？
1: 要么靠颜，要么靠钱。
2: 是吗？
1: 哎，我就不用靠颜值。
2: 你干嘛不靠颜值？
1: 我得靠这个钱。
2: 为什么呀？
1: 因为长得帅的人一般都不靠颜值。
2: 我不同意你这种说法。
1: 所以你也应该靠钱。
2: 你说的很有道理。
1: 哎，对，所以你明白不明白现在你应该怎么脱单了？
2: 不知道啊。
1: 还不知道啊？为什么不知道？
2: 我没钱呀。
1: 你现在是没钱呀，将来你肯定有钱了呀。
2: 以后啊，
1: 你畅想一下，等到90年以后，你特别有钱，然后你在外头遛弯的时候，
2: 我别在外头遛弯，我跟家里养病吧，行不行啊？我90年以后，我还靠什么脱单？我靠命脱单吧，我。
1: 太长了，
2: 太长了。
1: 10年之后啊，
2: 十年，
1: 你畅想一下啊，
2: 李丁，
1: 10年之后你是一个身价过亿的网约车司机。
2: 我是身价过亿的网约车司机。
1: 对，
2: 我这过亿都是开着网约车拉活拉过来的是吗？
1: 对呀，
2: 就算2块钱一公里，我这过亿我也得围着地球绕1000多圈了吧？我
1: 反正你努力工作了，你挣钱了，
2: 我挣钱了，
1: 你身价过亿了，
2: 身价过亿。
1: 有一天啊，你在这个饭馆吃饭的时候啊，
2: 吃饭了，
1: 哎，你想搭讪人家服务员，你看人长得好看，哎，你过去，
2: 我干嘛搭讪服务员啊？我
1: 脱单，
2: 我是要脱单，我是要逃单呀，我。 我干嘛搭讪服务员啊？
1: 这不随便找一常见的场景吗？帮你演练一下啊，帮你练练。
2: 明白明白，行。
1: 能不能感受出来？
2: 我感受一下。
1: 感受出来。
2: 可以可以，我感受不行，还是不行。
1: 感受不出来。
2: 感受这还是太难了。
1: 那这么着吧，基于你这种情况呢，我给你降低点难度。
2: 怎么降低难度？
1: 你就畅想一下，十年之后啊，你不光是特别有钱，你长得还特别的帅。
2: 长得还帅，
1: 这样就更简单了。
2: 是吗？
1: 我就问你，颜值高是不是第一印象就好啊？
2: 是是是是，
1: 对不对？我就设计你十年之后啊，你长得跟明星似的，
2: 明星，
1: 你长得特别像那个葛优。
2: 谁谁不行？不行，长葛优不行。
1: 郭冬临
2: 不行不行。
1: 陈佩斯，腾哥，
2: 你要干嘛呀？建春，
1: 我要帮你脱单呢。
2: 我先看看我这脱发去吧。我还脱单呢，我这十年经历了什么呀？我一根头发不剩了。
1: 算算算算，
2: 我太省梳子了。
1: 那这样，不管你长得像哪个明星了，反正你就是特别的帅。
2: 我就很帅，
1: 而且你呢还身价过亿，
2: 身价有钱。
1: 但是苦于一直找不到对象，于是有一天来到饭馆来搭讪服务员。
2: 我长得特别的帅，我还特有钱，
1: 对呀，
2: 我还找不着对象，我是不是身体有什么病啊？我别上饭馆了，我上医院看看吧。
1: 我就给你随便举个例子，这不是教你吗？让你练练。
2: 行行行，
1: 行不行？
2: 我就主要练练习。
1: 你就在那儿翻你一个菜单。
2: 我正看菜单呢。
1: 哎，然后咱们就进入这个场景。
2: 行行行啊。
1: 哎，今天咱饭店来了一帅哥。
2: 哎，建川，来，过来，咱俩聊一下。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这块还应该再加一个包袱。
1: 不不不不不不，
2: 你看现场多干净，
1: 不
2: 都没有人乐，
1: 不不不不，
2: 连鼓掌的都没有。
1: 不。告诉你，你呀、这会儿不能叫我、咱们已经进入人物了、你不能叫建春。
2: 那你是？
1: 我是一个小姑娘。
2: 小姑娘，
1: 你得叫小姑娘。明白了吧？
2: 明白明白了。
1: 再来啊！哎，咱们今天饭店啊来了一帅哥，
2: 小姑娘，来，咱聊聊天。
1: 跟这长辈 你就回家聊去。知道吗？小姑娘是一个妙龄的少女呀、明白吗？哎呦，你得叫我小姑娘，明白了吧？
2: 妙龄少女，
1: 你感受一下。
2: 我感受一下。
1: 今天啊，咱饭店来了一帅哥。
2: 哎，那个小姑娘，来来来，
1: 就是他，就是他。怎么了，先生？我让你想象，想象，我好比就是妙龄少女啊！你能不瞎眼？
2: 我不瞎眼，我怎么看得上你呢？我。
1: 哪个瞎眼呢？别玩谐音梗了，就是看上了，
2: 看上你了，
1: 然后呢想要跟我搭讪、明白吧？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咱们今天饭店啊来了一帅哥。
2: 哎，小姑娘。
1: 就是他，就是他。怎么了，先生？
2: 让我亲你一下。
1: 你太直白了吧。你你不能上来就亲人家。你不能直接上来就亲人家，
2: 不能亲人家，
1: 你不认识人家，
2: 那怎么办呀？
1: 含蓄一点，
2: 含蓄点，含蓄点。
1: 咱们今天饭店来了一帅哥，
2: 哎，那个小姑娘，
1: 就是他，就是
2: 来来来，
1: 怎么了，先生？
2: 哎，小姑娘，哎，你们这饭店装潢可真可以啊，哎，菜单也有特点，哎，对了，让我亲你一下，
1: 这不一样吗？这不还是想亲人家
2: 吗？你不让我含蓄一点吗？
1: 我教给你怎么说，
2: 你说说。
1: 人家是服务员啊，你首先你点菜吧，你就找那个贵的点。你显得你这人特别的有钱，小姑娘喜欢你。
2: 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2: 明白了，明白了。
1: 再来啊！
2: 哎，小姑娘，
1: 怎么了，先生？
2: 哎，我特帅那句怎么没有了？
1: 我累了，直接点菜。
2: 点菜，点菜。
1: 先生，您想点点什么呀？
2: 我要点菜，我要点贵的。
1: 我们店好多
2: 贵的，贵的，我要点贵的。给我来一条红烧鲸鱼。给我来一个油焖金砖，来一个干煸冥王星，
1: 这都吃得了、
2: 要整块的，别改刀啊！
1: 别，你放心，你放心吧，我们店没有这些奇怪的东西。你瞎编不行啊！
2: 不是贵的吗？
1: 咱换个方法。
2: 什么方法？
1: 你让他帮个忙。
2: 帮什么忙？
1: 让他给你指个路。
2: 指路？
1: 哎，你说你呀、一会儿要去一个特别高大上的地方，他都没去过的地方。哎，显得你有身份。
2: 明白，
1: 明白了吧？
2: 明白，明白。哎，小姑娘，
1: 怎么了，先生？
2: 那个，问您一下，
1: 怎么着？
2: 那个冥王星怎么走啊？哎，
1: 那我明白你为什么要找人造卫星了。可以了，可以了。我发现你这人太笨，
2: 怎么？
1: 我教不会你。
2: 那怎么办？
1: 我给你示范。
2: 太好了，
1: 你来，小姑娘。
2: 我来，小姑娘。
1: 我来搭讪你。
2: 哦，
1: 你看我怎么一套组合拳，我就把你给迷晕了。
2: 行行行，我来，小姑娘。哎，今天咱们店里边来了一帅哥。
1: 小姑娘。
2: 哎，就是他，就是他。怎么了，先生？
1: 我呀， 觉得你长得特好看。
2: 嘿呦，你真讨厌，别人都这么说，说我长得特别像腾格尔。我觉得我声音也挺像他的。先生，要不要点歌啊？美丽的草原。
1: 我点什么歌啊？我不点歌。我不行，不听。我不是点歌，我主要是想点菜。哦，
2: 先生，你要点什么菜啊？
1: 我想点你爱吃的菜。
2: 哎呦，真会说话！来十颗冥王星，快点，整块整块的冥王星。
1: 哇，我一人吃十颗冥王星，我是一黑洞是吗？算了，这店太奇怪了，我赶紧走了。
2: 别走，先生你别走，你干嘛走、啊？
1: 我要出差谈生意去，赶不上了。
2: 你赶时间呀？
1: 我要去机场。
2: 哎呦，那现在这晚高峰，这是可堵了，都不好叫车呀。
1: 谁说的？啊，你不就是网约车司机吗？
2: 你别说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董建春、李丁合说的相声《和一个人说再见》。这有一句老话说，上有老下有小，形容生活不易。有这么一位女物业经理，不仅上有老下有小，而且啊，这老爹也不靠谱，儿子还不省心，让他忙的那是团团转。不过累是累，这生活中的乐趣也不少。接下来请您欣赏由高海宝、李海银、曹阳等表演的小品《上有老下有小》。
1: 嘿嘿，哎呀，太好了，看见没有，宝儿，以后得跟那个叔叔阿姨们学，为国争光。
2: 对，
1: 你看看这些，哎哎，关上干什么呀？
3: 爸，儿子，你俩是不是又惹祸了？
1: 没有啊，
3: 没有啊。我看咱小区那盛伯伯带着物业，风风火火往咱家这赶呢。
1: 哎呀，你甭理那盛老头，我跟你说，姓盛的打小我就认识他，他脑子里有泡，疯疯癫癫。开门！
3: 你看，就是咱家你俩呀。
1: 开门！
3: 来了来了。爸，你确定就脑子里有泡？
4: 啊！和尚，你作为物业经理，这事儿你管不管？
2: 管管管！您消消气儿。
4: 我没法消气儿。我在家窗户边坐着正喝茶呢，就看这俩一老一小，拿着个棒子。直接把马蜂窝就打我怀里了，这么大个马蜂窝，我当时都懵了。啊，
2: 大爷，我来帮你解决一下。你们俩承认刚才那个事儿吗？
5: 承认。
2: 大爷，他们承认了，是他们干的。
4: 完不了，没法解决。
2: 那要不让他们赔点钱？
5: 行。
2: 你们家赔点钱行吗？
5: 行。啊，
2: 大爷，您看看多少钱？
4: 我这一脸疙瘩，一个疙瘩10块，先给我拿500块钱。
2: 您这也用不了500块钱啊。
4: 马蜂窝还在家呢，500块钱，多退少补吧。
2: 好好好，你们家同意出这个钱吗？
5: 同意。
2: 大爷。这是我们家赔您的500块钱，实在抱歉。
4: 太不像话了，太不像话了。马蜂，战斗吧！
2: 我送送你。
1: 你看，我没说错吧？哎，这老头疯疯癫癫，脑子里有泡，你知道吗？
3: 你呀，天天就惹祸，
1: 别老说他，有他。
2: 太不像话了，
3: 媳妇儿，消消气儿啊！
2: 你闭嘴。
3: 好嘞，
2: 起来。
3: 好。
5: 哎呀，闺女，回来。
2: 爸，你们俩能不能给我省点心啊？
3: 省点心吧。
2: 我作为一个物业经理，就因为你们俩，我现在在物业公司都抬不起头来。哎呀，你跟你姥爷在一起，准没好事儿。哎。
1: 怎么叫没好事？我们也没干什么呀。
2: 爸，还没干啥呢，一老一小在人小区喷泉里捞鱼，那是捞鱼的地方吗？再说了，你俩捞那些清道夫干嘛用啊？
1: 做水煮鱼啊，是吧，小宝？
6: 对呀。
1: 你老公都吃了？
6: 吃的醋。
3: 爸也是一片好。
2: 没事没事啊，明天带你去洗胃。
3: 你说你俩这么损呢？
2: 哎呀，我来不及了，必须得去上班了。
3: 哦，行行，那你忙啊，
5: 慢点啊，闺女。
2: 交给你一个任务，
3: 什么？
2: 今天他俩不能出门，要不然你就废了。
3: 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2: 你俩给我省点心吧。哎，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什么是上有老，下有小。
3: 媳妇儿，你就放心的走啊。交给我了。
1: 行了，你妈走了，咱俩也走了，我们走了。
3: 哎呀，赵坤，干什么去？
1: 不是， 出去啊。
2: 对呀、啊。
3: 刚才屋里发生的这一切，你俩不在呀？
6: 在啊。
3: 那刚才说的话你俩没听见吗？
6: 听见了。
3: 那就好办了啊！来，儿子，爸，哎，坐。啊，是这样啊。啊！今天你俩要想出去，那就把我废了，要不然我就废了。
7: 爸，你就让我俩出去吧。哎，要不然你就真的废了。
3: 嗯，小兔崽子，我看你还敢威胁我是不是？嘿嘿。
5: 我告诉你，女婿，有些话一旦说明了，你就不太好干了。哎，
3: 不是爸，我听你这说话是什么意思呀？
5: 什么意思？你那零花钱都花哪儿去了？
3: 花哪儿去了？
5: 花哪儿去了？
3: 花哪儿去了？
5: 花哪儿去了？
3: 哪儿去了？
5: 刷礼物了没有？
3: 什么什么刷礼物？
5: 刷刷刷！
3: 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5: 你告诉他
3: 什么什么？
7: 爸，我这都有证据，你还装？
5: 还装？
7: 我都给你录
5: 了。刷礼物！
3: 闭嘴！我怎么能有你这么个儿子？大逆不道！你现在就给我走！还有您，
5: 好。
3: 早点回来啊！
5: 不一定，不一定，
3: 还不一定啊！我这他挺……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还让人抓着小把柄了。这一步错呀，嗨，步步错，什么事儿？
2: 爸，我刚才说话有点……人呢？三个人都出去了。喂，
3: 喂，媳妇儿，
2: 你在哪儿呢？
3: 我在家呢。
2: 他俩呢？
3: 他俩也在家呢。
2: 你让爸说话。
3: 爸上厕所了。
2: 那你让他说话呀。
3: 行，爸，那个你闺女让你说句话。爸现在不太方便。
2: 咱儿子呢？
3: 儿子睡觉了，刚睡着。
2: 让他接电话。
3: 不是，儿子刚睡着，咱就别打搅孩子了，是不是？
2: 你现在就把他叫醒。哎，
3: 行。不是媳妇儿，你说孩子刚睡着，你这我这样我试试啊，要是万一叫不醒呢？
2: 高，
3: 孩子睡着了，你小点声。
2: 演啊，继续演。
3: 媳妇儿，我不演了，一人吃多角太累了。
2: 我就教你这么点任务，你都办不到。
3: 媳妇儿，你听我跟你解释。
2: 你为什么放他俩出去？
3: 我没放他俩出去，是他俩威胁我。
2: 威胁什么了？
3: 他俩说我要不放他俩出去，就把我给人涮，就没有人威胁我。我放他俩出去的。你知道他俩去干什么了吗？
2: 干什么了？
3: 他俩去，你们手机卡了呀？
2: 业主群。
8: 这干嘛呢？太危险了，这么大岁数怎么还翻墙啊？
9: 这谁呀？这是
10: 不知道啊。
11: 哎，这我认识，这是物业经理他爸和他儿子，这俩人老在小区里边捣乱。你看这还翻墙，这能翻过去吗？
10: 是啊，你看，
3: 我错了，媳妇儿，我
2: 从今天开始没收你所有的零用钱。
3: 你这不是要我命吗？回来了，我现在就去开门。
2: 等一下，我去。

0: 行了，就别摆 pose 了。
1: 我俩跳的好啊。你放心，你媳妇儿没发现。
0: 您闺女那猎手的枪法吧，挺准。
1: 切，他那眼神我太了解了。我跟你说，就算现在我俩站他跟前儿，他都打不准。
2: 哎呀，姑娘，你啥时候回来的呀？
3: 啊，你俩翩翩起舞时候我就回来了，
2: 哦，
3: 多好呀！
2: 你啥时候回来也不说一声？
3: 我让你俩出去了吗？为什么出去？出去干嘛了？
1: 我俩去干正义之事了。哎呦，
3: 来吧，哎，看看这个，
2: 这哪个？哎，这什么呀？
4: 这干嘛呢？太危险了！这么大岁数怎么还翻墙啊？
5: 这谁呀？这是
6: 不知道啊。
7: 哎，这我认识，这是物业经理他爸和他儿子。
1: 这谁拍的呀？把咱俩拍的太丑了，是不是？
3: 对，说了不让你俩出去，不让你俩出去，为什么还要出去？
1: 不是我们俩不是有正事儿吗？
3: 什么正事儿？翻栏杆是正事儿啊？
1: 哪不是因为你不想让我们俩出去吗？
3: 知道为什么不让你俩出去吗？
1: 怕我们俩给你惹祸。
3: 你俩给我惹的祸还少吗？
1: 是少了点儿，哎，不是，啊，那个一点都不少。哎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3: 谁呀？
8: 你好，送蛋糕的。
3: 我们家没订蛋糕。哎，
1: 谁说没订了？订了，订了。哎，来了，来了。哎，
9: 你好，
1: 谢谢啊。哎呀，哎，等等，哎，看，
3: 订蛋糕干嘛呀？谁过生日啊？
1: 你呀。
3: 我啊，
1: 今天是你农历的生日。哎呀，你妈老跟我说以后给咱姑娘过生日啊，一定给她过农历的，因为准，所以我就一直记着你农历的生日。哦，对了，小王，我告诉你，你妈人生说的第一句话现在我都记着，她说
8: 蛋糕送错了，
1: 蛋糕送错了，蛋糕送错了。
3: 你还在编啊？
1: 不是，闺女，我没编，我怎么？你等会儿啊！哎，怎么送错了？
8: 确实送错了呗。啊，这个是满月蛋糕，啊，这个才是您生日蛋糕。大爷再见。
1: 这还跟我再见？你说话能不能不大喘气儿？你，闺女，你看。是送错了，这个大点儿。
10: 妈妈，生日
11: 快乐！
3: 我现在终于感受到，上有老，下有小，真的是一种幸福。
1: 幸福，
0: 媳妇儿，你说咱这一家人多幸福，多好的老人，多好的孩子，过生日还给你准备了礼物。
3: 你准备什么了？
0: 我没钱，我准备不了。
10: 他有礼物，都刷出去了。
3: 刷出去了，
0: 刷出去了。
10: 他每天都刷，
3: 每天都刷，
0: 每天都刷。
3: 爸，哎，你带小宝出去玩一会儿。哎，
1: 好嘞，走。老爷跟你抓清道夫去。
0: 那个爸，清道夫你也带我抓一个吧。
3: 哎呀，爸，你呀，哎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高海宝、李海银、曹阳等表演的小品《上有老下有小》，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以下的精彩内容。
1: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说一段相声，听一段小品，哎呦太逗了，日子每天乐呵呵美滋滋，快乐生活就是笑口常开。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栏目，我是主持人贺超。听众朋友，接下来请您欣赏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妙手成幻》。
1: 人练什么有什么，
2: 哎，
1: 人练开飞机他就能开飞机，
2: 那是啊，
1: 人练跳舞就能跳舞，
2: 对，
1: 人练体育体格就会棒，
2: 哎，就能健康。
1: 我没练这个，
2: 您呢？
1: 我竟练嘴了。
2: 您能说呀，
1: 哎，就能说相声。
2: 哎，
1: 早晨起来啊，先在家说四段。
2: 怎么说四段啊？
1: 哎，这是一种锻炼呢。
2: 这也是锻炼，
1: 哎，也算是体育的一种啊。
2: 这算体育的一种，
1: 哎，这是口腔体操嘛。
2: 就练这嘴呀、
1: 啊、哎，练嘴，练嘴也有好处啊。
2: 啊，有什么好处？
1: 你练嘴能说相声，说出来把大家都说乐了。
2: 是啊，
1: 相声的优点就在这儿
2: 啊，
1: 使我们的观众都发笑。
2: 哎，发笑，
1: 发笑啊，发笑并不是坏的意思，就是乐呀。
2: 是啊，
1: 啊，并不是听完了相声就起化学作用。
2: 没听说过，就是逗乐。
1: 是啊，这样好啊，
2: 哎，
1: 与我们观众的身心的健康是有很大好处的
2: 啊。您说这个乐呀，
1: 乐嘛，
2: 啊，
1: 人这一乐呀，能可以使腑脏器官加速运动，
2: 哦，
1: 新陈代谢，帮助消化，
2: 嗯，
1: 身体健康，
2: 有这么大好处。
1: 哎，过去医学家说过嘛，
2: 说什么？
1: 一个人一天要大笑三次，生命可以延长时间。
2: 嗯。
1: 一个人要是见天总苦闷，
2: 怎么样呢？
1: 哎，就快衰老了，生命就会缩短时间。
2: 这我也听说过。
1: 是吗？
2: 是这么意思。
1: 中医学者也说过。
2: 还说什么？
1: 说人这一乐呀，
2: 嗯，
1: 可以清气上升，浊气下降，湿归大肠，水归膀胱，消化食水，不生灾病，妙难尽数，用当通神，请尝试之，方知于言不谬也。
2: 他这卖药糖的，哪儿这么一道套？
1: 是啊，一般人也有个说法。
2: 又说什么？
1: 说人呐，笑一笑少一少，
2: 嗯，
1: 愁一愁薄了头，
2: 嗯，
1: 说人这么一笑啊，就可以年轻一点，一发愁啊，头发就白了，哎，就衰老一点。你看街上走那个人，年纪很轻的，头发就白了，
2: 嗯，
1: 那都是不爱听相声的毛病。
2: 说什么笑一笑怎么着？
1: 笑一笑少一少啊，
2: 少一少。
1: 哎， 哎，
2: 您这讲法不对。
1: 怎么？
2: 他是这个笑一笑十年少。
1: 十年少
2: 啊，
1: 就年轻十岁。
2: 对呀，
1: 我们说是年轻一点儿，笑一笑少一少，年轻一点儿。
2: 不，这年轻。

0: 你那是定期的，我这是活期的。
1: 咱这存款呢？
0: 你这个理论不可靠。
1: 怎么？
0: 一乐就年轻十岁了
1: 啊？
0: 那谁还敢听相声？
1: 怎么不敢听了？
0: 你今年多大岁数？
1: 我今年50。
0: 50岁啊？
1: 哎，
0: 你要听相声，哈哈一乐，剩40了。我这么说吧，你听相声只能笑4回。
1: 笑4回，
0: 哎，就剩10岁了，再不能笑了。
1: 怎么？
0: 你再一笑没了。
1: 我这么大的人就没了。
0: 啊，不能没呀、啊，也成了出生小孩了。你听完了相声，就把你送托儿所去了。
1: 我也太小了。
0: 本来不可能嘛。
1: 嗯。
0: 笑一笑，少一少。
1: 哦，笑一笑，少一少。
0: 哎。反正人呢在这个工作完了以后啊、听听相声啊是比较好的。
1: 是吗？
0: 可以解皮代劳。
1: 对喽。
0: 那么一乐可以把一天的疲倦完全忘掉了。
1: 是吗？
0: 这是多大的好处。
1: 有好处。
0: 所以人生啊对相声来说呀、是不可以短少的。
1: 哦，
0: 不可以不听的。
1: 这是娱乐呀，是精神上的食粮。
0: 哎，相声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哎，对，
0: 不但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还是医疗上的一部分。
1: 医疗的一部分。
0: 医疗啊，
1: 嗯，
0: 医疗就是治病。
1: 这您倒甭解释，我懂啊。嗯，
0: 相声可以治病。
1: 相声能治病？
0: 哎，治病不是完全靠着医药和手术，
1: 还什么？
0: 有很多办法治病。
1: 您说说。
0: 有理疗。
1: 嗯。
0: 有电疗，有水疗，
1: 嗯，
0: 有组织疗法，有睡眠疗法，
1: 哦，
0: 将来发展到相声疗法，
1: 用相声治病。
0: 哎，医院里有内科、外科、妇产科、小儿科，将来也可以增设相声科。
1: 各医院里的都增加这相声科。
0: 哎，一个医院里分配几个相声演员。
1: 哦。这个演员少啊，
0: 不够分配，
1: 不够分的。
0: 那将来就把护士跟大夫组织起来，成立相声训练班，让他们学相声。
1: 我们相声演员呢？
0: 相声演员也学医，
1: 学医
0: 啊，学大夫，
1: 这可不简单。
0: 怎么？
1: 我没有基础啊。
0: 有行的，
1: 谁行啊？
0: 我行。
1: 你行？
0: 哎，最喜欢医药学。
1: 这医药学您懂啊？
0: 懂啊。
1: 先说药学。
0: 药学我懂。
1: 懂什么？
0: 你像什么万应锭、益母膏、牛黄解毒丸、什么大力丸、把毒膏，
1: 这不行啊。
0: 啊，
1: 您得懂西药。
0: 西药
1: 啊、
0: 西药也懂啊。
1: 哦，
0: 阿司匹林。
1: 阿司匹林啊。
0: 啊，
1: 那我也懂啊。
0: 治什么病
1: 啊？治感冒啊。
0: 啊，
1: 受了感冒了，吃两片发点汗就好了。
0: 吃两片就好了。
1: 哎，
0: 多大分量？
1: 这不知道。
0: 那还行啊，
1: 有分量。
0: 你看那药片上有字儿啊。
1: 啊，
0: 0.5的你就吃2片。
1: 哦，
0: 0.3的就吃3片。
1: 嗯，
0: 阿司匹林的剂量最多吃1瓦。
1: 一瓦？
0: 1公分。
1: 哦，
0: 不能多吃。
1: 是啊，
0: 阿司匹林虽然不是毒药，一块吃2.5斤也活不了。
1: 废话，有论斤吃药的吗？
0: 我对内科不太好。
1: 您对哪科？
0: 外科我行。
1: 外科动手术啊？
0: 哎，那行啊。
1: 行啊。
0: 比如说您要是长个疖子，长个疮，
1: 嗯，
0: 您甭找大夫，
1: 哎，
0: 就找我去。
1: 好，
0: 只要你豁得出去，我就敢干。
1: 我不敢干。我得豁出去死去让你给治啊。
0: 那不至于死啊。
1: 你看我豁得出去吗？
0: 你得豁出疼去
1: 啊。疼啊。
0: 啊，
1: 那您的手术还不怎么样，讲究动手术让患者不知不觉不受痛苦。
0: 你不懂，你外行。不知不觉那不在手术
1: 啊，
0: 在医药。
1: 药？
0: 哎，你要打算这儿长疖子开刀不疼，
1: 嗯
0: 先得实行麻醉。
1: 哦，
0: 一般使用局部麻醉，在开刀以前先给你打他2cc 普鲁卡因。哎，普鲁卡因打下去以后，问问不疼了，开刀拿个10字，把脏的东西都取出来，
1: 嗯，
0: 把它擦干净了以后，来点雷夫诺尔高斯，
1: 嗯，
0: 或者来点索法尼尔麦德波特。

0: 拿纱布绷好了，胶条一粘，一个礼拜就好了。
1: 行啊，
0: 怎么样？
1: 有领性。
0: 小手术我都行啊。
1: 大手术您怎么样？
0: 不行，我哥哥行。
1: 你哥哥是大夫？
0: 大夫
1: 在哪医院？
0: 在家待着呢。
1: 私人行医啊？
0: 不，停职反省。
1: 因为什么呀？
0: 因为他记性不好。
1: 这与记性没什么关系啊。
0: 哎，有密切关系哦。
1: 怎么？
0: 做一个医务工作者呀，应该是胆大心细。
1: 你哥哥呢？
0: 他是粗心大意。
1: 那还不出娄子？
0: 哎，上次就因为给人家拉盲肠炎，就是阑尾炎呢。
1: 是啊，
0: 盲肠算来在手术里边是最简单的事情。
1: 嗯，
0: 盲肠不算什么。
1: 是吗？
0: 你得过吗？
1: 没有。
0: 没得过你也甭害怕。
1: 我没得过。
0: 你不知道这个手术？
1: 那不知道。
0: 那天是我哥哥值班，人家把患者送到手术室。
1: 哦，
0: 根据病例一看，
1: 嗯，
0: 应该实行手术了。
1: 嗯，
0: 先给实行麻醉。
1: 嗯，
0: 麻醉过去以后，腹部开刀。
1: 嗯，
0: 拿镊子夹起来，流血的地方拿纱布给擦。
1: 嗯，
0: 流血过多就得打麦角。
1: 干什么？
0: 为止血。
1: 哦，
0: 把盲肠取出来。
1: 嗯，
0: 把脏的东西刮下去。
1: 嗯，
0: 放归原处。
1: 嗯，
0: 赶紧给缝。
1: 嗯，
0: 这个手术做了20分钟就完事儿了。
1: 挺快啊。
0: 好不好？
1: 挺好
0: 啊。患者缓过来以后，
1: 嗯，
0: 说别动啊。
1: 嗯，
0: 手术实行完了，好好的安心休养。
1: 嗯，
0: 明天要是不发高热不化脓就算好了。
1: 嗯，
0: 有个一个礼拜就可以长上了拆线，10天你就可以出院了，送到病房，明天我再来看你。
1: 挺好啊。
0: 好啊。
1: 嗯，
0: 他说明天看人家，
1: 嗯，
0: 没半点钟就到病房来了。
1: 他对病人负责。
0: 不，他是要求患者现在得拆线。
1: 这刚缝上就拆？
0: 不拆不行啊。
1: 怎么？
0: 他把一卷纱布啊落在肚子里头了。
1: 你怎么办呢？
0: 那患者一想，那非拆不可呀。那里边你说纱布它长哪儿也不合适啊。要实行了麻醉，把线挑开了，
1: 嗯，
0: 一看纱布啊压到肠子底下了，
1: 嗯，
0: 拿剪子给绞抻出来，又赶紧给缝好了。
1: 嗯，
0: 说得了你呀，受一次痛苦真对不起，好，明天再来看你吧。
1: 对，
0: 送到病房去了。
1: 嗯，
0: 没十分钟他又来了。
1: 送药来了？
0: 不是，还得拆线。
1: 纱布不取出去了吗？
0: 是啊，把剪子又落里头了。
1: 是记性不好。
0: 患者一想，那就更得拆线了。
1: 是啊，
0: 你别往起一站，这剪子不得扎个稀里哗啦的。
1: 赶紧实行麻醉吧。
0: 患者也生气了，
1: 嗯，
0: 不用麻醉了，你就这么来吧。
1: 啊，
0: 那也得来呀。赶紧挑开了线，把剪子找出来，刚要给缝，
1: 嗯，
0: 病人说你甭给缝了。
1: 啊，怎么？
0: 最好啊，你给我安个拉锁儿，那里什么东西，你拉开随便找了。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妙手成幻》。接下来，请您欣赏由笑林、李国盛合说的相声《欢乐的歌声》。
1: 这个节目由我来表演，我这段相声啊，
2: 说
1: 的是
2: 两的姑娘，十啊十八九。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如今似玉的好年华呀，正赶上闯。

0: 谢谢。哎，谢谢，谢谢。
1: 他还挺有礼貌的。他不唱了，我接着给您说。
2: 漂
3: 亮的姑娘。十啊十八九，
1: 怎么又唱上
3: 了？小伙子二十，刚也刚出头
1: 啊！我都五十出头了。
3: 要问我们像什么呀？
1: 你想跟我捣乱？
0: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什么叫这意思？你像话吗？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我这儿说，你这儿唱，同志们怎么听啊？
0: 那没关系啊！
1: 啊，
0: 观众全是两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你，一只耳朵听我，立体声。
1: 哎，没听说过。
2: 票，
1: 你没完了，你这。
0: 您别生气啊。
1: 我能不生气吗？
0: 我是想向观众汇报一下我工作的情况。
1: 你想汇报什么工作情况？
0: 我正在研究不同歌曲的演唱方法
1: 啊。
0: 您听我刚才唱的这首《要问我们想什么》，是不是唱出了咱们男子汉大豆腐的气派？
1: 啊？
0: 不是
1: 大豆腐，
0: 不是大丈夫的气派。
1: 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0: 你得说唱的怎么样
1: 啊？要说这歌唱的确实有水平
0: 啊，这我心里很清楚。
1: 哎，
0: 很清楚。
1: 你谦虚点好不好？
0: 谦虚点
1: 啊。
0: 实事求是是我党的优良传统。
1: 行了、你就不要找根据了。
0: 不是找根据，
1: 你就会唱这么一个歌，这能说明什么问题呀？
0: 我能就会唱一支歌吗？
1: 哦，你还会唱别的？
0: 那当然了。
1: 那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呀。
0: 怎么呢？
1: 现在歌曲非常的流行
0: 啊。
1: 今天在座的同志
0: 哦，
1: 哪位都会好多的歌曲
0: 是吗？
1: 就连我还会唱好几个呢。
0: 你也会唱？
1: 那当然了。
0: 那今天我就跟你比了。
1: 跟我比什么呀？
0: 告诉你
1: 啊，
0: 凡是你会唱的歌曲我全会。
1: 这可不一定。
0: 不一定
1: 啊，
0: 就是你不会唱的歌曲
1: 啊，
0: 只要你能点出歌曲的名字，我是张嘴就唱。
1: 你这话说的太大。
0: 一点都不大
1: 啊。
0: 不信咱们当场试验。
1: 怎么试验？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唱不上来
1: 啊，
0: 我给大家
1: 怎么样
0: 跳一个舞。
1: 哦，这行了啊。
0: 怎么样
1: 啊？咱就这么定了。
0: 就这么定。这什么
1: 啊？
0: 什么就这么定了？
1: 你不是要给大家跳舞吗？
0: 我跳舞
1: 啊！
0: 如果你点出的歌曲我全唱上来了
1: 啊，
0: 你没有难住我，这个怎么办呢？
1: 今天我在这儿说的歌你要全会唱
0: 怎么办？
1: 我给同志们跳个舞。
0: 你还会跳舞
1: 啊？你看大家都了解我。
0: 您还给他鼓掌，您知道他会跳什么呀？
1: 我不但会跳
0: 啊，
1: 我还给大伙儿跳那迪斯科。你瞧，对，好吧，啊，
0: 等，行了
1: 啊。
0: 那好，就这么定了。说吧，
1: 那我找个歌你唱。
0: 先点一歌曲，说。
1: 你给大家演唱一首夏丽亚宾演唱的。
0: 夏丽亚宾
1: 你连听说过也没听说过呀？你唱罗伯逊唱的吧。
0: 你等会儿
1: 啊，
0: 有萝卜皮没有啊？
1: 哎，萝卜丝儿也没有啊。
0: 你让大家听听
1: 怎么了。
0: 就这位没有一点现代的音乐细胞，他刚才一说找歌曲，你说我心里还挺紧张。你说我紧张什么呀？我放松、
1: 给你找个眼前的。
0: 说，
1: 你给大伙儿唱一首电视剧插曲。
0: 电视剧
1: 啊？
0: 哪一部
1: 啊？就那部。
0: 哪部啊？
1: 就那部啊。
0: 哪一部名字？
1: 日本电视连续剧雪姨插曲，你会吗？
0: 真会点
1: 啊。
0: 这首歌曲我唱的好不好我就不说了。
1: 那你说什么？
0: 这个电视剧啊
1: 啊，
0: 刚放了五集我就学会了这首歌。
1: 那也不证明你唱的好。
0: 唱不好下功夫。
1: 哎呀，这么说你学的够像的。
0: 是吗？
1: 啊。
0: 那还用我唱吗？
1: 多新鲜呐！你得给唱出来呀。
0: 不是，还得唱出来。
1: 那当然了。
0: 你听着，
1: 你唱。

0: 大哥，阿来达，马吉马吉，我来给叫他打完球，把球我这个丢了，要不这个，把这个丢了，把球没丢了，这个过来过来过来，
1: 行了行了行了，
2: 等，
3: 怎么了？
2: 你这瞎嘀咕什么呀？这
3: 连这个他都不懂
2: 啊？
3: 这是歌曲中的独白，
2: 独白哪有这么长啊？
3: 那当然了
2: 啊，
3: 后面的词句是我加上去的
2: 啊。你随便给人加词儿啊？
3: 经过我的加工
2: 啊，
3: 让人感到整个歌曲主题升华了，题材广泛了，素材充实了，内容丰富了。
2: 不要吹牛了。
3: 什么叫吹牛啊？
2: 你说的内容我们全没听清楚。
3: 没听清楚？
2: 对，
3: 注意听我再说一遍啊。
2: 你说说。
0: 艾纳克阿纳达，我学的像不像？好不好？妙不妙？再来一个，要不要？
2: 他这儿发动群众呢。
3: 哎，唱的怎么样？
2: 唱的不错。
3: 那接着说，接着说，
2: 接着说，怕你唱不上来。
3: 那可不一定，
2: 不一定。
3: 说，
2: 龙上行，
0: 我从龙山走过，
2: 这也会。
0: 龙

0: 我从台上走过，
1: 台上。
0: 你没有难住
1: 哦，这你别忙，
0: 我
1: 这
0: 现在该你为大家跳舞唱
1: 不，
0: 歌，
1: 这还没到时候，
0: 观众们一定欢乐。
1: 这没到，没到时候，你这不像话，你这。他我呀，我
0: 跳吧，小胖子，你的舞姿肯定不错。
1: 他没到的时候，你瞧，哪有你这样的？你怎么这样？
0: 小胖子，
1: 那就行了。
0: 该你跳舞了。
1: 什么叫该我跳舞了？
0: 嘿，你没难住我呀？
1: 没，他我会的歌还没说完呢。
0: 你还会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得说到什么时候的？
1: 那你也没说时间限制。
0: 对了，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
1: 那你怨谁呀？
0: 我怨谁？说
1: 啊，
0: 还说
1: 礼貌歌？礼貌歌？
0: 你瞧，
1: 你瞧，
0: 香港著名歌星奚秀兰小姐演唱的那首，
1: 你唱得了吗？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假如你帮助了我，我就说一声谢谢你。假如你得罪了他，你就说一声对不起，一声谢谢你。

0: 的社会里，大家都要彬彬有礼。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咚咚咚咚咚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咚你会唱也不至于这么高兴啊！
0: 还是没难住啊！
1: 还是没难住。
0: 哎，
1: 这回我提个要求。
0: 哟呵，
1: 吆喝，
0: 有要求？
1: 当然了。
0: 什么要求？
1: 我这歌曲的名字一出口，

0: 有个少年手拿皮鞭站在草原上，轻轻哼着草原牧歌，看后的牛和羊。年轻人啊，我想问一问，何不让我速速中场。
1: 阿美阿美
0: 阿美阿美，即是扮家庄，我急得快发狂。今天你要老实讲，我是否有希望。
1: 小螺号，
0: 小螺号滴滴滴吹，害我听了展翅飞。小螺号滴滴滴吹，阿爸听了快回喽。
1: 巴西巴西
0: 巴西巴西，哦内都那大有巴西巴西，哦内都你的
1: 下雨那个雨中寂静，
0: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满街的人儿都在跑。爸爸爸爸汽车车，他们的生意是特别好。你有钱做不到，轰隆隆隆隆打雷了，胆小的人儿不敢跑。
1: 你传会呀、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笑口常开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贺超，代表编辑杨泽柱，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8: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养生音乐馆节目。今天为您带来流光有声专栏。
11: 一首好歌，一段心情，时光匆匆，岁月沉淀。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静听流光有声。
10: 听时光流转，想岁月静好。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共度一个小时的美好时光。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一首姜育恒的老歌吧，这首歌叫做《我的心没有回城》。

路越走越远，越懂一生一世只等一个人。梦越久越真，我的心没有回程。刚刚呢，是一首姜育恒的《我的心没有回程》。姜育恒的嗓音有一种历尽沧桑的忧郁。那之后我要给你带来的一首歌是郑秀文的《爱》。

夜风里常跟你窗边看天，又见月朗星浮，沉寂世间有你一个，靠紧我散温柔。天空里繁星也轻轻挽手，月老步上枝头，诚心祝福这一对爱得深，永不要分手。深夜中从未觉得孤独，身边你解愁绪。深夜中甜酿满心内，晚风里痴迷醉。那刚刚是卢冠廷带来的《夜风里》，这首歌呢，也是他和夫人唐淑琛合作填词的。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诗词与歌声的流光溢彩中寻找那些生命里的精华。之后我想请你一起来欣赏一首南唐后主李煜的词《谢欣恩》，冉冉秋光留不住。冉冉秋光留不住，满街红叶暮。又是过重阳，苔藓登临处，茱萸相缀。紫菊气，飘庭户。晚烟笼细雨，拥拥新燕夜声寒。愁恨年年长相思。

刚刚是一首江美琪的《我心似海洋》。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咱们来听一首柯以敏的歌，《让生命重来》。

每一首好歌都承载着一段心情，它们经过时间积累，岁月沉淀，如同流光镌刻下的一封情书，萦绕在生命的芳菲处。老年之声邀您一起回味时光深处的动人旋律，欢迎继续收听流光有声。

0: 刚刚呢是一首吴宗宪和冯伟军合作的《窗外》。那听过这首歌之后，我想给你推荐一首戴望舒的诗《我的记忆》。这是他在1927年创作的一首新诗。诗人呢，在这首诗里把记忆拟人化了，用各种具体生动的意象来表达这种抽象的情绪。那咱们来听听乔真朗诵的这首诗。
1: 我的记忆是忠实于我的，忠实的甚于我最好的友人。它生存在燃着的烟卷上，它生存在绘着百合花的笔杆上，它生存在破旧的粉盒上，它生存在颓垣的木梅上，它生存在喝了一半的酒瓶上，在撕碎的往日的诗稿上，在压干的花片上，在漆暗的灯上，在平静的水上，在一切有灵魂没有灵魂的东西上。它在到处生存着，像我在这世界一样。他是胆小的，他怕着人们的喧嚣，但在寂寥时，他便对我来做密切的拜访。他的声音是低微的，但是他的话是很长很长，很多很琐碎，而且永远不肯休。他的话是古旧的，老是讲着同样的故事，他的音调是和谐的，老是唱着同样的曲子。有时他还模仿着爱娇的少女的声音，他的声音是没有气力的，而且还夹着眼泪，夹着叹息。他的拜访是没有一定的，在任何时间，在任何地点，甚至当我已上床，朦胧地想睡了，人们会说他没有礼貌，但是我们是老朋友。他是琐琐的，永远不肯休止的，除非我凄凄地哭了，或是沉沉地睡了。但是我永远不讨厌他，因为他是忠实于我的。
0: 那刚刚呢是乔真朗诵的戴望舒的诗《我的记忆》。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很高兴能够和你一起听歌赏文，让我们在诗与歌的流光溢彩中感受那些生命里的浪漫和美好。之后我要给你带来一首伍佰的歌，叫做《深秋的祝福》。

刚刚是一首任然的《亲爱的我》。朋友，这里是流光有声，我是乔飞。让我们在音乐的时光里畅游，一起品味生命的过往，倾听岁月的声音。之后给你带来一首黄莺莺的《回心转意》。

好了，朋友，今天的流光有声马上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乔飞代表制作人冯雨婷，监制王倩红，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老年之声以下的节目内容，更多的精彩内容您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在线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0:00。
9: 老师策莫展陈楼。
10: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京剧院旗派老生演员陈少云。我9岁学艺，10岁登台，60多年的舞台生涯，让我浸润在京剧这门传统艺术中，学戏、唱戏、修身养性。有益身心，听戏品戏，博古通今，陶冶情操，让我们共同传播戏文化，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舞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西皮二黄腔，生旦净末丑，人生百态尽在戏曲舞台。
12: 听大戏，品国粹，一曲佳音乐在其中，你一言我一语，说演弹唱尽在戏曲舞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的戏曲舞台，我是主持人笑兰，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今天是端午佳节，在这儿祝朋友们端午安康。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戏吧。

听众朋友，京剧名家杜近芳的演唱，音色甜美，圆润清纯，吐字清晰，以声传情。他善于控制气息、音量和节奏，并采用真假声结合的技巧。京剧《白蛇传》是他的擅演剧目之一，在剧中，杜近芳饰演白素贞，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杜近芳演唱的京剧《白蛇传》青妹慢举龙泉宝剑选段。谭富英的嗓音清亮甜脆，她的唱腔简洁明快，洗练朴实自然，吐字行腔不过分雕琢，不追求花哨，用气充实，行腔一气呵成，听来韵味醇厚，情绪饱满，痛快淋漓，形成他独有的艺术风格。下面请大家欣赏他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您欣赏的是谭富英在京剧《捉放曹》一戏中的精彩演唱。赵秀君毕业于天津市戏曲学校，龚清一一宗张派，先从李进秋、张学华及蔡英莲习艺，1983年拜张君秋为师。赵秀君的嗓音宽亮，音质优美，深得张派行腔委婉细腻的真传。京剧《状元梅》讲述的是杨延昭和柴郡主的爱情故事，赵秀君在剧中饰演柴郡主。下面请欣赏他演唱的京剧《状元梅》选段。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赵秀君演唱的京剧《状元梅》选段。京剧名家杨秋龄的嗓音、扮相、表演、吐字皆具梅大师风韵。下面请大家欣赏的是他在京剧《霸王别姬》一戏中的精彩演唱。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京剧名家杨秋玲演唱的京剧《霸王别姬》。接下来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三位艺术家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在剧中，谭富英饰演杨波，张君秋饰演李燕飞，裘盛戎饰演徐延昭，请欣赏。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放的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联袂演绎的京剧《二进宫》一戏的部分精彩录音。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没听够的朋友，明儿咱们准时准点儿，我还会在这里恭候您的光临。这里不仅有精彩的名家名段和经典大戏，还有好

听的梨园趣事。总之啊，这好戏是天天有，过戏瘾您就来咱们戏曲舞台吧。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主持人笑兰，代表编辑许多，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咱们明天见。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北京时间21:00。
3: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地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4: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5: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吃粽子过端午，不管是南方的粽子还是北方的粽子，都是由糯米制成，比较黏，不太好消化。如果喜欢食用凉粽子或者肉粽子，更会增加肠胃负担。所以西子为大家送上一杯陈皮茯苓普洱茶，帮助大家增强脾胃消化能力。您选取适量陈皮、茯苓、熟普洱，用热水冲泡后饮用就可以了。陈皮有理气化痰的功效，对胃肠功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茯苓也是非常常见的药食同源的食物，有健脾祛湿的功效，同时可以增强脾胃功能。熟普洱比较温和，有健胃暖胃的作用，适合大多数朋友饮用。生普洱相对性寒，如果是容易上火的朋友，可以少量饮用生普洱清除内热。一条健康提示之后，西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端午节不仅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也是祛病防疫的卫生节。端午开始，气候明显湿热起来，湿热的气候会加重心脏负担。老年之声健康之家今天为您播出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提示大家端午过后养生重点要侧重于养心，中医养生专家为大家养心支招。
7: 粽叶飘香， 艾草青翠，又是一年端午时，值此仲夏阳气至盛之时，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让我们跟随传统中医智慧，领悟仲夏养心精髓。
6: 端午节是传统节日，端是开端的意思，午对应十二地支，五行属火，代表一年阳气最盛之时。端午节所在的农历五月被人们认为是百毒之月，此时天气炎热，万物繁茂，气温升高，雨量增多，湿气加重，蚊虫滋生，人们容易出现口舌生疮、心慌胸闷、烦躁失眠的情况。此时养生保健需注重治胃病、养心神。今天的特别节目，中医专家从端午民俗中的养生智慧讲起，为大家养心支招。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7: 本期嘉宾来小磊，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擅长治疗缺血性心衰、冠心病、中青年高血压、糖脂代谢异常、胸闷心悸、头晕失眠。
6: 欢迎来主任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心血管科的来小磊医生。
6: 非常欢迎您哈，我们来聊一聊仲夏时节端午咱们养心的话题。那端午呢，确实正值仲夏哈，也是一年当中阳气最盛、万物繁茂的时段。那从中医的角度来看，这个时节整体的气候特点和天地气机有哪些核心的特征呢？
8: 实际上咱们这个端午啊，它有一个核心的特征，就是这个时候天气比较炎热。黄帝内经里面其实讲说叫夏三月，此谓翻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也就是说这个阶段它的这个阳气是非常亢盛的啊，天地之气会交汇啊。那么端午呢，也是靠近夏至的这个节气啊，这个时候天地的阳气会升到这个顶点啊。那么我们人体的这个阳气呢，也会随之外浮，毛孔呢就会舒张啊，这个腠理就会开泄，出汗会比较多一些。那么第二个这个特点就是有这种暑湿的交争，因为这个时候就不光是热了啊，只有一些湿的成分在里面啊。这个季节雨水会比较多啊，这个时候呢会有一个地气的这种上升啊，那么空气当中的这个湿度就非常的高，那么湿性呢它就是比较容易啊重浊呀、粘滞啊啊，在咱们中医里面它容易比较困厄我们的这种脾胃组织气机。
6: 那我们民间有这种说法，说端午养心，一年少病。哎，那我们就请来主任给我们说说哈，咱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为什么仲夏时节要特别强调养心呢？
8: 因为在咱们中医理论来说呢，就是五脏当中实际上和我们的节气它是互相对应的啊。那么在夏天的这个阶段呢，实际上就是这个五脏当中的心它会通于夏气啊。这个时候心它是属火的啊，在五行当中，那么夏天呢在五行当中也是属火的，我们说同气相求哈。那么在这个仲夏时节，在这个心火当令的时候呢，我们心脏的活动是最旺盛的，但是呢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啊。主要有以下的几个原因，一个呢就是这种暑热之气它非常容易耗伤我们的这种心气呀，耗伤我们的这种津液呀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会容易引起我们心气的不足，那么心气不足的时候呢，它会导致我们血液运行的一个无力啊。这个时候大家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慌呀、气短呀、失眠呀这些症状。那么还有就是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湿邪哈，它也容易困住我们的心阳啊。那么这个湿热它容易酿生一些痰浊呀啊，阻碍我们的心脉呀，那么也会出现一些胸闷啦、头晕啊这些症状。那么还有就是这个夏天这个燥热的时节哈，它也容易扰乱我们的心神啊。我们说心的主要的生理作用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心主神明，一个是心主血脉啊。那么如果一旦这个困扰到这个神明的问题，那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烦躁啊、失眠啊、焦虑啊这些情绪的表现啊。所以说咱们说这个端午时节要注意养心哈，也不是随便说说，也是我们顺应这种天时哈所需要的。
6: 那确实生活中我们很多人只知道说到了端午节哈，我们要吃粽子挂艾草哈，确实很少人了解端午养生的内核。那端午民俗背后藏着哪些古人顺应夏季气候的养生智慧，我们请赖主任跟我们说说。
8: 咱们这个古人也是非常的聪明的哈。这个端午它又称为什么呢？称为端阳，也就是我们一年当中这个毒气呀、湿邪呀最重的时候啊。那么吃粽子呢、画龙舟呢，它实际上也是顺应这个节气的要求啊，是我们古人一种非常高明的未病先防的一个智慧啊。那么这个吃粽子实际上它是具有这种健脾开胃呀、这种作用啊，划龙舟呢能够舒展我们的筋骨，这个挂艾草啊、配香囊啊，实际上是利用我们这种中草药的芳香之气啊，来进行一个化湿辟秽的这么一个作用哈、我们中医上经常说芳香可以化浊，就是通过外用的这些气味啊、这些药物能够把蒙蔽在心窍之内的一些湿热之气驱散开，达到这种醒神宁心的目的啊，这个也是起到一种未病先防的作用。
6: 哎，那说到这儿，我确实有个疑问哈。我们端午的核心美食是粽子，那粽子呢，主要是糯米做的嘛。但是糯米它是性质偏温的哈，虽然比较补，但是我也会担心夏季吃粽子会不会加重心火，

0: 性、温性的，它是入我们这个脾胃经的啊，在性胃归经这一块儿啊，那么它是有这种补中益气啊、健脾的这种作用，对于一些平常比如说脾胃虚寒的人还是挺适合的啊，是一个温阳的好食材啊。脾胃虚寒的这种表现，其实经常人可能会感到容易乏力呀、腹泻呀、怕冷啊，会有这些表现哈。那么糯米的这种甘温的特性啊，食用之后呢，对于这些患者啊是有这种温养的作用啊。那么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实际上就是注意好这种量的这种控制啊。那至于说它会不会加重心火哈，就是适当的吃啊，应该是不会的啊。但是如果要是吃太多的这种比较甜的这种粽子哈，那么它可能会加重我们这种消化的负担，而且对于一些可能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啊，或者有糖尿病啊这些基础病的患者啊，可能会引起血糖的这种控制不佳呀啊，可能会诱发一些心脑血管的这种风险。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那我们就接着问一下哈，那有三高的人群或者说有心悸的人群，那我们在端午节吃粽子怎么吃才能不伤心呢？
0: 这一类人哈，其实我们真的是要多注意一些啊。一般有三高，咱们说血压高啊、血糖高和血脂高，或者有心悸，可能就是有一些基础的心血管疾病的这些患者哈。那么这类人群在吃粽子的时候，我们就是可以简单的记住这四个字，叫浅尝辄止。那么就是有几点需要注意的呢，就是第一个是不能吃这种冷的粽子因为如果这个凉着吃的话呢，它的这种比较难以消化那么可能消化不好的话就会引起心脏方面的症状。第二个呢，就是不要把这个粽子当饭后的甜点就是可以把它当成主食来吃那么吃了粽子呢，就要控制其他的这些主食的量。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吃的时候哈，最好搭配一些这种山楂茶呀或者陈皮水呀，能够消食的、健脾理气的这些，帮助减轻我们这种脾胃和心脏的负担第四个呢，就是建议大家在中午的时候食用哈，尽量避免在晚餐的时候吃这个不好消化的食物。
2: 那我们就具体来说说粽子哈。你看我们北方人呢喜欢这个在粽子里加甜馅啊、豆沙呀、放红枣啊，南方呢喜欢这个粽子里面放咸肉啊、蛋黄啊。那无论是甜粽还是咸粽，最近呢又很火的有很多杂粮粽，就是在这个粽子里面除了糯米还会加一些杂粮。那么从养心祛湿的角度来看，也请来主任给我们说说哪一种粽子更适合我们仲夏食用。
0: 那如果要是排个序的话哈，我的建议是这个杂粮粽要排在第一位那其次呢就是白粽，然后是甜粽，然后是咸粽。因为我们这个杂粮粽里面它一般都会加入一些杂粮的成分，比如说薏米啊、赤小豆啊、燕麦呀、或者糙米呀那么这些食物是一些在中医里面具有健脾祛湿的这些效果的哈。那么这个燕麦或者糙米呢，它能够降低我们这个 GI 值能够减少这种糯米的粘滞之性哈，同时又能够增强祛湿的这种效果，所以我们说这个杂粮粽还是仲夏的首选。
2: 有没有不适合吃粽子的人群呢？
0: 那么不适合吃粽子的人群呢，实际上主要包括以下的这几个方面。一个是糖尿病的患者因为这个粽子它可能含糖量还是稍微高一些。 第二个呢，就是消化性的溃疡啊，或者有胃食管反流的这些患者啊，因为这个粽子它会比较粘滞啊，难以消化呀，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近期有一些急性肠胃炎的患者啊，还有呢就是心脏方面如果有这种严重的心功能不全，就是存在一些胃肠道的淤血啊，这个时候它胃肠道的功能比较弱啊，咱们是不建议吃这个

0: 粽子的。
1: 那我们说端午呢还有饮雄黄酒、喝艾草茶、菖蒲茶的习俗，那也来问一问来主任哈，这些茶饮是否真的具备养心祛湿的功效啊？我们在饮用的时候有哪些禁忌呢？
0: 这个雄黄酒哈，实际上咱们现在是不太推荐来进行一个内服的啊，但是古人可以用它来进行一些驱虫啊、辟秽啊这些作用哈。目前是只建议在这个一些外用啊，比如说起到一些这种驱虫的这种效果，是不推荐内服的啊。那么这个艾草茶呢，艾草它实际上是具有温经的这个功效啊，能够养心祛湿。对于一些这种寒湿的体质啊，脾胃虚寒的这些患者呀，就是适合喝一些艾草茶的啊，能够温煦脾阳，散寒祛湿啊。但是对于一些已经本身有阴虚内热的啊，是不太适合的。那么这个菖蒲茶哈，石菖蒲它是具有这种开窍宁心、化湿和胃的作用。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是记载石菖蒲它的这个作用啊，是具有开心孔、补五脏、通九窍的这种作用。那么对于暑湿困脾所导致的一些食欲不振呐、头昏沉呐、心烦呐，是有比较良好的这种效果。但是这个菖蒲茶呢，它是有一定的兴奋的作用啊，不建议大家在睡前饮用。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然后我们再来说说这个挂艾草配香囊，那这种习俗除了驱虫，这个都是一些芳香的药物嘛，那么这些芳香的药物是否可以通过我们闻香来达到开窍啊、醒神啊、宁心的作用呢？
0: 中医上来讲，这个气味通乎心啊，那这个香囊里面它的这些芳香类的药物呢，它是富含这些挥发油的，这些芳香的分子呢，能够通过鼻腔的黏膜进行一个吸收，直接作用到我们人体的一个神经的中枢，在这种闷热的夏天呢，这个湿气，我们把它比喻一下哈，就像一团这种迷雾蒙住了我们心神，所以就会，很多人感觉到夏季的时候呢，就有这种昏昏沉沉、头脑特别不清醒的这种感觉。而这个芳香之气实际上它具有这种挥发的作用啊，能够好像在应用之后能够像把这团迷雾吹散了一样啊，能够起到这种芳香化浊、开窍醒神的作用。
1: 那如果我们想自己制一个养心的香囊，来主任有没有推荐搭配的药材？
0: 可以给大家推荐三款吧，第一个呢就是叫宁心安神方，就是这里面呢，就是它主要适合于一些失眠呐、心烦啊或者焦虑的啊这个人群，可以用酸枣仁儿啊、合欢花、远志、夜交藤和檀香啊，然后把它们碾成粉，装到这个布囊里面，放在枕头边儿，每天晚上哈，可以轻轻的这个嗅3到5秒，能够起到这种宁心安神的作用，对于平复心情啊，然后改善睡眠呢，能有一定的帮助。第二款呢叫清心开窍方，就是现在可能很多年轻人有这种头昏昏沉沉的，或者觉得胸闷啊、提不起精神来呀，这种呢是给大家推荐一个清心开窍方啊，这里面包括石菖蒲啊、薄荷、冰片，还有藿香和艾叶啊，这个也是给它碾成粗粉，可以进行一个随身的佩戴。那么第三个呢，推荐一个祛湿健脾方，就是一些可能体型比较肥胖啦，身体会觉得比较困重啊，吃饭没什么食欲啊，自己看一下舌苔比较厚腻的这种，可以用苍竹、白芷、佩兰、藿香、草果和厚朴啊，然后来制作一个香囊，可以起到这种祛湿健脾的这种作用。
1: 好的好的，谢谢来主任，本来我们期待一个，结果来主任给了我们三个哈，没关系，如果您记不住您可以反复听，然后根据您的需要来配置适合的香囊。那我们刚才说了这么多关于端午节的

0: 民俗了哈，那我们也请来主任给我们说一说，那么这些乖草配香囊，就是我们从中医角度看能不能起到安神清心祛湿的养生作用。
1: 是可以的啊，咱们可以进行分场景的一个应用。比如说这些端午节的时候，咱们会挂这个艾草哈，那挂在门上，实际上能够起到这种净化空气的作用啊。那么还可以呢，拿这个艾草，给它煮水，然后睡前进行一个泡脚，那么也可以起到这种温经散寒啊，改善睡眠呐，适合一些这种阳虚的体质。那么我们还可以拿这个艾叶啊来进行一些艾灸的治疗，比如说咱们常用的一些足三里呀、关元呀，去温补我们的脾阳哈。那么这个菖蒲呢，其实也是可以，和艾草搭配着挂在门上，可以增强这种脾会的作用，因为菖蒲它有这种芳香开窍的作用。还可以拿这个菖蒲呢去煮水，进行一个代茶饮，能够改善一些头昏沉呐、心烦呀这些的，这个人群。那么还有就是做成香囊啊，刚才咱们也推荐了哈，我们可以配在胸前呢，或者配在腰间啊，起到这种清心开窍或者健脾祛湿的作用啊。或者安神类的呢，可以放在枕头边儿啊，这个驱蚊类的呢，可以放在这个适合在户外的时候去进行一个佩戴。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端午节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我是主持人张希。仲夏之时，人特别容易心火旺、心烦燥热，也就是中医说的心火易亢，吃粽子、挂艾草、配香囊，古人的这些做法其实是顺应节气、养心祛湿的生活智慧。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粽叶飘香，艾草清脆，又是一年端午时，值此仲夏阳气至盛之时，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让我们跟随传统中医智慧领悟仲夏养心精髓。
4: 清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中医认为心为阳中之太阳，通于夏气，端午时节阳气长盛，是养护心阳的好时期。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来肖磊从睡眠、情绪、饮食几个方面为大家养心支招。那我们中医讲心主神明，心主血脉，那夏季呢，我们是阳气外浮啊，我们也请蓝主任给我们说说，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会对我们的心脏功能产生哪些直接的影响呢？
1: 咱们也说了，这个心呢，它是我们的君主之官，那它具有主要的两大作用，一个是心主神明，一个是心主血脉。那么在夏季的这个阶段，它对于我们心脏的功能也是主要从这两个方面会产生一些影响啊。首先说这个心主神明啊，对于我们神明的影响，如果有这种天气过热的时候啊，暑热扰心，那么可能就会出现一些心烦呐、失眠呐、注意力不集中这些表现啊。那么夏天天气热，出的汗太多，也会伤神啊，这样是就会使我们有些精神萎靡啊，反应迟钝呐。那么如果这个湿邪啊困阻我们的心窍了啊，就会出现头沉呐、胸闷呐、嗜睡乏力这些表现，这个主要是对心主神明的一些影响。那么 不光是对新主神明有影响，还会对新主血脉有影响。那么夏天天气比较热，会使心率加快啊，这个时候心脏的这种负担就会比较大啊。那么大量的这种出汗呐、脱水呀、还会使血液变粘稠，那么这种血栓的风险就会高啊。还有呢，就是这种夏天的时候，有的人可能会出现这种血压的波动，尤其是在一些空调房里啊，骤然的啊出来到外面，温度很高啊，这种血管的强烈的收缩舒张可能会引起血压的一些变化啊，这个就是这种夏季对于我们心脏的影响。
0: 那么在夏季呢，可能很多朋友会出现一些类似于苦夏的症状啊，晚上睡不着，白天没精神，然后呢心烦易怒。我们也来请来主任跟我们分析一下，这是心火旺还是心血虚呢？我们有没有办法区分并且进行自我调理呢？
1: 都有可能，也可能是心火旺，也可能是心血虚啊。这个时候咱们区分的一个要点哈，主要是还在于这些症状的表现。一般呢，这个心火旺它是偏于这种实热啊，心血虚呢它是一种虚症。那么对于这种睡不着觉的表现来说，心火旺一般就是会有入睡的这种困难，但是就是有入睡的这种困难，它会翻来覆去的睡不着。那么心血虚的话呢，就是入睡还可以，但是可能会多梦啊、易醒啊，有这些表现。那么对于情绪来说呢，心火旺一般会有情绪比较急躁比较焦虑啊。那么心血虚呢一般是这种心慌胆怯啊，易受惊吓。从这个出汗来说哈，心火旺一般是白天会出汗比较多，那么这个血虚阴虚的话会出现这种夜间的盗汗。那么不同的这种辩证，实际上咱们是要进行一个不同的调理。那么对于这种心火旺的调理的话，咱们就是要选择清心降火。比如说可以用莲子心呐来进行泡水或者煮一些绿豆百合汤啊，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么对于这种心血虚的调理，那咱们关键就是要在于进行一个养血安神。这个时候就可以用酸枣仁煮点水在睡前喝那么平常可以煮一点桂圆红枣小米粥然后要注意早睡从这些方面去进行一个综合的调理。那么临床当中呢，比较常见的呢是既有心火旺同时还兼具有心血虚。这是因为如果你心火旺久了之后，它实际上会损伤我们的心血这种心血虚了之后呢，它就会生一些虚火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清补兼湿了那么在调养方面可以用一点莲子加上一些枸杞这样莲子呢能够清心那么枸杞呢又能够滋肾这样能够起到一个交通心肾的这么一个作用。
0: 那仲夏时节是昼长夜短，熬夜晚睡会成为很多朋友的常态。那我们请来主任具体给我们分析一下，熬夜晚睡对于我们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
1: 夏天的这个熬夜对于心脏的伤害比其他的季节要更大一些。因为本身我们在夏季的时候，心脏它的这个工作已经是超负荷在工作了哈。比如说我们心脏它要应对这种血压的波动，那么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再熬夜的话，实际上就是让我们这个心脏再继续加班加点的工作，这样的话是有伤于我们的这个心脏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夜间睡眠的时候是我们重要的一个养心阴的一个关键的时段，那如果熬夜的话呢，我们这个心阴不得滋养，那么虚火就会上浮也有研究显示，就是如果经常的这个睡眠不足会使我们心梗的风险也会增加。那么白天呢出汗比较多，已经损耗我们的心气了，如果夜间再熬夜不睡的话呢会使我们的心气无法得到恢复。第四个呢就是睡眠节律的这种紊乱，也会导致交感神经的这种持续的兴奋，那么交感神经兴奋的话呢就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心率的加快也会造成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风险。
2: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 着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具体的仲夏时节，我们在作息上有什么专属的规律吗？比如说我们具体的作息是怎么样的，该几点起床，该几点睡觉呢？
1: 咱们《黄帝内经》里实际上是有这个建议的哈，叫夜卧早起，在仲夏这个时段是让大家夜卧早起，无厌于日啊。这个实际上就是，相比于冬季来说，咱们可以稍微的晚睡一点啊。那么要早起床，顺应这种天时。那么这个入睡呢，一般建议是在11点之前。啊，那因为子时的时候这个阴气是最盛的，它是最养我们的心阴的啊。咱们说这个夜卧早起，实际上不是晚睡啊，就是要最迟不能超过11点。那么起床呢是建议在6点左右啊。那么午休呢，中间可以有一个20-30分钟的这么一个午休哈。关键的这个原则哈，就是要有规律啊，就是我们规律的这种作息实际上比你睡多长时间要更重要一些啊。你说我平常经常熬夜，然后周一到周五都熬夜，然后呢周末我就昏睡个2天把觉补回来啊，这个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儿啊，还是要规律的作息。
0: 那刚才来主任提到了午休哈，那么我们中医讲要睡好子午觉啊，也有人称午睡叫养心觉，那我们也请来主任具体给我们说一说，我们端午仲夏的午睡，最佳时长是多少？那么最佳时段是什么？有没有什么禁忌哈？
1: 那咱们睡午觉的这个最佳的时间呢，是建议在12点哈到1点左右这个时间段，最佳的时长呢是建议在20-30分钟啊，如果这个超过30分钟之后，咱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深睡眠的阶段啊，那么在醒了以后呢，可能容易有头晕脑胀的这些表现。啊，那么如果要超过1个小时哈，就是有的人会午觉睡的时间太长，那么他可能会影响到他晚上的这个入睡啊，影响到夜间的这个睡眠。那么有一些午睡的禁忌啊，就是一个是不要吃完午饭以后立刻入睡啊，一定要先活动个15-20分钟啊。第二个就是不要趴着睡，这样会压迫我们的这个胸腔哈。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要对着空调直吹啊。那么如果直吹的话，在入睡以后啊，它很容易啊伤我们的肺气啊，很容易伤心哈。那么夜间睡眠，如果就是经常有失眠的这些患者，就是白天如果睡了夜里就睡不着的这种患者哈，咱们可以建议他白天就不要进行这个午休午睡。
0: 仲夏时节昼夜温差已经变小了，就是白天热晚上可能也很热了，那有没有简单的居家养心安神助眠的小方法推荐给大家？
1: 可以推荐给大家几个，一个是可以用温水泡泡脚啊，温度别太高，时间别太长啊，温度大概38-40度左右，时间呢是在15分钟左右啊。那么泡泡脚呢，感觉到微微出汗了就可以啊，这样能够有助于我们的这种睡眠。那么还可以呢，就是做一些这种穴位的按摩啊，我们在睡前可以搓搓这个涌泉穴啊，那么左右脚各搓100下。就是有这种发热的感觉了就可以哈。那么还可以就是在饮食上喝一些这种莲子百合粥那么在睡前半个小时服用呢，又能够清心又能够安神。
0: 那我们说这个端午前后哈，湿热之气是比较严重的我也想问一问来主任，那湿热的环境会不会影响我们心脏的状态呢？
1: 对，湿热的这种环境实际上是会影响到我们心脏的这种状态的哈。我们说这个湿邪哈，它会困住我们的脾，困住我们的脾脏那么这个时候呢，脾湿运化之后呢，就会有些痰浊痰浊内生，那么蒙蔽心窍之后呢，就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心神那具体的表现，有的人就会觉得头重如裹。什么叫头重如裹呢？就像头上好像是裹了一块毛巾似的觉得特别不清爽哈。那么在心脏的表现呢，就会觉得胸闷总觉得憋气这个气短喘不上气来。 在消化方面呢，就是觉得嘴里面特别黏腻啊，不想吃饭，大便也是偏黏的啊。那么身体方面呢，就是觉得很乏，很困重啊，很没有精神啊。

0: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说中医认为喜伤心，怒伤肝。那夏季呢，因为天气炎热哈，人也很容易情绪失控，烦躁易怒。那这样的情绪波动会如何影响我们的心脏健康呢？
2: 这个喜伤心，怒伤肝，这里面的这个喜，它实际上不是一个正常的这种愉悦的状态哈，是这种狂喜啊或者亢奋过度的这些表现啊。那么情绪的波动对于心脏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直接，而且是很迅速的。那么这种暴怒的状态呀，它会使我们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性一下子会很高这样的话我们肾上腺素就会飙升那心率快，血压高这个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斑块破裂的这种风险。那么这种狂喜的话，就是不是正常的这种喜悦的话，它也会使我们这种心气过度的外泄心神失于收敛，而会出现一些心慌的表现，或者出现一些失眠的这种表现那么还有焦虑的这种情绪会使得我们这种气机有一个郁结血行的这种瘀滞实际上也会使我们这种气血运行的不畅，也会使我们这种血栓的风险这个要更高一些所以说我们在夏季在养心的时候其实这个情志的管理情绪的管理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1: 那我这里想问问，有没有一些简单的穴位我们可以按一按，然后来帮助我们解压，帮助我们缓解情绪呢？
2: 可以的一个是咱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内关穴这个是在腕横纹上两寸在两筋之间。这个内关穴呢，实际上你每天去按揉个3-5分钟能够起到宽胸理气宁心安神的效果对于我们一些心慌呀胸闷啊焦虑的这些朋友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缓解的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膻中穴它是在我们两个乳头连线的中点我们用掌根轻轻的摁揉个3-5分钟，对于这种胸闷憋气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这种缓冲的效果。
1: 那我们再到食物我们仲夏养心，适合多吃哪些应季的瓜果蔬菜？什么样的食材呢？有没有简单的家常养心的食谱推荐给大家？
2: 养心的食谱呢，就是可以咱们按照不同的功效分为以下的这个几类。一个是呢具有这种清心降火功用的比如说苦瓜呀莲子呀绿豆啊荷叶呀这些都是具有清心降火功效的。还有一些呢是养心安神这一类的，对于失眠的这种患者焦虑的患者可以吃一些酸枣仁儿桂圆肉红枣小麦这些都是可以的。对于湿邪比较重的患者呢，就是可以用这个健脾祛湿的一些食物，比如说薏米冬瓜呀陈皮呀赤小豆呀，这些都是具有健脾祛湿功效的。那么还可以给大家推荐这个几道家常食谱比如说这个莲子百合清心粥我们就可以用莲子加上百合加上这个粳米去熬这个莲子百合清心粥，能够起到一个养心安神清心除烦的作用。那么还有一道汤呢就是冬瓜赤小豆排骨汤用冬瓜赤小豆和排骨来进行熬汤那么可以起到这种健脾祛湿利尿消肿的作用那么还给大家推荐一款茶叫香参麦冬茶那么这里面可以用香参加上麦冬加上五味子去进行一个冲泡，能够起到益气养阴敛汗护心的这种作用。
1: 还有些朋友会出现夏季食欲不振、心烦厌食的情况，那我们也想知道这是和心气不足还是心火旺盛相关呢？我们该如何通过饮食来调理？
2: 很多人他在夏天的时候食欲不振他是可能有几个不同的这种中医的症型一个是有的人是这个心火比较旺就会表现出想吃但是吃不下去

0: 去，同时呢，伴有口干呀、口苦啊、心烦呐，一看舌头尖儿会比较红，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可以，吃点儿这个用这个莲子心呐，加上这个麦芽儿啊，进行一个泡水啊，或吃点儿这种凉拌的苦瓜呀，或者苦菊啊，去清清心火啊。这一类人呢，是和心火旺有关系。那么还有的人呢，是，心气不足。就是会表现为吃完之后会有肚子胀啊，平常精神比较萎靡呀，觉得总是没精神啊，舌头比较淡啊，苔也是这种偏白的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这个用山药薏米黄芪粥来进行一个调理。那么还有一个类型的呢，就是目前咱们也是比较常见的哈，叫湿邪困脾型，会表现出也是没有食欲，不想吃啊，嘴里边总觉得黏黏的啊，一身舌苔呢也是比较厚腻啊，这一类的人群呢，我们就可以给他进行一个健脾祛湿的治疗。用这个陈皮呀，加上藿香啊，进行一个泡水，或者用煮一点赤小豆薏米粥啊，进行一个健脾利湿哈。那么对于咱们大部分人来说哈，对于这种夏季如果吃东西不好的话，是建议少量多餐啊，在饭前半个小时呢，不要喝大量的水哈。那么在饭后呢，可以适当的运动运动啊，去辅助消化。
1: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今天我们关注的是端午养心的话题，规律作息，睡好午觉，管好情绪，顺时饮食，才能有效应对暑热湿气对心脏的困扰。稍作休息，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粽叶飘香，艾草清脆，又是一年端午时，值此仲夏阳气至盛之时，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播出特别节目仲夏端午宜养心，让我们跟随传统中医智慧，领悟仲夏养心精髓。
1: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炎炎夏日，吹空调、冲凉水澡、贪凉躺卧、喝冰饮，这些很多朋友都在做的消暑行为，到底健不健康？接下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来小磊帮大家拆解这些夏季消暑的常见行为与误区，帮您把握好度，让身心安然度夏。那么，天气炎热的时候，大家喜欢吹空调，冲凉水澡，那我们也来问问来主任哈，这样的行为会伤我们的心吗？是伤心气呀，还是伤心阳呢？那我们日常的消暑到底该把握一个怎样的尺度呢？
0: 还是会的啊，因为在天气炎热的时候，可能室外的温度会比较高，那么室内的这个空调房温度会比较低啊，这个时候骤然的这种气温的变化，实际上会引起我们血压的一个瞬间的波动啊，那么血压的这种波动呢，也可能会引起我们心脏血管的一个痉挛啊，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一些心脑血管的一些急性的事件哈啊，所以说我们建议这个日常在消暑的时候啊，一个是空调的温度啊不要太低啊，就是使这个室内外的温差不要过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冷风啊不要直接的吹身体啊，尤其是这个脖颈啊后背呀这些督脉的这个位置啊。那么如果室外运动完了之后出汗的量 特别大的话建议呢先擦擦汗，缓个5到10分钟再进到这个空调房里面。还有就是如果夜间哈天气炎热开空调的话建议盖一个薄被把我们的这个胸腹部要给它护住哈。那么还有就是每天要保证有一段时间在这种自然的温度下活动，不能整天的待在这个空调房里面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消暑它不是越凉越好微凉不寒才是养心之道。
2: 那我们说夏天大家出汗多嘛，帮我们散热嘛，那民间呢也有这个说法叫汗为心之液，认为出汗过多会耗伤心气。那我们也来问问赖主任哈，日常运动该如何把控强度，那我们什么样的运动量最适合我们的夏季养心呢？
0: 咱们这个运动强度的把控哈，就是建议大家叫微汗即止就是说你运动的时候觉得全身温热了微微的有一点出汗，心不慌气不喘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强度是最为适宜的那么一旦你是有这种大汗淋漓了或者有运动完了会有一些心慌气短了，或者觉得头晕不舒服的这些症状了，是建议要立即停止的那么在运动的当时，如果说有一些胸闷胸痛出大汗这些表现，是建议立即停止的那么运动的时间呢，建议是在清晨的6点到8点，这个时间段是比较推荐的那么其次呢就是傍晚的这个5点到7点之间那么避免我们在白天这个温度特别高的这个时间段去进行一个强度特别大的这种运动那么最适合咱们夏天的一个养心的运动也就是我们这个中医可能比较推崇的太极拳呐、八段锦这些比较柔和舒缓又能活动筋骨的这些运动，或者呢散步或者游泳做做瑜伽呀，这些都是可以的那么不太适合的就是在正午的时候跑到外面去进行这种户外的高强度的运动那么在运动之后呢，也是建议及时的补充水分补充电解质然后不要立即的冲冷水澡也不能立即的进入到这种空调房实际上是要给身体一个适应和缓冲的这么一个过程。
2: 刚才说到运动其实也有另外一些朋友在夏天是久坐不动，而且贪凉，喜欢在一些比如说有过堂风的地方、凉快的地方躺卧。那我们请赖主任给我们说说，这样的生活习惯会对我们的心血管和心神造成哪些隐性的伤害呢？
0: 咱们中医上来说，这个久坐是伤肉的久卧是伤气的那么这种久卧或者久坐的话对于心血管的这个层面久坐会导致我们下肢的这种回流的减慢血液的这种瘀滞再加上夏天这个出汗会比较多，那么也会使血液粘稠就会造成血栓的这个风险会容易叠加。而且这种缺乏运动的话，也会使我们心脏的这种适应能力会下降咱们说心脑血管这些危险因素里面，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包括这个缺乏运动。那么在心神的这个层面那么久坐会伤脾是吧，久坐会伤肉，那么脾虚的话呢，会使我们这个气血的生化不足，因为我们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嘛，然后脾脏也是我们的气血生化之源那么如果一旦脾虚了，使气血生化不足了，就会使我们的心神失养那么还有就是贪凉躺卧的话呢，实际上对于我们的这种关节筋骨这些也会造成一定的这种损害所以我们建议即使待在这个空调房当中每一个小时其实也要起身的活动个5到10分钟在傍晚在凉快的时候可以外出散散步这些其实都是有助于我们这个养生的。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还有就是夏季大家常常的喝冰水、吃冷饮、喝凉茶来解暑。那我们知道这个贪凉的饮食肯定会损伤脾胃的，那我也想问问长期贪凉饮食会伤我们的心阳，会伤我们的心神吗？
0: 对，也会的啊，因为这个寒凉之邪哈，这个寒凉的这种饮食啊，进入到胃里面啊，那么脾胃是有相关性的啊，不光伤胃，它也会伤脾。那么脾虚的话呢，失去这种运化的功能，它可能会酿生一些痰湿啊。那个痰湿呢，它可能会困阻我们的心窍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这个心的这个活动受到影响了，那么就会引起哈这个心神不宁啊。那么后续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种变化啊。那么对于这种比如说有些人经常会喝一些冰水啊啊或者凉茶呀啊，这些凉茶呢大多数都是一些苦寒之品哈，它实际上更适合一些实热的这种体质。如果是这个体质偏寒的话啊，那在长期喝这种凉茶，实际上会更加使我们的这个脾阳受伤哈，会越喝会觉得越不舒服。那正确的做法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解暑还是首选这个温开水哈，或者这种常温的水或者煮一些这种绿豆汤啊，也都是可以的啊。那么有一些凉茶呢，如果确实是有实火的话，可以短期的啊进行一个饮用啊。那么其他的时间呢，是可以选一些比较温和的这种消暑茶，比如说菊花茶呀这个竹叶茶呀，这些都是可以的啊。
2: 很多人夏季感觉心慌胸闷，就盲目的进补养心的食材，这种做法对不对？养心是否需要补呢？
0: 这种做法不完全正确哈，咱们夏天的这种养心不是简单的这种进补，而是要调补结合，还是以调为主哈。正确的思路呢，我们就是要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暑热呀、痰湿啊，我们就先要清清火啊。那么后续呢，如果有一些气血的这种失调啊，或者阴阳的不平衡啊，我们去调理它的气血和阴阳的平衡啊。那么就是真正的这些虚症啊，我们才要进行

0: 进行一个调理。还有就是有的人会觉得我夏天得大量的运动出汗才叫排毒呢，这个也是不建议的啊。这种大汗的话实际上会耗伤我们的心气啊，我们建议微汗即止。那么还有就是觉得空调的这个温度越低可能会越舒服哈，实际上这种温差的这种骤然的变化啊，也会引起我们心脑血管的这种风险。
1: 那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要嘱咐大家的？
0: 那节目的最后呢，其实我可能还想跟大家再说一个是要倾听自己的身体的这个声音啊，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不舒服的话啊，我们不要这个贻误啊，要这个如果确实有这种明显的不舒服的症状啊，还是要及时的去就医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咱们这个现在可能谈这个养生啊养心啊谈的比较多哈，实际上也是这个建议大家咱们也不能用力过猛啊，这个养心呢实际上我们还是要做减法啊，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这种生活方式，少熬夜呀，少贪凉啊，少生气呀啊，这些实际上可能比我们吃多少这种药啊或者食材呀可能更管用哈。那么第三个这个养心呢实际上是要就是调节我们的这种情绪哈，我们《黄帝内经》里面讲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啊，实际上是要注意我们精神上的这种调养哈。那么咱们说这个端午哈，今天是这个端午的这个主题啊，其实端午的这个深意呢，也就是提醒我们，在一年当中最热的这个时候啊，我们还是要慢下来啊，静下来啊，吃一只粽子呀，挂一束艾草呀，睡一个午觉啊，这些看似平常的一些小事儿，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最好的养心啊。最后呢，也是祝大家端午安康，心宽体健。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听众朋友，今天关于端午养心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心血管科主任医师来小磊做客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端午节不仅是一个传统节日，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千百年来防病保健的养生智慧。无论是一枚粽子、一束艾草，还是一个香囊，都寄托着人们对健康平安的美好期盼。也希望大家在粽香中品味传统，在养生中收获健康。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打个喷嚏就骨折，您相信吗？但这确实发生在了有些朋友身上，为什么呢？明天节目带您了解不重视骨质疏松的危害。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3: 四冲今日月，六合谷山川。
4: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6: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

0: 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8: 北京时间22:00。
9: 老年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云。艺术源于生活，而生活本身就是最美的乐章。请永远不要放弃对美的感知，哪怕只是轻声地哼唱一首老歌，随着喜欢的音乐轻轻地摇摆，尝试着几个舞步，都是生活中动人的旋律。岁月让我们的心灵更有厚度，愿我们都保有一颗热爱生活的心，自在从容。祝福朋友们身体健康，精神矍铄，每一天都活出艺术的韵味与光彩，让生命的交响曲永远悠扬动听。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评书开讲。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纵横古今事，且听我道来。评书开讲。
10: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笑兰，欢迎收听评书开讲节目。请收听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
11: 丁大爷啊，醉酒之后这脑袋都疼了。丁大爷就回忆说，我在酒桌上跟这白玉堂喝酒的时候，最后我怎么喝醉的呢？哦，我想起来了，这白玉堂说要让我放斩雄飞，非常容易，那你得跟我喝酒。我答应他，我说对，我说我跟你喝酒。但是白玉堂说，你跟我喝酒咱是这样，你得把我灌醉了，我就放斩雄飞。我说行。白玉堂还跟我说，我喝一碗你喝三碗。我说好。嘿，丁大爷心想，我这不是二傻子吗？哪有讲这个条件的，他喝一碗我喝三碗，结果他三碗我九碗，他四碗我12碗。嗨，丁大爷心想，当时可能我没划过这拐来。哎呀，就这么着他就把我灌醉了。实际上他是不想放斩雄飞呀，所以丁大爷想到这里又一转念，

这是白玉堂给我使了个心眼儿，把我灌醉了之后，把我安排到这个洞里，把我等于软禁起来了。我想走，走不了。所以丁大爷在这里边在这待着，在这休息，心烦意乱。正这个功夫，上边门开了，小姐走下来了。丁月华走到下边来一看，是自己的哥哥。丁月华就知道了，是大哥给关到这儿了。大哥，您怎么在这儿？哎呦，他一叫大哥，这丁兆兰再仔细一看，这是自个儿的妹妹呀。丁兆兰说：“月华，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我要不来，谁救你呀？”丁兆兰说：“你怎么过来的？我怎么过来的？我自个儿摆船过来的，我自个儿上他们陷空岛卢家庄，我自个儿找的人。”哎呀，妹妹，你能找到这个地方来，大哥，我可不像你似的，你不来还好，你这一来还多了我们一份牵挂，你也让人家给留在这儿了。快点走，出这洞。好，马上大爷丁兆兰跟着丁月华，这兄妹两个人顺着这个盘桓路又走上来了，又打这门里出来了。又打门里出来之后，这个丁月华就说了：“大哥，现在我把您救出来了，可是展雄飞在哪儿还不知道。”

丁远话说不要紧，咱们问问树上这俩小子啊。丁兆兰一听树上还有俩小子，抬头一看，果然在那树上面放着俩人。丁兆兰说：“这个我来。”丁兆兰一纵身，几步他先上了树了，把这边这树上那个一提溜扔下来了，摔得吭哧一声。然后丁大爷跳下来了，这个小子叫什么？这边这个他叫冯立，那边那个叫冯贵儿，估计他们是哥俩。这个小子把他嘴里东西掏出来，我瞧这个意思，他醒了。刚才连腰间盘突出在脑震荡，那小子缓过劲儿来了，但是直眨没眼儿。大爷伸手把他嘴里的东西掏出来了，那是袜子。把这袜子掏出来之后，大爷就问他：“我问你，通天窟在哪儿？”啊？哎呦，我跟您说，这通天窟啊，我跟您就说，从这儿啊往前走，往前走，您看那个山头了吧？从那个山头右边有条小路，那个小路下去，下到山根底下，您往左拐，往左拐，拐过去，再走不多远儿，您就看见了，那有个大石门，那个石门比这门可大，特显眼，您到那一看就知道了。其实那个通天窟啊。您从前面那个山头上往旁边一看，就看出来，所谓通天窟是两座山头并在一块儿，当中间有个缝儿。您一看那两个山头并在一块儿，有个一缝儿那个地方，那就是通天窟的上盖。您顺那个道下去，再绕下去，那就是通天窟底下。好了，哎呦，您把我松开吧。丁大爷说：“现在我把你松开，松开你不得嚷吗？一嚷不就来了人了吗？”现在我不能给你松开，委屈你了。把这东西呀、啊，给你再塞上。您别给我塞这个，这个给你塞什么？找别的东西没有？张嘴，噔，又塞上了。这小子心里想：那是袜子，那味儿不对。你哪怕把我的这个裤子给撕下一块来，那也行啊。他想做这些解释，来不及了。丁大爷又给他塞上了，又给他勒上了，重新把他又扔到树上去了。这阵儿，丁大爷跟着丁月华。顺着这个山路往前走，果然走到前面山的尽头高处，往下一看，这是一个绝壁了；往左一看，是两座山，它对在一块儿了，当中间有个缝。于是他们往右拐，顺着山路就下来了。当他们顺着山路往下走，刚走到山根底下的时候，这山根底下有棵树，就听树上有人问了一句：“谁？”大爷马上往后一撤身，小姐歘把宝剑就亮出来了。抬头往上一看，一看有打树上边腾跳下一个人来。大爷一看树上跳下来的这位，太熟悉了，正是自个儿的二弟丁兆慧。小姐也愣了，二哥你怎么来了？丁兆慧说：“我不来，我不来，我不得让你笑话我吗？啊？”你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自己来的。我看你没想来，我就自个儿来了。谁说我没想来？我本来是想来，我是拿主意打算什么时候来。你这可好，急性子啊！你怕我不救展雄飞？我能不救他吗？别看你跟他是夫妻，我跟他是朋友，我们是弟兄。大爷说：“得得得，别在这吵吵。”咱们现在就去救展雄飞。这二爷怎么来了呢？咱说了，这个丁月华不是自个儿拿好了主意，半夜自己独身一个人来的吗？其实几乎跟他是前后脚。这丁二爷也来了，他怎么来的？就在今天的傍晚时候，陷空岛上的大爷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哥三个回来了。这哥三个原来在开封府啊，是找二爷韩章去了。韩章在哪儿？四爷蒋平知道，他知道东京汴梁旁边，离东京不远几十里路有个翠云峰，翠云峰上边有一个灵源寺，灵源寺里边有个和尚，跟这韩章是好朋友，所以四爷蒋平说，因为那个翠云峰下边埋着。韩二爷他母亲的尸体，

0: 也就是说，韩二爷母亲的坟在那儿。韩二爷有时候给母亲上坟，就到翠云峰来。蒋四爷还知道韩二爷跟那个庙里的和尚是好朋友，一是下棋，二来那和尚还懂得练武。蒋平认为韩二爷在东京汴梁跑了，一赌气走了，肯定上这儿来了。所以这哥三个就到那儿找韩二爷，到那一找没在那儿，见着和尚了。和尚说他来过，但是已经走了。哥几个一看找不着韩二爷，只好就回来吧。所以就这么回到了开封府。回到开封府，一见包大人，一问斩南侠呢，包大人说你们回来了，但是斩雄飞走了。一大早就走了，已经是奔仙空岛去了。这哥三个一听，当时就着了急了，说他一个人上仙空岛，恐怕他要吃亏。仙空岛上设计的消陷埋伏，他并不了解，而且老五先回去了，他肯定要用这些个手段来捉拿展雄飞。于是哥三个没在开封府待，立即回转仙空岛。这一路上啊，三个人就商量，咱们直接就回仙空岛，回仙空岛，回卢家庄找老五谈这个事儿，马上问他，展雄飞你给放到哪里了？三宝放到哪里了？你都交出来，最后你得到开封府打官司，是这个意思。但是当快到仙空岛的时候，这四爷蒋平就提出一个主意来。蒋平说：“大哥，咱们不能马上就回仙空岛，你知道吗？老五这个人，我可知道他心眼儿特多。你别给他先回来了，肯定他在咱们这个仙空岛下，在芦苇荡里，他得安排下人，安排下人观察着咱们哥几个回来没回来。如果发现咱们哥几个一回来，这人立即上山上给他报信。”给他一报信，他听说咱们哥几个回来了，两种可能，一种可能他把三宝带着他跑了，另一种可能他兴许把展雄飞给伤了，伤完了展雄飞，他带着三宝跑，他绝不会俯首就擒，这是老五的个性，他绝不会平白无故的就认输。大爷卢芳一听，老四啊，你说的这个话也有道理，要那么着，咱们先上哪儿啊？四爷蒋平说：“上哪儿啊？咱先上墨花村。到了墨花村，见了丁氏弟兄，咱一问老五在这个卢家庄里边的表现，展雄飞要是往那儿去，这丁氏弟兄跟他是亲戚，肯定不能不知道。咱打听明白了之后，然后咱们再回卢家庄，再想我们的对策。”大爷卢芳一听也对，就这么着。所以这哥三个呢，坐着船没有直接回卢家庄，先是到了墨花村了。傍晚的时候到了墨花村，到了墨花村一见丁二爷，一问丁二爷卢家庄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丁二爷立即把白玉堂回来之后所作所为跟他们一讲，说他们把展雄飞给捉住了，捉住说关在一个山洞里。是哪个山洞里，具体也不详。正因为这样，所以我的大哥过去了。我大哥跟他说话，可能也没说明白。这白五爷把我大哥给灌醉了，也留到你们这个卢家庄了，据说也给软禁起来了。我现在正着这急呢。我如果要是冒蒙子去，我不熟悉你们那个山里的地形，有可能我也中埋伏。如果我要不去，展雄飞有了闪失差错，这怎么办呢？卢芳一听这个事儿，到底怎么办好呢？蒋四爷说：“这样吧，大哥，最好啊，您也别露面，您一露面弄不好，你们造成一个弟兄反目。这个事情到这步了，说明老五啊，他急了，他能把四品的带刀护卫给抓起来，给押到山洞里。你说他想要干什么呀？”这样吧，我呢，我也不露面。我为什么不露面？我最近这个肚子有点不太好，我呢老拉肚，我先躲一躲，回避回避。只有让三哥您过去， 三哥，您过去呢，您还不露本模样，您得轻纱罩头。您过去就给带个路，您对我们山上的情况都熟悉。您要是领着丁二爷一过去，让丁二爷呢带着几个手下的亲随，这个事情我们绝不能够明面交涉，只能是暗地操作，让白老五人不知鬼不觉，不知不觉当中就把展雄飞给救出来了，让他不知不觉当中把三宝咱们又给盗出来了。只有这样，最后再跟白老五摊牌。那个时候啊，老五他想走他也走不了了，他想躲他也躲不开了，他没有什么抓挠了，只能跟着我们弟兄上开封府去打官司。您看怎么样？大爷卢芳一听，老四，你这主意也行，只是现在你怎么闹肚子呢？嗨，蒋平说，我在路上不知道吃什么吃的，这肚子它有点难受，这个我不能参与这里头。三哥，你来这趟吧。三爷徐庆一听，好，我去。于是就在今天晚上，三爷徐庆头上用轻纱一罩，用一条小船，他带着二爷丁兆慧，丁兆慧带着丁家四魁，丁甲魁、丁乙魁、丁丙魁、丁丁魁，带着这四个人，跟着他们一叶小舟摆渡过来。于是三爷徐庆还有二爷丁兆慧，他们一起上了山，顺路就先来到了这个通天窟。没想到丁二爷在这一埋伏，跟大爷和丁月华一块儿见了面了。
1: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小姐丁月华救了自己的哥哥丁兆兰，这兄妹二人正准备着要接着救展雄飞的时候，结果在拐角的一棵大树下碰上了二爷丁兆慧。丁兆慧由大树上下来，跟自己的大哥见了面，跟自己的妹妹也见着了。这丁兆慧就跟自己的妹妹说，说你怎么来了？丁月华说，我自己想着来我就来了，我看你呀不想往这儿来。丁兆慧其实是见到了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蒋平等人，商量完了对策这才来的。他是带着徐庆还有丁家那四魁来的。丁家四魁坐着船过来之后，这丁兆慧就告诉他们看着船。三爷徐庆呢头上是轻纱蒙面，徐庆啊不打算露本脸，因为一露本脸被这山寨上的人认出来，知道三爷回来了，白玉堂很快就知道了。白玉堂一知道，恐怕这里边生出什么变化，所以徐庆呢在没把事情办完的时候不愿意露出本来的面目。徐庆在旁边站着呢，二爷丁兆慧就跟自个儿的妹妹说，说你怎么自个儿就往这儿来了，你知不知道你是未出闺阁的大姑娘？小姐脸一红，说我知道啊。丁兆慧说，你知道你自个儿女扮男装跑到这儿来，你找谁来了？丁月华说，我找谁？我找卢大嫂。哪个卢大嫂啊？卢芳她夫人。哦，你跟他还认识？丁月华说，你忘了那回赶庙会我不是跟他见过面吗？我帮他找过孩子。哦，丁兆慧说，妹妹，你这个举动可有点超越闺阁礼教啊。那我已经超越了，那怎么办吧？大爷丁兆兰一听，得，老二你别说，

一听，哎，对了，我妹妹来了，把您先救了，看来她还有了功了。丁兆兰说：“那是当然了。”这功夫，三爷徐庆就过来了。丁兆慧跟自个儿的大哥一介绍徐庆，大爷也认识徐庆啊，说：“徐庆，你这回帮着来，能帮着我们找到展昭吗？”徐庆说：“现在呀。”我估计着他把展雄飞能够关在那个通天窟里，前边走不多远，可就是通天窟。咱们到那儿去瞧瞧。丁兆兰说：“好吧，咱们到那儿看看。”徐庆说：“可是你怎么在这儿呢？”丁兆兰说：“我也是为救展雄飞来的，我是最早到这儿来的。我跟白玉堂一谈，结果这白玉堂。”他非得要请我喝酒，要跟我叙旧。这一叙旧，他提出一个条件，说我要能把他灌醉了啊，他就把展雄飞给放了。我当时也犯傻呀，我说可以。然后呢，他又提出一个条件，酒杯换酒碗，他喝一碗，我喝三碗。他醉了，他就把展雄飞放了。你说我这个人心里边啊，也划不过拐来。你想，他喝一碗，我喝三碗，这我得喝多少酒啊？我自觉自己酒量不小啊，可是这么一喝，我就喝不过他了。结果他把我灌醉了，把我压到那个罗石轩里了。幸亏我妹妹来把我救了。二爷丁兆辉一听，嘿，哥哥真有您的。我说您来了之后没动静，也回不去了呢。闹了半天，你让人家把你给灌醉了。灌醉了，还是用这个法灌的，您可真算是老实人里边的老实人了，什么甭说了。这阵徐庆说：“小点声，前面不远的地方，可就是那个通天窟了。通天窟的石门外边，影影绰绰的，我看着好像有两个人。这两个人呢，我们不能惊动他，我自己本人还不能露面。”徐庆说：“我要是一露面。”他们认出我来了，好，三爷回来了，很快白玉堂就知道了。当然，救展雄飞，我们可以立即把他救出来。可是三宝在哪儿？这是白玉堂自个儿藏的，我们谁也不知道。三宝恐怕就找不到了。我们必须把三宝也找着，把展雄飞也救出来，然后再见白老五。丁兆会说好。那么对待这两个人，我们怎么办？徐庆说：“对待这俩人呢，我不用上前去，这就交给你们哥俩，还有你们的妹妹了，你们过去。但是呢，你们要掌握一个原则，就不准他们两个喊，不准他们两个嚷。好，这哥两个蹑足潜踪，就奔着这两个人跟前来了。”离这两个人不远的时候，他们就藏到了树后，一个人一棵树，在大树后边藏身，听这两个人在那说什么。这两位呀，一个姓姚，叫姚禄；一个姓费，叫费七，合着就是姚六费七儿。那个禄就是六啊。这俩人正在那说呢，这姚禄就说了：“你说这展雄飞。”他怎么跟刚进来的时候不一样了啊？他脾气见长啊！今儿个你说咱们给他送的这么好的菜，他愣说这菜不好，这菜还不好啊？你看看，这是烧鸡、烤鸭，外加的是清蒸鱼，还有红烧肉，还有两个素菜，一坛好酒，再加上主食。这大托盘给他端进去，还他愣说这菜不好，他噼里啪啦盘子碗都给摔了。哎呦，你说把我给气的，我真想过去给他两脚。那费七在旁边说了：“你给他两脚，你知道他是谁呀、啊？他是展雄飞，南侠客，你能给得了他两脚啊？你给他两脚，他给你一脚就能把你踹死。”我是有那个想法，当然我没过去啊，就这么回事吧。我见不得这个摔盘子砸碗的，

我告诉你，我在我家的时候，我老婆就老摔盘子砸碗，我就最看不惯她这玩意儿。那你老婆老摔盘子砸碗，那你怎么办？我怎么办？我饶不了她。我，费七说你饶不了她，你怎么的？我怎么的？我一看她把盘子往这一摔喽，我当时我就把它捡起来，嘿。费奇说：“闹了半天，你就是捡起来，你还能怎么的？我还能怎么的？我把它捡起来，我不光捡起来，我把地还都扫干净。”哦，费奇说：“我明白了，闹了半天呢，你怕你老婆，你呀是个怕婆精。你老婆把盘子碗摔了，你捡起来扫干净，这算什么能耐呀？”你得打他呀，你得骂他呀！我打他骂他，是啊，我曾经想打过他呀，我跟他一动手，我打不过他，怎么的？你连你老婆都打不过，那可不，你不知道我老婆那体格多棒呢，你知道她多重啊？她180，我多重？我才120。我甭说跟他动手打仗啊，他拿屁股坐，把我坐上，我都起不来。得得得，费奇说：“照那么说呀，你就别说这大话了。展雄飞摔盘子摔碗呢，你也别生气。你老婆摔你都管不了，展雄飞你就更管不了了。哎，你说展雄飞他为什么摔这个盘子碗？他说这菜不好。”这么好的菜，我端着往里送的时候，那味儿往我鼻子眼一钻，我都哈喇子流出来了。我当时都想，他要是吃剩下，咱们端出来，咱们打上点折罗，这门也挺好的。哎，结果他都摔了。你说这一摔了，哎呀，这怎么办吧？这费七说怎么办呢？那就等着那个老范跟白五爷说完了之后，看看怎么安排呗。给他换菜，这姚六说换菜，还给他换什么呀？啊，他还想吃什么呀？这个烧鸡烤鸭他都不吃，他还想吃海参燕翅席呀？咱这儿没有，嘿，真是反了他了。这白五爷对他就够意思得了。嗯，我这老范怎么还不回来呀？两个人在这说。这大爷跟二爷两人互相用眼色一递，一摆手，那个意思，咱俩一人一个，对不住他俩。哥两个抽出刀来，纵身情来到他们的跟前，把刀往他们脖子上一担，别动。这一说声别动，这刀就担到脖子上了。这费七用眼睛往下一扫呀，一看这是刀。这费奇吓得没敢大声。哎，好，您哪位？告诉你，我是墨华村的，我姓丁，我叫丁兆慧。哎呦，丁二爷，丁二爷，您深更半夜到这来有什么事儿吗？没什么事儿，今天我就问你，这个地方是不是压着展昭呢？哎，对，您说对了，这个叫通天窟。这展昭、展雄飞就在这通天窟里边压着呢。刚才我们哥俩正谈这展昭呢，我问你，展昭在里边怎么样？哎，他挺好的，哎，他身体挺健康，就是饮食越来的这个越挑剔。刚才给送点好吃的他都不要。有钥匙吗？掏出来。钥匙？我没有。那边大爷用刀把那姚六的脖子也给压住了，也问他。有钥匙没有？姚六说："哎，这钥匙我没有。这个我跟您说呀，这钥匙没在我们哥俩身上，在谁身上？在那个老范身上。老范是谁？这个地方啊，我们三个人看着呢。我们俩在这看着这个展雄飞呀，那个老范呢，负责来回往这送饭。他把饭送来呢，我们给递进去。这展雄飞呢？"看见这饭呢，生气了，把这个盘子碗呢都给摔了。他说这个饭菜不好，这老范呢他就回去了。这钥匙在那老范身上呢。
这老范他叫什么名字？这老范呢，他叫范同。什么？有叫这个名字的吗？他不是，他本名叫范同。结果呢，他吃的也多，我们大伙就管他叫饭桶。这饭桶啊，他回去的送那个盘子碗去了，想问问五爷对着展雄飞下一步得怎么办。说的是实话吗？我要说半句瞎话，我就是大姑娘生的。您不信，您往我身上摸，我所有的口袋您都掏，我把裤子解开，您往裤衩周围都掏掏，我没有钥匙。那个在旁边说：“真的，我们。”真没带钥匙。当时丁氏双侠听到这里有点着急，这哥两个心想，他们两个身上没有钥匙，那个饭桶把钥匙带走了，这饭桶要见了白玉堂，领来了命令，他再回来，这个事儿恐怕时间就长了，这怎么办？就在这个功夫，小姐丁月华在旁边过来了，怎么着？他们没有钥匙啊？没有钥匙不要紧呐，我来。这小姐说着话，歘，把宝剑抽出来了。小姐拿着这口湛卢剑，就来到这个石门的前边。石门的了吊上扣着一个大锁头，这个锁头可是挺大。可是她照着这个锁头上这个锁铃，把这剑一挥，一剑。这锁梁就断了。这是什么剑？宝剑，削铜剁铁，斩金错玉呀！一个锁头都砍不开，那还叫宝剑吗？咔的一剑，这锁头开了。丁月华把这锁头往下一摘，了吊往下一摘，来。那哥两个一看，哎呦，还是自个儿妹妹来的对，这亏了她来了。她要不来呀，今天这个事儿还不好解决。可是对这两个人怎么办呢？不能让他们喊出来，不能让他们嚷出来。于是丁氏双侠把这两个人，姚六和费七，把他们摁倒在地，裤腰带解下来，妈肩头拢儿被捆了个四马倒穿蹄，嘴里给他堵上东西，把他下衣襟撕开塞里头了，然后也给他挂在树上了，怕别人发现。把这个两个人往树上一挂，这两个人心里在想：我的天哪，这几位都来了，今天这我们这个悬空岛恐怕要热闹。接着，丁氏双侠来到这个洞穴的门口这儿，把石门往里一推，哥两个进来了。随后，这徐庆、徐三爷也跟着进来了。他们都进来以后。看这洞里边有灯光，在灯光的映照下，看见对着门对过挂着一块匾，匾上有字儿"气死猫”。嘿，徐庆心想，这几个字肯定这是白玉堂的主意，他写这个玩意儿就是冲展雄飞来的。这几位进来之后，发现这屋子里边空荡荡，这个洞穴之中有床，有桌子。没看着展雄飞。哎，这展雄飞哪去了？大爷丁兆兰就轻声喊了一声："雄飞。"二爷喊了声："展昭，南侠。"喊了几声没动静。他们在洞里边注目四下搜索，心想："这展雄飞跑了吗？"啊？小姐丁月华手中拿着这口宝剑，在这通天窟里边四处寻找，小姐心里也着急，脱口喊了一声："展兄。"也不是寸劲儿啊，也不是巧劲儿，她一喊这"展兄"，就听头上有人答应了，谁？双侠抬头往上一看，好，感情在这通天窟的上头那儿有一人，正是展雄飞。这展雄飞怎么跑上边去了？刚才洞门外边，那姚六、费七两人对话不是说吗？说展雄飞看见有东西送来了，嫌饭菜不好，把碟子碗都给摔了吗？果然有这个事儿。为什么要这样？这展雄飞自个儿有一个想法和主意。他跟白玉堂两个人打赌了，
三天限期要盗取三宝。展雄飞心想，三天盗取三宝，你得给我自由啊，我现在兵器没有，还被你绑着，这怎么能行？他们对展雄飞的绑法可不是四马倒穿蹄，也不是五花大绑，是给展雄飞把胳膊的上半部捆上了，绳子底下套到腿上，这样的话展雄飞他动不了。所谓的动不了，就是你想穿房跃起这不行，吃饭这手还能动。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展雄飞就想了个主意，我得怎么把这绳子给他弄断。所以送饭的时候，展雄飞就说了，说就这个饭菜吗？其实那饭菜不错，展爷就挑剔了，假装生气，劈就啪嚓，连盘子带碗都给摔了。摔了之后，这送饭的不知道展雄飞的用意，马上就说，好，那您别着急，我们得问问白五爷，看看您喜欢吃什么，就捡这个碎碗碎碟子。他们捡碎碗碎碟子的时候，展雄飞却把那个碎碗碴和碎碟子片有两块一划了，到他自个儿跟前身子底下压住了。他们出去了，展雄飞就用这个碎碟子片把这绳子一点一点的给蹭断了。蹭断了之后，自个儿把这绳索一去掉，但是他出不了这门呐。展雄飞心想，我出不了这个门，他这叫通天窟，上边有个缝，这个缝会不会能出去呢？所以展雄飞一纵身就奔高处去了，他用手和脚两面一撑，就到了这个缝底下了。抬头往上一瞧，展雄飞心想，这个地方要是能钻出去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他一看这个宽窄儿，根本就出不去，连只胳膊都伸不出去，就那么一细条缝，这怎么办？展雄飞正在这犯难的时候，这石门开了，外边几位就进来了。进来一喊展昭、展南侠、展雄飞，展雄飞开始没答应，他往下看着。展爷心中在想啊，这是来的谁呀？是白玉堂派来的人吗？啊，正在他犹豫不决的时候，忽然听到有一个女人声音的呼唤，那就是丁月华，丁小姐。一喊展兄，展雄飞这才顺口答了一句，谁？这丁大爷、丁二爷一听，咱哥俩喊白费劲呐，还得咱妹妹喊，瞧见没有，毕竟是人家夫妻是近的。大爷就说了，展雄飞下来吧，就你来了。展南侠听到这里，又打上面一飘身，腾跳下来了。展雄飞跳下来之后一看，好嘛，大舅哥、二舅哥来了。展雄飞说，哎呦，你们两个怎么来了？丁大爷、丁二爷说，来就是为了救你呀，啊，我们为了救你可费了劲了。说着话一摆手，旁边三爷徐庆过来了。这个时候徐庆把蒙面的轻纱摘掉，展爷，你受委屈了。展雄飞说，没什么，我到这来为三宝来的，可是没想到这白玉堂他居然把我给关到这里头了，还跟我打赌三天限期让我盗取三宝，你说他把我捆上，我怎么盗三宝啊？讲理不讲理呀？徐庆说，得，咱什么都甭说了，我这老兄弟他就这脾气，现在您可是自由了，我跟您说，这三宝在哪儿您知道吗？展雄飞说，就是我不知道三宝在哪儿啊。徐庆说，咱出去，树上面有俩人，这都是我们的人，我别露面，你们去问他，他们知不知道三宝在哪儿。结果他们又到这里边出来了，把这洞门关上，把树上那人呢放下一个来，把这姚六放下来，放下姚六来，把嘴里东西掏出来。这展雄飞就问他，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
姚六说：“三宝在哪儿？我们哪知道啊？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您只有去问白五爷。”

0: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播送的是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三侠五义》，稍后将为您播出下一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展雄飞由通天窟里被救出来了，展南侠就问着姚六说，你知不知道三宝在什么地方？姚六一听啊，说这三宝在什么地方我们谁也不知道，您要想知道三宝在哪儿，您就得去问白五爷。展雄飞心想，这话跟没说一样，我要问白玉堂，他能告诉我吗？展雄飞一说，好吧，于是把这个姚六嘴又塞上了，重新给他放到树上了。但是展雄飞把姚六身上带的这口刀他摘下来了。展雄飞此时此刻没有兵器，他的那口宝剑在白玉堂身上带着呢。展南侠心想，今天晚上是用兵器的时候，我就借他这口刀吧。展雄飞一摘这个刀的时候，把那姚六还吓得够呛，脑袋直晃，哦哦哦哦，他以为展雄飞要把他杀了呢。姚六心想，这展爷我们看他两三天了，是不是今天要报复我们呢？其实展雄飞完全不是那个意思，展爷把他这口刀拿下来带在自己的身上，就问徐庆说，徐三爷，我问你，现在的白玉堂会在什么地方？徐庆说，这白玉堂啊，现在十有八九在我们的武艺厅，武艺厅是我们哥们聚集的地方，估计在这个时候，如今也就是二更来天吧，他不会睡觉，我想他今天晚上自己也会想很多事情，你不妨到那探听探听，我呢先不用到那去，我把你们领那儿去。于是在徐庆的带领之下就来到了武艺厅。到了这个地方，徐庆没往近处走，告诉展雄飞和丁兆慧说，你们两个看见没有，前面那处房子就是武艺厅。于是展南侠和丁兆慧两个人纵身行上房，顺着房脊瓦垄往前够奔，一看果然武艺厅里灯火通明。他们趴在房坡上往下观瞧，这武艺厅里灯火通明，屋里边就坐着白玉堂一个人。为什么？白玉堂今天没睡觉，他有很多事情在脑子里边在转。白玉堂估算着，按照这个日子算，这大爷卢芳还有徐庆还有蒋平他们快回来了，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白玉堂暗想，他们如果回来我怎么办？现在这哥几个都是南衙开封府那头的了，我斗玉猫他们不同意，如果他们要一回来，这展雄飞我就关不住了。展雄飞关不住这还是小事，我这三宝得拿出来，三宝要是一拿出来，我这不白忙活了吗？我费这么大劲干什么呀？我最后没有取胜啊。所以白玉堂就想，现在他们不回来便罢，如果他们一旦回来，那我就走，我不能在这个地方待着了。所以白玉堂吩咐手下最亲信的两个贴身的家丁，一个叫白福，一个叫白露，告诉他们两个人驾一叶小舟，就在芦苇荡里边蹲守着，从早晨一直蹲到晚上二更天。干什么？让他们观察那哥三个回来没有，如果观察那哥三个回来了，及时尽快的先给他报信。白玉堂如果得到这个消息，他立即带着三宝走人上别的地方了。展雄飞困到那儿我就不管了，你们来了肯定能把他放了，放了展雄飞，但是你解决不了问题，三宝你们找不着。这就是白玉堂现在在思考的这个事情。可是今天呢，这白福白露还没回来向他禀报，白玉堂在这坐着 二更天了，等的就是白福、白露这两个过来向他禀报情况。恰恰在这个时候，展雄飞和丁兆慧他们趴在方坡上望下观瞧，说丁兆兰和丁月华以及徐庆他们都在远处，没到这房上来。如果他们要来了，怕目标太多，容易暴露身份。两个人在房上趴着往下瞧着，这功夫白福、白露还真就来了。白福、白露这两个人走进这个武艺厅之后，就说了一句：“五爷，我们回来了。”白玉堂看了看他们两个，怎么样？今天在那儿蹲守的如何？五爷，我估算着今天呢，好像大爷他们还没回来。白玉堂说：“没有船只吗？”“没有船只上咱们这儿来。”“那，哎呦，您还别说，就是傍晚饭的时候，有一条船在远处，我看着奔那个墨花村那个方向去了。”那船上有几个人，我看着有点像这个大爷、三爷和四爷，我估算着那不会是他们，可能长得这个体型啊、相貌啊，在远处看着有点像。因为要是他们的话，他们上墨华村干什么去？他们早就回到这卢家庄，上咱们相空岛了吗？不是？白玉堂说：“你说什么？你把这话再重说一遍。”啊？白福说：“我看有那么三个人在远处看着像大爷、三爷、四爷坐着船上墨华村了。什么时候？吃晚饭的时候。你过来，上我跟前来。”白玉堂一招手让他进前来，这白福就凑过来了。“你有什么吩咐？”白玉堂一抬手，啪就给他一嘴巴：“你个废物，你一脑袋酱子，一肚子糊涂！哎，五爷，你怎么打我？”“我打你？我让你在那蹲着干什么呀？让你关注的就是大爷他们回来没回来。如今他们回来了，他不是离那么远，他回来怎么不回咱们这儿？怎么上墨华村呢？你什么也不懂，你这个脑袋，三斧子都不开窍。啊，那五爷，你说那怎么回事？”“墨华村，墨华村跟大爷不是很熟吗？他们这次回来要先到墨华村去，那就说明他们并不想先回到我这儿来。他知道我在这儿呢，先到墨华村商量好了对策，然后再过来收拾我，懂不懂？”“哎呦，我没想到这个事儿那么复杂。”“白露，快点。快点到莲欢窟里边把这三宝取来，拿来给我。”“哎，好，我就立即快去，越快越好。”“哎。”这白露打着灯笼转身行，由打武艺厅出来就走了。房上的展南侠一听：“嘿，天助我也，我们怎么就刚趴在这儿他就说这件事儿？不知道三宝在哪儿，这白露就去了，他知道三宝在哪儿啊？”于是南侠展琼飞和二爷丁兆慧两人轻轻地尾随着白露就下来了。这边白露走了，白玉堂在屋子里边坐着，自己在想：“哦，大哥他们回来了，上墨花村了。估计他得在墨花村住一宿，这一夜他们得商量对策，明天他们就会对我下手了。明天我就能得到消息，他们呢要过来。但是你可不知道啊，我早已经安排人在暗地里观察着你们呢。你们等明天一来呀，哈哈，老五走了，让你连影都看不着了。”白玉堂自己在这是自鸣得意。这个时候白露打着灯笼就奔着莲欢窟去了。后山上有一个地点叫连环窟，这个连环窟啊，里边是山洞套山洞，一共有四五个山洞。白玉堂把这三宝就吩咐白福、白露放到这里了。这件事情只有他和白福、白露知道，剩下陷空岛、卢家庄所有的庄丁人等没有一个知道的。现在白露打着灯笼到这连环窟来了。 白鹿来到连环窟这个地方，把灯笼放到地下，转身行往后观瞧。他转身往后一看的时候，展琼飞和丁兆慧两个人都藏到树后头了，没让他发现。这二位脚下都非常的轻盈，一点动静都没有。这白鹿一看后面没人跟着，这才掏出钥匙来，把这洞门给打开了。打开这洞门，把锁头摘下来，把洞门往里一推，打着灯笼就进去了。他进去，展琼飞和丁二爷两人在洞门一左一右在这把着。展琼飞心想，咱不用跟着进去，我估计他这个洞不会是从这边进去，从那边出去通堂的，这个山这么大，不会是这个样子。待会儿他一出来，我们自然就把他拿住。这白鹿进去到里边，紧里边那个洞，把这东西拿出来了，一个黄布包袱。黄布包袱里边包着一个四方的匣子，四方的匣子，匣子里边放的是那个紫金盆，紫金盆里边还有两个精致的檀木小盒，这两个小盒里边一个稍大点，一个稍小点，小点的那个就是碧尘珠一颗，大点的那个就是那个霹雷电闪翡翠鱼，三件国宝都在这放着呢。整个的一个包袱，他提着往外走，右手打着灯笼，左手提着包袱，一出这个洞门，把这个包袱刚想要放下，还没等放，两件兵器一左一右一块就弹到他脖子上了。别动，哟，谁？展雄飞说：“谁？是我呀！你们的白五爷跟我打赌了，三天到宝，今天可就到日子了。我这个宝要是到不来，不就输给你们白五爷了吗？”白鹿一笑：“哎呦，您是展爷？
2: 对，正是我。放下。”
1: 哎，白鹿心想：“得得得，完完完！”心想：“五爷，您千算万算，不如老天爷一算。你看到这儿，你看怎么就是碰上他了？他什么时候出来的？”他把这个包往下一放，这功夫丁二爷就过来了。没有别的，委屈你一下吧。啊！丁二爷往身后边一伸手，感情还带着小绳呢。可那俩人没用，这回专门用这关键人物，他把这绳蹬出来之后，妈肩头龙二背把他捆上了。光捆的俩胳膊，这个腿可没给他捆。这白鹿被捆上之后，哎呦，我说您这捆的太紧了，能不能松点？丁二爷说：“松点你就跑了，我不但要把你捆上，我还给你找床被盖上，趴下。”哎，这白鹿当时就

0: 最后把他的衣服底襟撕下来，嘴堵上，不准他嚷。把这灯笼拿过来，噗一口吹灭了。三宝的这包袱由展雄飞提着。展雄飞说：“这回咱们行了，咱们就拿着这个东西，把咱们那几位都找来，找白玉堂是当面说话。”于是展雄飞提着这三宝，丁二爷跟着展雄飞。先找到丁大爷和徐庆，最后又找到了丁月华。几个人一起来到了武艺厅的大厅外呀。徐庆说：“这事儿啊，咱一个一个来，我先进去。”徐三爷迈步走进了大厅，灯光下，这白玉堂正等着白鹿呢，旁边站着那白福。白玉堂一看，又打外边走进那个人来，不是白鹿，一看是徐庆。徐庆此时面纱早已去掉了。徐庆进来之后，看了看白玉堂，五弟，你回来的挺早啊。白玉堂一看，哟，三哥，您怎么回来了？徐庆说：“是啊，该回来就得回来呀。”哎呀，哪儿没有家好啊？东京汴梁虽好，不是咱们久居之地，所以咱们就回来了。大哥呢？四哥呢？他们呢？他们都在墨花村呢，在墨花村在那休息休息。就是我着急回家，我先回来了。老五啊，你回来以后竟干什么了？听说你挺忙啊。白玉堂说：“哎呦，三哥。我打回来之后啊，是挺忙，因为展雄飞来了。哦，展雄飞来了怎么样啊？白玉堂说没怎么样，我把展雄飞逮住了。徐庆说你把他逮住之后怎么样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起来了。徐庆说你把他压哪儿了？白玉堂说我把他压到通天窟了。而且我还跟他打了个赌，三宝在我这儿，3天的限期，他如果能把三宝倒出来，我跟他上开封府投案自首；如果他倒不出来这三宝，那他就在我的面前就认输，他就认倒霉了，他这四品带刀护卫就别当了。三哥，斗羽毛，你五弟斗得怎么样？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评书开讲节目，编辑主持笑兰，代表监制王庆红，感谢您的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在线收听。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

0: 我帮你。
1: 德在传递。
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 跳绳技术。
3: 准备。
0: 体在跃动。
4: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0: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可能以为这是汪洋，是大海吧？不，这是崇明岛岛外的长江。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曾经在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里同您见过面的陈铎。时光匆匆，岁月如江河奔涌，带走了年少青涩，也沉淀出岁月里最醇厚的滋味。此刻的我们呢，正站在人生最开阔的江面上，愿我们如江水一般，兼容百川，胸怀万千，始终保有向前奔涌的朝气。愿我们常怀探索的热忱，在时光的长卷上继续挥洒温暖的笔墨。祝福各位朋友岁月从容，身心安康，心似长江水，永远向朝阳。
3: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月的光辉洒遍大地，梦的声音填满夜空，老年之声伴你入眠。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老年之声的伴你入眠节目，我是贺超。晚间的三个小时，我会陪着您享受夜晚时光，让我们快速地进入睡眠。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走进今晚的伴你入眠时间。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着音乐心理学博士、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刘欢的话语引导，缓缓地进入梦乡。

洗漱了，躺下了，灯关了，人困了，被子有阳光的味道，枕头那么舒服，伸个懒腰。

尊敬的老年朋友们，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又到了我们的音乐催眠与冥想时间了。您做好了准备吗？一会儿您听着欢子的岛屿，可能很快的就会进入甜甜的梦乡，也可能会睡不着，那么说明您有一些焦虑不安。让我们先做几次深呼吸，每一次的吸气都让自己的大脑彻底放松和放空，而每一次的呼气，感觉用意念把身体里所有的烦恼、焦虑、病气和不快乐的情绪全部吐纳出去。让我们再做几次这样的深呼吸。

让自己的呼吸变得越来越沉，越来越深，用腹部的起伏来掌握呼吸的频率。你呼吸得越深，越容易找到放松的感觉。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或者奇怪和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在当下暂且忽略它，只要是在放松的基础之上，所有这些感觉都是正常的。请你放心地继续暗示自己，暗示自己的呼吸和身心都变得更加放松，并且更加平静地维持着自己呼吸的频率，非常的深而缓，非常放松的。

过一会儿，我在每数一个数字的时候，您都可以用自己的步调和节奏进入到自我催眠当中。而当我开始数数之前，我希望您能集中意念，采用所有的想象力，配合我来帮助您进入有质量的睡眠中。现在，请您闭上眼睛，然后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上任意的一个点，不要眨眼。

尽量坚持的时间越长越好。此刻，你的眼皮越来越重，重到当你再次闭上的时候，想睁也睁不开了。这时，你的眼前出现了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远远望去，地平线上一望无垠的绿色与碧蓝的天空，最终交汇成一片丰富而极其炫美的色彩。草原上洁白的群羊在清闲地吃着青草，远远望去，像是散落在草原上的云朵。马群中有的在奔跑，有的在小溪边饮水，还有的成群成队，或是零散地站立着。牛群大多懒散地栖伏在草地上，九五颜六色的大草原，湛蓝如洗的天空中，云卷云舒，映衬着大地上碧绿的原野。你沉醉在这五彩斑斓的美景中，顿时感到无比的轻松和愉快。远处有一层蓝绿色彩，在阳光下泛着金光。走近了一瞧，原来是一片如翠绿宝石般的湖泊，湖水犹如巨大的玻璃般映照着蓝天。于是天地终于完美地交织在了一起，无边无际的内蒙大草原，天低得可以触摸，云卷云舒，倒映在数不尽的海子里。这是一处无比的纯洁，无比的干净的世外仙境。八，微风轻轻拂过，湖面上荡起了一圈圈的涟漪和无数的粼粼波纹。原本静

瞬间在温柔的湖光中跳跃了起来。在这片辽阔的大草原上，寂静的小湖犹如一个亮闪闪的银盘般明亮耀眼。七，湖面上有几叶小舟，你登上了其中的一艘，这是特制的小舟。

有几扇可以随时开关的窗户，即使刮风下雨，小舟里也是非常温暖而舒适的。就像一个潇洒的飘在水面上的温馨的小房间。六，此刻的天气格外晴好，偶尔吹来的阵阵微风使人感到无比的凉爽和惬意。这时你发现小舟的一角准备了厚厚的地垫儿和睡袋，它们都是崭新的，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于是你迅速地铺好了地垫儿，并且躺在了上面。

天空蓝得像一幅水彩画，上面装点着朵朵云彩，洁白的云彩是那么的干净，那么纯洁。晴朗的天空低得伸手可触般的清静，太阳的温度正正好，暖洋洋的，照在身上浑身舒服极了，仿佛做了一个大自然的阳光浴。四，太阳渐渐落山了，拉开了夜的帷幕。这美丽的夜晚，星光灿烂，皎洁的月光普照在大草原上，天地间一片静谧，晚风轻轻地吹过，听着草浪随风起伏的窸窣声，分外惬意。

你躺着的这叶小舟，随着轻柔的微风，悠悠地摇摆着，就像睡在摇篮里的感觉。不知从哪儿传来了好听的摇篮曲。

明亮的月光洒向大地，与群星交相辉映，映照在美丽的草原湖泊上。晚风温柔地摇动着小舟，就像母亲推动着的摇篮。仰望苍穹，点点星光挂在夜空中，像顽皮的孩子眨巴着眼睛。湖面风平浪静，这是一片人工开发的地方，非常安全。

地躺在小舟里，仰望着星空，看着看着，开始有了困意。

眼皮越来越沉，不知不觉的就合上了，想睁也睁不开了，就在这儿舒舒服服的睡上一宿吧。

带着这种舒服的感觉，在下一次放松与冥想催眠时，你会更快地进入到更深的催眠状态，因为你知道这将帮助你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而那片美丽辽阔的大草原和这一夜摇曳在如镜面般平静的湖泊上的小舟，这一切美好的感受已经牢牢地印在了你的内心深处。当下次你怀念这儿的时候，可以用意念配合深而缓的呼吸，随时地回到这儿。

现在，你已经彻底地放松了，并进入最深、最沉、最有质量的睡眠状态。即使中途醒来，也会很快地再次进入梦乡。一觉睡到天亮，那时你会感到精神饱满，

0: 服务老年人群，引领养老生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与您乐享好时光。
1: 这里是老年之声，
0: 这里是专业权威的国家级老年媒体。
1: 您还可以通过央广网、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收听老年之声，
0: 这里将成为国家老年公共文化服务的主阵地，这里是老年人可信任可依赖的养老信息平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要活好心别小，善治怒寿无数。听众朋友，发怒对健康的危害是很严重的。中医认为怒生于肝，肝气旺的人容易发怒。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说，大怒则行气绝，而血怨于上，使人薄绝。发怒会导致人体气血运行紊乱，脏腑功能失调，引起中风、头痛、昏厥、吐血等疾病，严重者还可能因暴怒而断送性命。所以啊，我们希望健康，就千万不要发怒。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黄帝内经》一直强调人的健康长寿要靠自己，不要依靠医药，更不要依靠别人。吃好睡好对健康来讲意义重大，吃好睡好，消化吸收都有了，人们才可能健康。怎么吃好睡好呢？您来了解一下。饮食五谷为养，均衡适度，特别强调不能过食，肥甘厚味，不能暴饮暴食。起居要有常，饮食有节，生活起居要有规律，早睡早起，适度的运动，不要过劳。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北京时间5点整。
7: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治胃病体检中心主任张进。治胃病呢，简单的说是要防病在先，我和大家分享几个防病的使用小方法。天气好的时候呢，建议您到户外晒晒背，这是补充身体阳气最简单有效的方式了。每天晨起可以用手指从前额到脑后多梳梳头，有助于我们气血的疏通。日常生活当中，食饮有节，起居有常，劳逸适度，保持好心情，坚决不熬夜。祝愿大家健康长寿。
8: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养生音乐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9: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膳食宝塔我们并不陌生，但是运动金字塔您知道吗？运动金字塔的第一层塔底主要由日常活动组成，比如走路、爬楼梯、家务劳动等。第二层呢，每周3到5次的低强度有氧运动，比如跑步、骑自行车、游泳和快走。第三层呢，是力量训练与灵活性活动各占一半，每周保证2到3次，比如说呀，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好，到第四层呢，就是塔尖了，是静态活动，比如看电视、上网或者久坐等等，这部分的比例应当是最小化。您对照一下吧，看看您的运动金字塔是否合理呢？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人肩关节疼痛，首先想到的就是肩周炎、膏药、按摩、甩肩，所有呢这些能够缓解疼痛的办法，统统的安排一遍。但是发现呀，锻炼越多，怎么越来越疼了呢？这是因为啊，您此时的肩膀疼，可能不是肩周炎，而是肩袖损伤。肩周炎需要像抬臂够高、甩肩、上举这样的运动来帮助促进血液循环，而肩袖损伤在疼痛严重的急性期，则是要保持不动，休息上两三周，让损伤的肌腱得到修复。所以呢，发生了肩痛，先别急着动，请专业大夫帮您找到痛的原因，再选择改善治疗办法。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无论做哪种运动锻炼，都别忘了运动前的热身，它可以让我们在运动时更加得心应手，避免出现运动损伤，还可以减少运动后肌肉僵硬、疼痛等症状。热身时要对全身各处关节进行不同角度的全方位的拉伸。有些朋友在锻炼前仅是抖抖手腕、绕绕脖子、晃晃腰、拉拉腿，这是不够的。热身运动本身就是一个低强度、低运动量的运动。另外呢，也要注意避免过量热身，热身运动微微出汗的状态比较好，不要气喘吁吁。

0: 旅客朋友们，由北京开往内蒙古的草原信号动车马上就要开车了。
1: 哥哥，我们要去内蒙古旅游，哪儿最美呀？
2: 快给我们说说。

草原千里一日行。早晨吃了阿拉善的蹄黄，晚饭品尝呼伦贝尔的烤羊，

8万平方公里展开神奇的画卷，2500

朝家园属乌海，书法名城飘墨香，西陵过落长调香，原上都城在北方，驼铃悠扬阿拉善，胡杨精神守边防，呼伦贝尔大草原，多彩梦幻天地间，最美赤峰玉龙，神奇红山悠远，如诗如画的科尔沁。

0: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老年医学中心主任孙晓红，今天想和大家分享几个实用的健康建议。首先要注重日常饮食营养，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比如要有意识的多吃些鸡蛋、牛奶和瘦肉，以防肌肉的流失。其次，平时要多动脑，勤活动，聊聊天，散散步，维护身心健康。第三，一定要重视预防跌倒，比如要保证家中光线充足，穿合脚的鞋，保持地面清洁干燥。最后，生病时要避免滥用药和重复用药，防止各种药物间的相互影响。主动管理，安心生活，祝大家身体健康，心情舒畅。
0: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之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未病先防，调心养气，欢迎走进健康之家。
6: 朋友好，欢迎您走进今天的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夏季昼长夜短，大家可以适当晚睡早起，还要午睡一会儿。中医认为，我们活动的时候阳气行于外，睡着以后阳气入于内，这时候是对阳气的一个滋养。夏天大家在外活动的时间比较长，阳气耗损的就会比较多，所以中午来个短时间午睡，滋养一下阳气，有利于身体的阴阳平衡。一条健康提示之后，希子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只是打了个喷嚏，怎么就骨折了呢？健康专家号带您了解骨质疏松，告诉您骨质疏松的预警信号。您还在认为骨质疏松是上了年纪的自然现象吗？大夫敲重点，帮您破除有关骨质疏松的认知误区，了解骨质疏松的治疗。得了骨质疏松还能运动吗？如何预防骨质疏松呢？医生有话说，为您一一解答。
0: 岁月留痕，年华有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健康专家号。
1: 健康专家号，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身体器官也在慢慢变老，骨头也不例外。但是很多朋友却没有意识到，大约从40岁开始，我们的骨头就开始逐渐变得脆弱，到高龄的时候，严重的甚至可能像蛋卷一样酥脆。大多数朋友在骨质疏松的早期并没有症状，随着骨量的严重流失，有可能一个不经意的动作就会导致骨折。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王女士的经历。
2: 52岁的王女士打了个喷嚏，感觉自己闪了下腰，结果就腰疼得直不起来。去医院一看，医生告诉王女士她的腰椎骨折了。王女士表示不可思议，就打了个喷嚏，怎么会腰椎骨折呢？医生告诉王女士，她骨折的原因很可能是骨质疏松导致的。王女士更是不信了，首先她一直注意给自己补钙，而且她刚刚体检完，体检的时候也做了骨密度检测，并没有提示她有骨质疏松。医生详细询问了王女士的骨密度检测是怎么做的，王女士告诉医生是查的脚后跟，医生却告诉王女士，这样的骨密度检测仅能作为初步筛查，应该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王女士表示，全身的骨密度检测还真没做过，为什么一定要做全身的呢？
0: 您是不是也觉得有些夸张？打个喷嚏真能导致腰椎骨折吗？为什么诊断骨质疏松要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呢？今天的健康专家号，骨科专家和您详细聊聊骨质疏松的症状表现，解答您的疑惑。马上请进今天节目的嘉宾。
2: 本期嘉宾彭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擅长骨质疏松症、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症、膝骨关节炎等常见骨科病的中医特色治疗以及微创手术治疗。
0: 彭主任好，欢迎来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聚。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的骨科医生，我叫彭亚。
0: 非常欢迎彭主任哈。那我们前面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这位王女士她骨折的原因医生怀疑是骨质疏松，那我们请彭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骨质疏松呢？
3: 好，骨质疏松呢它其实是一种导致骨密度降低的一个骨骼的代谢性疾病，由于骨组织被破骨细胞吸收，骨骼中心部分的骨咬梁密度降低，而边缘部分的骨皮质变薄，骨骼因而变得脆弱疏松，容易发生骨折。骨质疏松呢它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绝经后的骨质疏松症，多发生于那个妇女绝经以后。第一个是呢老年性骨质疏松症，多发生于70岁或以上的老年人。目前中国的那个骨质疏松的患者呢一般达到了统计达到8600万吧，占总人口大约6%。据统计呢目前骨质疏松症呢已经是世界一个常见病多发病里居到第7位，也是很高了。
0: 那我们也请彭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在门诊当中遇到的骨质疏松的病例故事吧。
3: 这应该是一个像是个老年人，老年朋友，也是个应该是个70多岁的一个男性的病人。这个病人刚来就诊的时候呢他主要是一个慢性腰疼。这个病人来了以后他说我在别的医院看了好多了，就是跟我说你这就是老年性筋膜炎，因为你照片子没啥特大事儿，然后可能是有点骨性关节炎，所以给你开点膏药吧。开膏药以后他可能贴了以后呢他觉得效果不是很明显。后来我就仔细的给他查查体，然后做了问诊，查体发现他也没有明显的压迫呀，没有加痛，什么都不明显。然后他的那个疼痛呢其实是一种静息痛，他可能待着不动他就感觉那种酸软无力啊，然后有时候会出现伴着一些抽筋儿啊这种情况，然后畏寒肢冷，然后这种情况呢我后来给他做了一个骨密度检查，发现还是一个很明确的是个骨质疏松症。这个病人后来通过一些咱们在中西药的结合了以后做了一些骨质疏松的对症治疗以后呢过一段时间的症状还是明显缓解了。但是所以我觉得这个病呢 我在临床上见的好多骨质疏松病人都不是奔着骨质疏松来的，来了以后都说我这可能就是腰疼啊，或者怎么怎么不好，他可能对这个病不是特别认识啊，总觉得就是一个腰疼吧，可能就是累着了，或者说怎么扭了一下就疼了，然后贴点膏就能好，但其实好多时候不是这样。
0: 那我们就请彭主任带我们探讨一下骨质疏松的预警信号哈。
3: 嗯，
0: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案例呢，挺有意思。他一个是腰疼，还有一个我注意到您说他胃寒肢冷，
3: 嗯，
0: 可能严重的骨质疏松会有骨头的近期疼痛，这个我们可能有所了解。
3: 嗯，
0: 但是胃寒肢冷也会是骨质疏松的一个预警信号吗？
3: 嗯，这个不见得，这个他这个我只是说他通过后期来，他只是个信号而已，不见得是预警，不是说只有所有怕冷的病人都是这个情况啊。但是说因为他确实其他方面没什么大事儿，但是呢有这些东西综合起来，我会发现会往那个方面去考虑而已。
0: 嗯
3: 啊，这个其实真正的骨质疏松预警信号呢，就是咱们刚才说最常见症状还是腰背酸痛。因为在初期的时候呢，咱们说的就是在安静状态下开始活动的时候出现一个腰背痛，也叫我们常说的静息痛。它跟那些别的那些真正肌膜炎是不一样的，它人家那是一活动疼，弯腰活动待着它没事，它正好是相反啊。此后呢，这个疼可能逐渐发展成了这个一个持续性疼痛啊。腰背疼的日常生活中，可能你在做一些比如说拿手去推个窗户，或者说是那个用力往上持物的时候，提的东西的时候，这种时候可能会诱发它加重。啊，疼痛呢就成了一般在久坐啊或久立等长时间保持固定姿势的时候会出现更重的加重。这种情况如果真出现了一些胸腰椎压迫骨折的话，可能会腰背疼痛会剧烈的。另外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四肢的放射或者麻木的感。第二个呢就是他身材缩短，也就是说咱们说驼背。驼背呢是这腰背酸痛以后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临床表现。就咱们临床上见的很多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女性啊，可能他觉得绝经以后啊，一说那时候1.6米呢，现在他1.5米了，这就是这个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表现。他身材缩短，然后身高坐高，身高比例缩小了，然后这是一般来讲是椎体压缩或者是驼背导致的，是骨质疏松的一个明显的特点。还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咱们说我们叫脆性骨折，就是没有什么症状，我觉得也没摔啊，没怎么着，就出现一个骨折。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骨密度降低的，骨折风险增加了，然后这我们讲这种无声无息的骨折。会患者只有到骨折以后才会发现啊，这才其实它主要的这些预警信号，我觉得。
0: 嗯，但是我觉得如果已经出现了脆性骨折再发现，这真的有点太晚了。
3: 嗯，
0: 我们还是得想办法早一点发现哈。
3: 对对对，是这
0: 个。比如说，你看我有一个邻居，他说自己是大腿根疼，他就怀疑自己是不是骨质疏松了。那么这个大腿根疼，这个疼法，我们有什么特别可以注意的吗？比如刚才您说到的，就是长期待在一个姿势，然后突然变化姿势，突然动起来的时候，这个疼痛会加剧，
3: 嗯，
0: 是吗？
3: 对，它就是它是久坐或者一个姿势时间长了，它反而更疼。啊，真正的说，可能你要真是有问题的话，是我可能我真是就是弯个腰啊，或者说做什么动作疼，这个可能很常见。它这可能就是坐时间长的就更疼，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就是所谓的静息痛嘛。
0: 嗯，
3: 但所以大腿根那个可能相对不是太像，我觉得。
0: 然后还有我有一个大姐跟我讲过这样一个现象 啊，就是她在围绝经期的那段时间，然后她说她发现她那段时间呀，就是50岁嘛，
3: 嗯，
0: 她发现她突然穿不了高跟鞋了。她说她一穿高跟鞋，那个脚就像受伤了一样疼。就不敢穿高跟鞋，然后但是这个症状很有趣啊，就是等于过了几年，他过了绝经期平稳以后，他发现他其实还是偶尔能穿高跟鞋的，就是那段时间他那个脚会很容易疼痛。那这个状态是不是也是一个骨质疏松的一个预警信号呢？
3: 这个好像倒不见得是，因为这种疼还是跟活动有相关性，穿鞋他得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可能会感觉疼，他不就是说待着不动的这种疼，可能应该还是不太像是他的预警信号，我觉得。
0: 但他可能是绝经期的一个症状
3: 啊。对，
0: 这个症状跟我们的骨钙流失有关系吗？
3: 怎么说呢，咱们刚才说了绝经期就是一个高危因素，那这是一般女性都是绝经以后出现这种骨疏松，它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预警信号啊，其实也是提醒大家尽早去检查、不要等出现了脆性骨折再去查，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已经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我们该怎么检查哈，因为这里面医生让这个案例当中王女士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查。因为我们其实平常也老测骨密度啊，那王女士就会疑问为什么要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测呢？
3: 其实咱们平常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很多人都做过骨密度检查，
0: 就把手
3: 伸到那个机器里，对对，把手伸进去，把脚搁在上面，
0: 嗯，
3: 它是一个超声的检查，但超声检查呢，只能做出的一个大概的一个骨质区间，它一般检查的部位都是一些手腕啊或者足部啊，其实它不是咱们真正负重的位置。所以就是它不是特别准，换句话说它只能做一个筛查的标准，但实际上它真要确诊的话，咱们这所谓金标准还是要做这个全身的这个骨密度啊，然后到医院做这种双光能的骨密度检查，它就是一个大机器躺在上面做一个全身的一个扫描啊，这种扫描来讲一般检查咱们主要检查脊柱还有双髋关节，这种就是人体负重的地方，这种是最可信的。所以呢，如果考虑有骨质疏松，咱们要去正规的医院做这种骨密度的检查，特别是你已经明确有骨质疏松了，那咱们在治疗中复查一定要做这个。
0: 就是我们简单的体检那个骨密度检查，如果那个结果没问题的话，但您如果有症状的话，
3: 对，
0: 其实我们还是要去做全身的骨密度检查哈。
3: 嗯，
0: 好的，那我们也想请彭主任给我们具体的解读一下全身骨密度检测的报告。
3: 对，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这个 X 线透视下的一个做的一个检查。骨密度检测报告它是反映患者一个骨骼强度，检测骨骼内的一个矿物质密度。骨密度检查报告上通常呢会有图表，会有数值两个部分。图表呢是通过曲线的形式来提示患者的那个骨密度与正常骨质范围密度的高低值的变化的一个趋势。啊，对于这个数值的这个方面呢，因为包括有这个 T 值和 Z 值两类。T 值呢是指患者跟那个正常人的一个骨质的差异。通常只要 T 值在负一的范围之内呢，都属于正常，就是高于负一。如果在负二点五到负一之间呢，就说明有骨质疏松的这个迹象。如果这个 T 值低于负二点五，那说明就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骨质疏松的表现。Z 值呢，实际上是指患者同同龄人的一个差别。正常情况下，如果 Z 值在负二以下呢，说明你这个患者的骨密度的相对于正常的同龄人都比较低了，那就相对就比较低，因为同龄人基本都是也是老年人嘛。
0: 那我们看到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报告啊，一位66岁的老年女士，她的报告结论呢，她的正位脊柱骨密度 T 值是-2.2，髋关节骨密度 T 值是-2.6。那我们想问问彭主任，刚才您说那个-2.5是个标准啊，那这位老年女士的骨密度，这个一个-2.2，一个-2.6。那么它算是骨质疏松了吗？
3: 临床上我们还是算，因为它只要出现的那个最高值，它只要出现的低于-2.5，我们还是要算。因为它其实脊柱方面吧，其实有一个问题，因为它脊柱它有一些，它因为这个东西说白了是一个看你的一个平均值，也不是说特别的准，特别像脊柱的话，它可能有些地方有增生，有骨刺了，其实它本身其他地儿都挺软的，就那块硬，它一平均，你好像还不是特差，但实际上它其实还是有问题。
0: 所以说全身骨密度检测能够帮助我们更精准的发现有没有骨质疏松的问题了。然后我们也问一下彭主任，有人说骨质疏松更偏爱女性，真的是这样吗？
3: 还真是这样。对对，这个确实，因为他怎么说呢，还是这个因为女性有一个特例，她就是这个月经，特别是绝经以后，女性的这个荷尔蒙分泌就会减弱，然后骨质流失就会增加。这样的话呢，随着年龄增长的骨质疏松的患病率相应上升。所以这个目前来讲，确实是女性的患者，我们统计在跟男性的患者至少是2:1的比例。对，同样的老年男性、老年女性，女性患者确实比男性容易得骨质疏松。
0: 那我们也在这儿请彭主任多说一点啊，咱们因为可能很多女性朋友在这个围绝经这段时间过了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就骨质疏松了。那既然我们看到了，那我们也想问问彭主任，我有没有办法预防？比如说我快要到这个围绝经期了，那我有想点什么办法能预防，不要让我过了绝经期，我这个就骨质疏松了呢？在这段时间，我们女性朋友该怎么做能够帮助我们预防骨质疏松的出现呢？
3: 这个其实就是牵扯到一个骨质疏松怎么预防的问题，首先是。对，骨质疏松预防，咱们最好的预防方式还是就是咱们之前把咱们的骨量达到一个高值，达到一个正常峰值。这其实不是从那个什么时候说了，这是等于是相对于从那个更早的时候说。咱们有人说过一句话，就是玩笑话，说骨质疏松呢实际上是一个 儿科疾病，
0: 对
3: 儿科疾病，对对，他其实不是说那个真到你说那个快绝经的时候，咱们再那个补，但其实都晚了。咱们第一步，咱们怎么预防？咱们要提高你的峰值骨量，就是说明我们骨松很小时候就要开始预防啊。对，预防的方法就是你要提高峰值骨量，就是简单来讲，就是趁年轻的时候多把咱的骨头变得更加强壮。打比方，就咱就趁咱年轻时候多挣点钱呗，然后呢，这样在当不挣钱的时候，这才能有更厚的家底儿。也一般咱们的提高峰值骨量，咱们儿童期的时候就要摄入足量的钙和维生素 D 啊，这样等到你自己咱们整体一般到30到35岁的时候再达到一个峰值，就到那时候你到这个到多高了，然后再往下你不管怎么补它也是慢慢在走下坡路，它不会再高了。所以说你只有尽早把这个峰值堆得越高，你以后这个骨松的概率越来越小，应该是这样。另外呢，就是真正是真到了那个到你的这个岁数的时候，实际上是还是更多是尽量减少骨丢失。那减少骨丢失呢，我们关键就是补钙了，包括用些维生素 D 啊，还要锻炼，只要做到这些，才能防止它骨丢失尽量的少啊。这包括就摄取这个足量的钙质啊，咱们适当的这个负重运动啊，另外那个家居安全防止摔倒啊，包括这个健康的生活习惯啊这种。如果真的到更年期，如果女性还有一些你可能有更新的想法，包括可以像有些雌激素替代方法啊，包括你决定以后咱们在身体里再弄一些那个雌激素啊，补充雌激素来保持这个骨密度，能咱尽量减缓它往下掉，这样也是可以的。
4: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还是接着来说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哈。那骨质疏松会遗传吗？
3: 骨质疏松怎么说呢，它不能算遗传吧，应该它是受遗传因素有影响，我只能说啊，它具有家族的倾向性，但不是遗传病。如果那个父母呢被诊断为骨质疏松呢，或者在有这种脆性骨折的病史，但这后代发生骨质疏松的风险呢可能会明显的升高。它骨质疏松呢，它是一种以骨量低下、骨组织微结构损害导致这种骨脆性增加、容易发生骨折为特点的一个全身性的骨病啊，是一种受多重危险因素而影响的一个复杂的疾病。发生骨质疏松呢，它主要决定于这个患者年轻的时候获得的峰值骨量和老年后骨量丢失的一个这个速度。所以说，咱们就刚才说的，这个骨质疏松这种实际上是一个本质上是一个多基因的疾病。如果这个家族里的父母曾经发生过这种骨质疏松性骨折呢，特别是这种髋部骨折，后代发生骨折的风险呢，就是比其他患者还是要高的啊。所以遗传因素呢和骨质疏松骨折的发生还是密切相关的，但并不是说后代一定会发生骨质疏松，这是这么一个情况。
0: 所以说，如果家里有长辈有骨质疏松，那可能我们晚辈就要更加的注意了，是吧？
3: 早预防呗，早预防早治疗。
0: 但是您说到预防哈，刚才我们这个案例当中呢，也是王女士她根本不相信自己会骨质疏松，有一条呢就是王女士她是一直坚持补钙的。那刚才彭主任也说到了，我们预防骨质疏松要补钙，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为啥一直补钙还会发生骨质疏松呢？
3: 这个其实呢这么说呢，因为长期的吃钙片呢确实是一种治疗骨疏松的方法，但是呢其实还是这个问题，你吃钙片，它吃的钙片的量到底够不够，这是一个问题啊。如果你量不够，那它依然是不能达到这个治疗骨疏松的目的。一般老年人就有一个问题呢，老年人的肠道对于钙的吸收能力是比较差的，所以说呢补充进去的钙呢肠道它没有办法完全吸收，那就会造成它这个其实补充是不足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这病人已经到一个严重的骨疏松的话呢，他所以不能光是补钙，还要应用一些抗骨疏松的一个药物啊，包括这个帮助钙吸收啊，或者抑制骨流失的这些药物，还要改善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啊吸烟啊、饮酒啊，或大量摄入这种碳酸饮料等等。另外你要尽量的避免那种那个剧烈运动，然后适当的做一些锻炼啊，这能达到一个骨健康的一个方法。然后每天还要尽量进行去这个日光的照射啊，就是咱们说要晒太阳，然后这样才能促进这维生素 E 的这个活化，才能有效的预防骨质疏松。
0: 刚才您提到一个大量摄入碳酸饮料，这种生活习惯它是会造成补钙的流失。
3: 补钙的流失，对，碳酸饮料这个实际上是些就是富磷的这种饮食，实际上就是在体内磷吸收过多的话，它肯定是就造成骨流失过快。这是一个肯定的，所以说这种碳酸饮料咱们还是很不建议大家饮用的。
0: 所以这里也提醒大家，特别是如果有习惯大量的喝碳酸饮料的朋友，你一定要当
3: 心。特别现在好多年轻人，他就可能就拿可乐当水，那肯定是不行的，以后会有问题的。
0: 可乐当水不行，那苏打水呢？苏打水应该那个气泡不是碳酸饮料，
3: 对，那不一样，还是它就是可乐、雪碧这种碳酸饮料是不行的。
0: 然后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剧烈运动可能会导致骨钙流失吗？
3: 不是，剧烈运动它就是对老年人而讲，咱们说这是一个风险因素而已。就正常的运动咱们是推荐的，还是说去做一些适当的锻炼是允许的，但是有些剧烈运动会能造成骨折这种不良后果，咱们是要尽量避免的。
0: 对，我们一定要避免这个运动损伤，因为如果您一旦受伤，您卧床的话可能会，哎，对，我就想问问彭主任，那我卧床会造成一个骨钙什么样的流失程度呢？
3: 卧床就是咱们说的就是得动静结合，筋骨并重嘛。你卧床的话，什么东西都是流水不腐、呼出不度的事儿。你要是卧床，长期卧床，它一定各方面身体机能会下降，特别是老年人，各方什么病都会找上来，包括褥疮啊、肺炎这种不良的都会出现。这种骨折的病人，后期就会出现这一系列的并发症。其实真正的骨质疏松这个病，不是什么要命的病，它顶多是个慢性病而已。但是真正的死人的是并发症。
0: 所以说骨质疏松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
3: 对。
4: 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主持人张希。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告诉我们，骨质疏松确实是更偏爱女性朋友，尤其是中老年女性朋友。但是如果女性朋友们在绝经前才考虑预防骨质疏松这件事儿，就已经晚了。预防骨质疏松要从年轻时做起，早早开始储备骨量。那么如果已经过了最佳预防的阶段，又可以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可以尽量减少骨量的流失，比如补充足够的钙剂，进行适当的锻炼等。另外在这个阶段，我们也要格外关注自己的骨质，如果出现了腰背痛、全身性的骨痛，甚至一不小心就发生了骨折，要尽早就医，做一个全身的骨密度检测，请医生来诊断。稍作休息，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相关健康知识。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5: 流年似水，相知相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
0: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大夫敲重点。
1: 大夫敲重点。
0: 骨质疏松这个疾病本身不是一个致命的疾病，它是一种慢性疾病，但是骨质疏松的并发症是有可能致命的。现在还有不少朋友认为骨质疏松是上了年纪的正常现象。接下来大夫敲重点，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带您走出骨质疏松的认知误区。
3: 骨质疏松呢是个病，是一种疾病，咱们一定要积极治疗它。只不过它是因为老年人有很多高危因素容易造成这骨质疏松发生，因为这老年人容易出现这个胃肠吸收钙质减少，体内钙质含量降低，另外那个骨质形成与体力活动有关，老年人通常较少活动，所以骨骼强度它会降低，这样的话老年人这小肠吸收钙质减少的话，就会造成这个老年人容易患这个骨质疏松症而已。但是这个病，这是个病是很明确的，不是说真是人老。
0: 刚才彭主任回答了我们为什么我们年纪大了以后可能发生骨质疏松的概率会增加。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骨质疏松如果不治疗会怎么样呢？
3: 不治疗呢，它的危害，首先呢，咱就说最小的危害吧，可能是美观。在路上马路见的很多老头老太太驼背， 啊，这是咱们最常见的，这是美观。但你说咱们就不要美观了也不行，因为这个美观它这个驼背还会带成一切的问题。首先呢，股四胸它这种容易出现这种胸椎压的骨折以后，导致这个脊柱一个后弯胸廓出现畸形，这会引起其中身体内多个脏器的一些功能的改变，其中主要是以呼吸系统特别突出，它主要显示一个肺活量或者这个最大呼吸量的一个减少，严重者可能出现这种胸闷呀、气短呀、呼吸困难这种问题。另外呢，就是骨折，骨折呢实际上是股四胸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最危险的一个后果，给病人造成痛苦也是最大的，而且也是严重限制患者活动甚至缩短寿命的。股四胸症的这一些骨折的特点，咱们说的一个是它这个

0: 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外力，就是咱们所说的脆性骨折。另外一个，它骨折爆发的部位也比较固定，通常就是最常见的就是一个是胸腰椎压缩骨折，一个是脑部远端的，另外就是这个髋部骨折，就包括股骨颈啊或者足弓肩这种髋部骨折。其中这种最严重不完整实际上就是这髋部骨折。因为髋部骨折呢，这个我们统计了一下，这个死亡率每年是达到15%到40%，平均的25%，相当于这是有4个老年人可能得了髋部骨折以后就不在了，就相当于我们常说是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就是出现这种情况，那个即使存活了，那存活的患者以后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对这个2800多名这髋部骨折的病人随访了6年啊，这发现他在其实在6个月内，又有505例死亡，就相当于有18%啊。然后6个月以后呢，我们发现只有49%人能够自己穿衣，只有15%人能够独立行走，有74%的人必须用拐杖来行走，然后有8%的人能自己上楼，6%的人呢可能能走超过1里路自己走。所以说这个骨折后这个行动不便，至少有1/2的病人吧，咱们是需要家人或者别人来护理。这样的话实际上对社会和家庭都造成大量的这个人力和财力上的这个损失，所以它还是后果很严重的。
1: 嗯，所以髋部骨折实际上是我们老年人非常非常要小心避免的一件事儿。当然了，有些朋友会说我避免跌倒哈，避免碰撞就没事了吗？不是还有脆性压缩性骨折吗？
0: 对，所以这个骨折它有时候无声无息的出现了，你很多人就是骨折了以后才会发现这个病，我们临床见了很多。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请彭主任跟我们说说骨质疏松的治疗吧，到底如何治疗呢？
0: 治疗呢，咱们最常见的大家都可能都知道，就是骨质疏松嘛，咱就补钙，对吧？第一条是钙，正常成人呢每天的需钙量是1到1.5克，据统计呢，中国人的钙的摄入量其实还是不足的，大家对这个虽然都口口说，但实际上是不够的。特别是老年人，因为肠道吸收能力比较差呢，饮食摄入的常常也不足，补充钙质是预防和治疗骨丢失的一个更好的方法。
1: 嗯，
0: 这是第一条。
1: 那这条我也再矫情一下啊，因为说到口服钙剂呢，我就听过有邻居阿姨说，这个钙剂我是不能吃啊，我一吃我就便秘呀。
0: 嗯，对，它这个东西是这钙剂，它因为也分几种，有那个无机钙啊、有机酸钙和有机钙。其中呢，无机钙和有机酸钙的吸收率相对比较低，可能只有30%，它会刺激肠胃，会引起一些腹泻和是便秘腹胀的不良反应，但是呢，这个我们还是推荐大家用一些可能是有机钙啊，吸收率可能大于90%，这样对这个肠胃刺激相对小一点。但是还是这话，单纯补钙还也是不够，还是应该有接下来剩下的一些治疗方法，这也是必须要一块进行的。
1: 嗯，那我们也来了解一下，但是这些方法大家就不要自己去做了，我们一定要请医生来给我们进行治疗。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那我们也了解一下吧，从理论上说我们补钙还不够，那还能干什么呢？
0: 第二个就是维生素 D 啊，所以维生素 D 这个咱老年人每天口服的维生素 D3 啊要达到500单位啊，这样能增加老年人的肠道对吸收钙的一个作用，增加肠道对钙的吸收，这是必须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有一些抑制骨流失的药物，谷氨三醇这些类似的这种活性维生素 D 呢，它是帮助吸收的，相当于是个开源，但是呢这边还得有个截流的，不能一边补着一边这边流的，那也不行啊。所以就还有一个抑制骨流失的，包括咱们常用的是双磷酸盐类的药物，它是降低这个破骨细胞的代谢活性，作用于破骨细胞来抑制破骨细胞的一个过度吸收，能够有效的提高骨密度，降低这部分的骨折的风险。这是第二种一个双磷酸盐类。还有一种就是雌激素，咱们说了绝经期女性为什么骨质疏松，因为她的雌激素水平明显的下降，所以现在有一种方法就是用雌激素替代疗法，但是因为这种长期服用雌激素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子宫内膜增生或子宫出血这种不良反应，所以说来讲呢，这个还是在医生指导下进行备好，这个不要自己随便用，因为毕竟是激素嘛。还有一种是降钙素，降钙素呢它是特异性的作用于破骨细胞啊，降低它的活力和数量，来降低的骨的吸收。因为它有一个中枢性止痛作用啊，可能会增加那贝塔那胃肽释放的对下丘脑有直接作用的一些减少钙离子流出的细胞，这个我们这个临床也是常用的，这是主要的一些西医的治疗方法。
1: 然后我们再问问我们

0: 中医有什么特色疗法？
1: 中医呢，因为它中医把骨疏松归属为这个骨痿啊、骨枯的一个范畴，认为它的发病机理呢，还是一个主要是个肾虚或者是脾虚。针对这个病机呢，我们一般采用这种补肾壮骨啊，或者益气健脾的一个治疗方法。补肾壮骨法呢，主要是根据这肾主骨的这个中医学理论啊，因为肾虚是骨疏松的一个发病关键嘛，治疗中还是以个补肾壮骨、强筋壮骨为那个治则。那另外呢，脾虚呢也能导致这肾精亏虚啊，骨骼失养，发生骨疏松。然后我们目前考虑一个用一些健脾调肝呀，用这个加味归脾丸来治疗这个骨质疏松症，可以使这个骨量增加还是很明显的，从我们的临床研究上来看。所以中医真正治疗骨疏松呢，还是要辩证啊，针对不同的症型给予不同的治疗方法。对于这种那个阳虚的这种病人呢，治疗上主要是以散寒祛湿、温经通络为主啊，方药用一些那个干姜啊、甘草啊、茯苓啊、牛膝啊、苍术啊、仙灵脾啊。如果偏湿的呢，可能会患者加一些薏米等等。对于脾气虚弱型的呢，临床上主要是以健脾、益气、壮骨为主啊。药物主要有些丹参呐、茯苓啊、白术啊、山药啊、陈皮啊、莲子啊、砂仁啊、桔梗啊、甘草等。另外呢，我们还是推荐用一些那个穴位按摩来帮那个壮骨护腰。推荐的穴位主要有这个肾腧啊，这个肾腧呢是在第二节腰椎的正中线旁开1.5寸。咱们呢是从两侧的髂骨平绕至腰后中间，这其实是对着是第四腰椎，啊，咱们在那个往上呢，大概3横指处吧，大约那个是第二节腰椎，再往外旁开2竖指的宽处就是肾腧的位，肾腧穴啊。另外还有脾腧穴，脾腧穴呢在背部的第11胸椎旁开1.5寸，在咱们刚才说的第二节腰椎了嘛，第二节腰椎再往上啊，大概有4横指的这个位置是大约是第11胸椎啊，旁开再带也是2个竖指处，就是两侧的脾腧，还有一个就是腰阳关呢，在咱们在那个基本是在第4腰椎，腰椎的正中线上啊，基本咱们是建议用这个3个穴位，咱们做一些那个手法，主要是从上往下啊，从那个脾腧啊到肾腧，再做一个点按点揉，然后双侧手掌来搓热，然后上下搓动，达到一个微微发热为主啊，当然这个东西呢，有可能自己不太方便，可能让家人帮着一块协助，但是一定要强调，特别老年人这种情况，他们本身骨质疏松，你在做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适度，绝对不要再人为造成这种骨折，这就不好了。
0: 刚才彭准教了我们一个动作啊，可能我们自己做起来还是有点难度的，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可以到医院，就是请医生来帮我们来进行一些治疗。那我们也可以家里人互相来做一做这种按摩。那我想问一下，这些部位艾灸可以吗？
1: 艾灸也可以，也可以，但是就是咱们这是局部这个搓啊，这种可能手法可能对它那个发热也是更有效一些。
2: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这样，彭主任给我们讲一个您治疗骨质疏松的病例故事吧。因为其实我们听说骨质疏松也是很难治的，也就是不可能治好的。那彭主任给我们讲讲您在治疗当中比较难忘的病例。
1: 治疗这个，我这个病例可能就是一个，还是主要是治疗他的并发症。这个病人其实是个老年女性，可能有应该是77岁，然后她是也是没有什么明显的外伤，然后她来的时候主诉是一个急性腰疼，腰疼以后，然后活动明显受限，然后这种情况呢，我们怀疑她是局部有压痛啊，怀疑她还是考虑有一个骨质疏松性引起的一个骨折，所以给她这个急着加了一个核磁，核磁以后还是很明确，发现是一个腰椎体的一个急性的一个压缩骨折，这个骨折它因为它没有外伤史嘛，就是它就是搬了个东西，跟了一下，也没有摔倒，没有什么的，所以这种情况呢，肯定不是那种跌扑外伤造成的那种暴力骨折，应该还是属于咱们说的脆性骨折的范畴，啊，这种情况呢，这个我们想的是把它收进院以后，然后给它怎么想办法给它止痛，啊，这种止痛呢，咱们考虑这个问题到底是手术啊还是非手术。 这个我们最后通过考虑的话，跟征求患者同意呢，还是考虑的一个首选中的一个手术治疗，因为这个方法比较快。因为那个你要早期的想让他下地活动的话，必须采用这个方法，否则的话，这个病人会长期卧床，可能卧床个3个月，也有可能会好，但是人力物力耗费是一回事，因为
0: 并发症的风险也很大，
1: 对，病人很受罪，对，所以长期卧床的这种高龄患者，这种肺炎啊、褥疮啊、泌尿系感染就会接踵而来，所以我们就当时就是。住院以后，当天晚上我给他做了一个急诊的坠地神经术啊，做完了以后呢，第二天早上查房呢，患者这个主诉腰痛症状就明显缓解了，可以带着这个支具下地行走了。另外呢，第二项呢，就止痛以后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啊？这个止痛是只是第一步，止痛的同时呢，咱们还是要既然明确了他的是骨质疏松引起的骨折，咱们还要做一个抗骨疏松治疗。目前抗骨疏松的一线药就是用的双磷酸盐的治疗，另外呢，同时帮助患者改善生活方式，手术止疼，然后佩戴支具下地，然后抗骨质疏松治�疗。这样的话，手术患者大约3天以后就出院了。出院以后呢，我们给他进行了大约一个月的随访吧，叮嘱他一定要做到一个呢，要坚持着抗骨质疏松药物治疗，保证呢日常的钙剂和维生素 D 的摄入。另外呢，要求他做一些锻炼，我们给定制的锻炼强度是每天大约30分钟，这种低强度的一个有氧锻炼，每周大约3到4天，一个月复查了以后呢，来复查的会患者疼痛其实已经缓解了80%了吧，基本已经不影响正常生活了，这个这是我分享的一个病例。
0: 彭主任，这个病例我觉得其实给我们几个启示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种脆性的压缩性的骨折，其实可能对于大多数患者来说，我们做了手术以后，他可能很快就可以起来运动，
1: 对，
0: 就避免了一个长时间的卧床。因为有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哎呀，我骨折了，做手术，哎呀，我就卧床静养吧。但实际上可能这个静养的时间会非常长，是吗？
1: 对，正常老话咱们讲嘛，伤筋动骨100天嘛。其实说到这个情况，咱们一般让他卧床，如果他是采用保守治疗，一般让他卧床得超过3个月。
0: 那为什么我们这个手术做完以后，他第二天就能起床了呢？
1: 因为就是止疼嘛。咱们这个快速止疼的目的，其实就为了早期的功能锻炼能下地活动。咱们打进去骨髓泥，把他那块局部恢复正常高度，然后给他撑住，然后患者的疼痛一下缓解了，他的正常生活就恢复了。像是这个问题，
0: 彭主任用了一个骨髓泥哈，我们来了解一下所谓的锥体成型术，是我们在我们的骨关节里面打进去水泥啊，当然是骨髓泥，然后让这个骨骼恢复到正常的状态，是吗？
1: 对，它这个全称应该是经皮扩张锥体成型术啊，它实际上是做一个穿刺，从那个中关那穿刺进去，穿到锥体的这边是中段吧，然后把它那个打进一个球囊。打那个球囊，用那个给它撑开，把它那个恢复它的高度，形成一个空间以后，然后咱们再把那球囊撤出来，然后再把那个水泥推进去，推进去以后填充进去，然后把它恢复它的硬度，就缓解它的疼痛，达到这么一个目的。
0: 那我们用了一个骨水泥，用了个水泥这个名字啊，大家可能想象的就是那个建筑用的水泥。骨水泥到底是个啥呢？
1: 骨水泥其实不是建筑那种东西，它也是个化学制剂，也是个化学制剂，它等于是打进去以后然后凝固。它主要是通过特制的搅拌以后把它凝固起来，让它变硬，然后起到一个稳定的作用，可能跟建筑那水泥意思差不多，所以我们就叫它骨水泥。
0: 但是它是用在我们的骨骼当中的哈。这里面呢也就提示我们，第一，我们要尽量的避免这个压缩性骨折、脆性骨折，但是如果一旦发生的话，那我们一定要好好的遵医嘱来就诊，是打骨髓泥做手术也好，还是卧床也好，我们要听医生的。但是我这里有一个问题，我觉得有些老年朋友他发生了这个脆性骨折，他自己其实可能并不知道，或者说他有疼痛，但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骨折的那么严重的疼痛，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也许他不知道我需要去就诊。那能不能彭主任跟我们说说什么情况下我们需要去高度怀疑有可能是脆性骨折呢？
1: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觉得就是对他生活有影响，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老年人他可能确实疼得不厉害，但是他明显的这个疼痛如果是跟体位改变有明显的相关性，而且他是有一个轻度的外伤史，这种情况还是要高度怀疑这个问题。特别老年人很多好多朋友他来的时候其实多的时间很长了，包括有可能一周甚至或者2周他才来，他就是觉得开始觉得可能觉得疼没事呗，就有点腰疼嘛，我就注意点，然后他实在到最后他还是扛不住了，换句话说，他确实疼，扛不住，然后才在家人陪伴下才来。有的人确实他自己来不了，一个人住，都得孩子周末来找他，然后再来看。这种情况我们见了很多，因为医生的话，临床上可能对一方有敏感性啊，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疼痛，我们是多往那方面想一想，是这个就可以了。然后老年朋友们，我觉得就是 出现疼痛这种慢性腰痛或者是这种急性腰痛的时候，一定还是不要掉以轻心，还是有脑袋有根弦，咱们还是能先去看病，诊断清楚不是骨折你也踏实。
0: 嗯，那我们再问一下，刚才说的这个脆性骨折主要是我们脊柱的，除了脊柱其他地方有可能出现这种脆性骨折吗？
1: 其实主要是三个部位，一个是手腕啊，就

0: 脑窝远端，这是最常见的。另外一个就是髋部，这是这种脆性骨折最靠发的三个部位。啊，咱们刚才说髋部骨折是一个，相当于这个最人生最后一次骨折嘛，就它是风险是最大的。那手腕的骨折呢，相对是最轻的，但是其实也影响您的正常生活。
1: 暖暖的阳光，一壶香茶，听光阴的故事，娓娓道来。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刚刚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带我们了解了骨质疏松的治疗，具体治疗方法是需要请医生根据不同患者朋友的具体情况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一定不能擅自乱用药。虽然骨质疏松的治疗不能让我们恢复到年轻时的骨量，但是积极治疗可以帮助大家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此外，在治疗方面，传统的祖国医学也有很多特点和优势，所以也请大家一定要树立信心，不要认为骨质疏松就是老了的自然现象，疼痛能忍则忍。发现疾病苗头，尽早就医，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治疗。那么除了积极治疗，我们自己还可以做些什么让我们的骨头慢些变老呢？稍作休息，更多相关健康知识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点击收听正在播出的健康之家节目。
3: 爱自己，从身心健康开始。老年之声，健康之家。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2: 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我是张希，马上进入今天的医生有话说。
4: 医生有话说，
2: 骨质疏松不积极治疗，有可能会引发脆性骨折。我们也常常把脆性骨折称之为人生的最后一次骨折，所以很多朋友希望了解怎么做才能预防骨质疏松。接下来医生有话说，我们就一起来听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的建议。那我们接下来再下一个话题哈，我们来聊一聊，有骨质疏松的朋友我们该怎么办？比如说因为担心骨折哈，可能被诊断了骨质疏松，这些朋友就不敢运动了。那我想问一下彭主任，骨质疏松的朋友需要运动吗？能运动吗？
0: 可以运动，这是明确的。因为通过运动呢，骨的生长可以得到特别的调节，可以预防因不运动导致的骨流失，以及改善肌肉，增强灵活性，从而减少跌倒这种不良后果的发生。所以说呢，我们推荐的患者呢，还是做一些有氧运动啊、无氧运动或者柔韧性的这种训练啊。这个通过这个综合的运动训练呢，可以使这个骨强度得到提高。一般来讲，有氧运动呢，主要包括一些咱们平时的慢走啊、慢跑啊，包括这些游泳啊、跳绳啊，它主要是起的是体内的脂肪得到消耗啊，减轻体重，以那个减轻骨骼的一个过度负荷啊，能够改善骨质疏松啊，减轻对骨关节的一个不良刺激。而且能够加快肠道蠕动，有利于肠道黏膜细胞对钙剂和维生素 D 的一个吸收，从而进一步的来改善骨质疏松。有氧运动咱们每天大约坚持30到60分钟就可以了。另外还有就无氧运动，无氧运动呢，其实主要包括一些哑铃啊、引体向上啊、深蹲啊，这种它其实是能够促进肌肉生长的，通过肌肉的这个反复牵拉来加强这个骨质的密度，来改善骨质疏松引起的一些临床的一些症状。当然这个还是要，我觉得是要量力而行，这个相对来讲，这个强度如果太大的话，可能就容易出现一些不良的后果。
2: 那有没有骨质疏松的朋友不适合的运动呢？
0: 不适合的运动，我觉得主要是一些剧烈的运动，特别是那种弯腰搬重物的动作，因为这种动作是最容易引起骨折的动作。另外就是有可能有人体就是篮球啊或者什么这些有身体接触的。肯定不行，
2: 竞技运动
0: 对竞技运动肯定不行，对，反而容易引起跌倒啊，这种不良后果的，我觉得都不建议试。
2: 好的，除了运动，那我们还有哪些方式

0: 在生活方式上，我们可以调整来有助于预防骨质疏松的发生呢？
1: 应该就是饮食吧，我觉得饮食上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咱们推荐的是一些那个含钙高的一些饮食，包括是最常见的是奶制品，咱们推荐是牛奶啊或者奶酪什么的，另外一些豆制品、海产品，还有一些坚果类的啊，这都是咱们建议老年人多吃的一些饮食。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蔬菜类的，包括就是咱们每天减少咱们说的那些富磷的食物，像可口可乐什么这些不要喝啊。另外就是咱们减少饮酒吧，因为酒精呢，它是引起器官损害，抑制钙和维生素 D 的摄取，还抑制维生素 D 的一个活化啊。酒精呢，还可直接对抗成骨细胞的作用。酒精性的骨质疏松呢，还伴有极其显著的一些骨胶囊断裂等等这些情况。另外还有一个，咱们建议是大家还是尽量戒烟，因为吸烟呢，它是也加速这个骨质的吸收啊，吸烟也加速这个雌激素的灭活和分解，还有一个就是预防跌倒。跌倒呢是骨质疏松骨折主要的一个相关因素，咱们还要改善生活方式啊，尽可能减少这种意外的。另外你在居家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注意一些那个房间啊，就是可能你老年朋友家里不要有些什么各种线呀什么的，就是说你可能不注意被绊倒。另外呢，就是最好房间有一些地灯。你早上、晚上，你可能去企业上厕所的时候，你有这些的话，你就是很容易，防止他再摔倒。这些咱们就是还是要注意的。
0: 就是说，我们在居家的环境当中啊，我们也要尽量的做一些适老化的设计，不要就是有这种可能发生跌倒的危险因素。
1: 对。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0: 那我们再回到饮食啊，刚才彭主任说到的，我们这个碳酸饮料是可能会让我们的骨钙流失的。那我想问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除了我们说吸烟饮酒哈，其他的还有没有一些可能会让我们骨钙流失的东西？比如说，我听说这个喝咖啡、喝浓茶也是不利于可能会造成骨钙流失的，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的，那包括咖啡啊，这种浓茶，它其实也是存在这个问题。可能没有碳酸饮料那么厉害，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每天咖啡到一定量的话，就是特别是这种每天必须喝的那种情况，还是增加这种骨量流失的风险。我觉得这个倒不是说绝对禁忌，但是咱也要控制量。
0: 那还有吃什么呢？刚才彭主任说到的是推荐乳制品哈，
1: 对。
0: 但是可能很多老年朋友会说，那不是吃什么补什么吗？那我天天喝骨头汤行不行呀？
1: 这个还真不行。其实骨汤，我觉得它真正汤里的最多的东西其实是脂肪，对，包括你吃所谓说什么黄骨髓啊什么的，那都其实没什么太大意义。真正的那种汤里头蛋白质都不会很多，大量的是脂肪，吃完了以后可能更胖，增加重体重反而不好，不建议。咱那个基本没啥用。
0: 还有一个就是钙的吸收的问题。
1: 嗯。
0: 我们说我们尽量多吃一些含钙高的食物，但是我们怎么让这个钙能够吸收到我们的骨头里去呢？
1: 一个就是咱们说的饮食加强了吃进去以后，另外一个就是吃一些那个帮助钙吸收的药物，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咱们要多晒太阳。有些老年人说我在家里也能晒太阳，但其实不一样，你隔着玻璃那个太阳晒身上，它对维生素 D 没有太大帮助。还是建议是，找个午后啊，然后到户外，咱们至少晒个15分钟到30分钟，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对这个意义更大一些。
0: 您说隔着玻璃哈，可能这个玻璃虽然看起来透明的，而且我们晒了太阳，身上依然感到温暖，但实际上呢，它的紫外线或者有一些成分已经被隔掉了。
1: 对，
0: 那我想同时问一下，那我们冬天晒太阳，我们穿着厚厚的衣服，戴着帽子，那管用吗？
1: 它主要是我觉得把头面部露出来啊，这是关键的。然后身体的，你说怕凉的病人，他可以穿上厚衣服、帽子什么的，可能可以不用太戴。包括口罩什么的，晒一晒，这个还是有意义的。
0: 就是我们真正有效的晒太阳，其实还是皮肤
1: 皮肤
0: 和阳
1: 阳
0: 光的
1: 光
0: 直
1: 的
0: 接
1: 接
0: 触。
1: 触，对。
0: 那又涉及到我们现在很多女性朋友出门就一定要涂防晒霜。那涂了防晒霜，再晒太阳还有用吗？
1: 我个人是不太建议，我觉得还是对这个是有影响的。但是说，一般这种这个年轻女性，她可能就够美，她可能就愿意涂这个。但是这个，在你这个年轻时候，可能不太影响。 但是真正到了你

0: 绝经以后的话呢，我觉得那时候也对这个美的追求也没那么厉害了，我觉得是可以，咱们到绝经前后该晒着还是要晒着。
1: 嗯，就是其实还是换句话说，还是不要有这些任何的阻隔，
0: 对，
1: 还是要晒。那当然了，晒是有度的，晒多少合适？那确实也是不能我在阳光底下把自己晒秃噜皮吧。
0: 对啊，就是所以说，你得找一个相对来讲不是那种正午的时候太阳直射的时候，我觉得稍微到下午到两三点钟的时候，那个不那么强烈的时候，然后到时候咱们再可以在那个阳光下，咱们有也是时间有点的，咱们晒个15分钟到30分钟，不用说特别要求太多。
1: 15分钟到30分钟其实就可以了，但是我们一定要每天去，当然每天也不可能啊。哎，对，阴天有用吗？
0: 最好还是咱们在有太阳的情况下。
1: 我们还是尽量要每天晒一会儿太阳。
0: 对。
1: 好的，那节目最后还有什么要嘱咐我们听众朋友的？
0: 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就是这个病呢，实际上老年朋友一个是要对他重视，另外一个呢，要对他有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因为这个病实际上它跟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它是一种需要长期治疗的一个慢病。而他真正致命的呢，是他引起他的这个并发症。所以呢，咱们只要坚持治疗啊，把这个骨密度的指标呢提升到一个正常，或者说稍微有点低，这都可以。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不适症状缓解了，然后杜绝这种骨折这种并发症、恶性并发症的出现啊，就把他对自己生活的影响降到最低，那就一定能达到咱们的目的。咱们目的其实就是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
2: 爱你的皱纹。爱你的笑，爱你的白发在风中飘。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
1: 今天关于防治骨质疏松的话题就和您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彭亚做客我们的节目。愿每一位朋友都能拥有健康强壮的骨骼，身体棒棒的。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之声健康之家》。明天是夏至节气，我们邀请您一起跟着节气过日子，和您聊聊夏至时节养生防病的侧重点。西子请大家上好小闹钟，明天继续随健康之家过健康生活。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健康之家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收听，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张希代表编辑张密奇、董小磊，制作人冯玉婷，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健康之家与您不见不散。
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3: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4: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5: 妈，我上班去了。
6: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5: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7: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5: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5: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9: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2: 可以可以。
3: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2: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2: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4: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5: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乐享时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味春夏秋冬，感受美好生活。老年之声邀您一起乐享时光。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欢迎收听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今天为您带来超爱阅读专栏。
5: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7: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5: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7: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5: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7: 超爱阅读，
5: 我们一起读书吧。
6: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超爱阅读。首先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医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结节治疗的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7: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6: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个人漫游古典森林》，遇见陶渊明、杜甫与李白、李商隐，是作者简真的新作。这部作品融散文

0: 传记于一体，以散文的笔法讲述了陶渊明、杜甫、李白、李商隐四位诗人的一生。他们的诗歌是中国人的文化基因，深深烙印在我们心中，并在关键时刻给我们以力量。这样的诗句出自什么样的人生，来自何种心灵呢？作家简真从浩瀚的史料与诗歌中抽出了陶渊明的坚守，杜甫与李白的情谊，李商隐的高洁，带我们重新认识诗人。审美是一种人生态度，是获得生命舒展与从容的良方。北大美学通识课这本书汇聚17位名家，从艺术、文学、历史、哲学、考古等多维视角出发，针对当代人的精神困境娓娓道来，如何在宋人生活意境中看见俗世风雅，于汉墓帛画间领悟生死达观，让文物匠心唤醒沉睡的巧思，借佛教艺术感受相教之美，以滤镜洞悉古人诗心诗眼，在山水画中寻访心灵幽静。这些凝聚了名家深厚学养与智慧的讲述，如清风吹散现实的迷雾，让读者在纷繁的世界中重新照见优雅通透的自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作者聂云霞作品《生活中的档案学》，是将档案学知识通俗化、生活化的科普读物。全书以生活场景为主线，深入探讨服饰、饮食、建筑、出行、娱乐、教育、医疗及养老等八大领域档案的生成、管理与开发利用，揭示衣食住行乃至相关行业与档案学之间的内在逻辑。作品用生动有趣的案例揭示档案作为社会记忆载体的本质属性，让读者感知档案学积淀深厚有新潮时尚的魅力。药物越贵越好吗？抗生素应该遵循怎样的使用原则呢？中成药和中药的区别在哪儿呢？保健品和滋补品是一回事吗？吉林科学出版社出版的255个居家安全用药常识，针对大众关注的药品使用常识进行详细科普。本书作者主任中药师韩燕泉希望通过对家庭常备药物、药品的管理以及服药的禁忌、服药时如何正确喝水、不同人群如何选择药品等常识的讲解，帮助大家不盲目地选择药品。日常生活中，关于吃什么、怎么吃这个问题，人们越来越投以深切的关注，时常被相互矛盾的饮食建议搅得不知该如何进食。译林出版社推出的《营养》这本书，用平实而严谨的科学语言向大众介绍相关科学知识，如食物营养成分与人体的关系、流行食谱和保健品的利弊、营养素日常摄入对健康的影响等。这本书不仅表达了一种体系化构建健康饮食的理念，搭建了关于营养学的基础知识框架，也提供了日常可以执行的饮食策略。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内容。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3: 结节到底是怎么形成的？体内淤堵、痰湿、气血不畅该如何疏通？ 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有哪些预警小信号，如何早发现早调理，肝郁压力大、痰湿淤堵、气血亏虚人群该怎样科学散结固本，常年被结节困扰，结节反复生长，身体淤堵亚健康该怎样彻底改善，结节究竟会不会发生癌变，如何阻断结节癌变进程。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这期节目呢，和大家聊聊结节。现代人熬夜压力大，久坐寒湿重，气血运行不畅，极容易气滞痰凝、血瘀沉积，诱发甲状腺、肺部、乳腺等三大结节。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结合中医独到的散结智慧，拆解结节形成的底层原因，科普散结通瘀、调和气血的核心知识。全书搭配食疗、穴位按摩、运动调理、日常调养等简易实操方法，科学甄别结节风险，避开调理误区，由内调理偏颇体质，疏通全身淤堵，辅助消散结节，零基础就能居家养护，养出气血通畅、不易长结节的健康体质。在现代生活中，结节、淤堵，相信大家一点也不陌生。体检单上的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乳腺结节，日常生活中的胸闷气短、肢体酸胀、面色暗沉等，其实都在提醒我们身体的气血通道可能被堵住了。中医常说，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气血如同身体的活水，一旦淤滞，就像河道堵塞，会引发积水，身体呢也会出现各种小故障。结节是淤堵的硬疙瘩，面色差是气血的信号灯，疲劳乏力则是能量的耗竭预警。而这些问题呢，经常是和久坐不动、压力过大、饮食不规律等生活习惯息息相关。很多人面对结节会焦虑，要么盲目进补，要么忽视放任，却忘却了调理的核心应该是通，通气血、散淤堵、调脏腑，才能从根源上让我们的身体恢复平衡。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呢，就源于这个理念。作者摒弃了晦涩的理论，用通俗的语言来拆解中医通瘀的逻辑，结合日常可操作的方法，教您通过饮食、穴位刺激、运动、情绪调节等，一步步来打通气血郁滞，预防和改善淤堵问题，消散潜藏在身体中的结节。无论您正被结节困扰，还是想提前做好养生防护，我想您都能在这本书中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比如，您可以先测测自己是不是结节性格。作者在书中说，性格因素呢，可能会增加结节形成的风险。那么，什么是结节性格呢？结节性格呢，有这样一些特征。第一是遇事想不开，总看坏的方面。第二呢，是喜欢纠结，总跟自己较劲儿，生闷气。第三呢，是刻意压制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情感。第四呢，是长期隐忍，感到孤独无助。作者给的建议就是刮地筋。什么叫刮地筋呢？把脚趾弓起，可以摸到脚底呢有一条很硬的筋，这就是地筋。常用拇指刮地筋呢，可以降肝火，疏散我们体内的郁结之气。每只脚呢刮个数分钟，刮到脚底下有温热感就可以了。或者呢，按揉膻中穴，坐姿或站姿，身体放松，双肩自然下沉，用手指指腹按揉膻中穴3到5分钟。结节性格在男女群体中是都有表现的，但女性呢更为多见，因为很多女性不愿意和人发生冲突，遇事呢容易憋在心里， 又没有合适的排解情绪的途径，长期气郁可能会对身体造成很大的伤害。所以呢，日常我们要学会释放压力，排解情绪。
3: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人在体检中被查出身体的某个部位出现了结节，不少人被报告中的结节二字困扰。结节究竟是什么？结节会不会发生癌变呢？
0: 什么是结节呢？结节是一种体积较小的肿块，大一些的称为包块，可发于身体的任何部位。体检报告上的结节并不是疾病名称，而是影像学上的一个描述性术语，仅仅代表通过影像检查在身体上发现了异常小团块，而炎症、组织增生、良性或恶性肿瘤都可能是它形成的原因。作为一种异常的身体组织，常见的结节呢，包括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和肺结节，它们可能存在于皮下、肺部、乳腺、甲状腺等位置。临床上高发的结节有哪些呢？肝、肾、卵巢等器官都可能长结节，但是体检报告中最常出现的还是我们熟知的三大常见结节。首先是肺结节，肺结节是指影像学上表现为直径小于等于三厘米的局灶性、类圆形、密度较高的实性或亚实性的肺部阴影，而直径小于一厘米的称为肺小结节。这类结节在 CT 影像上可以表现为实性或亚实性阴影。其中呢，亚实性肺小结节经常呈现为膜玻璃结节。膜玻璃结节是指在 CT 影像上呈现为肺内密度轻度增高，类似磨砂玻璃的阴影。根据内部成分差异，膜玻璃灶如果含有实性成分，则称为混杂膜玻璃结节；如果没有实性成分，则称为纯膜玻璃结节。那特别要注意的是，如果结节短期内快速增大，或者膜玻璃结节实性成分增多、密度增高，那么就显示这是恶变风险升高，要尽快就医进一步检查。其次是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结节是由甲状腺细胞在甲状腺局部异常生长引起的散在病变。大多数情况下，甲状腺结节不会表现出明显的症状。甲状腺高分辨超声检查是评估甲状腺结节的首选方法。当超声报告出现低回声、钙化、淋巴结增大、边缘不规则等描述时，往往提示甲状腺结节存在异常变化。虽然这些特征并不等同于确诊甲状腺癌，但及时就医进行甲状腺的进一步评估是十分必要的。再次就是乳腺结节，乳腺结节是指乳腺组织内出现的异常增生或肿块，可能是良性或恶性。它通常是通过体检或自检时发现的局部硬块，常见于女性，但是男性也可能出现。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结节的成因尚不明确，但可能与工作压力大、情绪压抑、不良生活习惯等导致的气滞血瘀有关，也可能与细菌感染、内分泌紊乱、异物刺激、空气污染、基因突变、电离辐射等有关。
0: 现代医学认为，结节的形成可能与免疫功能紊乱有关。从中医角度看，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压力大，情绪压抑，再加上睡眠不好，缺乏运动等，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湿调达、气滞肝经而形成结节。中医认为，肝主疏泄， 对全身各脏腑组织的气机升降、出入平衡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气为血之收。

0: 血的运行依赖气的推动，并随着气的升降而输布全身。病理状态下，气不通则气瘀，导致气不化津而成痰，气不运血则为瘀，痰瘀互结就容易引发各种疾病。肝是情绪的镜子，长期压抑会直接影响肝的疏泄作用，一旦出现肝气郁结，这伤害呢往往是一连串的。所以呢，要尽可能保持心情舒畅，避免不良情绪的长期累积。作者在书中的建议是，我们可以通过运动起来，避免久坐，让心情舒缓。同时呢，坚持运动，可以选择拉伸、跑步、骑自行车等，运动时产生的内啡肽能让我们的身心更为舒畅。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2: 近年来，随着各类体检的普及，结节成了体检报告里出现的高频词。例如 CT 提示有肺结节， B 超提示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等。我还这么年轻，怎么也会长结节呢？可能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疑惑。殊不知，结节的形成与饮食、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0: 哪些不良习惯会导致结节呢？比如，有不少人喜欢吃烧烤、火锅、麻辣香锅等刺激性食物，咖啡、奶茶更是不离手。经常食用这些食物会导致脾胃负担加重，痰湿内生就可能产生结节。从中医角度看，久坐不动会导致气血瘀滞、痰湿内生，这两种病理状态是诱发各类结节的核心原因。所以呢，久坐族应该每小时起身活动，做扩胸转腰，细节是挺胸扩胸30秒，左右转腰各10次，疏通经络气血。烟酒会刺激脏腑组织，是诱发肺结节、甲状腺结节的明确危险因素。过量饮酒损伤脏腑，降低免疫力，还容易增加癌症的发生风险。如果长期熬夜，强迫身体继续工作，或者彻夜不眠玩手机、追剧、玩游戏，易伤肝血，影响周身气血流通，可能会加快结节的形成。那么除了常规体检，乳腺结节也可以进行自检。怎么检查呢？作者在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自检的方法，其实就是主要观察以下几个方面。一般来说，质地柔软的结节，良性的可能性大，而质地坚硬的结节，恶性的可能性更高。如果触感类似嘴唇，质地柔软，多为正常；如果触感类似鼻尖，中等硬度，可能是纤维腺瘤。要是触感类似额头，质地较硬，那就需要进一步检查。当然，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大家，自己检查不能代替筛查，自检是提示，筛查才是关键。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现代人在工作生活中压力很大，难免会碰到各种不如意的事情，经常性的思虑过多，进而引发抑郁。从中医角度看，长期思虑过多会导致肝气郁结，最终形成结节。而每次生气都像在身体里埋了一颗雷，生气、抑郁、焦虑常常是结节的导火索。
0: 身体与情绪的关系就像河床与河水的关系，正常的情绪应该是经历但不压抑，感受但能放下，流水不腐。无论是喜悦、忧伤、愤怒，还是思虑和恐惧，只要能够从身体的河床中流走，都不会造成问题。 但如果情绪一下子来得太多太猛，憋住了，那么情绪洪水便会失控泛滥，冲毁身体。为什么说百病生于气呢？《黄帝内经》中讲，百病生于气，这里的气指的就是气机失调，也称肝气不舒，简称肝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生气和憋屈，长期肝气郁结，容易引发多种疾病，比如肺结节、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那么肝气为什么会郁结呢？中医所讲的肝，不同于西医解剖学具体指代的肝脏器官，还包括一个庞大的功能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肝主藏血疏泄，当人体抑郁紧张、焦虑、生气和憋屈时，身体的气机就会瘀滞，导致肝无法正常行疏泄功能，这就是肝气郁结。我们知道肝有藏血和疏泄两个基本功能，一藏一泄，协调配合，既能提供充足的血液滋养，又能使血液正常运行。当肝的藏血和疏泄功能协调时，气机调畅，情绪也容易保持平和畅达，有助于减少结节的发生。其实看完整本书，我最深刻的感受就是我们的情绪对身体的影响太大了。作者说，心情抑郁是结节生长的温床，结节的形成与个人体质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些相较于常人更容易长结节的体质被称为结节体质。那么如何避免心情抑郁呢？调整生活节奏，日常要注意规律作息，避免过度劳累，保持心态平和，多和亲朋好友交流倾诉，以免积郁成结。当感到难过委屈时，不要强行憋着，哭出来也没关系。泪水会带走体内的压力激素，降低与压力相关的神经递质水平，缓解我们内心的压力和负面情绪。听众朋友，整体上这本书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了结节形成的原因和影响，也提供了预防和治疗结节的方法。希望这期节目的内容对大家有所帮助。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和您分享的《散结节、通气血、防淤堵一本通》这本书。稍后的与书对话，我们特邀本书作者、北京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一部主任医师杨道文，和我们一起聊一聊关于结节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杨道文，中日友好医院中医肺病一部主任医师，中华中医药学会肺系病分会副主任委员，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呼吸病专业委员会秘书长，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从事临床、科研、教学工作近30年，擅长中医药防治肺结节、肺气肿、肺心病等疾病。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杨道文主任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结节治疗方面的话题。杨主任您好。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从业以来一直在从事这一件事情吗？
3: 是的，就是从上大学开始吧，一直到现在没有停止过。
0: 那在您看来，哪些人最容易得结节？
3: 这个就是通过几十年的观察呀，容易得结节的病人呢有几个特点。第一个是肝气郁结的人，第二个呢是淤血体质的人，还有第三个是痰湿体质的人，这样临床见的最多。但说直白一点，我们容易出现这种这个气滞的体质的，招不招就生气了， 啊，一点小事你认为不值得生气的时候，他生气了，不善交流，闷闷不乐，那这就是气郁滞，气滞了，这是一个问题。那么就痰湿滞呢，痰湿这个我们见的还是临床见的比较多，这个湿气啊，表现在第一是湿胎的厚腻啊，早上起来没刷牙一看湿胎有这么厚啊，这是一个表现。另外一个表现就是我们脾胃啊，我们本身我你看我谁说我喝口水就胖，实际上没吃多少东西，吃完以后肚子就在胀满，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大便老是不成形，还有一个就是老是早上起来呀偷蒙蒙的，这也是湿气。还有就是我们皮肤上容易出现这种白泡小水泡，实际上也是湿的表现。说整体来讲就是这些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就是我们正常我们体腔的共鸣，我们声音很亮啊，有穿透度，那就是如果就是说这古书上讲阴与湿，就是因为湿的问题表现的我们声音是重浊的，表现的怎么形容呢，好像在石中言，就在屋里面说话瓮声瓮气的，这也是湿邪的一种表现。还有一个就是淤血，淤血指的病号。哎，这个人一看你抽烟多长时间了，你怎么知道我抽烟了，我看你嘴唇是紫的啊，颜色就很重啊，老在开玩笑，有些病号是我看你是画的烟熏妆，那实际上不是，是嘴唇颜色的一种暗淡，这是瘀滞的外在表现。那么舌头伸出来呢，舌头上可以出现瘀斑瘀点，舌头下面的静脉能看到的是咯淋淋的，好似乎我们看到那个刚刚形成的一串一串的小葡萄，这样的表现呢也就是淤血的表现。还有一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这些表现，就是我们女同志会出现这种月经啊有血块，这也是淤血的表现。还有一个固定的部位刺痛啊，这也是疼淤血的表现，这问题。那么我们是可以见到的皮下呀，我们出现这种紫斑呀，你看打一下皮下出血了，有过几天青了紫了，哎，这是淤血的表现，这个是很常见的。有些我们自己不知道的一些病，结合现代医学的一些诊断呢，譬如说我们下肢的静脉曲张，我们走的时间长了，静脉曲张或者坐时间太长了，形成了血栓。血栓是什么？血栓也就是淤血。中医讲的淤血有几个特点呢？第一是血行缓慢，就是淤血。那本身我应该这么长的速度，就好像我们开车一样，我们本身应该是80迈以上在高速上，不行，20迈、30迈，那这就是淤堵现象。我们在体内的血管里面的血液，如果是达到这种行走缓慢，也就是淤血。见的比较多的，我们临床见最多，包括呼吸系统，我们老抽烟呢，出现了慢阻肺呀，或者是心脏功能不好了，然后泵血的力量比较差，也会出现体内的这些改变。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通过现代影像学表现出来的结节，这类的结节呢，往往是有形的东西，中医大部分是与淤血、痰浊和气滞是相关的。
4: 我听您这么说，其实呢，简单总结一下，这第一种就是情绪的问题，
3: 对；
4: 第二种是饮食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3: 对；
4: 其实包括第三种也有生活方式的问题，
3: 也有。
4: 对，那这几种人容易得结节，我想问您的是，到了哪个年龄，其实我们要特别注意，哎，我们可能处于某一种高发期。
3: 这个年龄就是不同年龄啊，有不同的特点。
4: 嗯，
3: 尤其是我们对这个气郁滞的，我们现在的生活压力很大。哎，你说小时候的我们都开始卷，流行这个词儿。
4: 嗯，
3: 卷呢就是竞争的意思，但是就是我们竞争是一个有序竞争，竞争压力太大。你小孩上学啊，你小孩子你包括这个，因为男孩子女孩子他是青春期，这个时间有可能会出现甲状腺的一些问题，小姑娘容易出现月经的一种不调，因为中医讲这个月经的来和走，它是与肝和肾有相关的，密切相关。
4: 嗯，
3: 那么肝是主属泻的啊，让它来；肾是主封藏的， 让它停止，两个是一个非常微妙的一种平衡，就是导致它该来就来，该停就停。可是出现这种压力以后啊，它有可能就是月经会戒律的紊乱，量的变化，包括痛经啊等等很多问题，还有的是说乳腺啊、甲状腺啊，这第二性征的出现，他们也会出问题。就是我们包括现在小孩出现这种甲状腺的小结节，女孩子乳腺的结节也会出现。
4: 到了中老年呢？
3: 中老年的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也有一些问题，就是生活的阅历啊、岁月给你留下了一些创伤，有可能是当时你是一带而过，有可能会遗留就这样的一些问题，带着终生，逐渐逐渐，日积月累，那就是我们女同志超过35，男同志超过40，这是我们顶峰过去以后，问题就来了。
4: 所以其实是可能就伴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我们的身体健康曲线是往下滑的，
3: 对，
4: 我们的抵抗力下降了，邪气就上来了。
3: 这就是一个这个互相作用的这样一个结果。
4: 所以就说，如果前半生没有结节，后半生要更加小心得结节。
3: 前半生没查出来，或者是没查，不能代表没有。就查出来了，就是我们引起重视；没查出来，我们也需要就是到这个年龄段是需要体检的。
4: 这个结节这个东西，它会遗传吗？
3: 结节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4: 但不确定一定能遗传。
3: 不一定。
4: 假设我得了结节了，您给我治好了，还会复发吗？
3: 这个问题问的，我觉得还是，既然我原来生下来就没有，那它可以生成。我治好了，这是你的环境做了一些改变，体内的伪环境做了调节，我们消失了。那么就是在我们这种很清白这个底板上，我们还可以会添上一笔的。为什么还是你这种我们饮食啊、起居等等这些问题啊，还是有压力的，
4: 所以叫孬作孬带，是这个意思吧？那我想问问您，咱们其实你看聊到现在，说的最多的，我觉得核心词应该和情绪有关。比如说，我控制好了情绪，我能去让自己做到心平气和，是不是可以免于得结节，同时得了结节也不用怕？
3: 这个是我们对这个结节的认识问题。首先是产生，那就是我们心情豁达，它就不容易产生。那即使我们得了结节呢，也容易缓解。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4: 我加一下您这句话，您说了可以，就是情绪好可以缓解，能缓解到什么程度？
3: 那就是有些时间我们通过一种导引呢、饮食调节，有可能它就结节都消散了。
4: 啊，就我们自己的身体就可以让它
3: 愈合，对，我们自己都有调节功能
4: 啊，所以完全没必要谈结色变
3: 啊，没有必要，没有。
4: 有人也担心说，我要这得了结节呀，距离癌症可能就不远了，这个认识对吗？
3: 这个认识是错的。为什么？就是我们讲现代医学讲，或者我们实际上我们每天都在和成千上万个癌细胞做斗争。我们体内的免疫系统就把已经衰老的细胞或者癌变的细胞，我们免疫系统就把它清除掉了。有一两个漏网之鱼啊，它有可能我们它也撑不了气候，就是我们在体内环境的一种改变，略略改变的话，有可能它就不会发展，或者就不会产生。那么就是说屏蔽了我们的一种免疫系统，我们现在讲的一些免疫细胞啊，它就找不着了，找不着了，它就是灯下黑，它就可以这个地方它就逐渐长大。这个情况下我们还是比较少，不是说我们就是没有，我们的肿瘤的几率啊都是非常大的。无论就是哪一个方面，那有些时候我们一个突发传染病诱发了我们某些方面的改变，这是有的。因为传染病的发生，我们也讲与人的抵抗能力有关系。虽然我们不是说先天免疫，它的固有免疫都非常强，但是呢，就是我们超出我们的限度，它会对你的免疫系统造成一种失衡的一种状态，会诱发某些肿瘤的产生。当然了，就是我们通过自己的调节 或者药物的一种干预，还可以恢复到正常的。
4: 常发的甲状腺结节肺。

0: 结节、乳腺结节，
1: 嗯，
0: 这三种哪些更高发，哪个影响更大？
1: 这个也是我们想想吧，从我们上学的年代到现在，社会的发展也很快，我们面临的压力就会有很多的增加，那就是有些人能不能承受这种压力，超过我们这种压力的状态，我们就会产生病态，这是我们发病的一个发病学的一些方面的问题吧。就是男女都可以得，首先我们是个情绪化的人，我们不是木头人，我们得是外界事物啊或者什么东西肯定有所反应，有所表态，有喜欢不喜欢，懂不懂？这是一个问题，甲状腺的是比较多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出现肺结节的也多了起来？这是说明我们国家的医疗保障系统啊越来越好。
0: 为什么呢？
1: 这就是原来我们查什么？原来我们查是胸片啊，胸片就我们分娩率比较低啊，那我们必须超过多少公分，我们才发现出来。
0: 技术不到位
1: 啊，技术不到位
0: 啊。
1: 我们现在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你像我们医院现在就查一个低剂量的 CT 才100多块钱，那胸片都是80-90块钱，你查一个 CT， 看得更清楚。所以说，检测手段的提高，检测率就上升了，阳性率就上升了。原来没发现的被发现了，把有些这个东西我们提前发现，那么就引起了一种恐慌。那谈结节色变，所以一得结节我就是肿瘤了，离肿瘤不远了，实际差得很远，108000里。那么这个结节到底是不是？它是就是是，它不是就不是。有些是炎症，有些是良性肿瘤啊，有些就是一个一时性的血流的一种增速啊。我们在 CT 片子上表现的也就是个结节，所以没有必要那么可怕。其实，但是我们通过观察呀，这个结节，第一是前期啊，近段之内有没有感染，和你的胸部 CT 的一种结合，我们得需要这样一个综合判定。第二个呢，就是有没有我们吸入的毒气、
0: 有害气体
1: 啊，我们中国常见的是抽烟或者是粉尘，它都可以产生对肺的一种损伤。那么损伤以后，它就会产生炎症，无菌性的炎症，不是细菌感染啊。这个炎症呢，也可以出现我们肺部上出现一些结节。那这个结节通过我们免疫系统的作用，有可能被清除掉。所以说没有必要，就是我们特别的一种焦虑。我们就是根据结节的大小、长的部位、形特等等，让大夫给你制定一个随访的方案啊。我们到底是3个月、是半年还是1年来查？它既是个恶性肿瘤，也在我们可控范围之内啊。我们现在的一种腔镜技术啊，损伤也比较小，即使恶性肿瘤也问题也不大，也对你的生活质量不会造成很大的一种负担。
0: 那这三大常见的结节在出现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明显的这个预警信号呢？
1: 这个首先是我们讲这个甲状腺吧。甲状腺结节呢，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外观上，如果特别小的时候你根本就看不出来，就是我们就是逐渐增大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出现啊局部有些胀，或者就是自己摸的时候啊摸的两侧不对称，就这些问题。那么如果要伴随着甲状腺功能的一种改变，可以出现甲状腺功能低下呀、或者甲亢啊等等这些问题，我们有可能是有一些症状，心慌啊、出汗呐、烦躁啊，包括我们腹泻，因为甲状腺激素增高啊会导致我们一种传导功能的失常，也会出现一种腹泻的状况。那么对乳腺结节呢，就是一般情况下我们就是建议女同志要自检的按照一定的顺序，然后看看这些地方有没有出现一种硬疙瘩，或者就是疼痛，或者就出现一种乳头的一种改变了，皮肤的一种橘皮样改变，这是外观的一些问题。那就是我们出现这问题是不是也不一定是，我们就需要做相关的一些检测，去做个 B 超，或者做个钼靶，就是我们做的比较多的就是最早期的做个乳腺的核磁。那么对肺的问题不是说我们必须表现肺部的一种特殊情况，比如说我们咳嗽喘了、卡血了，不是，往往它早期啊没有任何症状。为什么？它不影响你气体的这种传导功能， 它就不会引起你中声音的改变啊，这些都不会，包括体重都不会有变化，这是非常早期的事。那建议是什么？建议我们就是年龄要超过40岁，或者在特殊工作环境下，我们可以提早每年做一次常规的胸部 CT 体检。那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普及这种体检啊，尤其到正规的单位体检非常重要。
0: 这个胸部的体检每年都会说肺上有结节或者有噪点，
1: 这个就是我们结节的不同表现啊，就是我们你超过3公分了，我们叫肿块了，它不叫结节了。
0: 嗯，
1: 那低于这个3公分的，我们叫结节。结节有分大小之分啊，往往我们在最小超过那微小结节，我们一般在10毫米以下，3毫米到8毫米那个之间啊，这个结节啊，体检出来我们就观察。如果我们就说一看这是结节钙化点，单纯一个钙化点，钙化结节不要考虑，包括我们结核嘛。结合我们包括治愈的问题，它也是个钙化形成了，它就是钙盐沉积到这，死胞已经死亡了，不会影响任何问题。那么就是一个偏心性钙化，就是什么叫偏心，我们不均值的这一部分出现了钙化，连这个结节另外一部分没有钙化，这个时间我们是要纠结引起重视。还有就是说我们出现这种这个周围和周围组织之间关系友好不友好啊，不友好，它这边出现了毛刺拽过来了，把血管给拽过来了，这个地方凹陷了，进去了一部分，这个时间是形态学的和周围临近组织关系不是很好，这是由大夫来判定，因为你自己看片子也看不懂啊，我们就是需要重视。还有一个我们就是抽烟的人是必须体检的。再有一点就是遗传的，比如说我父母就是近2代吧，爷爷辈儿的、父亲辈儿的，或者我们同辈儿的，这个侄内有恶性肿瘤家族史的，
0: 那这个就属于高危人群，就要特别去当心了。我们在饮食上怎么样来做一些调整，来帮助这个结节，这个从大到小，从小到无？
1: 这个是针对不同的种类有不同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就是如果看到有结节，并且的表现是气郁滞的，我们是以理气为主。那理气呢，我们有很多呀，我们这个药食同源的有很多，这些你像我们吃这个橘子橘皮啊，橘子皮也可以啊，我们炖肉的时候都放进去了，它含具有理气，它有化痰的作用啊。还有就是说我们像这个出现这种痰湿滞，这个人也比较怕，就是我们舌苔也很厚，那最常见的是生姜啊，你做菜的时候可以放生姜，可以去除这种腥味啊。实际上就是张仲景讲的很好，讲的说病痰饮者当以温药和之，温药就是你看什么温药，热药凉药啊，我们用温药。那最常见的是我们吃的生姜，
0: 就你湿呢我让你干一点，
1: 对我就是温阳化湿，就把你这个湿给去除掉了。那时候我们不爱吃这辣的，我们吃这啥，冬瓜行不？冬瓜也可以啊，冬瓜它是利湿，从这个小便里面跑了淤血这一块啊。我们药食同源的品种不是说特别多，但是我们最常见的还是可以找到的，第一个是山楂，山楂是活血的，如果焦山楂它是开胃的，生山楂它具有活血作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吃的木耳啊，木耳你看它里面它有一些这个果胶啊，它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可以通便还可以活血。还有就包括说是海带，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你要制定食谱，首先自己得喜欢吃，不喜欢吃这一块的肯定是味同嚼蜡，那也不行。还有说我们活血的，春天来了，桃花盛开，这花类的它具有一种清清发散的作用。比如说我们说云南的它花饼，我们新疆的也有些花饼，或者我们北京的有这种门头沟的月季都可以，那个都它也是药食两用的，它种的有这样的一些品种，这都可以达到一种活血的作用。但是得注意它你自己的调味儿，这味道得调好了，首先是我们吃肯定不是味同嚼蜡是不好吃啊，咱们自己把调味， 第一是能够接受，第二能达到这种持久的一种作用啊。持久的作用不是说我今天来了，我体温升高了，给你点发散的药，很快就结束了，不是。这个活血，包括散结这种作用的药，是久久未攻的，不是说我们立马就能显现出来效果的。那最起码你吃个，一年、半年的，啊，你看看我们症状有没有缓解，我们的饮食调节就是，首先是得热爱生活。得知道哪些东西，如果你不知道我是什么一种体质状况，找大夫给你看一看，他说能不能给我做点这个药食同源的，你这样的我们生活之中该怎么办呀，中医大夫会给你讲这些问题的。
0: 书里其实这方面内容很多
1: 很多，
0: 有些时候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已经认识这个事儿了，我们能不能坚持下去
1: 啊，这个坚持很重要。
0: 哎，我觉得自律是最难的，
1: 养成一个习惯最少得三个月以上
0: 尤其是对于患者来说，但有些时候可能是因为出于这个病，大家相反可能会有了动力，那这个时候呢，正确的方法咱们叫谨遵医嘱是非常重要的
1: 对对对。
0: 这么多年的临床经验里头，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事儿，您觉得大家对于结节这个病还存在着哪些误区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有代表性的很多啊。首先就是得了个结节就觉得不得了了，非常惊恐啊，这种造成一个不必要的一种心理负担，这样会反而会加重你的结节。所以说我们得了结节的找大夫去看一看，评估它的一种危害程度，如果没什么事大可不必就是把这心思放在这儿，通过我们一些其他一种条件就把这个事都给它解决了。即使是说我们得了一个不太好的问题，比如我们就现在最常见的就甲状腺癌，即使甲状腺癌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复发转移的很少，那1%很少很少的，就是说我们没有必要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特别大的一种这个马上就是天要塌了地要陷了，不会的，就是结节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我们不重视它，不干预它，停止认知，这是一个误区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有些说了就是，哎呀，反正人家大夫也给我讲了，这个结节不好，因为我手术做完一个，还有很多结节呢，做了这一个，剩下那几个怎么办啊？引起还是一种焦虑。实际上就是大夫如果要给你做，他就肯定是做的，第一，认为恶性程度最高的，把它拿下来。拿下来以后另外的几个有可能不需要做，它也有可能会消失。那么在免疫学角度来讲，通过我们一种是外科手术的干预，它也会引起一种免疫系统的一种改变，它有可能其他的不手术它也会消掉的。当然了，我们就消不消掉我们得看，每年我们体检看它的形态大小和数量的改变，其实我们就是一个监测嘛，一切在监测之中，你没有必要就特别的一种害怕。即使说我们现在得了就是说恶性肿瘤，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晚期啊，那我们也必须有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有一种概念必须得树立，这个概念就是我们要叫健康长寿。首先是健康，那个健康就是我们就没有疾病或者疾病啊缩小的再小的一种状态。得了肿瘤实际上包括我们生存期，那长寿是个时间长短的问题，如果我们生存质量很差，
0: 对，
1: 那是不行的。就是说我们即使得了恶性肿瘤该怎么办，就是我们在中药西药放疗这些综合因素的作用下是提高你的生存质量，延长生存期的，我们就是达到收益最大化这种结果。人没有几个就是说已经超过10000岁的，我们生命还是有终极的，生老病死这是一个自然规律，就是我们还是在有限的生命时段之内多给社会做点贡献。哎呀，你觉得给社会做点贡献留下点什么心情就快乐。
0: 就是这个男性和女性的体质是不一样的，那么男性和女性得结节有什么特点吗？
1: 有特点，男性的得结节啊，因为他这个包括他的接触的一种这个朋友 朋友圈和女同志有可能不太一样，他这个你看有抽烟的，有喝酒的，那么就抽烟的的肺损伤是最大的，首先是肺啊，其次对这个心脑血管它都有影响，
0: 所以男性肺结节会多，
1: 肺结节比较多
0: 啊。
1: 还有一个，我们抽烟的话也是影响到前列腺的，前列腺是男性特有的一个器官，它也会出现前列腺的一种钙化呀、增生啊，最起码是它早衰竭，我们出现一种男同志的一种排尿不畅，或者就是说有些线根本就排不出来，功能下降啊，就这都有很大的关系。
0: 嗯，
1: 第二个就是酒的问题，饮酒以后首先出现消化道的一些息肉、肝脏的囊肿，有可能如果要有既往有肝炎的话会出现肝癌，说这个里面肝癌肯定都是肝硬化这种结节的表现，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我们 B 超可能看得出来。所以说女同志这个还是比较少，但女同志啊就乳腺的比较多。
0: 嗯，
1: 这个乳腺的包括结节啊、前位囊性增生啊，这些乳腺癌啊，这个比较多一点。男同志有没有？也有，男同志也有乳腺癌的，也比较少。这些问题是与性别是有差异的，
0: 所以我们在检查的时候也要注意各有侧重。
1: 对，
0: 我们聊了这么多，我觉得贯穿咱们两个聊天的核心的，首先是情绪问题，
1: 情绪，
0: 然后是生活方式问题。
1: 对，
0: 我发现所有的病最后归都能归到这两个
1: 啊，中医讲的很多问题、
0: 对，其实是最容易做到的，但似乎又是最难的。
1: 对
0: 啊，因为它的门槛太低了，以至于大家觉得我太容易迈过去了，那我很难去把它坚持下去。第二个，我觉得就对于结节来说，除了我们来看这本书，其实是我们对结节这个病要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认知。哎，所有一切的核心建立在我们有一个健康的心智，
1: 对，
0: 这才是长寿的基础。
1: 嗯，
0: 我特别认可您提到的，就是只有健康才能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才能让你幸福的活着。这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本书，也特别感谢杨主任来做客，
1: 谢谢大家。
2: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时光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贺超，代表制作人李佳，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乐享时光与您不见不散。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